0: 弟弟，然后慧娟姐、慧梅姐、素云大哥、大嫂、玉慧姐、昆凌、玄梅姐、方玉姐、美珠姐、依琳妈妈，谢谢大家，无念到拍谢哦，谢谢。
1: 好啦，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国声问天堂》，
2: 欢喜来最怕。
1: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2: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1: 金喽，
2: 花喽。
1: 哎，谢谢。十月十
2: 二，明明你的衫都红色，啥那你伫镜头上变粉红啊色哦？
1: 粉红啊色，
2: 有点，你们不觉得有点那个？那个就是有点没有那么红，有没有？
1: 对，没有那
2: 么红。桃红啦，
1: 对对对，说
2: 变桃红的。对，哎呀。啊、你今天明明就红的，我想讲这找红的，啊，若要变这色，我就找另外一领就好
1: 啊。安尼哦，
2: 嘿啊，那也奇怪。
1: 哎呦，变色龙嘛。
2: 变色龙。
1: 人有当时啊，就是爱变一个，变一个，变一个。我去到那边生活，你就是要有当时啊，吼，去到多一个场所，还是讲去到多一个族群的哦。
2: 对。
1: 我跟你讲，有时候人哦爱，人讲啊，狡兔三窟。
2: 狡兔三窟。
1: 啊，你若去到无同款的所在啊，有当时啊，那个个性方面啊，有当时啊。不能太随便让人家摸通啊！哦，
2: 对对对，
1: 有当时啊，讲真的，你莫看位，我刚看诶，看佛经啊，
2: 佛经，
1: 有当时咧，我拢会。
2: 佛经佫甲你讲到遮来哦。
1: 无，有当时会讲嘛。哦。哦，再怎么样，你都要遇到什么，你都要装傻或者什么的。哦。哦。哦，比如说人家来甲你抱怨，哦，来甲你讲有诶无诶，在讲什么人个歹话啥话。哦。你这个时阵，你就要装不懂。
2: 哦，对，
1: 哦，你就讲，哦，原来哦，原来哦，哦，了解，安尼就好啊。你莫阁甲人讲惨落去。哦，
2: 真
1: 诶。你阁惨落去，你阁落去别人诶因果内底啊。
2: 真正。哦，
1: 所以呢，你听这。
2: 你若讲这，我感觉讲真正，愈坐回来吼，愈就是说，愈会知影讲这种道理啦。你年轻的时候，你不敢得罪朋友啊。嗯嗯，对。你讲啥，你跟他无该做伙讲的时阵，你就是不是他一群的。嗯。啊，无甚至人给你排斥嘛，排挤。嗯。哦，所以讲，为什么有时候你去一个地方，就是爱跟人变成说，就没也没办法要迎合别人。
1: 对。
2: 啊，但是到今麦这个年纪来啊。
1: 对。
2: 看的代志足侪喎，我的代志嘛侪了，伊就感觉讲，哎，无需要去讲遐，因为你唔免去共担人的因果啊。
1: 对对对。
2: 你若共讲落去时，嘛你有代志，因为不是事实嘛。
1: 那有当时，咱两个咧冤家讲，你来你甲评评理，
2: 哦对对对，
1: 你来评评理，哦，伊拢教人要哪处理。
2: 安尼哦，要哪评评理？
1: 我来听听拢袂记得你啊。啊，伊就讲啊，你就听听上面拢听啦。哦。上面拢听，哦，理解理解理解，哦好好好，安尼哦好。啊，反正你也不要做出。偏谁或是偏哪边哪这样啦，可能就是用劝导或是
2: 劝导，啊，
1: 两个拢徛伫无同款的角度咧看啦，
2: 对啊，
1: 所以你就是要讲这个就很卖讲贪哪一边啊，
2: 对啦，就是讲人在咧冤家啊，你莫阁听差天会倒，
1: 哎啦，
2: 你爱想办法甲压火啦，
1: 哎啦压火，
2: 帮他消火，帮他就是降温呐。
1: 慢慢讲，想问下，伊讲每一个人徛的频道嘛，拢无同看的角度，就会无同
2: 啊。对啊，
1: 你就要讲这方面，两方面你拢袂去得失掉。
2: 对啊，对对对，莫别香槟羹
1: 啊，真正啊，所以大家听一些这个嘛，袂歹。
2: 很不错哦，真的，因为这个都是这个叫社会大学人生的道理啊。你爱进入社会，你读书，你无学到这，哦，嘛无教讲你人际关系爱安怎，拢是你看可能你厝内底的教育安那，你有可能你就安尼做。
1: 对。
2: 哦，你像讲迄间，哦，就是讲啊，有碰到一个算讲哦，他才刚自己花钱出唱片的。哦。好，然后新人嘛。那就是你会觉得，哎，怎么现在年轻人真的也是有点。没有很有礼貌
1: 哦，这样
2: 也不会跟人家打招呼。你跟他打招呼，他就一直看着你啊，根本凶
1: 哈啊！你跟他打招呼了，他怎么可能还是一直看着你？
2: 他也不会就是跟你轻呼啊，就是这样看着你这样而已。
1: 我买一定得头笑起，嘿呀，
2: 就面无表情哎，我就觉得真的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态度，恭喜哉。莫怪讲吼，人会讲吼，会讲怕，起码跟人会讲怕招呼的吼，人会就特别疼啊，因为你。人家你没有主动打招呼就算了，
1: 对对，
2: 人家都已经跟你打招呼了，
1: 对对对对，
2: 啊，你还就是这样子底下，安尼徛咧，讲给你看，嗯，也没有面带笑了，啊，不立马笑一下，
1: 笑一下啊，
2: 都没有，所以你会觉得真的啦，就真的，所以讲哦，你也干嘛讲，这个做人最基本的一个礼貌都不会的话，你以后很难在社会上生存。
1: 做人都做最基本的做人的道理都不会呢，还出唱片。
2: 啊，所以没有，因为就是爱唱歌嘛。有的人即卖讲实在，恁会听到这侪拢素人的唱片歌手，有无？其实即卖出唱片真正嘛无虾米，除非你是唱片公司的，啊那无吼，大部分拢是家己开钱出的嘛，自己花钱出的嘛。所以恁若有钱，你嘛会当出啦。
1: 对啊，你嘛会。
2: 你有钱，你就头家啊。你要出唱啊那嘛，你啊无进前是啊那有迄条。迄个什么游览车？唔
1: 爱讲，对。
2: 游览车，
1: 哎呦，咱讲
2: 啊，我卖去讲啊，啊，头拄好你才咧讲人，唔通讲人的是非。
1: 我都原本不了要讲，啊，唔卖讲。
2: 啊，卖。啊，那拢卖讲话啊，无你看我，我看你，安尼像人客，像要甲咱看。
1: 像之前迄个布布的，听讲。
2: 布布是啥物？
1: 布布的。
2: 布布是啥？
1: 布布的出了足大台的迄种的车有，我卖讲。
2: 游览车吗？
1: 啊，你都讲到游览车。
2: 无紧啊，因为这件代志就大家拢知哩啊。游览车的代志，那我真大条啊。
1: 真大条咩
2: 啊？哎呀，我个真大条啦！啊，就是他也是自己出钱的嘛。嗯。对啊，自己花钱出唱片啊。啊，无你讲，恭喜
1: 坦白。有
2: 钱啊。他有钱就自己花钱自己弄。
1: 出了比诶正常的唱片公司开啊，更加多钱。
2: 哎，没有，人家他是唯一一个那个去打八点档还要拿钱
1: 给他的，
2: 这是真的是第一人呢。然后呢嘛，恭喜仔，人家也是创那个记录呢。
1: 给减过回收一半。
2: 对啊，讲拜托你卖来，我赔你钱，
1: 赔你钱，
2: 钱退，搁赔伊钱呢，对不？啊，你嘛是一种赚钱的
1: 嘛。哎，你嘛是。哎，这新的，那红多紧，那报纸啦，或者少年嘛，拢知。
2: 拢卖伊啊！讲到游览车，大家拢卖伊。
1: 拢卖伊。
2: 你讲话较无名，人拢唔卖伊。你讲到游览车，佫足侪人拢知咧。
1: 对啊，
2: 对不？吴宗宪有邀请他上节目，多大咖，对不对？
1: 啊，所以你看早期的卢瓜，早期的许纯美有没有？哦，你看那个都很红。
2: 对啊，也是啊。
1: 你看看。
2: 对啊。
1: 也有话题嘛。
2: 对啊。
1: 话题嘛。
2: 喝酒嘛，对哇。
1: 对啊。
2: 啊，这样子也是。带欢乐给大家了，
1: 对了，对了，
2: 对
1: 了，哎啊，不要，就是也不要去看贬低人家了，
2: 对啦，
1: 哎，有当下是荧光幕上，人家只是讲啊，咦哈啊，吉笑吉光啊，那好，大家那笑笑，其实人输在遐很震惊的，你们要看，
2: 对啦，
1: 无你看那个菜龟，
2: 哦，菜龟，
1: 菜龟大姐，
2: 对，哎，我好久没有看过，
1: 我也好久没看到，
2: 为什么都没有那个消息？
1: 哎，他超厉害的，也读在台湾，
2: 安尼哦，头壳足好对不？
1: 超厉害的。你们怎么看呀？呢，蔡国他是非常非常学问非常非常高的呢。大家看在荧光幕上啊，呢，
2: 这个搞笑，
1: 对对对，搞笑，那学历很高哎。
2: 对，所以没有，因为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有时候以前的人哦，长相很重要。嗯嗯。你看他在彭佳慧被出唱片的时候，你有看过他的脸吗？
1: 没有。
2: 唱片公司都不让他露脸了。嗯。对不对？有一些人是唱片公司不让你露脸。嗯。因为怕去讲惊到，较早拢爱重视，拢爱美女呢。

0: 对不？想讲这個露脸啊，大嗨呀，嘿，人可以才要排斥嘛，给他臭皮白白出去嘛，对，然后呢，就让人家听他的声音，你想，哦，这声叫叫好听，这到底是像，对不对？啊，然后唱歌，哦，大家哦就介意这人先，然后慢慢的，但是好奇嘛，对不？好奇谁说安那看到，哎、欸。是没有不漂亮的，啊，不过
1: 才很受欢迎
0: 的。对，很受欢迎了后，但是大家因为已经接受伊的声，渐渐你就接受伊这个人。嗯。啊，其实我感觉人当然一开始是看外表，
2: 对，
0: 外表没有错，啊，不过过来你得看这个内在。
1: 对。
0: 看到你的内心去啊。嗯。对不？所以讲有当时啊，那个。
1: 但我觉得，我觉得他们这些人都很漂亮啊。
0: 其实你会发现，看久了反而漂亮。
1: 漂亮啊，
0: 很自然。
1: 因为刚我看。彭佳慧
0: 对
1: 那演唱会嘛，
0: 对、哦、
1: 很漂亮哎、欸。
0: 他我觉得是那个自信散发出来的一种魅力，
1: 啊、
0: 有一种舞台的魅力。
1: 两个两个国标嘛，保养了真好，哦，真的是
0: 散的拢无肥过。
1: 对，两个默默真默默感觉真好看啊，
0: 就是很有他的型、啊。
1: 红起来我感觉有一个自信，那个感觉跟真的是差很多。
0: 所以我讲人真正有自信，有自信跟无自信真正差足多、嗯。有的人哦，其实条件很好，没有自信，但是你就是看啾啾
1: 啾啾，
0: 都袂大班，啊，为人就是。不怎么样，可是他就是很有自信，然后你反而哦，你会被他这种自信，所吸引，对，你像讲咱去看嘿，我较想我就想到迄个
1: key 面，你到这阵也搁咧怀念伊，你咧实在吼，
0: 唔是，伊是其实生做安那，我嘛无一定有印象，看到人我嘛，就算你即马行来我边啊，我无一定会认的，
1: 对，
0: 啊，不过你知伊讲伊顶着一个那低高梁来头，就是伊个恭维，
1: 安尼哦，
0: 迄个恭维会有你感觉讲，哦。虽然无定，伊大概拢去拢讲这一套，但是人家迄一套应该有够灵活有无？应该互你感觉有够好笑的。你当下你就是足快乐的，听伊讲话，你也感觉足好笑的、可是我觉得他的人应该是会好笑的那一种。就是伊讲话是诶，因为他能够把那一套
1: 幽默
0: 对，
1: 幽默感很重要。
0: 幽默感很重要。有幽默感的时阵，哦，人嘛拢足介意你的。
1: 你看我昨我昨伫抖音看到那个人家在访问那个诸葛亮，诸葛亮大哥，
0: 对，
1: 爱的公享，他是怎么红起来的？
0: 哦，对，
1: 以前那一个机会来当主持怎么样？哦，他早期是在蓝宝石歌厅就是打杂的。
0: 哦。
1: 啊，他打的哦，就是蓝公家啊，可能是有主持人啊，怎么样怎么样啦、啊、哈，临时没有来啊，他是临时去稍微顶一下的啊，这是因为这样起来的。他说其实不是啊，他说非常感谢就是费贞凌
0: 哦，
1: 费贞凌
0: 哦，
1: 那个现在出家了
0: 费贞凌，我知道费贞凌啊，对啊，
1: 因为本来是蓝宝石，哎，蓝宝石歌厅是他主持的。
0: 啊、是费贞凌主持的、哦。
1: 对对对，啊，有一次就是可能是感冒还是怎么样，没有办法下来，
0: 哦、
1: 没有办法下来。然后那个蓝宝石的那个总经理就说：“哎，诸葛亮，迪哥，你给撑一下，就是带他的办公室吧。”然后诸葛亮大哥说：“不要。”
0: 嘿，
1: 嗯，那不要，总经理跟你讲了，你还不要工？要嘛，你就是全场都给我。我如果做不好，你直接就把我赶走，我干嘛要去带人家的班？
0: 嘿。
1: 那个尴尬的这样，哇、哦，原来家族性的、啊，总经理在讲，
0: 你知道吗？啊，想到伊是打杂，想到迄个总经理想要叫伊去讲，应该是平常时啊就搞讲话吧。
1: 对，嘿，啊，总经理讲好，哦，伊就今年刚刚在搞讲，我咪讲好，好，全党都给你主持。
0: 嘿，
1: 伊讲嘿，我如果主持不好，你就叫离开就好了。
0: 嘿，
1: 哎呀，啊对不？啊，我就是要你就全党全部都给我指出，我为什么要指出去带人家他旁哎？那个尴尬的场，哦，直接这样跟董经理讲哎，董经理讲好，我就刚刚在讲完嘛，
0: 对哇，刚刚讲我不得去过，因为其实也无人啊嘛。
1: 对，哦，懂他哦，哦，一讲哎，伊的地锅头，
0: 嗯，
1: 哦，他那个
0: 头发，
1: 那个头发，
0: 他本来就长那个头发嘛。
1: 没有没有没有，一讲哦，是蓝宝石餐厅对面的一个发廊，
0: 嘿，
1: 一个。老板
0: 哦，
1: 老板的公屋很老了，
0: 嘿，
1: 嘿，爱就行过对面，
0: 对，
1: 结果头家啊，来，我等下我做主持人，我等下要主持，
0: 嘿，
1: 你看我安尼啊，设计什么种的造型，我来你坐，
0: 嘿，
1: 我甲夹，夹夹，我甲夹伊个头了，
0: 安尼哦，
1: 你知道吗？夹伊个头了，人家叫一个头，唔知叫什么名，我不记啊，
0: 马桶盖嘛，
1: 唔知叫什么，人家
0: 西瓜皮，
1: 人家用。人家讲迄我阿多个边的一个名啦，我是袂晓讲啦。
0: 哦，
1: 你知道有？
0: 哦，迄当阵拄好阿多个迄边咧流行伊个头了，对
1: 吧？哎啦，哎，阿来个加料，你怎讲？怎么？来个怪怪？

0: 那个咖喱啦，你来来讲个咖喱。哦，伊讲好，哦 ，OK， 伊讲你的头，你的头型适合这种头。哦，伊讲哦，安尼哦，啊就行转来，行转来入去蓝宝石后台，
1: 对，
0: 后台嘛。哦，大家看到伊，大家笑一个变个，大家都笑。伊讲，大家既然我都安尼笑，伊讲安尼对啊啦，
1: 安尼只头就对啊，
0: 不然啊啦，
1: 嘿，因为伊就要搞笑的嘛，
0: 对啦，哦。第一个主持访问的就是咱的张琪，
1: 哦，
0: 张琪大姐，
1: 张琪，哦哦，
0: 花村的稻谷星呀，啊对不？你看烟嘛，看粪米，应该是都他嘛，还是跟谢莲那个
1: 哦，对，一张纸嘛就红的
0: 呀，对啊，对啊，张琪一共，他第一个访问的就是张琪，张琪就唱完的时候就走过来。你干嘛嘞？哎，这是怎么安排一个马桶盖在我的旁边呢、啊？怎么安排一个马桶盖在我的旁边、啊？这是干嘛呢？哦，诸葛亮大哥讲话你，哎，你干嘛？你怎么没有尊重我这个主持人？啊，我马桶盖，我马桶盖没关系啊，你坐下来，我全部都看得到啊。哦，有点笑啊，变格了，因为他反应很快的一个反应。哦，你像我马桶盖没关系，那你坐下来，我全部都看得到。嘿，哦，你看啊，主持人心就哈哈大笑，然后再來就整个就起来了。
1: 多清甜呢，对不对？
0: 哦，啊，你讲啊，所以的头啊，不在讲那个是我昨天看到他去上那个《康熙来了》。蔡康永跟小子访问他的
1: 哦，
0: 阿姨讲的，一直讲到这段啦。
1: 啊，唔就炸渐渐有去上过。
0: 哎，阿姨在讲，伊讲安尼，安尼对面那蓝宝石对面那个法人，那头顶还有桂林。
1: 对，他想念。
0: 那么是桂林，讲你头就需要这种头，这个头型就需要这种的。
1: 好奇，所以有一个特，有已经有一个特色，你知无？就是看到伊，就是大家拢一定爱加伊个头。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哦，
0: 所以你看看，哦，所以他就这样起来啊，反应快啊。
1: 对啦，恭维好笑嘛，啊，欢迎哦，真正欢迎足紧的。
0: 我真正哎，小孩子就刚问蔡康永嘛，我刚问讲，你以为从头到尾吼，有会拄到那接牌红门啊？你家己啊，你接袂落去，伊讲没有哎。
1: 嘿，好像没有，
0: 没有吗？有的那个青春玉女型的啦，你问他，他就只会嗯
1: 嗯
0: 嗯，对，嗯啊，你若拄到一种的，
1: 你不要
0: 来宾啊，你怎么办？你说没有啊，哦我就是搞他，看他多会我反正我就一直搞他就对了。你说啊，你说啊，像那个呢？啊，像那个潘越云呢？
1: 哦，
0: 潘越那个话也是没有很多的
1: 嘛。真的、
0: 哦，其实就啊，那个潘越那个很好啊，对吧？哦，那唱完我就刚才你看，唱歌好不好听？哦，好听啊！来啊，刚才哪一个说唱歌好听？人长得不是很好看的，有没有反馈哦？观众去攻击你，在
1: 哦
0: 哦，所以我觉得他反应很快，
1: 对，
0: 他真的真的欢迎到紧，真正。无人讲伊歹看，这是讲伊反丢给观众。哎，唱歌好听，对不对？那刚才我好像有听到人说，那人长得比较不好看的，哪一个讲的？哦，所以大家会哈哈大笑。哦、其实他是在亏那个潘越云大姐。
1: 对。
0: 哎啊，所以有阵时阵，迄个朱启麟的台顶伊就欢迎，足重要。
1: 真正的，你看伊这个风格，甲金马恭喜仔还没有人学得来。
0: 对，哎，
1: 他那个反应太快了。
0: 他讲的，
1: 对，
0: 他讲的是，伊讲哦。他在那边打杂，
1: 对，
0: 打杂哦，哎，打
1: 个，
0: 打个，安尼刚安尼唱完哦，拢摕几台，
1: 哦，
0: 啊，干那伊哦，一个月摕，用个薪水袋啊，安尼一袋安尼，
1: 嘿，
0: 哦，伊只薪水袋嘛，
1: 对，
0: 那个信封还是什么的，
1: 对对对，
0: 一共差人是有够侪倍，
1: 哦。
0: 他就可能就自己觉得不甘吼，
1: 嗯，
0: 哦，想要去，
1: 无，因为我跟你讲，他一定有发现他自己口才很好这件事，
0: 对吧？无恁在换灯浪的公司，
1: 你临时恁不要甲阿花啦，你较早这个 A 教甲叫去，打杂要叫去，头给卖，你莫叫我，
0: 叫我，
1: 嗯，
0: 哎，他胖有个人啦，怕他妈买呢，
1: 买啊，
0: 伊买呢，伊讲。我什么要？你要你就全场都给我。
1: 所以他已经就是他已经对自己很有自信。
0: 自信了。
1: 他已经练习，他有可能在那里打杂的时候，就拢听听人安那轰门。
0: 对对。
1: 然后也感觉讲，嗯，真的啊，这个轰门咩啊？讲，因为你讲像咱做这嘛，赶快嘛。
0: 嗯。
1: 其实像有时候去上之前去那个新客盘，
0: 嗯，
1: 那时候跟秀慧姐。哦，还是讲用龙哥演的好啊。
0: 嗯。
1: 你得跟朱奇，因为那个就会有。那种你会动脑，
0: 嗯，
1: 对答嘛，你也搭嘴鼓嘛，
0: 脑容
1: 易，对，要搭嘴鼓，你刚才你莫想讲坐你家 足轻松的，全神贯注。迄两点钟了后，规个人拢嘻嘻，因为迄规个头壳拢伫遮咧用脑，咧用。

0: 很多精神的，对不？所以头越来越大粒，脚手也越来越短去。
1: 我白天要从这部是用行落来，十点落雪要用爬
0: 爬出去啊！
1: 就忝的，坐到椅子上，啊，因为坐一只爱停，啊，坐一只好啊，坐一只停停停啊，等我一直蹬，一直蹬，一直蹬，爱讲啥，爱讲啥，啊，十点的时候，啊，
0: 对
1: 哦，你唔知哦。
0: 不过他真的那个是天生的，那种机灵的程度，那真正是天生的。
1: 太紧，爱搁工地下咧溜，
0: 伫
1: 工地下咧看人咧行动嘛、劳动啊，咧风闻啥话，拢一定
0: 拢会听啥话嘛。
1: 对不？啊，搞不好他可能就是他以搞不好，嗯，这关节我会安怎问我？
0: 伊无听心内想讲，你安尼回答安尼实在太不好咧。你若我就安那回答，安那讲。
1: 哎，
0: 有当时啊，咱嘛会，
1: 我嘛是等于自己的心。
0: 我们也是啊，我们自己也是嘛，讲一讲，就觉得，哎，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应该可以回答的更好啊。
1: 对对对。
0: 哦啊，为什么我不这么回答？
1: 嗯。
0: 哦，就是都会去想这些事情嘛，就亲像我常。因为警察冤家啊，
1: 对，
0: 冤家啊，哪里在？
1: 嗯，
0: 伊就讲，你看呢，这个时速表有无？监视器顶，哎，那个行车记录器顶管，冇迄个时速嘛，就是你塞车的速度嘛。好啊，然后伊就讲，你看这里已经50了，啊，伊讲意思讲啊，阮咱个超过这个所在，超过伊嘛，所以速度一定。其实是慢慢的超越嘛，所以速度其实是可能多一点点嘛。
1: 对啊，
0: 对不？啊，一定往那个因为那个时速表出来嘛。
1: 嗯。
0: 我甲另外一个人，迄伊嘛是警察警官，退休的。
1: 嗯。
0: 我就甲讲吼，那个警察就安尼讲，伊讲吼，伊就讲，你有讲吼，你问他的这个车子的行车记录器有去鉴定过吗？
1: 嗯。
0: 他你确定他有那么准吗？
1: 嗯。
0: 它有可能快，也有可能慢嘛，对不对？你可以100%确定吗？你去记录过了吗？你有去鉴定过啊吗？对不？
1: 嗯，
0: 哇，人迄就是
1: 有经验嘛，
0: 对，有经验，他在这一方面的经验就足了啊。咱都较唔知嘛，
1: 啊，
0: 咱是唔得个学着一个话啊。有当时我感觉哦，去学着这种捡着宝，真的捡着宝。哦，有当时啊，你听人讲一句像哦，对，这个点子真好，
1: 好有道理。
0: 对，
1: 啊，一股真有意思，
0: 对，
1: 啊，一个幽默，一个好笑，
0: 哎，真的，
1: 有阵时啊，拢诶，无形当中哦，有阵时啊，就是吸收别人啦，
0: 对，
1: 别人这个好的东西，
0: 确实，
1: 哎，
0: 所以讲像那讲，你虽然较早互老外讲话，但是即马头壳有咧用呢，即马咧绕口令真紧，真够绕呢，我即马感觉讲袂歹呢，这对手真好呢，大家个动脑呢，对不？对不？因为脑嘛动了紧嘛。
1: 其实有影，真正你要去动
0: 啊！
1: 你真正无去动哦，有当时啊，讲真的，我们讲咱在时代，你有当时啊，家一个家己大个啦吼，有老伴啊，佮有老伴，搭水果真好嘞，一件好代志呢。有当时啊，小官咧买钱，莫买啊，伤严重，真正啦，小官咧搭一个搭一个，迄是真好个代志，你唔想讲要烦死，要砸死，哎，真正，有当时啊，因为阿公婆斗阵久啊，搭来搭去袂要紧。哦，卖动家动手就好，
0: 对
1: 哇。啊，若讲我平常时日常生活当中有一寡意见啥话无，较袂啊哈，小寡搭一下吼，啊搭一下另外，到尾另外一面面会软落来，迄拢袂要紧。
0: 对，
1: 那个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无当时啊，家己人无聊吼，坐伫遐有人闹拢无咧动，
0: 对，
1: 那个也很恐怖。
0: 对，
1: 你知无？
0: 对，
1: 袂使
0: 哦。啊，无啊无啊，若真正一个人的时候，有时候我也会自问自答呢。
1: 会啊，
0: 对不？自己要说出来，
1: 家己脚本改写，
0: 自己回答，
1: 家己演。
0: 我讲诶。我起码被哎，外收息嘞，外供出来，像阮阿姨就袂讲话嘛，他都不会，他就在那边摸。但是我的外公，你要外收息去倒位？
1: 哎，我会啊，我也会这样
0: 啊。哦啊，然后啊，原来是叫啊，那就是家己淡薄家己讲话。我先笑的不？
1: 你够淡薄死。
0: 哈哈哈！那说说说说了我，我当时啊，我就阿伯就哪唱歌，家己哪讲话，然后我当时经过人的边啊，人会想，这个查某人，我心内个想，这人家会想讲，这个查某怪怪。
1: 怪怪哈！小路十倍。哈哈变成安尼哦。
0: 系啊，会想讲，也想讲咱怪怪无，那会说说了嘛？
1: 没啦，我是跟他讲，真的要打一下闹的啦。
0: 对，
1: 真的是要动一下，
0: 尤其是讲话，因为语言真的蛮重要。语言可以，
1: 语言我觉得是可以学习的。
0: 对，
1: 因为真的是可以学习。
0: 不是，是因为你讲话要讲出来，他的整个脑的逻辑，他是需要想过，你才有办法表达出来嘛。你不可能，你不代表只讲一句话嘛。例如讲，我今麦要唱歌，我爱心去想，我要来做唱歌这件代志。然后啊，要唱歌创啥？加麦克风嘛。
1: 对吧？
0: 啊，就爱讲出来。所以真的，我觉得讲话为什么？失智症，我刚才搁看到，我再看到一个谢祖武哦，
1: 谢祖武，
0: 谢祖武你知无？
1: 我

0: 哎呀，我在啊。他妈妈哦，那照顾他妈妈也花很多钱、啊，
1: 600多万。你妈妈
0: 80万
1: 对，
0: 卖房子哈，
1: 对，卖车子，连他最心爱的车子，
0: 车子蛮卖掉，
1: 都卖掉了。嗯，阿姨就讲伊妈妈失智，伊讲伊无得接受，伊讲伊妈妈是学校老师退休呢，
0: 退休呢，
1: 老师退休的，
0: 真在巧呢。
1: 而且还有没有重点？他就是没有不好的习惯。
0: 嗯，对。
1: 而且还会去运动。
0: 哎，对。
1: 可是居然失智。
0: 所以
1: 十年规十年开掉600几万啊，所以你看啊，所以讲有当时咱爱家家己照顾好最重要，尤其是失智是你阿妈袂认得上诶，然后你也不晓得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你也你讲啊，我绝对不爱拖累我的子孙，问题你就失智啊，你得拖累你都唔知，
0: 你都唔知啊，
1: 对不？所以讲我为什么我们要多讲话，多练习。不然你就念文章也好，
0: 对呀、啊，对
1: 哦，像讲绕口令，啊，你用册摕来念，甲念出声，卖讲干那看尔，嗯，用念的，慢慢啊念嘛，无要紧，
0: 对，
1: 啊，无讲看一篇简单的，嗯，用国语甲翻作台语，嗯，因为像最近拢咧选举嘛，
0: 对对对，
1: 啊，迄条选举车唔是拢爱迄条广告，
0: 爱广告啊，
1: 对啊，阮小金因迄个。故乡，因家遐有一个讲要选什么代表，哎，啊，就提一篇稿给阮啦，哎，叫我来参阮查某囝两个人，
0: 哎，甲
1: 录一个啦，哎，啊，我难捌咧讲迄广告车迄声，哎，啊，阮查某囝也不要念台语，
0: 哎，对，啊，变哪，
1: 啊，就我就伊念国语，我念台语，啊，变做两个声，因为迄个人的名佫叫什么阿娇啦，
0: 安尼哦，
1: 啊，你看甲阿娇偌有缘，去日本佚佗阿娇拍无，即马要录迄嘛。搁内交啦，
0: 搁内交啊，
1: 内交啦，系啊，什么代表？林内交，
0: 嘿，内交，林北交，
1: 林内，
0: 林北交，
1: 林北欠人交呀，
0: 我看到林北交，你讲林北，我
1: 讲林内交，
0: 你家己，我想林北，
1: 林内，
0: 林北交，林内交啦，
1: 林
0: 内交啦，
1: 啊，就是，啊你哪毋捌念过迄有无？咱著爱加念几遍啊，搁放出来听看卖，安尼敢袂使？诶，啊囡仔人伊袂晓讲台语的，念出来就臭灵呆啦。
0: 啊，你叫伊念国语干嘛？
1: 他所以后来他念国语，我念台语啊。
0: 哦，啊是两个版本哟。
1: 啊，就无多，因为伊讲要两个版本啊，一个国语的版本，一个台语的版本啊。啊，台语的我念，啊国语的我念。
0: 遐恁早起遐念闽语也较规矩。
1: 嘿，念闽语较好听，念台语就怪怪啦。啊，结果吼，啊结果人伊伫台北，伊即摆毋是台北嘛？哎呦，真侪李丢讲拜托伊来念啦。
0: 安尼哦，嘿
1: 啦，
0: 念国语吼，
1: 念台语，
0: 念台语。
1: 神啊，台北人就奇怪咯。伊讲吼，念的这种国语、这种台语吼，真好听。啊，因为迄边的人较袂晓讲台语嘛。
0: 啊，真啊，那咱两个来台北，哎呦，亲家迄边去。
1: 咁咪安尼？
0: 有可能哦。
1: 无听人嫌咱这种的爽。
0: 唔，
1: 讲恁这种声调。
0: 你着啉内胶，你着甲啉白胶。
1: 你若要选了我，恁爸就给你叫我，你讲。无人无，人无安尼，人别人无安尼啦。
0: 诶，咱说台语个人去台北个行哦。真本土哩。
1: 诶，啊，人会听无呢？
0: 哦，安尼。
1: 即马台语足侪人听无呢。嗯。台北很多年轻人他听不懂台语。
0: 对。
1: 所以也麻烦，你咧给叫的时阵，他也不晓得你在骂他啦。对呀、啊啊，
0: 是的，没关系啊，没有办法，这个台语啊，有当时就是腔口的啦。
1: 哦，对啦。
0: 那台北应该拢台北拢是应该宜兰调那边嘛，宜兰那边的台语、
1: 哦欸。没有，其实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很少在讲台语。
0: 对啦，
1: 所以听不懂
0: 诶。我听讲那个是谁的话，他咧讲台语啊。
1: 因为阮早囝，阮早囝伫台北，嗯，讲台语是上好的啦。啊，我
0: 过
1: 去，阮台语，阮早囝就不要讲台语啊，
0: 阮
1: 台语上好，因为因同学听无。听无嘛，对不？
0: 哦，安尼个哈。
1: 右边啊，右边，
0: 咱这边啊。
1: 阿姨有讲右边啊。
0: 右边啊。
1: 右边啊。
0: 哎，跟着右边。安尼哦，
1: 系啊，
0: 安尼袂歹啦，安尼去我真是袂歹啦。好啦，不要紧啦，这就笑谈啦。
1: 哦
0: ，OK， 好，来，咱来讲一下吼，来，生活知识网，今日讲要发财啦。
1: 哦，你讲啦。
0: 今年的秋冬啊，发财了，共有四个生肖哦，四个生肖哦，咱快点。 旺到过年啊！哦，真好！哎呦，旺过年哦，真好！来，第一名就是人脉啊，变现金嘛，等于在数钱啊！哦，随着这个2026年呐，迈入10月的，今麦十月嘛，
1: 今麦十月
0: 嘛，象征啊，就是秋冬，秋冬的这个季节啦，

0: 哦，即将来到了哦。即刚啊，哦，在这天气转凉哦，灯较寒哦，之际哦，
1: 早唔较凉。
0: 对，这个命理啊，专栏啊，点名啊，四色星啊，预告因啊，有机会啊，直到往个春节哦，春节过年哦。无论是事业啊，哦，事业运还是去财运啊，拢有可能迎来新一波的高潮。来，第四名，姓吴的，
1: 对，
0: 哦，来属牛者啊，哦，一向来较低调踏实，无介意这个张扬这个功劳，哦，但总是会当把这个工作安排了真妥当，哦，入来这个秋冬了啊，姓吴的人哦，财运啊将有这个啊有感升温，哦。来前阵子累积的这个人脉啊，有望转化成重要这个客源哦，使这个订单啊，也是讲旧账啊，陆续回归了哦。
1: 对，
0: 而且这个春节后啊，哦，也可能有新的这个合作方案出现，
1: 哦，
0: 为自己的事业开出红盘哦。来第三名，秀妹
1: 哦，
0: 属马的，哎，秀妹天生啊极具行动力吧，哦，做代事啊无介意拖泥带水哦，引出啊先前积极扩展的这个人脉啊哦，在这个秋冬的期间啊发挥啊这个价值哦，除了会当连货啊得到这个大型的订单，就连这个副业也有发展的这个机会哦。随着这个事业啊愈来愈繁忙啊哦，它愈来愈无用哦。来春节啊也有可能将啊有新的这个市场啦、啊、哦，这个生意版图也会有望这个扩张哦。带动这个财运的飙升哦，来第二名上高的哦，属猴啊哦，来属猴拥有这个敏锐的这个市场这个观察力哦，经常在这个市场当中啊掌握这个商机哦，安尼这个特质啊入来秋冬了后啊，无论是这个本业还是副业啊，拢有机会啊借着这个人脉转调哦，跟这个创意力哦，创造出额外的收获哦，待这个春节之际哦，新的这个合作机会主人脉陆续增加。哦，增加桂林的雄作，事业有望啊迎来跳跃成长哦，探险的门路也会更多元化。来，第一名兄弟，兄弟这个个性哦，个性憨厚务实，属猪者啊哦，总是用真诚的态度待人哦，故容易啊哦，有拥有这个坚固哦稳定的这个人脉哦，你比如邱当廖啊、家人人脉啊哦，这些人脉啊将逐步啊。带来回报，哦，这个兄弟的人啊，哦，正财收入增长，哦，同时也会啊，哦，这个协助啊，哦，转借给其他新的客源呐、啊，也就是在扩展事业版图，哦，增定的这个基础，哦，只要维持信用一级啊，信用啊至上的这个态度啊，事业稳啊，财稳啊，让可持续的走旺，哦，这个谢先生啦，哦，慢慢讲也袂歹啦，哇，你得个做些参考啦。哦，我那现在这个，我是觉得在讲这些人的一些个性啊，我是觉得人还蛮准的。
1: 哦，
0: 我那没关系，属猪的个性憨厚务实，我就想到哎，问到我两兄弟也啦。
1: 哦，
0: 他的个性是大概是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还真的还觉得还蛮准的。哦啊，训搞哎哎，拥有这个敏锐的市场观察力，哎，你啊。
1: 有，
0: 我还蛮准的
1: 哦。
0: 我两个想，其他人的，其他人的一些，这个性啊，或啥的，我就去观察一下，应对这个，你讲的有没有道理？我觉得，哎，个性方面上微博，我就觉得还蛮准的哦。啊，这做起来参考啦，有当时人讲三年结婚，后摆才有
1: 当时
0: 运气的，我跟你讲，运气来真正挡袂掉啦，我不跟你骗啦。
1: 确实有
0: 影。啊，那运气要不来，讲真的，你国家咯，你都讲真的，就是。没有办法抽中，就是没办法抽中啊！
1: 对啦，对
0: 啊，运气来，人家你得讲，唔免嘴顶，就讲顶这个钱
1: 的。对啊，对啊，对啊，
0: 还人家就莫名其妙的啦，你就讲哎，无可能，无可能，但是就是个例，那有可能，你就觉得很悬呐。我们现在在排工哦，啊，给大家做个参考哦。OK， 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2: 哎呦，安排这首歌叫《青春念》。夏妈妈，守春节，桂霞节，杏子妈妈修的。

0: 文斌大哥、薛棠妈妈秀月姐、雅茹妹妹、丽珠姐、信雄大哥、坤辉同学、蔡小姐、嘉瑜姐、美姿姐、守春姐、秀月妈妈、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
1: 好，来南台素云姐，哈啾。好嘞，谢谢桂霞姐，感谢你，还有我们的瑞华姐、茂彤大哥，谢谢学长妈妈、长秋姐啊，谢谢。

谢谢次良姐，谢谢你，感谢学长妈妈，谢谢丽珠姐，感谢你淑云大哥大嫂，谢谢雅露姐，感谢你插队这样，谢谢

请袂过归期。喝酒，谢谢雷珠仔啊，谢谢你，感谢一四九的新朋友，谢谢瑞华姐，感谢李志良姐，谢谢昆城大哥，谢谢你，我们的荣天大哥大嫂，谢谢啊，淑珍姐，谢谢你，感谢帅飞仔啊，刚就这样，谢谢你，幸运大哥大嫂，谢谢一小妈妈，谢谢你，玉桂姐，感谢你哦。

0: 谢谢明贵大哥大嫂，谢谢你茂东大哥，谢谢你感谢李淑珍呀，感谢你瑞华姐，谢谢你玉桂姐，谢谢淑云大哥大嫂，谢谢你秀荣姐，感谢你瑞华姐，谢谢我们阿田大姐，感谢你淑珍姐，谢谢我能表拍谁哦。
1: 来哦，金海陆林心，谢谢秀荣大姐、淑珍姐、淑云大哥大嫂、方玉姐、雪梅姐、杏子妈妈、桂霞姐、玉慧姐、守春姐、昆凌、秀云姐、雪梅姐、文斌大哥、坤辉同学、明董大哥、赖良妈妈、瑞华姐、

阿秋季瑶徐的烈婆阿星瑞山大哥茂彤大哥惠美姐杏子妈妈简爱妈妈玉昌妈妈文州大哥素芳姐学美姐瑞香姐方玉姐秀龙大姐杏子妈妈昆凌慈智姐秀英姐文州大哥惠美姐

志成大哥、阿祖、雅茹妹妹、守春姐、美桃姐、玉超妈妈、郭妈妈、杏子妈妈、穗然姐、桂丽姐、秋生大哥、学妹姐，还有给手机收歌曲，我给你考。谢谢简爱妈妈、丽满姐、王妈妈、方玉姐、玉超妈妈、守春姐、桂霞姐、杏子妈妈、英梅姐、素云大哥、大嫂、樱花姐、惠儿姐、信义大哥、银龙大哥。

0: 唱高的了，我是不是要唱高的？
1: 你如果唱得上去，你就把它唱上去。
0: 我记得好像是高的，这一首真的是很难抓那个音呢。刚不张大师者吗？
1: 是高的吗？哎，对，是张大师。
0: 哎呦，不怪，再拢是沙拢无了。来哟、哦。

0: 爱管起来
1: 唱。谢谢，我你唱，对啊，你管起
0: 来。哎，来管起来，我好好唱歌。
1: 好，可以了，可以了。
0: 哦，啊，他都爱敢唱掉啊。谢谢邱金杰、秉瑶大哥大嫂，无念到歹势哦，谢谢。
2: 好啦，谢谢，
3: 谢谢大家。
2: OK， 感谢大家，好，阿玲。

0: 哎，破虾
1: 哦，
0: 鱼过来上点数，
1: 哎呦，真像只有一个，
0: 哎，这等我够赞的，
1: 真的很棒哎，
0: 无够好诶，真正无够好诶，要增加大家这个健康地
1: 线，健康地线，还佫互恁，互恁一点仔动力，
0: 对，
1: 上点数，
0: 无唔对，
1: 上无毛一百点，对不？嘿啊，
0: 无讲话无点诶，我来看
1: 嘛，无啦无，
0: 无，
1: 拢有点，
0: 拢有然后拢点啦，
1: 拢一定有点，
0: 哎，袂歹吼，
1: 嘿啊，
0: 不如少不啦，你讲诶，无伫伫讲伫。每天有一次不出门啦，公司有通安尼摇一摇嘛。
1: 摇嘞摇嘞
0: 摇嘞摇嘞，
1: 对啊。
0: 哎呀，真好。
1: 对。
0: OK， 来来来来，第一题第一题先讲出来。
1: 来。
0: 哎呦，发烧时阵啊，可能会出现多一种即个生理反应呢。
1: 哎呦，第一个头毛瞬间翘起来。第二个指甲变成七彩的会色水。第三血液随无去。第四。体温调节暂时上移，有块小块烧起来意思。
0: 哎呦，烧起来啦！因为发烧的时阵，有可能出现都一关的这个状况。
1: 头毛会
0: 向
1: 翘起，头，而且烧到翘起了的。
0: 我蛮不知安怎。
1: 哦，好来来来，
0: 有啥物来安尼吼
1: ？OK， 来来来，答案都到底都
0: 一个。答案都一个咧，来这位是，
1: 哦，
0: 梅花姐。
1: 南马溪，哎，梅花姐，你好，你是梅花姐哈？
2: 哎嘿，对对对
0: 对对对，啊，你的答案是多一个？
2: 我阿哥唔知影，我猜四号啊。
1: 啊
0: 啊，
2: 是
1: 第几？
2: 是
1: 第四号。
0: 第四个是不是？哦，来来来，老师，正确答案是什么？哦，答对了，
1: 答对了，答对了。
0: 哦，讲发烧的时阵，哪些的体温，然后一起调节这个机制改变呐。哦，可能伴随着你胃寒，还是讲发烧的时阵，定定的这个很凶啦。所以答案是第四啊，答对的哦。
1: 来
0: 来 ，OK OK，
2: 好，
1: 游轮游轮。
0: 哇，你这
1: 看你钓什么？唔知呢。
0: 哎呦哎呦哎呦，
1: 有声呢。
0: 来，你怎么来？
1: 我看了，哎呦哎呦。
0: 是啊，你怎么错一个？
1: 好啦，我想要钓五百，你
0: 安尼。哎呦，冲一个安尼动作要钓五百，安
1: 尼啦。啊，差几叔叔啦。
0: 哎呦，差点点点嘛，差点点嘛，一百点啦，
1: 吼。一百点。
0: 哦 ，OK，
1: 谢谢哦。
0: OK OK OK， 哦，怎么行？真是什么是按按啊？袂灵啊！
1: 我另个用个按起来哟。
3: 在，你只咧查卡卡卡卡
1: 卡。啊，无啦，伊只有一个这啦。
3: 揢着哟，啊，因为这个袂使啦，啊，难怪哟，我查查叫，啊嘿啦，你丢啦，你
1: 想讲机关那有声？
0: 无想讲那有讲的有声
1: 吼。唔讲你较骨溜啦。
0: 好啦好啦，超伊啊。
1: 好啦。
0: OK OK， 好来。
1: 好来来来来来。
0: 第二题，第二题甲出来，来，为什么啊？无应该把这个药品啊，重新。装进没有标示的容器，
1: 第一个
0: 我们常常在用，
1: 容易混淆药品的名称、剂量与保存期限。第二个，药品会自动变成毒药。第三，所有药品都会立刻失效。第四，容器颜色会改变药效。来，
0: 哎呦，
1: 到底是多几类？
0: 这两题就比较难选，
1: 这个会有一点点的，
0: 这个有点困难，
1: 有一点点会让你害怕的。
0: 对，我就觉得这个题是这一题蛮，
1: 但是应该还好啦。
0: 来，
1: 燕珍姐，再跳掉。
0: 来，燕珍姐
4: ，Hello， 燕珍姐，
0: 燕珍姐，你好，
4: 你是大同的燕珍姐吗？
5: 来，不是哦，
4: 你那你是哪一位？
0: 你是哪位？
5: 木兰姐，
4: 木兰姐哦，
0: 木兰，
5: 嘿，
4: 木兰哟，
0: 啊，那电电脑好跳起啊，
4: 安尼哦，哦，
0: 那你的编号，
4: 马给我打来，再改，你请回答问题，
0: 你先回答哪一个？
5: 第一，第一，
4: 答案是一哦，
5: 第一哎，
0: 啊，来，老师，答案对吗？
4: 好，来，啊，你甲你保留，
0: 我来问，
4: 我来头问，
0: 来来，你甲念起吼，来，答案就是第一啦吼，来这个这个容易啊混淆药品的名称然后剂量与这个保存期限然后，
4: 他把电话挂掉了，
0: 对，保留这个原包装啊，以及这个这个标示啊，这样帮助你确认药品的身份呐。哦啊，使这个使用这个方式与这个期限，哎，降低拿错药的风险。哎，吴英啊，进进来。
4: 哎，等一下，麻烦你刚才那一位木什么姐，那个你打电话上来，你电话挂掉，我没有办法知道你是哪一位哦。
0: 哇，一个挂掉有，
4: 一个电话把它挂掉啊，嘿呀，你要打上来好不好？你立刻卡起来。
0: 对对对。
4: 哦，你是木兰姐吗？来，我，你敢接起来行不行？
0: 哪一个啦？
4: 88线。你敢接起来？
0: 喂，木兰姐吗？
4: 你是木兰姐吗？刚才是你吗？
0: 喂，
4: 喂，
0: 木兰姐，
4: 喂，
0: 人就没声音啊。
4: 喂，
0: 我来保留，你个证据，你看你有声无？
4: 喂，你是木兰姐，是刚刚就是你嘛？哈，

0: 好好好，啊，你等我一下，我甲你抄起来哦，啊，无你等下你就，诶，唔知你是谁 ，OK， 好，好，谢谢哦，哈 ，OK 了，好好，谢谢，好，拜拜。哎，阿伯停哦，是今晚是阿伯停吗？是刚才你摇到现在，他还没有停哦。
1: 没有，我是停等的。
0: 啊，那他刚才几点？
1: 100点，
0: 一百点，
1: 现在才咬的啦。
0: 哦，现在哦，
1: 现在才咬的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
1: OK OK， 阿瑞哥抄掉。
0: 有啊有啊，抄掉啊，抄掉嘿。你唔好等我，急要挂掉啊！啊，你挂掉，我唔知你是虾米人。
1: 对对对对，哈，不要急着挂哈。OK， 来第三题。
0: 我来。
1: 服用时，哦，你食药的时阵呐，如果呐未记这个服用的这个剂量哦，可以直接停掉所有的药物，下一次回诊再问医生吗？
0: 哎呦，这真假？第一个是，第二个否。哦，怎样呢？
1: 这搞我难事情。
0: 这边上级啊。
1: 这边上级，
0: 你朋友怎样？
1: 对对对对对，来，记得一起讲啊。哎，这一位。来，桂梅姐
0: ，Hello， 你好，
1: 桂梅姐你好，
2: 喂，你好，
0: 你是桂梅姐对吗？
2: 对，
0: 哦，到底红刷丢了哈，
2: 哎，对，哦，
1: 那对，那对，那对，
0: 好，来，答案是
2: 一，
1: 答案是一
0: 吗？你有挂清澈吗？
2: 啊，二啦二啦二啦火，啊，
1: 来来来，老师来。
0: 哎，答对了，加起来
1: 的呀，好，来，我们来看几点哦，来来来看一下，嗯，你答对了哦，哈，
2: 啊，
1: 好，我们来看几点，好，摇到几点哦，哈，摇到晚上十二点。
0: 都规工在摇。
1: 伊讲答案是错的啦，是二才否才对啦。伊讲正确的做法呀，应该啊以这个查看这个药品呐、有病呐啊，就指示或这个询问医生呐哦。你若讲真正给他剂量唔对，你就打电话去问医生啦。
0: 对哦。
1: 啊，是讲这药师啦哦。
0: 对
1: 哦。你莫家己哦，家己加杯啦，服用啊，是还是讲停止哦，使用袂使啦。哎，卡问个清楚啦。嗯。
0: 那海盗船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呦，哎呦，哎呦，安尼到底是都写在那呢？
1: 有。
0: 有噶呢？哦，一百点，阿姊一百点哦，哈。
1: 好，一百点啊！
0: 谢谢，恭喜你哦。
1: OK OK， 好。
0: 谢谢，拜拜。
1: 你这样较重要，这点啊，老大人有当时啊，你食这个一些慢性处方签的哈。
0: 你绝对袂当停药啊！你不能随便自己停药。啊，那真正你都唔知这药啊是啥物，紧的爱紧等去问医生。
1: 尤其是你老在食高血压的人哦，这些升高的药不要乱停。
0: 对啦，而且其实他们应该都认得吧？我如果吃的很久，应该什么药自己都会认得，大部分应该是会认得。
1: 但是这个很重要。
0: 对，
1: 你老公哦，
0: 不是个胃药啊，你但是要啃的，我食不完。你有讲啊感冒，然后那个啃的药啊，其实那个也是
1: 那个期限啊，
0: 对，那有期限哦。然后有时候不一定是同一个症状哦，所以说也不能乱吃。
1: 哎哎哎，胃拢会
0: 扣起来，
1: 一大堆啊，你
0: 对啦，我阿公就安尼啊。好啦，
1: 啊你哪呢？
0: 我哪呢？嘿，伊知这条是啥物，这条食啥物哦 ？Q 姐，
1: 啊
0: 我甲等你。
1: 我拍死讲你个个，拍见面你就讲。
0: 今日运动啊，运动啊，运动啊，运动啊！来哟，来哟，我挡起来哦。

谢谢方玉姐有随着你的婆声哦，谢谢宝琴妈妈，祝雄姐、梅兰姐、秀兰姐、雅慧姐、素贞姐。

谢谢玉琴姐、碧红姐、桂香姐、玉如姐、韩笑妈妈、素云大哥大嫂、淑婷姐、幸福大哥大嫂、秀云姐、秀銮姐。

0: 好嘞，谢谢，
1: 感
0: 谢大家，哎，安尼拢我小我运动着，真好吼。
1: 对呀、啊，
0: 今麦天气小较凉凉吼，爱动下动下动
1: 下，哦，
0: 怎啊跳得歹，暗下晡跳得歹，哎呦，温暖了，哦，有那个秋的感觉了，哦，所以啊，你有阵时再去写，若要出去运动吼，咱只时段，
1: 而且暗时风就透的嘞，对，那风就透就凉的
0: 吼，哦，有点凉，
1: 对呀、啊。
0: OK， 好，来来来，时间的关系，咱所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电视机咱这时段，好，来，这个健康知识，哦，要增加大家的健康知识，哦，啊，咱看龙哥详细介绍，啊，你莫离开，哦，那这跟你拢息息相关，跟咱大家拢有关系，哦，啊，这种产品非常非常的好，哦，有够好诶，真正，我家己拢咧使用咧真好，啊，真诶蛮拢咧使用，
1: 我都拢咧。对啊，温安，尤其是温安。
0: 对，有够好诶，哦，来，啊，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一个详细介绍，来，上家阿哥阿静啊，为大家做服务，来进单元，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3: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严选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严选枸杞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4: 嘿，小香姐，
5: 哎，
4: 嘿，
5: 我要跟你讲，这枸杞精哦，
4: 对，
5: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保养，
4: 是，
5: 啊，食了无老啊，
4: 安尼哦，
5: 啊，今麦佫食到吼，脚毛白白乌呀，
4: 哦，人因为瓜气有浇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假哟，哦，谢谢。
5: 我足奇怪的，
4: 嘿。
6: 阿姨你好，
7: 大厨的一组，
6: 大厨的一组吼，
7: 阿姨
6: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7: 看得很清楚，
6: 是吼，
7: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6: 是吼，
7: 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8: 我讲，我的枸杞精哦，就从推出到今嘛才几年的时间哦，这几年在咱公司都卖超过10万阿米以上哦，你若要吃足简单的，我讲。这倒出来像安尼吼，这是纯的吼。这关键我也建议恁安尼啉吼，因为咱这人讲水是药王嘛吼，你要搭配水啦，你要配这个烧滚水吼，哦，啊来作为来服用吼，是上介好，效果上好，上明显上紧的。哦，你若食枸杞精，我跟你讲安尼食，好食，啊过来咧，啊效果够好。哦，你若套一挂烧滚水，哦，烧烧啊啉吼，尤其这啊这真正足疼肝气。补肝血，你较早食啥物固目睭的啦、固肝的啦，一直拢食，食无啥物效果。今天我要甲你讲，我要颠覆你的过去的想法甲思考。今天一杯，你一尴尬，现在时间起来甲我空放啉一杯就好，足好啉的啦。哦，这安尼拄好烧烧啊啉，啊，酸甘甜啊，酸甘甜，真正足好啉吼。你买当较泡较大杯的吼，啊，要泡较烧买晒，要泡较凉啉买晒。我即马吼，因为有较烧淡薄啊，所以我你豆豆哈，我先来介绍一下吼。伫个新北市新店一个李大姐吼，长期食完3年外，较早肝指数拢无正常，看电视目睭就酸，即马好哩哩，70几岁啊，目睭拢未无爽快吼。啊，阮分林启动个林大姐目睭吼，拢看到肉眼咧飞，本来要看眼科，但是医生伤歹药啊，结果逐工食枸杞精，食20几工肉眼走甲无半只。即卖食半年外，有一摆抽血，讲发现讲连肝指数都降10几啦。所以吼，你若肝指数无好诶，嘴焦、嘴苦、嘴臭诶，你食完这个枸杞精效果足好。中华秀水诶，萧大姐，少年时阵就飞蚊症，这飞蚊症有够厉害啊！食咱诶吼，疫情迄段时间哦，目睭拢乌点哦，还未看医生，食枸杞精食2天乌点就胖起，啊，这真正足厉害。高雄主管诶，这个王小姐，

本身啊，高血糖、腰子无好，白内障开过刀，食高筋精保养三天尔，结果透早起来，到暗时啊，目睭特别看较袂清楚，头壳戆的迄个状况啊，即摆拢较袂啊。以前是透早甲透暗拢会戆，即摆拢袂啊。彰化新港的林大哥79岁，两阿婆逐工食，目睭足清的，清甲保养三年半，效果足好个哦。台中后里的唐小姐本来吃糖分的药啊，不过血色素拢7.1，吃枸杞精三个月了，过去检查人血色素都降低来。嘉义西区的曾小姐一天一包保养，第一天面目睭就足爽快，吼，伊不管是日光顶啊，是讲日头光啦吼，目睭拢见着光拢避袂开。即摆吃三天过了，肝火若不足的人吼，就是你的目睭会第一明显啊，目睭会无会蒙啊、雾啦、酸啦、涩啦，啊会流目油。所以当你目睭出现问题时，你要注意，你的肝在甲你喊救命，你家己佫唔知啊。哦，这《黄帝内经》内底有写，心开窍伫志，鼻开窍伫口，耳开窍伫鼻，肝开窍伫目，心开窍伫耳。所以咱的肝吼，一般来讲，咱讲好多摕来解毒，那就中央的工厂同款。你的肝若无好，毒素解袂掉，这个时阵你的目睭第一个反应出来，目睭先无好。所以你若想要你的目睭好，你就先对肝开始调养起。要肝外口肝药遐尼济，你嘛不知道你要食啥物？你食一个咱老祖先的智慧，食枸杞。枸杞是上好的，我甲大家讲吼，枸杞为啥物好？因为全世界证明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哦，枸杞所萃取出来这个成分会当增加咱的目睭的泪液，哦，药食同源的这枸杞会当改善咱的干眼症，哦，这拢有经过科学的研究，会当抗发炎，哦，也这个眼科医生咧讲哦，枸杞萃取的这个的物件会当啊促进咱的目泪流，这个目泪液的流速，增加泪水量，帮助你保护角膜跟结膜。枸杞内底有足丰富多糖体甲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再讲是抑制目睭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上佳好的物件。枸杞多糖体还可以调节咱的免疫功能。目睭的镜头足侪种的啦，哦，比如讲看物件模糊啦、会打啊、涩啦、流目油啦，啊，目睭会干涩时，这算轻的啦，这个是轻症的。但是你若来到重症的时阵啊，你目睭会红，会肿，我嘛看足侪人目睭变啊红红。啊，这近视同啊，这有当时也是因为这个生活习惯的关系，啊，遗传的关系，像这大眼睛的，哦，大眼睛的，啊，这目睭安尼红一片，我这个眼底出血啊，急性结膜下出血、老花眼，这算中度的，哦，中度的。你若来到重度的时阵，哦，起码咱电视机头前观众，说一人讲可能来到一定来到这个阶段，你别来讲，有诶拢开过刀啊，开完刀了无较好，哦，目睭前乌影乌影，白斑啊症。我嘛有实在做者朋友有这个黄斑部的病变。这有当时也是遗传的，哦，这有当时也是体质的，吃什么药啊拢袂好，哦，黄斑部的病变，老人性的，还有是原发性的，啊，佫有就是青光眼，这是眼压过悬所引起的。你太也无爱试一下，互家人甲你骗一摆看卖，你互你互我来甲你骗一下，啉枸杞精，好啉，足好啉，泡烧茶愈好啉，肝也歹，无啥问题就来啊。目睭啊，会痒啦、惊光啦、暗时啊歹困啦、搞眠梦啦、心情郁卒啦、脾气暴躁啦、月经少啦，啊，过来是啊，熬疲劳啦、面色暗淡无光啦，哦，啊，佫有诶是安那，做些目睭无好诶人，到落尾手拢别来讲，到落尾手拢目睭出问题，甚至较严重失明，哦，眼底水肿啦、眼底出血啦，即拢甲糖分嘛拢有关系，哦，啊，你若较去治疗，但眼科是啊排队排甲拢排无落，迄目睭问题人太侪，啊，但你。平常时啊，你若保养好，你免定去找医生啊。哦，我坦白讲，看眼科吼，看眼科是高不二三种，都已经看到无，目睭都剩两分目、三分目啦，你都无看袂使。但是你若愿意保养，我的枸杞精你食看卖，哦，枸杞会当甲你改善你的肝心不足、腰酸胃痉、头晕目眩、视力减退。啊，这正正这镜头哦，会当补肝心、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在《本草纲目》内底写，唔是我编的哈。哦，所以你《神农本草经》内底冇写。吃枸杞会当啊，强健筋骨，耐寒暑，久服，轻心不动。皇帝内经写：五罗小伤必为伤，久食伤血。所以咱内底除了有这个叫做纯正的枸杞精以外，咱佫有添加着日本特许的四机能改善剂，这个做厉害。目睭在吃吼，三天来保证有感觉啦。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所以我简单啦，甲伊收集起来。枸杞的六大养生功效，会当提高免疫能力。枸杞本身就抗癌，

0: 会当明目，会当抗疲劳，增加咱的学习记忆的功能，增加智慧功能，延缓咱的老化，佮会当美容美白。查甫人强身壮阳，提升查甫人的性能力，改善这条这啊血油血糖的问题、血压的问题，甲你顾你的肝，预防这个啊这条这脂肪肝、慢性肝炎、肝硬化问题，甲你做一个真好的保养哦。啊，为什么要啉萃取的？咱不爱食单纯食枸杞，因为枸杞的成分伫个籽内底，咱的肝、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所以你食直接食枸杞效果有限。啊，咱用这条这超低温的无氧萃取，但完整保留着枸杞的重要营养，包括这枸杞多糖。市面上你看到的枸杞拢是含大防腐的，拢有抗防腐剂，所以枸杞精是连鲜果、连皮、连籽做来萃取的，所以咱保留着完整的枸杞营养。所以一包枸杞精。等于啊，你泡五大包的枸杞茶，哦，这一包内底有60克的这个枸杞的浓缩，60克啊，等于就一公斤嘛，哦，一公斤的这个枸杞的这个原汁里内底，哦，无啥物热量，一天吃一包两包拢无要紧，效率足好的，因为枸杞内底有18种氨基酸，胡萝卜素、叶黄素、核黄素、牛磺酸、贝塔胡萝卜素、枸杞红素、玉米黄子、枸杞多糖体、甜菜碱、19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每一条20克的枸杞精内底都有60公克的这个枸杞的萃取，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低温萃取。咱这边搁改提升升温，咱来搁加放一种乌豆啊，这个皮，乌豆啊皮要怎啊？会当来做啥？伊内底花青素，内底花青素会当提升着所有的这个功能，将这个功能给提升出来，帮助你目睭好。促进视力的健康，促进咱老大人的这条这视力，让你黑暗的所在看会清楚，降低疲劳感，啊，目睭啊会当代谢好，会当啊目睭较袂安啦，较袂干涩。啊，即咱所有的这条这生产的过程 ，ISO 认证、HACCP 认证、农药的检验，拢总清清楚楚，甲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然后一包就会当保养咱的这条这全家人的健康，营养补给、养颜美容、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促进新陈代谢，让你精神旺盛。讲到这。今天重阳节过去以来，吼，家用在卖枸杞精，从来毋捌做过这个优惠。你斟酌听，注意听，吼，加今仔日尔30个人客，成品就好啊。前30个电话卡通的朋友，这只千二啦，吼，只千二，吼，内底10条，吼，10条。但是我今仔日做广告，我就要做优惠，要送哦，咱的观众朋友，互恁人人食得起。你若保养的两天食一条就好。啊，你若目睭有小寡过样的，有白内障，有青光眼，目睭会酸涩模糊的，你就一天食一条。吃10条过了哦，一盒10条啊，10条过了，若无感觉，拢无淡散掉，拢无改掉，也无较进步，目油同款流，同款酸涩模糊，安尼剩的拢唔免食，提倒转来还我，我现金退还哦。咱观众朋友一句话哈，绝对无含糊的，你电话卡来，我钱就还你啊。哦，物件还我啦，物件还我，空盒啊还我，我钱还你哈，送你吃10条，这一盒1200块，3600，今仔电话卡通赠30个哈，赠30个。0800-999-30个哈，3600-600，卖给你收，直接给你算3000就好，安尼公道啦哈。不但安尼，注意听哦，今仔30个卡通的吼，我一人阁加送2盒给你，互你炸5盒倒转去，5630啦，安尼一组5盒，互你开3000，只要才600块尔，开得落无？电话先接30个尔，买无到，卖讲我无甲你去通知哦吼。今仔日重阳节，大优待，5盒3000，拄好我讲要互你食无钱的，对不对？阁加一盒，互你食无钱的，全部炸6盒倒转去，3000块就好。先接电话，再等下抢无够哦。0800-999-30个6盒哦，啊那是5000块的12盒，来杀过来，5000块12盒哈。大组的12盒，3000的6盒，5000的12盒，吼，今仔日重阳节做优待，只要电话卡通的3000炸6盒，5000的炸12盒，也唔过，只有今仔日这30个，我个人搁再赞助一盒，不管大小组，小组的7盒，大组的13盒，3000、5000在你拣，30个哦。我即摆电话举起来了，抢完就无啊哈！加今仔日了，这毋捌送过，从来毋捌送过，阿伯嘛无要送，加今仔日了哈！重阳节大优惠，0800-999-30个来，哎，这林昭大姐，哎，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7盒哦，今仔日7盒嘛，7盒3000尔哈，来，毋捌买过7盒的，今仔日你啊把握时间啊，来，海丽姐你好。
1: 七阿伯，
0: 你等我一下，大细组家己拣哈，无这个机会啊哈，来这个爱之姐你。

0: 哎，
1: 来
0: 一组。
1: 好，大组小组。
0: 大
1: 组。大组好，然后大组甲下一组大组来。哎，这月彩姐你好。
2: 你好。
1: 来大组小组。
0: 小组。
1: 做我三千啊，来，无要紧，我拢无勉强啊。大做小做无要紧，食一暗啦，无食一暗啦，无好物件幸运，我只幸运吼，无拢无含糊的哈。来，香兰姐你好。
3: 喂，你好。
1: 哎，
3: 对，我要讲一件。
1: 好，大做小做来，甲小姐讲一下，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囡仔近视食这足好的哈。来，昆明兄你好。
4: 你好，
1: 哎、欸，要大桌小桌，
4: 大桌，
1: 谢谢谢谢，你拢全天食足久啊哦，
4: 哎，
1: 哦，谢谢啊，多谢昆明兄啊，我讲这足侪人去拢食足久啊，这吼卖停啦，你甲食规世人个，真正身体作用个来，哎、欸，韩少大姐你好，
5: 哎、
1: 欸，哎、欸，要大桌小桌，
5: 大桌，
1: 好，谢谢啊，大桌甲谢谢啊，今仔十三嘛，阿拜无这机会啊，为你来选你大哥，
6: 啊，我谢桌，
1: 好，谢桌来三千个来，三千个来，你好瑞芳大哥你好，
7: 可
1: 以，哎、欸，大阿姐你好要大桌小桌，
7: 我谢桌，
1: 好，谢桌七六。三千啊！今仔去七楼三千，足会好个啦。阿伯以前嘛毋捌卖过啊。何先生你好。
8: 哎，我
1: 姓周。好，姓周三千啊，夏姐来，你好，来丽云姐你好。
9: 哦，
1: 恁大庄姓周。哦，
9: 客气。哪
1: 大庄？大庄来，等我姐七楼三间，夏姐丽云姐来。哎，富裕大哥你好。
10: 我要讲几只。
1: 好，来大庄姓周，甲小姐讲啊，这三十桌这边无啊哈。来，淑芳姐你好。
11: 是。
1: 恁大庄姓周。
11: 大的。
1: 大的哈，来等我一下哈。今天不管大组小组都加送一盒，本来是四组是六盒，今天七盒哈。来，你好，美玲姐你好，大组四组，四组来五三，大组做好，你看大组只要剩偌济，来老师来算一下来，喂你好，来秋娇姐你好，哎今天这样你好，
12: 哎我大
1: 组，大组好，你等我一下，这大组只要剩偌济钱，你家己甲算看卖，哦，真正做会好，家己那个鸟，较早若无买着，你莫讲我无送你啊，以前嘛，以前无，以后嘛无来，郑太太你好，
13: 你好，
1: 哎。大桌小桌，
14: 哎，小桌，
1: 好，小桌七六三千啊，哎，小李大哥呐，
15: 啊，我要改日子啊，
1: 哦，要改日子，等下加好啊，来，美丽姐你好，
16: 我管一五八零号，
1: 要大桌小桌，
16: 拜拜，
17: 来，我们小
1: 桌，好，小桌，等下加好啊，八十一串啊，八十一串，阿小姐八十一串，广告时间来，等下紧卡起来，来，哎，金枝啊你好，
18: 我买一
1: 杯，买小桌啊，大桌，
18: 小
1: 桌，好，谢谢啊，你若目睭生涩模糊，我直接邓英刚甲你讲啦吼，生涩模糊，见着风。胃肝的，胃肝的哦，你有这个问题，嘴焦、嘴渴、嘴臭，哦，暗时啊歹困的。搞乒乓哎，这吼、哦，和你吃十公，吃十公。
19: 好，来，谢谢您，0800019198000000999来，爸爸妈妈，你要高级金的，赶紧卡电话吼，来，现在真正买着拢赚着吼，来，进前细组的拢也过六盒三千的，今麦哦，细组的加一盒七盒，七盒三千块，啊，大组进前十二盒五千，今麦拢加一盒哦。但是重阳节庆祝重阳节才有哦，你若错过这档，你莫镜头收个，你不讲啊，后来我不过七盒三千的，十三盒五千的就没有了吼、哦，真的就没有了。所以你若电视机当这时段，你。有咧食即组真正，唔管你有咧食无咧食，今日有落单拢赚着，真正龙哥真正足佛心的吼，佮开用加一盒，真正拢加一盒吼，咱只电视机咱只时段吼，知影大家拢无赚钱，即讲真个，大家拢咧食即个老本吼，啊特别要诱惑大家吼，所以你一定要把握吼，所以你目睭各种的问题，爸爸妈妈食高级精，你若咧食咱营养素搭配高级精有够好用的，真正哦，你看真个咱食高级精食营养素食较好，迄三个是检查是黄斑部病变的呢，那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呢吼。啊，现在讲食到咱个枸杞精，佮配着咱个营养素全逆转吼、哦，所以唔只讲目睭真正够好，你无法度我从尿管佮交谈，上基本目睭爱够清够明吼、哦，所以外口个保健食品咧顾目睭个足介济，即组你毋捌食过阮个枸杞精个爸爸妈妈，你互你家己一边机会啊，哦，恁家己一边机会哦，咱开放一盒，然后唔管你定细组还是大组，拢开放一盒内底有十条哦，好十条，大家试食，食无后佫唔免钱，唔管你即款目睭各种任何一个问题，青光眼白内障目睭个胃。胃根呢？哦，爱老白以为胃根呢？你给恁家己一遍机会，无好唔免钱，唔免惊吼。来，0800019199来，喂，你好，让苏明姐，你好，苏明姐。
6: 你好，
19: 你要高级精油，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万国开灯高级就是对咱个观众，对咱个目睭有较好个吼。这组高级精唔啊，顾着你个目睭，先甲你观众甲用个好。所以你有 A 肝、B 肝、C 肝、C 肝的人吼，观众较无好个人，爸爸妈妈食高级精，佮顾着你观众吼，眼干明目，你甲看，都你甲看，都一个肝无好，目睭是好个，没有哦，真的就没有吼。我唔只讲你到底是肝无好还是目睭无好，你爱看着哭。你看眼哭，即马足侪人咧看眼哭，为什么？三 C 产品太恐怖啦！我跟你讲，手机啊啦、平板啦，看一下你真正目睭，你就真正得要扑出来啊！啊，目睭愈来愈干涩，啊，目睭愈来愈安尼愈模糊去，爸爸妈妈。

0: 爱国吼，尤其是恁家老师养囡仔吼，讲真的，有咧看这个平板的手机的，你要给他做保养吼，你要给他做保养吼。早期我姐姐嘛是同款啊，哦，伊看到讲啊，恁咧公司咧搞好啊，我甲讲足够有效诶，哦，伊讲啊，我这目睭我熬老白油哦，足够老白油诶，我讲足够有啊，伊讲安尼你拢搞袂一撮。吃一个半年后回来说，哇，你的公司还不错，哦，你的产品，你的国际金还真的好用，真的我吃起来现在一个半年后，500个老买油，500个这样上工老啊，哦，真的有够好用的，哦，来，喂，你好，我们川人大哥大嫂，你好，
1: 你好，
0: 你要吃国际金，哦，然后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哦，来，不管你眼睛任何问题，青光眼白内障的，看会蒙雾的，会打湿的，会痒的，哦，啊，你讲当时啊，有当时啊，打干净的，哦，背板啊净的，爸爸妈妈给你们自己一次机会，我讲过，你过把靠，要过把机会，我靠，新，这个产品很多啦，啊，你这周唔捌食过，讲真嘅，你冇。大力电视台卖四顶内底，你若买着，不管细数啊大数，拢开放一盒内底，一盒内底有十条。我跟你讲啦，你食一条你就知影，你食一条过几分钟啊了，你会感觉目睭有够舒服的。吼，那讲真正咧吼，拍过啦，安尼球咕咕金金金，哦，啊，佫非常非常的润滑吼。来，啊，花了刚刚一段的时间啦，然后来，喂，你好，咱吴燕姐，你好，吴燕姐。
2: 好，我买女儿霜。
0: 哦，女儿霜，安尼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咱枸杞精非常非常的好吼，来，爸爸妈妈，你看枸杞，这唔免我讲啦，这大阳光明目，这都大家拢知影吼，也当抗癌，佮也当明目、抗疲劳吼，增强你做血功能吼，强身壮阳，你看看降你的血脂、血糖吼，治疗你的高血压，保护你的肝脏，来。

0: so easy，
1: 幸福诸位 enjoy，
0: 欢迎收看
1: 杰出好料理。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子杰，
4: 小刚，
0: 嗨，
4: 大家好。
1: 这南瓜的吃法真多吼，
0: 玩具南瓜。
1: 我上届知影就是南瓜炒米粉，
4: 炒米粉，
1: 佮有一种有足侪人讲南瓜。
0: 什么是南瓜？
1: 这个
0: 金瓜。哦
1: 哦，对啦吼，来今仔日南瓜的料理，咱一看嘛知影。
0: 是。
1: 这个南瓜这把一定要放落去。
0: 钱对袂？
1: 对。啊，不过伊敢卖炒哈？
4: 哎。
1: 哦，还是要弄香。
4: 我们今天 Q 一个哈比较意式风味的。
1: 嗯。看到这，哦，怎样？
0: 够这。
4: 酒。
0: 红酒。
4: 香料。
1: 哎哎。先干为敬。
0: 来，请。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
4: 舒服，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意式肉酱烤南瓜，所需要的食材有玩具南瓜、猪脚肉、番茄罐头、西洋芹、巴西里碎、红萝卜、绿节瓜、百里香、cheese 丝、红酒。所需要的调味料有番茄酱、蒜头、盐、胡椒，还有意式综合香料。
4: 一样热锅下一点点的冷油，肉先来。
1: 哦，是肉先来，不是香料。
4: 是是是，肉先来。
0: 哦，啊，老师，你要直接用手来炒吗？
4: 好啦，这会吼都大火，
0: 不用
4: 担心它会焦掉。
0: 嗯，因为这个肉的油脂非常的浓厚。
4: 对，香料进来。
0: 哎，香料，刚才的
1: 这个
0: 意式香料，
4: 综合香料就可以了。有点出油了，有没有？
1: 嗯。
4: 好，来出油的时候，调味蔬菜，好，三种，三宝。
0: 三宝，
4: 红萝卜、西芹、洋葱
0: 哦，
4: 这我们叫做三宝，西式调味三宝。节瓜一起进来，节瓜它也是属于调味蔬菜的一种，它本身很甜，家庭的火会小一点，所以我们就有点耐心去慢慢煸炒它。
0: 哎呦，
4: 那一路都开大火，
0: 大火，
4: 知道为什么吗？如果我们开小火哈，会有一个状态，对，会出水，
0: 出水。
4: 那我们开大火的情况下会比较香，
0: 是，
4: 哎对，然后它出水会比较少。酒。
1: 红酒，这个
0: 红酒来了，
4: 红酒先下。
1: 嗯，这个时候下哈。
4: 好，下酒类都是一个规则。
1: 嗯，
4: 在水分少的时候下，让它酒气快速的蒸发，烧过才会有味道。把我们的肉拨到一边。
0: 是的，
4: 番茄。
1: 好香。
4: 加进来，我们就先让它滚一下。
0: 是。
4: 热了之后，我们就来做融合的动作，全程保持大火哈。
0: 是。
4: 然后水分干了，我们的番茄汁收完了，再推边。
0: 再推边，
4: 来加点番茄酱。番茄酱是做提味的动作，
0: 酸气，
4: 对，
0: 香气，
4: 还有颜色。有高汤的加高汤，
0: 没高汤的加
4: 水就可以了。做一个微煮的动作，作用是要让它融合所有的味道。
0: 是。
4: 那这边我们大概等微的五分钟，
1: 五分钟
4: 就可以了。煨完之后，胶质感都会出来。最后哈，上面加一点糖，
0: 糖，
4: 哎，中和一下我们刚刚加的酸，哎，对，点点的盐，就这样。到我们南瓜里面，细丝会有香气，
0: 嗯，
4: 会有效果，但是它少了一点咸味，所以我们胡椒用在这边，还有一点盐。那我们就去烤箱了，
1: 几度？几分钟？
4: 250度，就是把你家的烤箱拉到最高，
0: 是
4: 烤个5分钟左右。
1: 哦，255分钟，
4: 对，
1: 5分钟等来。
0: 是的。
4: 分钟很快就到了，
0: 快一下子。
1: Oh my god！
0: 哇，
1: 这个，
0: 哎呀，行啦，老师。
1: 阿鸟喂，
4: 好，上面撒一点点这个巴西里碎，
0: 巴西里碎，
1: 巴西里，
4: 对，

0: 哇，哎，而且感觉很软嫩哦，好像很好切的这个感觉哈。哇，汤汁流出来了，流出来了，你给他看看，兰客啊。看来我要吃一块了，回血非常的非常的 Q 哦，嗯，沾到上面那个 cheese， 弹丝，讲话经常 cheese， 嗯，
1: 哦，
2: 你刚
0: 刚
2: 那个
0: 是
2: 挺好的，
0: 对啊，我刚刚也挺好啊，哇，好好吃哦。
2: 哦，看，嗯，哦，南瓜先吃吧。
0: 嗯，好，所以我们这里底下就有我们的网址，好，可以来学这道料理要怎么来做一个操作，然后把它学起来，家里面大大小小哈，平常都可以来做一个食用，非常的好吃。嗯，
2: 南瓜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节目食物。哎，
0: 是的，
2: 南瓜是一个非常优质的食物，所以咱改变起来做法。
3: 来哟，等会继续卡控诉23379559。导播老师，歌词先给我。来，我安排继续歌曲，有一种悲伤。

谢谢美春姐、雪琼姐、素贞姐、敏华姐、林雪妈妈、素珠姐、守春姐、茂彤大哥、阿英姐、姑爸爸、姑妈妈、仁义大哥、玉昌妈妈、淑如姐、安雄大哥、坤辉同学、秀芝姐、玫瑰姐、美凤姐、守春姐，来继续继续挂起，你奈唔八卦。谢谢仁义大哥、秀銮姐、定方大哥、青玉姐、王妈妈、安雄大哥、简爱妈妈、守春姐、义祥妈妈、新福大哥、大嫂、秋桃姐、丽雪妈妈、雪美姐、信义大哥、秀銮姐、坤辉同学、美云姐、丽雪姐、素珠姐、义祥妈妈、阿香姐。

0: 谢谢素贞姐、秀英姐、淑露姐、安雄大哥、郑国大哥、守春姐、清瑞大哥、秋莲姐、瑞华姐、曼农姐、素琼姐、春金姐、帽子大哥、素兰姐、郑国大哥、秀英姐、学妹姐，不念就拍死，谢谢。
1: 好了，
2: 谢谢大家。
1: 感谢用尽的支持和陪伴，谢谢。真的有吃好笑。
2: 啊，那是好笑。
1: 一天一天啊，过真紧。
2: 哎，真的呢。安尼日子日子日过，你讲迄当初讲要代班，等下要过去代班者，代者你都哎都过啊。
1: 十月你看，明天又十三号，又十月不够过一半。
2: 真紧呢，时间在过，真的蛮快的。
1: 哦，一礼拜一礼拜又过真紧那个。
2: 对，有当时也是，我感觉讲吼，要做的代志够足济，啊，不过拢那。那咧一天复节就过去啊，啊要做的代志阁无做着。
1: 哎呀，礼拜天就重阳节了。
2: 哦，礼拜天重阳节哦。
1: 所以阮拜人，提早来拜公妈。
2: 哦，
1: 嗯，是啊，哎呀，你看哦，真紧哦。嗯，你阁搞啊咧，很快咧哦。
2: 也是呢，已经接近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月中。
1: 啊，你讲啊，
2: 也咪着阁元旦啊吼。
1: 哎呀，不怎么讲。
2: 得116年啊。
1: 我较无你才讲到十月啊，你讲啊。你看看，十月其实后边剩一张床而已啊，你啊，真紧哦，十月搞完嘞，哦 ，OK 啦，冇紧啦，啊，天气，今麦天气哦，会渐渐较凉凉来哦，
2: 较少影，
1: 真的哦，今麦我，你像我这徛到，我今麦在想，哎呦，今年寒人我是安尼，唔知寒寒，
2: 敢袂安尼？
1: 会想我，会想我今年寒人哦，唔知会足寒会袂？都会怕嘛，你早上你都要骑摩托车，
2: 应该你有咧搞个羽袜就好啊，我觉得现在有那个。厚的，现在外套其实做得蛮厉害的。
1: 哎，我跟你讲是，我手都手都麻，那个降入去呢，真正
2: 变来。寒流来
1: 时阵，
2: 真正寒流来时阵是真正。
1: 真正什么？
2: 下加迄个手拢冻起，拢冻起啊！
1: 咱已经穿个
2: 冻
1: 的
2: 内底
1: 个毛啊，迄种
2: 个，
1: 我嘛过安尼个冻入去呢，我降入去啊，因为那个徛过在半山腰哦。
2: 哦。
1: 哦，那个是。
2: 你无白条路哟？
1: 哪一条？俺们是爱上山去。啊！对我桥为什么看？没看，
2: 蛮喜欢桥。被刷的，
1: 喜欢蛮喜欢被刷。唔，那个到底爬山，因为咱都爬，到底大肚山对无？啊，对，天气啊，经过大肚山呀。
2: 我那都爬大啊。爬
1: 大啊。
2: 系啊。
1: OK 啦，哦，阿妹来罗世博啊，罗世博进前先来抽奖吼，来有胖胖椒啊吧？拄只应该是胖。
2: 应该有啊，有胖啊，有胖啊。我按我来倒数啊，哦，好来，五、四、三、二、一，停。
1: 好，阿强啊。阿舅啊，南道观超吨，超吨
2: 14570。
1: 阿舅啊，
2: 艳遇姐呢？艳遇姐，今天你有拍婆啊？
1: 啊，艳遇姐，
2: 我乃无注意到。
1: 艳遇姐，
2: 过来看无？
1: 艳遇姐，
2: 艳遇姐，都是你来了！哇！
1: 好了，艳遇姐
2: ，Hello， 艳遇姐。
1: 喂
2: ，Hello，
1: 喂
3: ，Hello，
2: 哎，恭喜恭喜嘞，你中奖了！
1: 哎呀，没有中过，
3: 没有，
2: 没有啊！
1: 哎呦，出
2: 他是那个美月老师的学生。
1: 哎呀，你出哪出
2: 哪？
1: 好来，我给你邓磊哈，来，
3: 有啊，我有听到。
1: 来，邓姐大奖嘞，哎，恭喜恭喜啊！总有一天得等到你。
2: 对啊，
3: 总有一天
1: 等到了，
2: 等到了哈，中奖了，很开心哈，
1: 笑
2: 到中欢喜。
1: 你有看电话呢？普及的开你个看。
2: 哦，安尼让我来看嘞。哎，我怎么没有注意到你有打掌声说？哎，没看到。
1: 那听着你。
2: 头一盖卡吗？
1: 啊，你头一盖卡。
2: 哎呦。头一盖卡就掉啊。
1: 盖卡怎么掉？
2: 哇！这什么？
1: 啊，唱片啊，三十波啦。
2: 哦 ，USB 合集呀。
1: 啊 ，USB 合集呀，哈。哎，阿姐哦，等下客服人员
2: 来看电话你
1: 啊。哦，等下客服人员来看电话你哦，哈。
2: 好
1: ，OK 哦。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拜拜拜拜。
1: OK， 啊，那无丢掉，阿伯不去拍，我先继续甲催落去哦。哦，我跟你讲。产这个奖品哦，我就倒是其次，是抽到一个
2: 尴尬中奖的感觉啦。
1: 不然不敢问讲，啊，你有听抽到你的时候，你有记一声无？

0: 应该会哦、喔。我跟你讲，当下时候会很紧张、
1: 当下牙
0: 牙
1: 小块牙这样呢。
0: 是我吗？
1: 真的呢，因为我把进前把个抽过，我感觉抽个二奖是东西。
0: 嘛，惊到对哦。
1: 就这个，我
0: 很紧张。
1: 安尼我吼，本来拢大咖足侪人啊，歹势啊。吼，这种时阵吼，无咧插伊啊，吼，我惊到出去吼，规阵吼大家看啊。无多啊，奖品呢？
0: 有只奖品啊！
1: 哎呀、啊啊、哦，实在哦，那些运气运气。
0: 对啦，
1: 哦，没办法哦。来，阿伯听着后边，我这帮继续把我先给吹落去哈。啊，时间到，咱们阿坤来落站了哦。来，等下啊，那个幽静跟阿关，
0: 阿关，哎、欸，时间是阿关吗？
1: 我不知道，
0: 也不晓得。等一下，你们拭目以待好了，我也不知道是谁，今天到底是不是他？
1: 哦，OK OK， 我来这个时阵抄我的电话来抄一下哈。来，拄只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还是看大绿电视台。哦，顶顶下有那个产品要阿哥来服务，还是讲你的产品看看有特别无完哦？你若有想要阿哥来服务，还是讲嗯，不如阿哥来服务过，要我服务一遍的机会吼。来，我的电话抄一下，翕一下哦。来，0931649082，0931649082。超个一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那也可以哇。啊，那敲电话我无跟你接到，你徛耳朵麦哦，你徛耳朵麦较无方便哦。你就等我一下，两一下，两两下，你甲挂掉，我的手机啊，就你的电话号码啊。我看到你的电话号码，我会回电话给你，知无吼？知哦。OK， 谢谢，感谢。来，过来，进来电话来。
0: 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286，感谢到咱婷丽服饰，婷丽服饰吼，这诶衫垮垮安尼啦吼，啊是比较薄的，它比较薄的那种雪纺的，所以讲那拄我和你有惊惊曝日咧，好啊，天气卖讲伤冷，来穿是刚刚好，你就不用再多穿一件外套，有当下加穿一件外套嘛，加正热，吼啊，重点是讲是有任何产品的问题啊，是有介意啥物？都希望你可以卡电给我们，我们都很愿意为你服务。
1: 没错，
0: 啊，等下我过来去代班哦。
1: OK， 光下半天呢，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也请着咱的太平的金雄爸爸啊，来听歌，水水的点 NG， 今天用您上届的真的盘声来欢迎咱的江慧二姐嘛，
1: 吼。江慧二姐。
0: 阿姨是大姐，大姐尹秀梅叫做二妹。
1: 对对对对。

0: 谢谢秀莲姐，金雄爸爸。哎，有跟你同名的二妹呢，吼，宏远的二妹，
1: 金二妹，金二妹。
0: 明霞姐，祥平哥哥。

0: 好，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 Go
1: Go Go Go》。
0: 大家早安，大家好。
1: 我第一届才早的哈。
0: 第一届才早，你是平常时拢是在晒月亮吗？
1: 没有，就是
0: 很少在晒太阳啊。
1: 这么早的班呐、啊？
0: 真的哦。
1: 第一届，嘿，第一届是踏早，上踏早。哎
0: 呀，不要紧，第一届通常拢会惊惊。
1: 啊，第二届嘞？
0: 会疼疼。
1: 啊，第三届，第三届病。
0: 你的手啊比起来，林祖嘛，跟你
1: 跟你病。
0: 这是哦，咱公司的这个目前应该算是最新的哦。你来公司多久啊？
1: 刚满三个月。
0: 哦，都满三个月。
1: 啊，无今日做满月就好啊。
0: 今麦也要叫爸爸，哎呀妈，也要嘤嘤歪歪啊。
1: 嘤嘤歪歪是安那？
0: 哎呀，嗯
1: 啊，好改。真的吗？
0: 哎呀，你了阿伯要坐，阿伯要坐嘞啊，七坐八坐到发牙啊。
1: 阿姐嘛，到倒位啊？
0: 你才三个月尔，三个月会晓创啊？会晓哭？
1: 会啊，会晓搞怪啊？会晓
0: 哭？
1: 会晓搞怪？
0: 会晓有自主的这个行动。
1: 自主的行动。
0: 嘿，你敢有小朋友？
1: 安尼爱教几回嘞？教都自主吧。
0: 三个月就有一挂意见啊。现在小朋友就漂
1: 亮，三个月就有意见啊？
0: 有哦，
1: 生出来三个月就有意见？
0: 有意见啊？
1: 什么意见？
0: 腹肚枵的时候会哭啊，流出胆会哭啊，还有哦，伊要爱这个，爱爸爸抱，还是妈妈抱，伊嘛有拢有意见啊？
1: 伊会讲哦？
0: 未讲，但是伊会用哭的。
1: 用哭的。
0: 嘿，阮那些小朋友，阿美猫三个月开始受气呢。你讲怎样会安怎生气？
1: 安怎生气？
0: 食无冷啊，厝无冷啊，
1: 你是啥问题？
0: 开始哭，开始就迄落，就是很生气。
1: 啊，食无冷，这你无法度处理啊。
0: 但是爱尽量甲接互伊，接互伊食。
1: 你无法度处理啊。
0: 无法度处理。
1: 啊，所以会甲你生气啊？
0: 袂甲我生气，会甲妈妈生气。食无冷啊，袂安怎？
1: 袂安怎？啊，无食。
0: 不要乱，就是爱想办法啦。哎呀，结果我拄我的，给伊食，伊讲不爱，更加生气。
1: 真的假的啦？你真正拄给伊食？
0: 那有可能，查甫那有冷。
1: 无定伊较介意你的味啊？
0: 有可能。
1: 哎，有可能。
0: 因为我家己抱吼，接受了我的皮肤了，伊甲讲，哎，非常的温暖，伊就困去啊，安慰他的心灵。
1: 啊，嘛是爱食饱才会困吧？
0: 当然是食饱才会困啊，但是你会去找一寡这个配方奶啊，
1: 哦，啊，就是泡牛奶回家。要找配方奶，
0: 配方奶
1: 可以比较有保
0: 障。你唔知，即摆小朋友拢足巧的，你说哦，现在因为现在的科技也发达，开始一寡电脑啊、手机啊这些科技啊吼，其实小朋友嘛会受到一寡影响。哦，资讯就会非常的发达。一寡的这些资讯啊，哦，一接收到的，一寡很多的一些的这个，
1: 应该都会超乎他的年龄。
0: 因为以前那有什么款的三 C 产品？
1: 以前，
0: 你那个时代无嘛？你现在欧贝电视啊，对不？哦，啊你那
1: 平常时的
0: 娱乐是什么？娱乐就是竞产。
1: 竞产。
0: 你无影啦。
1: 以前只有电视啊，
0: 你嘛是就少年呢。
1: 以前敢那有电视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只能透过电视去知道谁，然后认识谁，然后知道什么。
0: 啊，还有拉力哦，收音机，
1: 收音机，
0: 收音机。
1: 啊，现在不太需要电视了。
0: 无同款啊，哎呀，无同款啊。
1: 这变得还蛮快的。
0: 哎呀，即摆电视拢摕来创啊，摕来接电脑。
1: 对，
0: 接游戏，
1: 然后来看，啊，不然就是追剧用的。
0: 对啊，很少，现在人家在看电视，所以现在这个无线电视台是非常热门的，因为大家拢不爱去看那个电视台，讲吼，这十几台就看不刷。
1: 可是我还是会习惯电视台呢，就加一点，一直切安尼啊。
0: 哦，原来兴趣就是你，我即马最近的收视率下滑就是你。嘿，你拢摕着遥控器一直切，我拢教咱所有观众朋友安怎，你敢知？切伫个119台了后，把遥控器断掉。
1: 无今日来见面看卖啦。

0: 啥？
1: 用
0: 要安怎证明？
1: 家己爸爸妈妈会证明，咱看讲无下滑。
0: 哦，无下滑。
1: 哎、欸，没有下滑、啊。哦，
0: 通常你来就是没下滑。哎
1: 、欸，真的吗？
0: 哎呀、啊，
1: 阿奶讲，
0: 你的这個。即个时段拢足介意讲哦，听说咱公司吼新来的一挂同事啊。哦。系啊，像这个。
1: 欸、这有故事的咧。
0: 有故事哦、喔。
1: 啊，迄舅舅是注册好的啦。
0: 注册好的。
1: 啊，注册啊。
0: 不要那注册。
1: 这是专属。
0: 专属注册。舅舅啊，佫有法度注册啊，应该是恁甲恁有小可有亲戚的关系啦。
1: 啊，无甲舅舅问者。
0: 舅舅。哎
1: 呀、啊。
0: 哎呦，正常啊，叫舅舅啊。哎
1: 呀，干无虾米。
0: 辈分这大呢。哎
1: 呀，阿姑呢？
0: 哎呀，阿姑较阿姑这大呢。喂，正常，正常爸爸。
2: 早上好。
1: 舅舅。
2: 嘉惠，早上好。
1: 舅舅。哎。
0: 是安怎讲叫到舅
2: 爷爷啦？哦，血缘的关系啦，
0: 血缘的关系哦，
1: 血缘的关系，哎呀，哇，
2: 是五百年前啊，五百年前，
0: 五百年前哦，哇，哎呀
1: 哎呀，就是这股就有血缘关系，啊，这么就领掉啦。哦，
0: 啊，你是啊，
2: 系啦，证明我证明了，听你看他的左手，
0: 看他的左手。哎呦，以下有恰你哦，恰王金雄。
2: 手中心，
1: 手中字，
2: 左边，
1: 哦，这边有一颗字，啊，九九也有一颗字，所以我认清了。
0: 哦，今天哦，
2: 一个字嘞，
1: 哦，你有听说这种故事吗？
2: 我已经找五百年了，五百年我没找啊，
1: 找五百年，今晚就找你，
0: 今晚就找你，
2: 终于被我找到了。
0: 啊，安尼哦，哎，安尼，一起来大力电视台，你才认识伊的吗？
2: 对，
0: 哦，安尼你的这个媒人婆是大力电视台，
1: 媒人婆，
0: 透过大力电视台识在你，啊，才知影讲啊，原来
1: 是阮阿姑啦，
0: 哎，原来是阿姑啦，
1: 五百年前的阿姑，
0: 五百年前，
1: 对，
0: 我了解了解，
1: 我听五百年前，你嘛是阮，你是阮哥哥嘛，无定，
0: 万岁有可能
2: 嘛，无定啦，
0: 因为若讲到较早吼，可能几啊亿的青年。进前吼，迄毋是夏，迄个亚当甲夏娃就干咱两个人尔，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血缘关系。
1: 真的，真的，对。
0: 你若要安尼讲对无？
1: 对啊。大家拢冇关系。哦，
0: 是啦，
1: 讲有道理哦，都是两个人尔嘛。
0: 对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啊，要安怎做出迄个全世界70亿的人口？
1: 安尼规个拢亲戚啊？
0: 啊，当然拢冇亲戚。
1: 安尼规，
0: 无个啊？
1: 那台湾啊，规世界拢亲戚啊？
0: 但是迄敢若是神话故事
2: 啦，拢亲戚啦，
1: 拢亲戚，拢亲戚。
0: 咱讲吼，四海一家亲啦，
2: 系啦。
0: 啊，尤其是你敢知影，金雄爸爸就照顾新人的呢，尤其是美女。
2: 嘿，有影。
0: 尤其是美女哦，特别照顾。
2: 哎，尤其美女优先啦，
0: 优先。安尼讲，爸爸我安尼比较对你较歹势安尼。
1: 没，一个都优先对吧？因为较缘投。
0: 但是缘投伊嘛照顾伊着。
1: 因为舅舅兼讲一句话，美的优先，但是帅的更先。哦，
0: 帅的抢先。
1: 帅的抢先。
2: 对。
1: 哎，帅的抢先。哦。拢就照顾的啦，嘿啦，拢就照顾的。
0: 有这个缘分啦，有这个缘分。
1: 系啊。
2: 啦，缘分啦。
1: 啊，舅舅人很好，所以就人人好啦。
0: 是啊，是啊，
1: 人人好。
0: 好，爸爸。
2: 不几天，再几天就我们就见面，不能去佗啊。
0: 啊，系啊，阿哥两个月的，阿哥较早。
2: 无啦，过外国啦。
0: 哦，过外国啦。
1: 啊，我舅舅讲过几天，我想讲哈，过几天，够有只鸡。哦，
0: 你要招一团，过几天呢？
2: 系啦。
1: 啊，是舅舅，你要从啊，无你过几工啊？就做一下日本团的，咱家己来。
0: 哦，你嘛可以啊。
2: 可以。
0: 好啦，啊，爸爸，谢谢你哈，
1: 感谢
0: 你
1: 支持。拜拜，舅舅早安哦。
2: 好，
0: 拜拜。好。哎呦，原来你有安尼关系匪浅哦。
1: 就习惯了。
0: 你离五百年前。
1: 五百年前。
0: 有已经有注册好了。

0: 啊，这袂歹。
1: 即马才阁啉着。
0: 哎呀，其实咱
1: 即马要来小啉的吗？
0: 其实吼，咱大力电视台是安怎，因为咱即马有联播到中视，嗯，啊，观众也变得比较多一些些。
1: 对。
0: 啊，有就这吼，就趣味的，透过咱公司来去找人呢。哎呀，迄天，迄天看到迄个信义区的黄月娥，一拍跑
1: 啊，月娥姐，
0: 嘿，一拍跑啊起来，一个住伫个台中西屯区的，伊树底下就靠我，哦，啊，你敢会当帮我问一下？哦，
1: 啊，伊敢
0: 是，伊敢是迄个四十年前我的初恋，迄揣初恋。
1: 哦，所以咱的节目阁有这种。
0: 嘿啊，你进前
1: 比较 special 的服务的对啊。
0: 对，虽然讲唔是找迄、
1: 那個，因为可能想讲在改名看是唔是同一个人、啊。
0: 对。
1: 啊，有可能嘛，住好住伫这个地区。
0: 啊，佮有进前住伫个迄个高雄三民区的，伊叫我甲我到小林啦、啊。哦。因为咱大力电视台唔是有台湾先去播，啊，拢会邀请到明星来甲。咱电视台上节目，
1: 对，
0: 哦，伊就甲我问讲，啊，你敢会当帮我问迄个像，
1: 其实，
0: 伊是吼，我差不多四十年前的国小同学啦，哦，啊，有一届迄个啥物同学会，伊即摆毋是就流行 FBA 嘛，就流行网络，
1: 对啊，现在比较好找人了，以前真正找无人，
0: 哎呀，就这拢透过这个网路，然后 FB， 然后去把一些近前吼四十多年、五十年前的迄个国小同学全部都聚集在一起，去开始食一顿饭啦。哎，
1: 你
0: 讲吼，
1: 迄当阵的
0: 资讯没有那么发达，可是现在这个透过网络啊，透过电视台啊，吼，然后去找到说吼四十年前的一些好朋友。
1: 安尼脑快得我呀吼！
0: 啊，你有啥物话呢？
1: 你马卡电话起来，我来领清洁。我也要来领结，
0: 其实嘛，这种的缘分啊吼，
1: 因为咱台湾呢，啊，说不定就是认识以前可能朋友什么，真的要找你的，
0: 有啊，
1: 就会就是会透过我们大力电视台，
0: 去用多回爱嘛来这吹啊，
1: 真的假？
0: 来这吹人啊，啊，看有些迄落像无，
1: 进前
0: 进前迄落二十几个拢去用你倒起来。
1: 啊，那咱个人家可能有300万人、
0: 喔。对啊，欠钱买来才找人。无啦，阮家不是协寻公司啊，只是说哦，观众哦就很可爱啊。但是咱台湾是注重啥？注重咱的这个人情味啊。你讲到台湾的人情味，真正是。
1: 我们台湾就是请先放第一啦，看我讲对吧？
0: 哎呀、啊，
1: 我们是情理法。
0: 情理法。
1: 嘿。哦。啊，有的国家是先。先法，再理，再情，哦，安尼讲对唔对？咁对啊，你安尼傻笑是对啊，唔对？
0: 我唔知啊，我无法度回答你啊。
1: 就是像我们国家，就跟新加坡的无同啊，咱是个咱拢较重情，啊种情可能都会先摆第一。那新加坡他们不一样，
0: 他们是把法律放第一，
1: 对，他们法律放第一。
0: 你只要犯唔对，
1: 先鞭刑再说。
0: 对，无我都讲。
1: 无参照咱，
0: 无参照有诶国家是提钱就会当解决啦。
1: 你讲咱嘛？啊，你讲咱
0: 欠人情嘛，对不？
1: 啊，
0: 哎呦，收着你诶钱啊，我就歹势
1: 啊。无得，就是讲好啊，好来还刑就好啊。
0: 我也无讲是台湾诶啊，对不？我也无讲是啥物人。
1: 啊，其实有好也有不好啦。
0: 哎呀，
1: 都也没有所谓的。对于错跟好不好，
0: 但是吼、做唔对，但是就是本地就是做唔对啦，吼、你要安怎去演啊，安怎去讲吼，就是唔对嘛。
1: 因为有时候人难免会犯错，
0: 一定的呀、啊。
1: 所以咱台湾就是、就是会比较能去容忍，
0: 对、啊，
1: 容忍那个会有容忍值会比较宽一点点。
0: 是啊，是啊。
1: 我的国家就是无法容忍，无法很较严格啦，也许讲安尼治安看会较好无。可是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想说啊，那那我要跟新加坡赶快的安尼，好做唔到代志就安尼啊。可是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家人呢？你也希望他这样被打嘛？只是放了一点点，没有很大，就是还可以接受，就是人难免会犯错嘛。啊，就爱安尼拍，你敢会发到接受？

0: 安尼你真正无适合做法官，无影啦。
1: 因为
0: 是每一个国家的文化无同啦，哦，文化也不同。然后像台湾，我是觉得说哦，我们就是讲这个对的事情哦。阿丽娜，哎，刚刚讲哦，台湾的这个风情啊，那是文化哦，我觉得很多国外的好朋友来到台湾，觉得说宝岛是一块真的是很有人情味。
1: 很多国家就是很蛮喜欢来我们台湾的呢。
0: 对啊，
1: 因为刚刚就热情呢。
0: 哎呀，就去投哎。
1: 嗯，人啊，等于重要是人啊，觉得我们很热情，然后很有亲和力。嗯，
0: 对，没错哦。好啊，感谢咱做的时段哦，阿冠明仔就倒转来啊，伊去修理目睭啊。
1: 修理回来就会
0: 咱身体顶顶的不是都算是
1: 修理回来以后就会不用戴眼镜了
0: 算是
1: 也是要再戴眼镜
0: 他不是用雷射的他好像是目睭皮比较多肌肉他把那些肌肉去给他挂掉
1: 哦，这样应该也要恢复期啦
0: 就是太长了把它割掉
1: 太长了割掉
0: 你有这种经验吗不然你怎么脸红了？你怎么笑得这么灿烂，那么开心？
1: 绝对不是我的困扰，绝对不是我的困扰，这可能爱问你。
0: 我叫问我？
1: 我男人呐、啊，查甫人啊。
0: 我是觉得可割可不割啦。
1: 女生只有头发太长需要剪而已啦。
0: 哎呀、啊，对，我的意思嘛是安尼啊，我讲我头毛修长嘛是爱修理嘛。
1: 好啦，修不修理？哎呀，头毛修长嘛是爱正常。哎，固定时间等去进修。
0: 对啊，对啊，对啊。哦，好，今仔日等你二姐，哇，二妹。
1: 二妹啦，二姐，我
0: 唔。啊，为什么要叫二妹啊？
1: 为什么叫二妹、哦？
0: 丁管有大姐哟。嗯。哎，领导排行老二。
1: 因为我的名字就是佳慧嘛。
0: 佳慧呀、啊。
1: 啊，佳慧就有谐音呐、啊。
0: 什么谐音？
1: 你念较紧的来。
0: 佳慧，
1: 啊，两家店的，
0: 佳慧，哦，你讲江慧导舞哦，
1: 啦，
0: 所以人叫二姐，你叫二妹啊，那意思啊，
1: 就是常常听唔到，哦，哎呀，就是音蛮像的，然后我就想说，那时候想说，那我要取一个外号，那要取什么外号？然后男的跟我讲，啊，江慧。啊，就二姐无，你袂用二妹就好啊。
0: 所以你感觉讲你唱歌无输二姐的意思，
1: 绝对是输的啦。无你等下，
0: 因为咱公司有
1: 足侪百万人咧看你，等下是要我出去总去用冻伫咧门个总无都登去。
0: 因为咱公司足奇怪的，为什么有这种的这个文化，一定爱好外号，参像咱顶一栋的迄个苏静，伊就好家己叫做正妹。
1: 正妹啊。
0: 嘿呀，
1: 安尼较好记啊。
0: 嘿呀，啊，
1: 我嘛是想讲我二妹较好记啊。
0: 就这个
1: 很多，后来就很多人都叫我二妹，拢无咧叫我佳慧啊。
0: 伊是属实上是安尼讲的，叫正妹拢无正，啊家顺呢叫阿顺的拢无顺。
1: 你咪老脸顺，
0: 阿你
1: 咪老脸顺啊。因为拢会得倒
0: 吗？嗯，拢无顺，
1: 拢无顺。啊，无你我也是啥？
0: 拢有逃掉嘛？
1: 嗯，啊，无你我也是啥？
0: 我无什么外号啊。
1: 有劲，
0: 我的外号叫烟斗的啊！
1: 你看，你嘛无讲啊！
0: 不要脸！
1: 你讲你特地讲，你讲咱公司的拢无讲啊！
0: 我无什么款的外号。
1: 没啦，本人盖烟斗，
0: 我爸爸。我的外号有啦，有一个
1: 盖烟斗，
0: 就是人咧叫我叫的。我之前叫永斌啊。
1: 对啊，永斌啊。
0: 啊，你嘛叫有劲嘛？啊，你拢叫我有永劲。
1: 哦，永劲啊！是吗？
0: 甲顶一个迄个名扣一个字啦，啊，其他的这个字扣一个字，
1: 两个名字合在一起啦，
0: 就变作外号，
1: 就是中华迄个永靖嘛，
0: 嘿，永靖，
1: 啊，那是永靖诶，
0: 永远安静，搞点咪，
1: 没啊，你我一点都不安静
0: 啊，虾米我不安静，我就内向，就害羞的呢，啊，就小面情的呢，你都唔知，哎，我是为了节目。我恁安尼看了足欢喜，我是高不离将诶。
1: 害羞？
0: 害羞啊，嗯。
1: 你也害羞？
0: 哎，小明星。
1: 我哪拢看袂出来
0: 啊？我面拢红起来。
1: 这应该是我爱讲诶，哪拢叫你讲了了啊？
0: 因为我惊你无爱讲啊，所以我甲你讲。
1: 好啦，你讲。
0: 所以我甲你讲好啊。
1: 没啦，你足外向诶。
0: 足外向啊，好，没啦，
1: 谦虚。
0: 其实当这个公众人物啊，当艺人啊，或者是在电台当主持人，就是

0: 大家安尼欢欢喜喜啦。
1: 对对对。
0: 哦，这才是较要紧的，因为咱就这许多人拢嘛是一个人大，而且翁阿婆啊翁婿，对不？又个出去打拼。哎、欸，他、啊、就是一个人伫厝，就无啥物通好人讲话。
1: 对，那有的是小孩子，头囡仔去后靠读册啊啦，啊是去做工课啊，哎去拍拼啊，就是就变成一个人住。有时候爸爸那个妈妈会打电话跟我聊天的时候会讲到啦，嘿、啊、
0: 对呀、啊，
1: 就是说他只有一个人，哎、欸、啊，哇，听到一个人，弄我较欢乐啊。
0: 啊，较欢乐吼。
1: 嘿，较欢乐，因为
0: 不是欢乐这样。他欢乐，
1: 他欢诶欢乐啦，
0: 哦诶欢乐啦。
1: 阿杰人大，阿杰有时候一个人住，
0: 嗯，诶啊，当下有啥物款的代志，无人甲你倒卡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啊，现在是我们的政府啦，还就是有长照，
0: 嗯，
1: 哦长都有长照，啊，就是即摆有固定的时间，你当去申请嘛。
0: 有啊，
1: 啊固定的时间，
0: 伊甲你洗身躯，哦啊买物件互你食，哦，还
1: 是讲甲你开讲，嘿陪伴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这一点做得还不错。
0: 对，嗯，你看我们都不领政府的钱，我们也都是在做长照。
1: 哎、欸，今天呢，我刚刚讲，
0: 无影啦，无影，其实不是安尼讲，
1: 那是心理上的长照，
0: 那是抚慰大家的心灵、
1: 欸，
0: 大家
1: 也喜欢
0: 听歌唱歌吼，咱就唱歌给恁听。有当下吼开讲报道的时间吼，再欢迎恁卡起来哦，咁这里讲几句话哈。
1: 哎、欸，真的，爸爸这样，爸爸妈妈这样。会期待啦，会有期待說，说哦，我今妈几点，我要来看幼稚啊。
0: 哎
1: 呀，啊，我几点要创啥啊？就是会有一个期待感，嘿、欸，啊，期待感，然后看了个，看到就欢喜，啊，歌嘛听到就欢喜。
0: 哦，
1: 哎呀、
0: 啊，是啊，安尼无唔对，
1: 就比较较无迄种，袂敢讲一个人，只有自己一个人，
0: 嘿、嗯，
1: 啊，无了买单，
0: 哎呀、
1: 啊，啊，真正做冻袂掉的，靠你开讲啊。
0: 是啊，是啊。啊、你来这三个月，应该嘛有一挂这个心得啦吼，诶，嘛有学习到未少的这个经验嘛。
1: 心得哪一方面？
0: 因为你平常时啊，就是外场咧主持啊，啊外场咧唱歌、走场啊，你卖看伊安尼呢，就厉害的。我好讲诶，
1: 就好讲。
0: 只是今日也未困醒，
1: 也未困醒，
0: 因为较早起床。目睭还背筋就在上班了，
1: 搁留啊咧讲讲遐，没啦，我其实真的是昨天晚上待在公司也待蛮晚的，啊回去，其实我们那个晚上的班的作息，通常回去有时候没办法马上入睡啦，
0: 嗯嗯，
1: 哎啊没有办法马上入睡的，鞋个蒙结蒙结蒙结，啊过来哎那才晚，啊我看一下时间嘞，哎时间要搁到啊，你敢要搁困？
0: 对啊，每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然后啊，佮每一个一天的这个时间固定嘛吼，哎呀，啊，常常要来代，遐尼啊早来代班吼，较无惯习啊。
1: 可是也蛮开心的啦。
0: 欢喜啦。
1: 对啊，就是体验不同的，哎、欸，有看到不同的那个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认识，因为每一个时段的，我发现就是都不太一样。
0: 嘿，无同、欸，观众朋友无同。
1: 嘿，对对对对对，啊、因为每个人的作息，像你讲作息无同嘛，啊，作息无同，就是每讲他可以看的时间段都不一样。一樣对、嗯、啊，所以这个、欸、早上来跟爸爸妈妈认识一下也不错。
0: 嗯嗯。
1: 然后下暗半暝八点还没困起啊，再来看八点钟。
0: 你是拢做？
1: 我说八点啦，八点啦，
0: 哦，暗时八点啦。
1: 天哪，啊，刚刚迄八点档诶，无好看诶。哎呀，即摆八点档拢伤浮夸啦，
0: 哦，
1: 伤浮夸，嘿啊。啊，如果看袂落诶，咱就转来119安尼。
0: 嘿啦，
1: 对对对。
0: 好，咱继续吼，咱来安排歌曲吼。台南诶，袁翔大哥甲志燕姐吼，伊点播诶这首。吴永斌甲迄个萧玉芬合唱的新歌，伊要点我迄首，即马阿哥版权阿哥无法度，今仔日应该申请到啊，哦，我甲你安排这首《为爱走天涯》哦，到那个丽儿姐《天涯找爱人》
1: 欸，哎，拢有天涯呢，
0: 哎呀哎呀，我挑地安排，
1: 所以这，好来，
0: 伊内底嘛有唱着《为爱走天涯》啊。
1: 啊，走到拢要醉啊，吼、嗯！啊，所以咱就爱来买醉。
0: 吹无就买醉啊！
1: 爱买醉。
0: 啊，若买醉搁较嗨，嗯，搁吹无另外一半，就爱呼叫千里眼啊！
1: 对对对对。
0: 哦，没话你
1: 讲。你真正找无，就是爱到找老人到三江啊，都爱找千里眼来到找啊。
0: 好，来这连串的四首歌曲吼，到底来共同欣赏。

好好听的歌曲《为爱走天涯》，即马天涯来去找爱人，到六个李尔杰，你伫倒位？

0: 谢谢阿纯妈妈、风鸣大哥、秀月姐、全屏大哥，所以来宏愿全和大哥来听《买醉》。
1: 来买醉啊！等一下，大家听拢醉啊，要安怎？
0: 醉到处理啊！

平大哥、风鸣大哥、竹霞姐、亲人大哥、宝琴姐、秀珠姐、碧霜姐、新春大哥、江水大哥、美月姐、

0: 玉清姐、美云姐、美弟姐，
1: 啊，你醉啊没？
0: 大哥，哦，拢醉去啊，拢醉去啊，啊，你可能要给你花钱。
1: 没醉哈。
0: 啊，我拢困起来了。
1: 哎呀，来，没啦，没困
0: 起来。用千里眼来给花钱。
1: 哎呀，其实爱醉，爱醉酒，那首没醉才有法度，
0: 有感情。有的人要唱歌吼，伊讲伊要先啉一下，伊才好多开嗓。
1: 喝到这个茫茫安尼
0: 唱，对，安尼才唱会出来安尼。啊，我是啉落我就倒落啊，无多唱啊。哦，
1: 那这样子男人的机会就没有了。有一句话是安尼讲，女人不醉，
0: 男人没机会啊。
1: 男人不醉，女人没小费。啊啊，如果大家都不醉。宾馆没人睡
0: 哇，这古爱鹅卡，真爱鹅卡。

0: 个就 UK 的呢。
1: 哦，啊，就是讲你要讲 MV 的画质真的差好多、
0: 哦。这 UK 的那个几年？
1: 这首2010哦，这首16年
0: 啊嘞。有啊，这 UK 的呢，到时你。你人敢那敢你小，你话小想小想，
1: 拢无变吼，
0: 系啊，个人会出来呢。

0: 16年前哦。
1: 16年
0: 啊。六年是16。
1: 16年
0: 啊。安尼20岁尔呢？
1: 需要我讲英语吗？
0: 我咧甲你换算者，安尼20岁尔呢？
1: 20岁啊。
0: 差不多对不对？
1: 19岁灌唱片。

0: 谢谢。
1: 哎呦，发现你数学不错，加减乘除。
2: 我那个算算的，安尼就按做阿差二十岁尔。哦。啊好啦，安尼你较老啦，前辈。
1: 我较老。
2: 前辈啊。嗯。前辈嘛。哦，
1: 论辈无论会晓。
2: 嘿，对对对对。前辈，所以我嘛是爱叫你一声
1: 阿姐哦，我去做你叫我去，我还阁会当看咧，我阁会当承受，你叫阿姐，
2: 看咩啦？
1: 啊，你唔着爱叫伯乐哥接工啊？
2: 伊哦，我说你爱叫接工哦，我可以叫伊阿公就好啊，我哪得阁叫接工？
1: 好啦，开玩笑，来说了来吼，要来。又答案
2: 一个新那个呢新单元哈，
1: 叫做答案就
2: 答案就一个，
1: 答案就一个哈，
2: 跟他解答案呀。嘿，
1: 阿你若又对吼，就会当来抽奖哦，抽什么奖呢？哦，全部拢是点数哦，你拢会当来做使用，
2: 都是最实用的哦。
1: 没错，来
2: 最实用的哦。
1: 老师，第一题，哇，
2: 赶快打电话进来抢答。天然的草药一定比药物安全，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1: 第一个不一定，因为可能有交互作用。第二个可能是没有处方就完全安全。第三个是健康的天然的无副作用。第四个只要有味，只要味有苦就一定安全。你的答案是什么？来，欢迎卡电话
2: 2338-0303
1: 哈，电话给卡通。这是你是住高雄基山的秀琴妈妈遐吗？
3: 秀琴，
1: 哎，你是秀琴
2: 姐，
1: 你是秀琴妈妈遐？
3: 对，
1: 哦，对，好，不跳，你要第一个遐。好，第一个锁定，
2: 好，
1: 锁定，
2: 来，来看，
3: 嘿，对啦，我不能，
1: 哦，好，来看答案对不对？恭喜你答对了，秀琴妈妈又对啊，哦，为什么呢？你敢改嘴一个？
3: 啊，就，
1: 不是啊，我不是叫妈妈，我是讲哦，为什么是这个答案啦？其他的唔对嘞，哦。
2: 其实天然的无代表伊无风险，好，因为咱的草药啊，甲咱的天然的成分嘛是有药理的作用，可能诶嘛是可能引起咱的敏感，啊是副作用，哦或是处方签甲非处方签，然后医生开的甲唔是医生开的，你安尼互相安尼甲。
1: 有，
2: 应该是500吧，
1: 500点呢。
3: 我未判高你者，
1: 我已经高啊，
2: 高啊，
3: 哎，谢谢，
1: 哦，你叫得上大奖嘞，
2: 哎，今日你手气真好哦，
1: 哎，500点吗？
2: 500点，
1: 哦，我第一届是着500点呢，
2: 哇，这个很难呢，这个很难，
1: 哎呀，秀琴妈妈，恭喜，哦，好，拜拜，
2: 这个很难，
1: 好，你炒好了吗？稍后我要挂电话
2: 了。好，嘛是会滴
1: 啦。8297，
2: 我稍后，
1: 你稍后啊，来，8点，好，来，老师来第二题哈，请准备。家中更换灯泡的时候，哪一项做法比较安全？第一个，先关电，先把电源来给切电啦吼，并且确认灯具已经冷却了。第二个就是。站在不稳的椅子上，第三个手沾湿的时阵，直接改换电火球啊。第四个是给小朋友来扶这个金属梯，
2: 你的答案是什么？背起来啦，啊，给囡仔给人扶的安尼。
1: 哦，给人画的哈。好，来，你的答案是什么？哦，开始打电话。
2: 来，抢答啦。
1: 这是叫做花莲的秀妹姐吗？
4: 哎，
1: 你花莲
2: 姐，
1: 秀妹姐你好。你的答案是什么？
4: 啊，对啊，我一直卡，我有卡，啊卡无通，
1: 马紧，
2: 马紧嘿，啊，咱这答案是啥物？
4: 第一个啦，
1: 第一个哦，
2: 第一个，
1: 第一个锁定答案对不对嘞？
2: 是不是嘞？
1: 恭喜你，秀妹姐，你答对了。
2: 啊，你个几个？你这500首哎。
4: 啊，我讲你，我每次打电话都打不进去。
1: 不会啦，因为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打不进来，因为很多人都打不进来。
4: 你这样两一个帅哥，一

0: 因为
1: 换电灯泡的时候哈，关闭电源是可以降低接触的风险哦。那不是你哦，你叫叫
2: 电电掉。像那個，你那荧幕有戴目镜，哎呀妈，戴目镜好漂亮呢。
1: 哦，好漂亮，哎。

0: 啊，爱注意哦，那无吼，漏电的时阵电到，迄百一个嘛，电到会臭会干呢。哎呀，会那个心脏有些人心脏受不了。
1: 秀妹姐哈，
0: 对，
1: 好秀。
0: 150740
1: ，OK 了。
0: 哦，两百点。好，来第三题。伫咧骑脚踏车，或者是骑机车的时阵，伫暗时啊吼，你爱穿着这个反光材质，主要的作用是什么？第一个。
1: 保证的
0: 哦，未发生事故。
1: 哦，大概都保证啊。
0: 第二个，和车辆哦，刹车的这个距离会缩短。第三个是，取代车灯的作用。第四个是提悬家己，去予其他的用路人吼看到你的机会啦。哦，你的答案是什么嘞？
1: 来抢答，
0: 请抢答。好、哦，来，噔噔噔噔，这是合作大地红砖的金兰姐。
1: 哇，金兰姐，
0: 金兰姐你好。
2: 喂，要金嘉文好。
0: 你好，你好，你敢是大地高雄红砖的金兰？
2: 哎，对。哦，
0: 对对对。哦，安尼无唔对，啊，你答案是啥物？
2: 二。
0: 第二个哈、哦。哎。让车辆刹车的距离缩短。安尼答案是啥？答案是到底是对还是唔对咧？
1: 来，
0: 恭喜你答错了。
2: 答错了。
0: 嗯。唔是讲吼，予车辆的这个刹车距离缩短啦、啊啊。你穿反光背心是爱予别人看到你呀、啊啊。应该是爱第四个呀、啊啊，第四个呀、啊。
2: 好、啊。安
0: 尼，马进再接再厉。
2: 好，
0: 拜拜。
1: 其实我前几天开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路人。哦，爱在底下运动，哎呀，做阿妹哦，底下咧运动，啊，如果没有注意的人，会甲弄的呢。
0: 对啊，
1: 系啊，会甲弄的呢。
0: 有足侪士大人哦，伫暗时啊咧行路运动，你哪敢？
1: 就是要穿那种防。
0: 对，你在那个道路上面，其实你要穿更亮眼的颜色。
1: 对，你得爱较光的，
0: 啊，人家是你拍电火。
1: 嘿，对对。
0: 嘿，手机啊会当开电火。哦，安尼咧行路，也是讲安尼咧运动吼，是较安全的。
1: 有的人他会带那个手电筒啊，
0: 对，
1: 啊，无你就穿迄反光的衫，后面哦，
0: 不要穿前面，前面
1: 后边在后面，因为咱那个车的电火较照落，伊就会光啊，啊，就知遐有人啊。我那天就是我甲伊听来，甲伊讲了，我甲讲妹妹啊，你若要安尼运动哦，你爱穿迄反光。背心啊，不然真的太危险了。我如果今天没有看到你，我就直接撞上去了。
0: 对啊，这样很
1: 危险，
0: 很危险、哦、好，这是爱大家爱较知影吼。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吼，贝德雅慧姐吼来听一片天，彭婉的冠宇姐吼来为你拍饼，所有的万双大哥来听客歌，本本黑英雄哦，来连串三首歌曲。

0: 工作洗完是先来啊呢。我工作洗完是先来啊。
1: 查遐济。
0: 工作骨头来啊。
1: 查遐济。
0: 啊，即马也可以电话要来啊。
1: 也可以电。
0: 也可以电话要来啊。
1: 你也要猛轰哦。哎呦。
0: 好啦。
1: 哎。
0: 我是女版的也可以电。
1: 哦。哎，我真正无看过女版的也可以电。你看，让灯偏一下，好难看一下。
0: 南丰园的冠宇姐。

0: 熊大哥。
1: 今天祥平哥哥无去上班，主要是因为你来。
0: 真正吗？我大概就来感恩节。
1: 已经连续休五天啊！无啦，开玩笑。来，所谓双万双大哥吼，来听歌，混混黑云朵，客家歌，你也要去 K 歌吗？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来，说了来，别来点歌啦，哦，点后礼拜，下个礼拜一的歌曲哈，让看控数0338，
1: 控三，控三。
0: 2337-9559哦，这两支电话拢会当卡改沟通吼、哦。来，赶紧卡电话，有卡通就会当来点歌啊。但是吼、哦，电视爱关较细声咧，那无吼听袂到你讲话。
1: 叽叽叫啦
0: 哈。嘿，听袂到你讲的话。那你这个建明大哥，
1: 永进的啊，你永进的。永进的，你永进。
2: 我永平桥，你好。
1: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要点那个黄莺莺的《哭砂》。
0: 哭砂哦。风吹来的沙，噔噔噔
2: 噔噔噔噔。黄莺莺的故渣啦，吼，谢谢啦。
0: 好，好礼拜哦。
2: 好好好。

0: 拜拜。
1: 建明大哥，谢谢哦，拜拜。
0: 来李荣天大哥嘛，不耍，这是雕爷。
2: 哇，
1: 雕爷，
2: 雕爷，雕雕雕雕啊，
0: 雕雕雕雕雕爷，
1: 雕爷，
0: 雕爷要听什么歌？
2: 我们来一首《爱你我尴尬》。
0: 什么？
2: 爱你爱我你敢敢吗？
1: 你等等。
0: 爱什么？
2: 爱我你敢吗？
0: 哦，爱我你尴尬啦。
1: 爱我你尴尬。
0: 爱我你敢敢呐。
2: 记得啦。
0: 爱我你敢敢呐。
2: 对啦。那您下期的啦。
1: 你下期的啦。
2: 搭配那个，搭配那个乐曲的加快，你就忘了我了。
0: 好了，没问题的啦。
2: 你就忘了我了。
0: 那下个礼拜唱给你听的啦。
2: 好啦，你可爱的笑人呢。哦，我最爱啦。
0: 好了，我来我来。
2: 我最爱你，我都比较引导。
0: 引哦，伊讲你引导的啦。
1: 我引导的。
2: 你就引导一个水的水，今仔日无上班啊。
1: 我引导的，阿姨唔得水的。
0: 无，我是搁较引导的啊。
1: 还是搁路引导。
0: 好啦，阿娇爷。对呀，我现
2: 在很早睡的睡的，我感觉我那感觉好像睡的，
1: 哦睡的啦，
2: 哎呀，很早睡的啦，
0: 好啦好啦，我来接电话，
2: 慢慢接电话，唔该，我今天休困，
0: 好，我先来接电话啊哈，
2: 好啦，拜拜拜拜拜拜，
0: 好，
2: 好，
0: 拜拜拜拜，
1: 谢谢雕爷，
0: 爱我你敢敢下礼拜啊，爱我你敢敢，
1: 爱我你敢敢，你敢敢。
0: 尴尬，
1: 你尴尬，
0: 爱你就尴尬，哦，
1: 爱我你尴尬，这船上都嘛。
0: Hello， 宝琴妈妈。
3: 哟，教练，佳慧，第一次见面，佳慧呢？
0: 哦，你好，你好。
1: 初次见面啦。
0: 哎呀，哎呀。林刚啊，佫有见面的机会啊。
3: 林刚哦。
0: 哎呀，顶届参会嘛有，妈妈嘛有来啊，参会嘛有来。迄当阵你阿未，可能阿未来公司。
1: 去年应该是十二月吧。
0: 忘记了，
1: 去年是去年，
3: 对了啦，我点你的新瓜，
0: 新瓜
3: 来点会记吧啦，
0: 可以啦，可以啦，今麦今麦摆个后礼拜应该可以啊，因为，
3: 哎呀，应该有啊啦，
0: 系啦，好，
3: 系啦系啦，为你加油打气啦，
0: 谢谢
1: ，OK，
3: 好，加油打气，
0: 好，妈妈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这是参拜奉圣节。
1: 方
0: 世杰，小伟
4: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方
0: 世杰，
4: 嘿，
0: 方世杰要听什么歌？
4: 嗯，都听迄个妈妈有点你的新歌吼。
0: 啊对对对，虾人陪我醉。啊
4: 对对对，啊我是要点啊，当互伊点去。
0: 快紧啊，安尼后礼拜做伙听咧。
4: 后礼拜吼。
0: 对啊。
4: 嗯，好啊好啊。
0: 好，谢谢妈妈，你感谢你的电波啦。
1: 好，
0: 啊，迄 YouTube 网络顶关嘛，爱甲咱伫个听
1: 下子，
0: 诶，听下子
4: 的，等你咧，
0: 等你听，爱听几首的哦，袂当听迄一分钟的，迄一分钟的，
1: 无胜数就对啊。
0: 不是，一分钟的订阅，佫比迄个猪扒块的几首的订阅佫较悬啊。我昏你啊，另外一个传错连结，
1: 传错连结，够将代志。
4: 没啦
0: 没
4: 啦，
0: 哦，好啦，好听的歌，啊，感恩分享啊，
1: 好，
0: 拜拜，
1: 谢谢方世杰，拜拜
0: ，这是在高雄三民区的吗？龙云大哥吗？你好，要点歌呀？
5: 无，
0: 哦，你要找服务小姐呀？
5: 哎，要买物件。
0: 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哦，你稍等我一下哈，来68线哈，麻烦服务一下哈，68线，谢谢。这是北屯的苏梅姐。
1: 苏梅姐，
6: 哎，你好。
0: 啊，苏梅姐，你好，你好，
1: 你好。
6: 这个你们这个节目，我比较喜欢看那个今天那个佳慧小姐的那个右镜。
0: 哦。
6: 哦，这个效果很好，我们邻居十多个都这么说。
0: 哦。
6: 我给你建议一下 ，OK， 拜拜。
0: 啊。哦。啊，你不点歌哦。
6: 啊，我不会点呢，我都欣赏听歌。
0: 哦，那你大概都喜欢听谁的歌？
6: 哎呀，我70岁了，都喜欢听老歌。
0: 老歌没关系啊，我们这有老人啊。
1: 我们心里都住着老人。
6: 不是，是因为我们长期早上都有在欣赏你们的节目
0: 了。哦，是是是。
6: 嗯，哦，因为我们

0: 邻居有十几个都同时在看了啊，刚才打电话跟我讲说，你们这个佳慧小姐，哎，人缘真好，哥，家老唱歌，
1: 哦，谢谢，
0: 哎，啊，大家都喜欢听，他说叫我代表打一通电话给你们，跟你们建议一下，
2: 好，谢谢，
0: 拜拜，
2: 好，拜拜，
3: 好，感谢你的建议哈，感谢你的建言哈，来。因为咱无法度决定啦，来，坐落来，要来进行着工商服务的时间吼，来参考看卖，若有需要电话沟通。
4: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5: 花旗参吸引人茶，每天早起来一杯，营养够喝够身体，让你青春又够美丽。严选加拿大无污染花旗参，伊有丰富的人参组甘、氨基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会当增强体力、调整体质、生津止渴。大颗饱满的杏仁经过低温研磨干燥，保留完整的营养。包含了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以及蛋白质，会当促进新陈代谢、养颜美容，把最好的给你。大力花旗参吸引人粉。
6: 哎，我食足久啊！
2: 食足久啊，真正有方啦吼！
6: 我食食你保养物件，食个身体足好。
2: 足好诶吼！好，谢谢主持人阿姨啊！
6: 我以前诶时阵吼，逐年拢感冒较足厉害，啊，然后拢足烧诶安尼啦吼。啊，自从食这杏仁粉了后诶时阵已经有3年拢毋捌感冒啊，啊，毋捌咧嗽啊。
2: 安尼只。
6: 啊，真正有够好用诶！
2: 有澳笋无？有汤无？
6: 啊，汤足好食诶！
2: 足好食吼，足好食吼，足食头家你咧爱食干粉样。
6: 真正，大家爱买。
2: 对对。
6: 够迄个有够好诶。
2: 够好吼。
6: 囡后囡仔食嘛同款
2: 嘞，嗯，囡仔食嘛是，囡仔食嘛袂感冒嘞，对哇、
6: 啊？嘿，啊袂阁闹安尼，伊要想要扫安尼。
7: 妈妈，这个物件赞有够，有够久，有够久，
2: 有够赞哦。
7: 嘿，有够好啊！我即几日甲你念无惊，才去逐项物件，过去即项物件咱食久无袂？
2: 大家不阿都无无悔啦，谢谢谢谢。
7: 这个物件有够好啦，
2: 够好对不对？
7: 我要买两周啦，
2: 你要买两周，谢谢哥妈妈。小薇啊，
8: 喂，
9: 小薇啊，
8: 我有买啦，
2: 有好食，
8: 好食啦，
2: 好食吼，
8: 嘿啦，
2: 有芳无啦？
8: 有啦，挺好食啦。
2: 成年的芳对吧？
8: 嘿啦，阿姨有搁加杏仁，一加迄落个油参粉
2: 嘞。我讲嘛，我讲，我讲嘛。
8: 哎呀，
2: 真好。
8: 哎呀，袂歹啦。
10: 啊，经过吼，你若有看新闻在报，你就知吼，经过这个，台湾无遐侪杏仁啦，台湾真正无遐侪杏仁吼，台湾若有杏仁嘛，少量吼。咱这杏仁啊，大部分拢是对这个中国大陆吼，这个进口入来吼，啊，所以吼。即整个即个中药材，吼，所有中药材全部拢起大价，所有物件拢通货膨胀嘛，吼，大项物件拢起，所有即个中药材大项都起价，尤其是吼，即个咱选的即个品质这么好的南瓶，即南瓶这大粒，哦，你要看咱，你要看杏仁这大粒哦，我提下嘛，咱的杏仁拢像安尼，即个板头，即个南瓶，唔是像这种的哦，像这种是人咧插土豆迄种的啊，哦，这种的。像迄土豆仁，你像细粒啊，咱这遮大粒，哦，这一斤的成本啊，甲这比较起来，一斤啊加超6倍计数吼。所以我直接第一件代志，要广告进行先甲恁报告一下吼。今仔广告完了后，哦，我是要甲咱观众通知吼，你这档你买无到后抓，你买咱的这条这花旗参杏仁粉，计数绝对会起。而且起的幅度上少啦，以我个了解，上少会超过2成至3成，也就是讲，原底啦，比如讲你若开这条这2000块，可能变作开什么2800、2700，啊，差不多这个卡达会计少啦，吼，伊会起什么2-3成，啊，无起我嘛挡袂掉，因为啊无就是讲这个啥物，咱就是这个忍痛卖卖，啊，不过这个物件阁较好，大家吃大家有咯。为什么吼？我讲我的物件较好吼，咱袂当家家己讲哦。家己试者看我的杏仁粉哦，这拢封掉嘞。做一观众，啊，你迄杏仁粉毋知有十磅无吼？你现看嘛吼？那安尼有甜无？啊，你看安尼有甜无吼？逐罐拢同款咯。啊，你这要安怎食吼？像这差不多一杯的这个马克杯吼，差不多伫个5汤匙至6汤匙啊。咱内底有加汤匙啊啦，吼内底有加汤匙啊吼。啊，你看你家己的口味，我咧食是食较够啦。我较袂唔甘食这吼，这算。 这算咱咧补充营养的物件。要泡之前先泡这个温开水，温开水就是吼，蜡炉啊烧的，吼，卖烧烧。蜡炉啊烧是要啥？要甲蜡开。为啥要甲蜡开呢？因为咱这内底吼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这内底有油脂的，吼，油脂你若一个枪滚水落去吼，伊会结归完。哦，这就是一个诀窍，要那个杏仁粉啊，要那个这杏仁茶泡好吃哦，泡好安尼会香会甜，佫会好吃。啊，而且哦，佫未结归完，就是先用啥？先用这个温开水了，再加滚水落去，加滚水差不多3:1啦。你若温开水3:1的话吼，啊，这个这滚诶，这滚水的2，安尼拄啊好一分哦。嗯，
9: 安尼拄好一分。
10: 哎，安尼家己拿吼。
9: 我讲爱甘藏啦。嗯。
10: 哇！即摆遐芳，我安尼甲拉开偌芳，你敢知影？
9: 哦，这是天然的芳哦。
10: 诶，这完全无芳精的哦，完全无任何一点点仔芳精哦。吼，内底就是加粉果甲杏仁安尼尔吼。啊，到底有偌好食吼？这恁捌食过的人拢知影。嗯。啊，食杏仁，阮上好唔配啥？配杏食粿上好。哦，配杏食粿。这杏食粿啊，来，你安尼甲浸伫这杏仁内底。
9: 嘟落去，再嘟落去。
10: 哦，人间美味啊，有醇呐、啊，而且迄粉果的味吼，迄粉果口感啊口感，哦，啊这袂甜哦，这袂甜哦，这是真正拢无负担的哦，吼，这食这個，你看大拄只做见证的人呀，偌济人食咱的营养茶，食5年、食3年，唔捌感冒，迄囡仔食到体质足好个，即摆像即摆这外口病毒遐尼济，那会当食一个讲哦，卖感冒。气更用，安尼就记得啦。杏仁有12个好处，伊会当帮助咱滋养心脏，哦，这是顶级的健康食品哦，吼。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甲肌肉，哦，伊内底有高蛋白质，有这个钙，佮有镁，佮会当预防老人痴呆，因为欧米伽三，佮会当帮助咱来减少这个血液的这个凝固，哦，做抗氧化剂，内底有维他命 E 嘛，佮会当帮助咱解决失眠的问题。你若暗时啊，吼。要睏之前，啉一杯仔杏仁，还是泡一撮杏仁的牛奶，暗时啊好睏好入眠，佫会当减少血内底歹的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生的几率，滋养咱的皮肤，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滋养咱的胃肠，滋养咱的心脏，滋养咱的骨头，对咱的身体帮助有够大。包括你闭结的人吃这就好啊，吃这通肠润寿啊，这来杏仁内底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对着消化系统的流动。预防肠道的这个炎症，降低大肠癌的风险，效果真的非常好，好过有够好，而且呢，上重要是啊，足天然，无负担，阁好食。你若有这问题，你想讲恁家的囡仔上班族的，你叫伊放喺公司，哎，无时啊泡一杯来食。暗时啊，定脚尾手尾顶的人，你逐天甲食哦。你若感觉人神神懒懒的，逐天甲食，感觉家己气色无好个，逐天甲食。若有在食，人空气污染的啦，三妈妈三顿的油烟啦，有在食薰的朋友，你就逐天甲啉啊。或者是定定感觉神叨叨软胶胶，你就逐天甲啉，愈啉你会发现你家己愈健康。因为咱要啉出着芳醇的好口感，一定要经啥？经上好的薰果。咱这薰果啊，一定要哪？要有30天的润松。吸收到日月的精华，经过3次以上的泡酸，加强这个营养的效果，加上这个完全无污染、无农药残留、无这个防腐剂的这个做杏仁干燥研磨技术，完整保留杏仁营养的成分，是天然的好选择。咱的这杏仁啊，内底啊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跟不饱和脂肪酸。啊，那粉果内底有足侪多糖体，够人参皂苷，够这个有这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这个微量元素，所以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粉果，可以当帮助咱降这个糖分。你若知影讲粉果的好处，足侪人以前那家庭环境较好，捌食过粉果的人，你就知粉果营养价值足高的。伊会当吼，你若有伊粉果较偏温性，伊袂安那，伊袂涩，所以你不管你什么款体质的人，拢会当来食粉果。啊，食薰杏仁，佫会当互糖分较稳定，啊，佫会当互心脏的跳动较稳定，佫会当互糖分较稳定。因为咱这完全无染色、无漂白，维持杏仁的原色，无芳精，添加着杏仁的这芳馈，无掺这个淀粉，还是这个这什么有这糖胶拢总无，哦，这完全没有农药的这个残留，而且没有重金属的残留，这是咱的检验报告，互咱观众朋友看。不管你是要怎。

0: 包型银粉，也是要做面包，或者是要做这个叫做甲牛奶麦片，要人做一只，拢总可以，家己拢做赞成的吼。啊，因为今今仔日吼，是今年度最后一摆，甲咱介绍这个型银，所以咧，你过去若捌买过我型银粉的朋友，等者你若打电话去来甲啊，这个定岗主文的时阵，再麻烦你甲讲一下，讲一下你的经验，食了安怎，哦，食了什么款感觉？哦，啊，若是这个唔捌买过的朋友，今仔日把握这个机会，因为今仔日是我。这边卖完了，后摆要调整介绍的最后一摆，一罐是1200块，一罐1200块，一罐1200块其实是无贵，这足合理的，因为咱的物件拢有够好嘛，吼。啊，不过今仔日吼，因为要甲恁调整介绍之前，一定要让恁知影，以后是1200块是买袂到的，吼，一定要让恁知影讲后摆介绍甲今麦无同款。今仔做广告，我最后牺牲这摆就是要让咱电视机头前好朋友，让恁买起来炖也好，或者是要订起来，等下较慢再要收也好，拢无要紧。但是错过这摆机会，从此以后这个介绍会变作历史，伊就袂阁再出现啊！这一罐1200，2罐2400，哦，2罐2400，今仔日照原价卖你2罐2400，买2罐阁加送一罐给你，给你炸3罐倒转去，哦，3罐2400，一罐剩偌济？大家拢会晓算嘛？3×24，一罐剩800块。今仔日电视机头前好朋友，你若前30个人就好，哦，最后这30个哈，因为时间嘛有限。30个人客尔吼，我袂当接上济，因为我这个搁接了我嘛袂好。这30个人客，这罐第4罐，这是以后就无啊吼，以后就无啊，加这边尔吼。阿摆从此以后无第四罐，但是今仔日30个人客，30组人客，互你赶快炸原地介绍4罐，2400块炸到倒去。安尼你甲算看卖啊，一罐剩偌济？剩600块，剩下600块。哦，剩600块，啊你家己甲算哦。你若假如讲这边买无到，阿摆就剩3罐，一罐都爱偌济，爱800。所以我直接请咱电视机台的好朋友，有在吃我的幸运粉的，今仔日无论如何，抢一组就好，买一组起来炖，买一组起来放，月底进行收嘛无要紧。但是咧，从此以后幸运就起价啊，起大价，不是起小价，是起非常贵。所以我今仔一定再三无论如何，一定要甲恁提醒，有在吃幸运粉的，紧买起来放。阿拜无这个机会啊！数量无这卖完就无啊！哈，来，这交底这啊！
1: 喂，
0: 哎，要营业哦！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来67线，给他下姐来，苏云你好。
1: 哎，
0: 好，来，六十八线，68线来，我另外改营业秀面。
1: 谢
0: 谢
1: 你，
0: 哎，营业哦。好，来69线，给他下姐来，假后到手补姐来，约朱莉哦。
1: 好，
0: 哎，营业问哦。
1: 哎，
0: 好来，等我姐来，70线给他下姐来，喂，你好，这于婷你好。
1: 哎，
0: 买一组哦！
1: 谢谢。
0: 我加盐，你等我一下，53出来，给我下一个53出来。来，你我加盐，你要避连接。
1: 买盐
0: 哦！来，54出来，给我下一个。来，你好，来，苏珍姐，你好。
1: 哎，
0: 我买盐粉。好，来，55线盐粉。来，55线，来，喂，你好，来，文理大哥。
2: 买
0: 盐粉。好，来，56线盐粉，来，碧玉姐，你好，碧玉姐。碧玉姐，幸运哦，来57线，给我下姐陈妈妈，陈妈妈，幸运哦，来58线一组来，你好，来简礼大姐你好，
3: 好你好，
0: 来幸运哦，来59线，来60线，喂你好，来简礼大姐你好，
3: 好，
0: 幸运哦，来60线的给我下姐来温柔啊你好，
3: 我本地
0: 好，好来61线的61线来爱华姐你好，爱华姐的你这个订卡来你好李信杰，
3: 你好，
0: 来幸运哦。来86线来，喂，你好，感应你好，你好，锦玲啊，锦玲，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哈，那边爱点杠直播吼，咱的花旗参杏仁粉，咱的杏仁粉，真正有够浓，有够香的。足侪时段吼，买到咱的花旗参杏仁粉，食北京的，真正拢食袂下。你爱人民指定讲吼，这个草本的，这有够香的啦，就敢那杏仁。加这个粉工，两个落去磨粉，吼、哦，落去做的吼、哦，这真正足香足顺的。啊，你让参考看卖，一罐给你做，一包给你做体验吼、哦。明辉大哥大嫂，
5: 哎、欸，买一盅，
4: 买一盅吼、哦。好，哎、啊，你等我一下哈。好，谢谢吼，70线给咱做服务。杰如大姐，
5: 我要煎一组迄个杏仁粉。
4: 杏仁粉吼，好啊，你之前敢有食过咱的杏仁粉？
5: 这我第一届食
4: 、喔，我跟你讲，足浓足香的。嘿，你爱食较高的吼，你加较几汤匙。
5: 哦。
4: 嘿，伊的这个口味足香的，嘿，啊，对身体也无负担啦。
5: 哦，哎呀，啊，什么时阵会送过来？
0: 你等
5: 我，已经隔壁

0: 咧。
1: 哦，安尼哦，安、欸、尼你等我一下，我请服务人员甲你约时间哈。你等我一下哦、喔，来五十四线哈，五十四线，这是有柱大哥吗？
2: 哎、欸，对。
1: 啊，大嫂你好。
2: 他要订那个杏仁粉。
1: 杏仁粉一组哈、喔。好，没问题。那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哦。喂，你好。
3: 你好啊。
1: 徐峰大姐家吗？
3: 对对对对对。
1: 哦，好好。
3: 我要买杏仁啦。
1: 你要杏仁粉哦。
3: 对对对。
1: 好，没问题。
3: 啊，你讲四罐过一包呀？
1: 对，四罐加一包体验，四罐加一包体验，2400块。
3: 2400嘛？
1: 对对对。
3: 啊，2400，啊，牛奶粉干嘛有够
1: 有？牛奶有啊，6罐3000。
3: 啊，
1: 你要爱顺算早一组哟。
3: 哎呦，我顺算无去打掉一道，啊，你讲5000嘛？
1: 对对对。
3: 没
1: 问题，
3: 拜三百给我啊，
1: 啊你你稍等换一下好不好？我给你写单，我给你写单。来五十九线吼，哎，牛奶粉吼，蛮爱牛奶粉。水盆妈妈你好，
4: 我要爱猴头菇，
1: 你要爱猴头菇哦，
4: 哎，两包吃了
1: 啊，吃了啊哦，好，啊妈妈你稍等换一下哈，
4: 好，
1: 我请小姐给你做服务哦，来六十线猴头菇哦，那你廖姐妈妈，
5: 对，
1: 啊你好你好，我要进。你爱杏仁粉了？
5: 一组，
1: 一组杏仁粉。好，你电话小加一下哦。
5: 好。
1: 哦，谢谢哈，电话小加。你若开始讲吼，无食过咱的杏仁粉，无要紧。你这一包你吃完，你才决定讲吼，这四罐要爱留落来无？因为吼，这四罐2400块，足会好个啦。你去买外口即卖中药材粉，讲吼，嘛拢起价起到非常的贵。哦，啊，这是浙江，内底就干啊两种口味，两种的这个原物料啦，就是杏仁粉甲粉工，就是这两项俩，无其他的。尤其是咱的杏仁粉哦，拢是做较大粒的，做较大粒的这个杏仁粉，比较较无臭油艾味，哦，较无臭油艾味。所以你来比较看卖，你就知啊。人咧讲的这个物件爱好食吼，爱看啥？爱看色香味俱全哦，这三项。我跟你讲，坚持就是无漂白啦，哦，无染色啦，保持着杏仁粉的原色，哦，啊，尤其是无添加着芳精，哦，保留着这个杏仁粉的芳气，无添加着咱的一寡的这个淀粉或者是加汁，吼，拢完全拢无添加，所以你做你放心在吃。你若看出讲去外口买，咱台湾唔知影，但是咱家吼会当甲你挂保证的，吼，已经卖差不多8冬。高档的时间啊，一支啦，哦，所以拢完全拢无甲恁做起价，这是真正吼、哦、成本，虽然讲有起啦吼，但是咱中本求利，我觉得我们咱一寡这个中辈时段吼，会当对，当对咱公司放心吼，食到咱公司的这个产品，这才是较要紧的，哦，啊，食了好食，你才留咧，哦，啊，食了无好食，阮赶紧甲你退行。我做生意吼是比较较公道啦吼，啊尤其是这两项吼，我甲恁讲这两项这两味的吼，伊的这个好处伫倒位吼，伊的花旗参吼就是有15种的这个人参皂苷，这个粉工内底然后有多糖体吼，啊佫有15种的人参皂苷，18种的氨基酸，25种的微量元素，哦，啊佫有咱的杏仁粉，这杏仁粉吼真正足侪是大人讲吼，你的肉会软糊糊的。会有肌少症的问题诶，哦，会有肌少症的，你食杏仁粉买补充。头拄有一个阿姐，哦，毋是甲咱订这个杏仁粉一组，牛奶粉一组。其实我嘛会安尼泡，安怎泡？就是讲吼，杏仁粉较两汤匙，牛奶粉较两汤匙，啊，你若要较浓的加一汤匙，安尼两个做伙泡，真正、哦、有够好食诶，啊，营养够满满。哦，所以这也袂贵啦。哦，你若平常时啊安尼咧泡吼，这个住伫通宵的月宁妈妈，食完无就叫，食完无就叫，已经连续食几啊年，感冒嘛拢减少啊，啊皮肤嘛拢变水啊，气管嘛拢变好啊。哦，所以电话赶紧卡吼，徐峰大姐。
3: 哎，我头拄仔讲的是要爱粗奶茶。
1: 哦，要爱粗奶加杏仁粉嘛吼。
3: 对。
1: 哎，头拄仔无甲你写吗？你等我一下好不？
3: 我唔知咧。
1: 哦，对啊，好。
3: 写落去。
1: 有甲你写落去啊。
3: 写落去。好，粗奶茶唔是牛奶，我是粗奶吼。
1: 嘿，阮刚刚买一种，就是牛的粗奶。
3: 好，这是粗奶名啦。
1: 嘿，对。
3: 好，买一种名啦。
1: 嘿，好啊，你好，谢谢哈。
3: 谢谢，
1: 拜拜。
3: 拜拜。
1: 来，头前的依璇姐。
6: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这个杏仁粉哦，你给我21号送过来好吗？
1: 21号可以啊，礼拜三对不对？
0: 对，
1: 好，没问题。那你等我一下，哦、我帮你写个单哦，哈、哦，谢谢谢谢哈、哦。那你杏仁粉做你做你吃看麦哦，啊，你若较讲吃了不好吃，我赶紧给你退行。尤其是杏仁粉有足侪好处，对着咱的糖分嘛会当讲吼，达到这个平均平衡的这个效果。所以你若有糖分在吃的，嘛拢可以吼，顾着你的气管，伫这个秋天的季节吼，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水泼落地，泼落地，难收哎，歹收
2: 的
0: 啊，不是难收的啊，哈，难无好收，歹，难个唔歹，大家好，我是人。

0: 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1: 大家做伙来用心，
2: 把咱好的文化变金。
0: 哎，恁家停水较可怜，还是停电较可怜？
1: 拢真可怜呐，
3: 拢足可怜。细汉都有停水，搁停电过。
0: 做一改停啊嘞！
1: 有啊，拢有
3: 吧，拢拔掉
0: 啊。还是断水断电的，
2: 爱点蜡烛。
0: 这先进了。就炖鸡鸭煮的，
2: 点辣椒，
0: 点辣椒，
2: 点辣椒，
0: 哦，不是滴辣椒，
2: 不是，是点辣椒，
0: 用竹片炖，安尼叫虐待。
2: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啊，水破落地难收回，迄是啥意思？
1: 哦，是难，哦，我知。
0: 啊，你讲了难，你就知。
1: 嘿，好，规个拢醒起来。
0: 哎呦，哦，
1: 迄就是咧拜拜有无？好，人迄酒拢爱破爱裤卡。
0: 哦，我规用火化咧拜托咧，吼，讲到你把喙齿都好怕干啦，吼，啊，这个水啊，闷阴嘛，下水。
2: 哦，好食。
0: 哎，好食哦，风水。哦，爱看风水哦，啊，过来白话音嘛，兄水
1: 哦，
0: 哦，兄烧水，兄水，啊，过来告水，
1: 告水，
0: 成熟了
1: 哦，哦，
0: 告水啊，
3: 告告婚啊，
0: 意思不是，告水啊，哦，啊 ，Q 水，哦，即摆要灌溉嘛，爱山顶啊 ，Q 水个，迄泉水啊 ，Q 水落来，啊，这个破吼，闷音呐，是活泼哦。啊，像那个破狗，啊，那白话音啊，破河啊，破水哦，哎，破河之外，哦，啊，这个落啊，哈，文音落成，哇，哈，落成，这个大楼落成，啊，你讲啊，你思想想过落我啊，啊，那科技科目就叫做落地，名落孙山外，因孙山是最后一名，所以名落孙山外，哦，过来哈，啊，那白话音哈，落喉。
1: 哦，
0: 落喉，酒落喉啊，酒哪落喉？哦，我一头落山，
1: 嗯，
0: 哦，下山，啊，来落面，开了深沉的水，哦，做落面的，哦，落尾酒，
1: 哦，
0: 后来，后来，
2: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
0: 落尾酒，哎，就可惜，哎，过来哈，这个难。嘛，这较正经，咱是灾难，救难，救难协会，难免人生难免拄到不如意吼，难得啦吼，难得拄到你。好，啊，这个修啊，修工哦，来，慢走，慢走，过来修卡洗手，就是金盆洗手的意思。啊，来修羹，你知啦吼，
1: 对，
0: 啊，过来修暖，
1: 修暖，囡仔修暖，
0: 哎，囡仔变来修暖，过来挽回啊，这个回啦吼，挽回。哇！我哋心肝个挽回，个悔魂哦，吼，修经是三门这边拢做到了悔魂咯，吼，啊，顶回吼，顶回你记咧，哇，我咧教咧，你
1: 教咧，
0: 哎，只要我多回心转意啊，啊，怎样做你去吼，啊呢？水破落地难收回，这句的意思就是
2: 讲啊。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0: 啊，无咱做下来
4: 演给恁看。
5: 高小姐，
6: 对。
2: 船长，啊，你找我什么代志啊？
5: 我今仔日哦，是以一个十分沉重来面对这件代志。
2: 啊，到底是什么代志啊？是啊，电话要拍过来呀？
5: 伊迄阵哦，过严重啦。
2: 安尼是世界末日要来啊？遐？
5: 伊阵哦，过个大条啦。
2: 吼，你莫个伫遐摇尾彩啊啦！我真无时间甲你伫遐咧念笑话。
5: 好。我吼，足信心哦，来问你一句话啦，你吼到底有爱我无啦？
2: 这位长辈你好啊，我老母吼，那有甲阮家讲吼，我一定爱敬老尊贤呐。
5: 啊，你除了尊敬以外，敢无一点点点点爱？
2: 为什么你得爱逼我讲实话啦？
5: 你得爱讲实在话啦，我吼一切拢准备好啊。
2: 真正无。一点嘛嘛无，连看拢无。
5: 哦，你拢无听人伫咧讲，水破落地难收回啦，总有一天哦，你会来后悔啦。
2: 安尼我嘛送你一句话啦。
5: 什么话？
2: 阿能牵过线啦。
5: 什么意思？
2: 破破啦。
0: 好，人讲哦，一句话讲出门啊，四只马拖袂转啊，哦，啊，比如咱讲的物价就好。
1: 嗯。
0: 四个字也回不去了、哎。
2: 对啊，所以有人讲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这艺术。
0: 对啦，啊、哦，青米煮成饭。
1: 我无哦。
0: 煮无熟。
1: 我是已经
0: 啊，臭味大，爱得过火。

0: 臭味大，臭味大够歹。你若讲吼，煮了无熟，够会使你煮糜。
1: 煮糜。
0: 啊，臭味大也。
1: 无救啊。
0: 两做健脾，我做迄种诶。
2: 锅巴饭。
0: 锅巴饭。对啊，那袂歹。好，安尼知影无？
3: 知。

0: 找妹姐、慧珍姐、丽珠姐、雪琼姐、雕爷大哥、树儿姐、贵劝姐、金二妹、碧霜姐、金宝大哥、秀珠姐、敏华姐，拢快点的包厢。
1: 来，介绍林木的树儿姐哈，来听歌啊。送着你，艰苦着我。

那么鹿竹的秀正节，鹿竹秀正节，来跟继续春夏秋冬，上个大家哦。元顺阿姨、陈生阿妈、素贞姐、李安姐、金峰大哥、方之姐、小妹姐、金雄舅舅、李珠姐、新春大哥大

的美丽朱姐，金熊九九，方朱姐，找妹姐，登山大哥，丽安姐，还有我们的惠美姐，祥平大哥，碧霜姐，永中大。

0: 好，谢谢，感谢大家，謝謝感谢咱大家吼，对咱什么？二姐啦，没有
1: 二妹，
0: 我拢一直叫你二姐呢。
1: 奇怪，你是我是啊，生啊，甲讲话就行的嘛。甲二姐有行吗？
0: 不好说。不好说。啊，你说这个佳慧念较紧的，
1: 哎的
0: 哎呀，哦，变作江慧哦，
1: 有行哦，名行啊，人无行。
0: 歌声有行啦，
1: 歌声有行。
0: 我因为我戴耳机在听，我唔知影恁听到的什么声音。有的是硬的，也是扁的。但是我戴耳机咧听，听伊现在就清气，他的声音很干净，
1: 清气啦哈，
0: 对对对，
1: 无杂质的艺术，
0: 而且很亮，很亮。
1: 你看观音，杂质，
0: 观音嘛，就水，
1: 观音菩萨嘞。
0: 啊，我吼，我的声音就较无清气，较泰哥啊。
1: 哦，你嘛这个开玩笑呀，
0: 泰哥，无像就你遐尔清气。
1: 啊，常你讲啊，泰哥是要安那混世界？
0: 可能你
1: 较谦虚哦。
0: 不是，是因为我一开始来，我嘛是参照你同款，足清气的。
1: 啊，唱久就会落啊。
0: 不是，是拄着伯乐哥了，就变就烂，对啊。不是，伯乐哥吼，伊拢会可能这里开玩笑嘛，啊，拢讲迄个比较较笑亏的代志。
1: 要学迄幽默感吼，
0: 啊，
1: 甲笑亏吼，就爱甲伯乐哥学，
0: 对啊，
1: 有差。
0: 一个学会就招精气
1: 啊。你看我学到即马拢学白讲，啊，学白讲就好笑啦，主人就好笑。
0: 啊，佳慧是你的本名？
1: 对，是本名。
0: 本名哦，
1: 哎，本名。
0: 啊，这吴又静也是我的本名。
1: 哦，又静是本名。
0: 对啊，以前永斌是叫本名的，永斌是本名。那现在改名改又进是本名，
1: 真的吗？
0: 对啊，
1: 新闻证有改，
0: 新闻证拢改啊，
1: 真的改哦。
0: 嘿，改名是一件吼，就
1: 麻烦，
0: 就麻烦的一件代志。
1: 那时候整资料拢爱改哦。
0: 对啊，我就是讲吼，就简单的，迄身份证办好，啊，其他的银行啦、健保卡啦，
1: 也是健保卡，
0: 其他拢会连线嘛。
1: 无啦，拢
0: 连线，
1: 一个一个跑呢，很多单位都要

0: 跑啊。
1: 哎呀，我家在，我家在，我改名之前拢甲卡拢剪掉啊，拢唔免走啊，嗯，拢唔免走。
0: 银行啦，银行还有
1: 银行的靠桌啦，
0: 还有那个电信啦，手机嘛爱改名，
1: 哎，就晦气。
0: 啊，户口名簿嘛爱改名，嗯，大行拢爱改名啊，啊，户口爱改无？
1: 啊，好听，
0: 无啦，好听完在啊，好听袂当改，袂当我袂改。嗯
1: 嗯，我们拢寄居耶，
0: 寄居，
1: 我们是寄居妾，寄居。
0: 哦，寄居蟹。
1: 哎，我拢，啊是你，
0: 你寄居。
1: 无，我们无在读册呢。
0: 啊。
1: 我寄伫，因为我就是桃园人啊，我桃园人啦。
0: 啊，所以小孩要在这边读书就要。阿哥，你只要厝的当有户口啊？
1: 嗯，有参照你讲的遐简单，有厝就好啊。
0: 无啊，你租厝嘛，
1: 但是你讲你讲有厝伫遮，
0: 无你租厝，
1: 你会当搞，那算较俗的，袂话
0: 好啦。租厝买当你户口啊？
1: 看迄个厝主啦。
0: 如果以合法来讲，是要同意的。
1: 嘿啊，我是寄户口的，
0: 所以你
1: 算嘛是算寄户口啊？
0: 哦，
1: 算寄户口啊？
0: 对啦，嘛哎呀。可是现在是你是承租人呐、啊，所以起码是你使用权是你的啊。
1: 哦，
0: 所以嘛算家己的啦，
1: 算家己的，
0: 嘛算家己的。
1: 一半是我立的啊，
0: 到立的啊。可是现在有那个租屋补贴啊，
1: 对啊，
0: 租屋补贴嘛也给家弄我报
1: 报几挂，
0: 嘿啊，弄我报几挂。
1: 来刷了来吼，要来抽奖啊，
0: 抽奖啊，
1: 嘿，来抽奖吼，
0: 你
1: 大家赶快回来。
0: 桃园人呐、啊，吼，
1: 桃园人
0: 啊，无你。但是又疼很好啊，看会去洗到疼很
1: 好。哦，好啊。
0: 啊，我看会，
1: 啊，我带着嘛。啊，看会咱摇到我家己的，啊，家己的名做出来，那有可怜呢？用讲的较紧，对吧？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
0: 太平，哇，四零。我想讲，我抓太抓附近。
1: 唐什么歌呢？
0: 啊，咱 SOP 嘛是爱查一下。
1: 唐什么歌？
0: 一七四
1: 四二八四。
0: 哇，唐大哥
1: 哦，阿姨就说唐大哥，对
0: 对对，就是唐大哥，哎，唐大哥有听的无？是你的唐大哥。
1: 唐什么歌？
0: 唐大哥哦，
1: 唐大哥，
0: 姓唐的不多哦。
1: 你等下去有姓唐的。跟你话哦，什么不多，阮足侪人诶呢。
0: 姓唐的算少见吧？
1: 是较少啦。
0: 你看咱规片看过，无一个姓唐的。
1: 你按安尼比吼，姓陈的、姓林的，
0: 就
1: 搁较侪啊。
0: 嘿啊，对，那个都是陈的啦，陈跟双木林都是。
1: 看跟谁比嘛。如果姓唐的，姓唐的跟竹联的比。
0: 竹联。
1: 嗯。姓唐，竹联。
0: 竹。阿拉讲啊，
1: 你听无？
0: 你讲啊，你该谁接？
1: 这是帮派。
0: 对啊，
1: 姓唐跟竹联的比，谁比较厉害吗？
0: 姓唐的跟竹联比，我唐所以唐的嘛就派的对啊。
1: 姓唐，你唔知姓唐？
0: 姓唐，
1: 嗯，
0: 哎，就派。
1: 就派诶，迄个，因有婚嘛，有婚。忠诶，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嘛，
0: 哦，
1: 会有堂口，就乱呢，
0: 哦，就乱呢，
1: 嗯，
0: 就乱，所以偶像会，
1: 而且他单纯，
0: 啊，时间到啊吼，
1: 所以姓唐的没来，换竹联的，
0: 唐大哥今日可能你无用，
1: 啊，好，来，啊，算咖啡招水温吼，会当卡温的电话，还是卡咱公司吼，诶，啊，关明仔就倒转来吼，伊去这里有代志请假吼，请两天。明仔就都回来啊！你若要看暗时啊，佳慧的节目，
0: 来佳慧是八点档的哈，八点到十点，
1: 是啊，大家爱听一首歌哈，多多来给咱收看哦，明天再见。謝謝。

放咱的青春 Party Party， 好几首歌曲《三星酒》，谢谢志成大哥、小美姐、军雄爸爸、林玉杰、丽英杰、本领们们、淑珍杰、慧玲杰。

0: 我特甘哩甘哩塞落去。
1: 三生注定无我嘛无你。
0: 你讲你做解这条歌，甲听这条歌。
2: 你看我来搞错啊啦！
0: 我当场出错啊！
2: 你看我无唱啊！
0: 我靠，无唱，我那个叫斗打扮，
2: 斗打扮，
0: 斗打扮，
2: 你别打打哈久，打伤久了吧？
0: 空气在咱夹，屁在咱放，你了解无？
2: 你后一段较认真，甲我唱了，这条我是歌，我是真认真的啊！
0: 但你靠一六八零哦。

0: 来哦，志成哥，
1: 你过来，
0: 我跟你严正阿姨，金雄大哥呀，这是几点？这几点心哦？七十二。
2: 哦，对，心啊，雅心，
0: 雅心，还有我们的瑞华姐，神鹿啊！
2: 你看伊个名就像迄个啥侠女，嗯，古早名都带着三杰，所以你感觉伊敢那是侠女有无？还
0: 有文龙，哎，这个不是小龙龙呢？
3: 不是啊，大个所在无同啊，这个带着新店的啊，小龙龙带着迄个
0: 小龙龙嘛，叫文龙，对不对？
3: 对，姓但是姓无同，哦，对啊。
0: 小暖暖，
3: 真久无来看你安尼，嗯，真久无来看看电视啊。
0: 你伊拢直接走来导播室看，
3: 无啦，陆祖生才有出现啦，一个月才会来一摆，系啊，伊一个月才有来一
0: 摆。即马一个月一摆尔吗？
3: 对啊，我拢一个月录一摆啊，每个月啊，每个月初吧。
0: 才以前一才录一次而已哦，
3: 录一天呐、啊。啊，因为一天
0: 以前不是都两次吗？
3: 没有，一天都四集，
0: 天四集。
3: 啊，多喝满多喝一个月吧，大、哦、概一礼拜多喝一摆。
0: 原来如此。
3: 所以讲一个月落一摆啊，啊，除非就是过年要搞啊。
0: 过年要搞。
3: 要落迄个过年。哦。嘿，啊，你应该嘛，恁拢会有分啊。
0: 不

0: 想讲，别叫我，我拢讲不要叫我叫，不会演，不会演，不要叫我。
1: 不用演啊，你就在那里笑就好了。
0: 你不看，
1: 今晚还唔拢笑笑声拢帮你。
0: 你不看如痴如梦拢无我，
1: 拢无去吧？哎、欸，如痴如梦都有字幕可以看的。都是看着字幕在说话的，
0: 因为那个是跟你们老板一起演，那太恐怖了。No.
1: 不会，他在演戏的时候人特别的好，特别的亲切。
0: 你意思说他是
1: 平常他是老板，会有老板的威严？
0: 他是私下很机车吗？
1: 没有，人一起做什么像什么，平常他就是老板，就要老板的威严拿出来，对不对？应该是这个压力吧。
0: 反正因为咱讲话假机的，但啊，可能人伊讲话是超流利的，
1: 咱
0: 啊，咱起咱就感觉
1: 哦，没办法，我觉得你这天生的哎，为什么姓刘嘛？流利，我干嘛也拜一个绰号叫流利，好吧？讲话是流利的。
0: 啊，咱无多讲，你像迄刚才迄个人，你是毋是很多口白迄种歌？哦，我最近咧学一条歌叫啥？
1: 什么歌？
0: 什么人亲情钱性命哦？敢是安尼？敢
1: 来？有看到有这条歌，人亲情钱性命。
0: 全部都是
1: 念口白，没有唱歌。
0: 唱歌只有几句啊，那个都是口白。我练到那个快流鼻血了。因为讲话就是本来练功国讲国语还好，你说台语要，其实讲台语也可以，但是就是觉得。说你要念，有当时那个台语，台语那个写的跟那个你要念的是不一样的。
1: 哦，对啦，一定的啦，因为
0: 你唔知，你有时候你袂记啊济嘛，袂记啊。

0: 伊有一段口白哦，什么寻声入林，什么雨黑白，文言文的啦，就快点的啦。
1: 你敢会差唔对调伊啊？
0: 无，绝对无唔对，真正的。文声入林，什么雨飞白啊，三碗歌啦。反正因为咱这种的，咱讲台语，其实你讲我念国语，唱歌我会使，但是若念国语，迄个标准，迄个感觉就敢那较袂使。所以我念了的时阵，台湾国语阿志就唱袂落，伊讲，伊就我生气啊，伊讲，吼，我家己念就好，咋咋我家己念就好啊，嘛比你较好，就气的就气的。
1: 夸张，
0: 哎呀，
1: 本来因为就是，就是那个
0: 不好念呐、啊。
1: 就是你如果要跟龙哥一起演戏，我会觉得哦 no，
0: 有，
1: 我觉得我会觉得压力很大。
0: 不会，你就演你的就好了。
1: 哦 no，
0: 我都没有把他想做他是谁的。我在演的时候，我就是演那个人的角色，我也没有在管谁是谁、啊。
1: 我
0: 不会，
1: 告诉你，可不可以给我做？告诉你，二楼可不可以给我装女生？我都没演。我嘛，虽然你都。你讲那个民企有偶像包袱，我嘛有呢。
0: 你嘛有？
1: 嗯。等下要叫我装女生。
0: 你改天鹅舞放出来啦。
1: 我等下
0: 天鹅舞
1: 不？
0: 无
1: 啊无啊。
0: 我感觉你 NT 的天鹅舞比一般人更加好看。不是有图有。你有没有找得到本领的那个穿那个天鹅服？
1: 不要再找了，不要浪费时间
0: 哈。哦，没关系，你继续浪费，你慢慢找。我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让你找。哦，还有这一个呢？
1: 哪个？
0: 你这是去 ENSA？ 哦，真正，这张是看了，怎么在吃饭卖讲？
1: 啊？这张还好吧？
0: 这张你给放出来，这张先放车车啦。
1: 我等下给你塞入。你不要看我捧起来大火鬼哦！好啦，不要再看那个啦，无聊。好啦，那个，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0: 好林，夏林，夏林，
1: 夏尼，
0: 夏尼，夏尼，夏尼。
1: 你买你了，你
0: 啊！我喜欢我讲话这样子，
1: 一归刚刚的耳力哦。各位问看咧，你啊，去日本的时候，刚在讲讲文，无在聊。
0: 我不讲，不讲，我多用语言翻译机就好啊。我咧耳力语，我是要练耳语歌。练日语歌唱起来上要较标准。
1: 无啊，你是有人给你指定给你来练日语的，你袂记啊？
0: 我知啊。
1: 啊，但是你都没有做到哦，可能会被扣薪水哦。
0: 我有练几首哦，我有练几首，可是因为没有你，
1: 你练几首，那个根本就不是练的，那个是都是用那个国字的。
0: 不是，为什么你知道我不敢唱？我想让我们跟他唱，你知不？因为
1: 你给他唱那比别人较好的对。
0: 不是，是因为吼，咱知影咧唱歌，他要有那个线条。但是你日语的时阵，因为你袂晓唱，你袂晓讲嘛，所以你唱起来的时阵，你会变作是，例如什么歌了，例如，就是叮叮安尼有无？哦，例如讲咱总是相当在意年龄，你就是一滴一滴个坑起的坑里坑，所以那个味道就出不来啊，就不像在唱日语歌的味道啊，所以我刚刚安尼我没有办法唱，你要叫我安尼一滴一滴坑里边安尼唱。我还感觉讲唱起来迄个味无出来啊，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子，我才去练那个日文呢。我会晓呢，其实我有单字，有一挂单字，我有背会背记哩，安尼尔呢，唔是袂晓呢。
1: 你敢知影我迄个台语歌唱袂足，还不是很好的时候。
0: 对。
1: 还有国语歌也唱不是很好的时候。
0: 对，那个时候怎么办？
1: 我都在听日文歌呢。
0: 日文歌哦，啊，你也要唱不？
1: 我们只是在听
0: 抓那个味道，
1: 抓他的那个叫什么抑扬顿挫？
0: 对啦，对。
1: 啊你就套，你就是把他的抑扬顿挫套进你的，
0: 我也
1: 你的台语跟国语下进去就好了啊。
0: 问题就是
1: 你套不了就对。
0: 那个你就你跟他念都念袂顺，你要让他套进去，那个袂骨溜嘛？你跟他要念那个字的时候。我觉得我学日文特别的含慢。我哪里念？我伫阮家练习哦。我哪里念的时阵，阮娘就伫遐笑到要死啊！伊看甲看袂落，当我家己嘛去下载家己咧练的。阮家规家伙好死的咧练日语。
1: 你看，因娘偌可怜得呵。你看，伊在冲啥？因娘在冲啥？
0: 无，我无甲叫伊，我无叫伊讲。
1: 他压力很大啊。
0: 没有没有，不是，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练日文吗？他终于发现他日文可以念得比我好，所以他要下载下来。伊讲，吼，你念日语起来就歹听。 我讲真正，因为咱讲台语吼，讲了惯势，咱搁有咱这种亲切亲切的腔，你知无？咱这个腔口要去念迄个日语的时阵，你就会感觉。

0: 安尼卡卡很不顺呐、啊，足足奇怪。我嘛足想要甲连落去，也就是足奇怪，足歹连的呐。
1: 无啦，那个有时候你听对不对？你听對你听听你一歌，你就是要听那个抑扬顿挫就好了，或者是他唱的技巧就好了，你不用去
0: 在意他日文的咬字哟。
1: 当然，你如果要唱日语，当然要去在意日文的咬字啊。啊你如果没有，像我就是死都不唱日文
0: 了。那你为什么不唱？
1: 啊，因为我该去背，我不爱去背。你像我会觉得说，你这首歌你虽然哦，你改了五十音都背出来，你了唱为头唱到尾，你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这个丢搞
0: 哦。第一点是唔知道意思，第二点是因为伊的两个音连连做伙，伊有什么连音，啊个话你搁拆开，所以你也刚刚讲奇怪，那真那种倒背。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规条歌你说好啊。你规条歌拢唱了，你唔知伊什么意思，我唔知道你在唱啥话。我唔知道你到底要唱什么。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不爱练，不爱练那个日文歌的那个
0: 原因
1: 的地方。反正我就是我，你像我听偌济人呢，五木、
0: 神经一，
1: 啊，怪什么八道三郎，八道三郎是较爽的，
0: 较爽的
1: 就是比较。
0: 不过我冇听过伊名。
1: 没有他。
0: 我们怎么
1: 在讲？啊，管个什么了？绝内孝雄啦，多春蜜啦，小林幸子啦，
0: 哦，这个有啦，哦，
1: 反正就很多，就
0: 对，
1: 我们听都足诶，
0: 对，
1: 啊，都是在听那个听他的技巧而已啊，
0: 对，
1: 听他技巧跟他的那个抑扬顿挫，哦，你像我无咧唱歌的，你咪咪 Q Q 上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听那的解盲，
0: 就是对了，就是学他们的那个技巧来放到台语歌，我觉得 OK。
1: 当然啦，
0: 啊，就是咱要去甲唱伊日语，就是迄个字唱歹念的啦。
1: 对呀，
0: 对
1: 呀，因为伊都还要去背，因
0: 为对那个要背，
1: 都要用背的。
0: 但是你刚才阮兜四个练日语哦，然后我妹哦，我妹她今年暑假就我妹是毕业了啦，就是她在工作嘛，然后。他暑假那个期间，他就跟安排他出去日本玩，厉害了，他有办法跟人家对话。我们每拢在练这哦。
1: 啊，因为你
0: 对呀，他喜欢日文，所以
1: 因为你没有时间去练，
0: 对，
1: 因为一家在上班，啊，怪个下班个该该跟人去讲，无啦，跟人去讲电话。啊，怪闲暗个教课，你闹闲，当然
0: 对啦，就是没有办法很专心去把日文练好。啊，不我会晓啊，我当时我熟记得是啊，较早个得是嘎，得是嘎是啥意思？你敢知？袂使得是嘎，你知哦？你好，我甲你自我介绍，我
1: 是熟记吗？问号的意思啊。
0: 啊，那较早讲
1: 讲，你有看我不懂，我也知道得是嘎，是是。你可能刚才得是嘎，你就会感觉他就是好像
0: 疑问句，
1: 是疑问句嘛？
0: 啊，刚才你也讲讲未晓的时阵，你后边甲倒落去，对方会觉得哎纳闷，你今嘛是在讲什么话？
1: 你在讲什么小朋友？
0: 对啊，啊，所以讲有当下咱唔知伊意思，我拢无啥敢讲，就是安尼啊。啊，
1: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啦。哦，哎呀，但是你是，因为进前在听日文歌，我因为那阵在听日文歌剧，是因为那个。我知道之前在做音控嘛，玩音控的老板在唱歌，我好听，你知无？哎，他唱歌就跟那个舞木一样，
0: 哎呦，
1: 我好听。你像迄个什么？孙淑媚老师啦，
0: 孙淑媚老师，
1: 方正吉的老师啊，吴兆芳老师啊，那嘛来玩一间卡拉 OK 在唱歌。
0: 啊呢？
1: 他们都本来的来亏。都啊，然后你拢底下咧尬歌，不是交歌哦，
0: 是在那里，
1: 就是
0: 对，
1: 就是那个迄个尬腔，迄个尬歌
0: 咧。尴尬，哎，其实就是要这样在。
1: 对啊，所以那我就。
0: 今年我嘛不是想要去尬的咧，我想要，结果咧亏无啦。
1: 你去啊，用点胶塞的无吧？哎，那个，这你我讲啊，这几个老师无，包括阮那个迄落叫啥？我的音控的头家，拢外高唱的，唱
0: 个，嘛就想要去听看嘛，有你讲啊，一直倒啦，
1: 没有啦，就以前我
0: 没有再开了有啦，
1: 没有开了啦，
0: 就你就讲简单一句，没有再开就好了，我就了解了。
1: 那当然是没有再开了，那个我那个音控老板也挂了，
0: 不，
1: 因为他上次好像是口，
0: 不用了，我现在不想听了，你不用来唱给我听，我也没有要去找你的意思。
1: 对啊，因为如果没有意外，他是走了啦，因为。

0: 他之前最后跟我赖的时候是说他，因为我看到他我不认识他呢。
1: 啊，没有，
0: 因为他剃光头了。
1: 哦，被
0: 不知道是那个化疗、哦、头发掉光还是怎样，就我看到他，他以前是跟我一样有点
1: 肉肉的，
0: 他没有那么胖啊，但是他是算有一点肉的，他壮壮的。
1: 嘿，
0: 你看，结果看到他的时候变那个很瘦，
1: 哦、
0: 所以。对，我啊，结果他跟我说他得有口腔癌，我就想说，而且他到最后就是他的赖就不见了，他不见，我就想说他应该走了，应该是走了，哎呀，哎，唱歌偌好听，唱歌跟五木红衣，哎，唱歌，也那轻的唱歌，轻那个，啊，那个我好不想讲了，反正就是超级他妈妈的好听的，
1: 我了解。哎、欸，往年的娱乐会掉的无几个啦，真正的，拢好嫌的较济啦，
0: 真正，
1: 真正，真正，
0: 娱乐。我包括迄、那个，我讲过这三个老师，比如我俄罗的嘛，干那迄个尔，干
1: 那几个啊？
0: 文雄啊，啊，不是文雄啊，迄个简玉敏。
1: 哦，简玉敏哦。
0: 简玉敏的是、那個，
1: 我是真的没有听过他唱歌。我知道那个是
0: 简玉敏的是孙淑媚啦，啊，王一山呐、啊，
1: 哦，
0: 啊，不是朱海军呐、啊。
1: 哦，我知啊。
0: 你看，你刚才看朱海军，看我好唱。
1: 哎、欸，拢伊雕出来的对
0: 吧？哎、欸，拢是。
1: 啊，他本身有没有很会唱？我好像没有听过他唱歌。
0: 拜托，
1: 很厉害是不是。
0: 你敢知影以前我们在唱那个？餐厅的时候，
1: 对，
0: 我那碟餐厅的驻唱的时候啊，
1: 对，
0: 他就是里面的最红牌。
1: 啊，那样
0: 哦，唱歌你敢知道？那小费、啊、小费偌济？
1: 我叫你讲唱歌谱还背起来，唱歌谱还背起来。
0: 那个小费啊，那种
1: 小，
0: 那小费是不是？记得他们那个玻璃的吗？玻璃杯才会叫这么大。
1: 对，
0: 那么，而且他是唱，他唱的时间是凌晨，好像是。一点不知道是一点到三点还是两点到四，
1: 哇没有，
0: 哇没有两点钟的地方。
1: 啊嘞哦，
0: 小阿英，他那一家西餐厅都是那个就是那个上班的带出场的，以后
1: 到去那里听歌的地方，
0: 就是那个那九点没
1: 不，九点
0: 啊带客人去那边、
1: 哦、
0: 啊，那个小费都超多的，哎、哦、呀、啊，
1: 所以是专工要经那个时段的地
0: 方，啊这一无来伊的。
1: 哎，要安排
0: 的。他在那边唱的时候，生意都超级他妈妈的好的，
1: 哦，
0: 整个都客满呢。
1: 哎呦，
0: 哎呀，请我底下请
1: 的
0: 节
1: 目，老
0: 卡
1: 老
0: 卡那了，老卡那了牛排不是底下吃，啊，把那皮都照起来，我还搞摆酒锅。
1: 你是为了他，我拿腰，我那个牛排那刚做好吃，一直腰起来，一直 OK， 酒锅没专心哦。
0: 啊，我就是去啊，我就去啊代班，代班料
1: 过来。哦，啊，
0: 听到人唱歌。没啦，我去啊代班料，那个头家就叫我去啊唱。
1: 哦。
0: 嗯，因为那时候听啊，啊那时候我还不太会唱歌。
1: 啊，不太会唱歌，还叫你去那边，你是讲唱牛排的时间呐？
0: 不是，因为就是我的意思不会唱歌的意思就是我那时候唱一点钟了无。
1: 嘿。
0: 我整天没有声音呢、
1: 啊。
0: 我是整天从就整天没有声音到、哦、到睡完觉起来，
1: 隔天醒来、
0: 啊、再去上班、啊，
1: 就那个小时有声音，然后23小时都没有声音。
0: 对啊，真的啊，就你准没样用
1: 不单点啊，
0: 单点唱歌嘛，
1: 都
0: 有闹情嘛，都有闹情。虽然嘛是好听，本地就是这样，你都没顾了。
1: 对啦，迄声带嘛，顾来会歹去。我头拄仔在听右进咧讲伊打来的时阵，讲伊音色嘛足清澈的呀。
0: 嗯。
1: 讲伊即马拢垃圾去啊。
0: 呵，这不予置评。可以跟你讲的，
1: 可以讲的。头拄仔我听
0: 的。不关我的事啊，哈。
1: 哎呀。
0: 好啦。我安尼袂赴讲伊了。
1: 袂赴讲啊。
0: 袂赴讲啊，你怎
1: 样？我讲无偌久啊，
0: 你有做搞话啊？
1: 噶不是拢伊咧讲的吗？我拢爱等你，我等你讲话，等真久哦。啊，结果等到今嘛讲未赴讲啊，啊讲怪我，安尼噶无足奇怪
0: 啊？我昨天我边仔就做搞话。
1: 我讲出实话，噶不是伊拢咧讲简玉米。
0: 来，请看 VC 啊，
1: 请看重播，明天就看重播。
0: 好啦，咱今嘛迄落美富公迄落美富公啊，你知影来来听来迄落听歌来，
1: 听歌。
2: 来哟，这首是咱的大侠安妹姐所点的《桃花香》。还有齐飞姐、守春姐、粉脸的妈妈、墨子大哥大嫂。 淑珍姐、瑞华姐、乔珍姐、金雄爸爸、秀琴姐、慧珍姐、瑞林大哥、小美姐、瑞东大哥、香姐。

也谢谢元顺阿姨、英娇姐、美贵姐、二妹姐、碧莲姐、宝玉姐、锦绣姐、三井大哥、瑞华姐、月之姐、水盆姐。

0: 你唔知啊？安那个什么安妹姐做厉害，萨克斯风在二年挂到本呢。这条我咧想起来是咧本萨克斯风。哦，
1: 啊，伊本来都搞本啊。
0: 这我都唔知啊，你阿不你得靠你们志成大哥。我等下去给伊拍，你这个人你死。你唱英语的哦？
1: 哎呦，你写的是什么鬼啊
0: ？Nothing gonna change， 就是啊 ，Nothing。

0: 夜晚是应该哭个痛快。哎，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好，阿姐妈咪了啊，来，你别别冲上，
1: 紧，
0: 要赶赶快给他搞搞下，
1: 如此如梦，
0: 对不？如此如梦哦，
1: 上惊来啊啦，
0: 哦，中午我那个我
1: 看不到底是安那吓惊啦，
0: 来来看一下自己哦，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民乾坤，如梦如痴。
1: 老师，老师，听讲咧抓什么逃犯，而且哦，这个太后佫讲哦，抓到这个逃犯学生斩立决呢，好恐怖哦！
0: 我刚好听太后讲是看病的款，你先甲门关起，
1: 不然。哦，真的真的吼。
2: 叫我比姐，叫我比姐啦！
1: 我拜托的是恁俩你哦。好，
2: 等
1: 一下。你赶紧去自首，唔好影响我。
0: 小心点，
1: 我这个。好，我去扫。
0: 啊，是安那样。
2: 太后吼，讲吼，伊的身体有安怎啊？啊，结果我就请太后吼，用这个暖暖包啦，搭伫迄个头壳遐遐。哦。结果太后竟然吼，啊，烧个碰头。哎，
1: 拜托，伊我烧你都改热敷，你嘛帮忙。
0: 啊，不呀，不呀嘞。
2: 啊！我阁用这支针啦，啊，胃的迄个健康吼，堵者，哇！啊，结果吼，煞把伊的迄个假奶吼，给堵破去啦！啊，才知影原来是假的呢。
0: 挂一两个 D A， 啊，接着那个 D，
2: 嘿啊
0: ，D A， D D，
2: D A，
0: D D， 啊
2: ，E D 啊嘞。
1: 啊，你我要表演啦！三斤五斤。
0: 哎呦，你卖
1: 个！哎，拜托，你这个针嘛伤粗啊，哈无，好在伊头前有阻碍，无你就甲堵死
2: 啊。啊，唔过哦，我嘛是想讲哦，当年迄个扁鹊，伊嘛是安尼甲人救我的啊。
0: 你大错特错，扁鹊会当起死回生。你故事我讲给你听啊，起死回生哦，这历史上拢有记载的吼。扁鹊真正为什么人家红做医生了这样？啊！你对扁鹊，你学你到底是学啥物件？学到后边去懂太后。这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啊，有这个写了这篇哈，写了这篇这扁鹊仓公列传啊。这起死回生的意思讲，伊在描写一件代志，已经到完全无法度挽救的地步。但是有人将伊啊，这回生的意思讲，将伊扭转那个情势。扁鹊是战国时期的这个名医啊，有一天经过这个叫做虢国啊，有一个国家叫做虢国。这虢国太祖啊，闯了，突然间闯了，哎，就行到宫门口，就甲这个侍卫探听，哎，谁啦？哎，太祖他是讲闯起来哦，伊了解讲太祖的病情了，知影讲伊断气无甲半工，阿未入墓嘞，所以就甲这侍卫讲，你吼，入去通报者，伊讲我扁鹊，我会当甲这太祖救倒倒来，
1: 他紧甲死皮啊，
0: 啊对，紧来紧来，砰砰
2: 砰。哎，哪呢？唔着爱等下迄个陈鱼哥，伊才发到电啦。
1: 迄电池唔是迄种的电啦，哦。
0: 所以迄阵你就甲这个虢国的国王啦，啊，这国王紧甲扁鹊请入去宫内个。迄扁鹊甲国王讲哦，我看哦，太祖这吼唔是死去，伊这是失厥症，就是伊的体内气未通，所以才昏昏死死去。
1: 休克。
0: 事实上，伊是了未死。
2: 哦，啊，听讲哦，失厥症就是安尼啦，面色顺顺，乌嘛嘛。啊，四肢冰冷啦，安尼头昏昏脑顿顿，讲唔知影人。
0: 对啊，啊，所以阵扁鹊就针拍开啊，拍开伫个三阳五穴，哦，咚，结果
2: 啊，
0: 精神啊，
2: 原来哦是要爱动迄个三阳五穴啦，哦，唔是动这个头，啊，唔是动这个头哦。
0: 但是你也算蛮准的，
2: 哈，
0: 那个目标也没有很大，你安尼动了就对，可给你经验未歹哦。
2: 现在动了
0: 啊，啊不呀，扁鹊吼，唔是啊，扁鹊佫叫伊地主吼，用油啊交替吼热敷，把这个做太祖的贵人卡来热敷，啊然后把太祖敷起来坐咧，啊调理伊的身体这阴阳之气。连续食药啊，食二十天，太祖就康复起来。所以讲到这件代志，所有的人拢讲，拢伫我方向。哇，扁鹊是有够厉害，会当让人起死回生呢。哦，但是扁鹊就讲哦，唔是我会当让死人复生，是这个人还未断气，这个人还佫有救，我若救到倒来而已。所以你看，扁鹊是真欠伊个啊。即句成语伊重要意思讲，咱人永远拢莫放弃希望。只要有一点点仔希望，咱就希望会当甲伊起死回生。
2: 哎呀，我真正吼，真正错甲受离谱啊吧！啊，海太后吼，即马更唔敢出去见人啦。
1: 拜托，伊都安尼嘛，三斤五斤，伊当然袂变形，伊就跌倒啊。
0: 所以说，有我有发现着吼，你行事比较懵懂。我拄好实在一个做假奶，
1: 就是假奶，
0: 伊的诊所吼。多的办法当有买一颗送一颗的服务，我就是先试做看看，看太后哪满意，你都别来抬啊，还好不？
2: 啊，安尼买一颗送一颗，安尼就变三颗了。
1: 一颗一颗来啦。
0: 你也对我对我调，因为我穿一身官服哦，官兵较袂该安怎，
2: 我就无。我该会当秘伫你诶，你内底。
0: 我无习惯，我无习惯。
2: 无习惯。
0: 对，我传你来找。
1: 老师，我也去，我也想要看一单一
0: 下。不要，你自己。
1: 为什么我又不要？
3: 真的是哦。我也能多少倍金。

0: 我就讲即句啦，安那转就转袂好啊，我就无怪我袂晓驶火车，就是安尼，气死人。
1: 无怪人讲你查甫。
0: 哈？我听一个都爱冰车。

0: 想较好笑，啊，无你等下迄句我你唱啦，等下你甲我唱一下啦。
1: 你就是Sayonara，
0: 嘿
1: ，Sayonara，你念无好，你较会转无好。安尼
0: 就是讲，我就讲，我就日语，我就惊啊。
1: 你念无好，就转会好。
0: 后壁哪念
1: Sayonara，Sayonara，Sayonara，Sayonara，Sayonara，Sayonara，
0: 安尼我等下去试看卖哦。

0: 这次比较好了，
1: 又比较好了，好怕呢。
0: 你去听那个重播，
1: 没有那个客人
2: 都念，你是念
1: 没有念好，我就说我这是日文
2: 念不好，他也唱不好，他就念不好就唱不好。
1: 我就是跟你讲，我
2: 的日语就惊啊，就是念不会得啊。
1: 安尼哦，
2: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啊，那
2: 那
1: 那那，
2: 我晓得，
1: 这条恐怖了，转珠帘。
0: 哎呀，小英姐我在看，我讲啊，怎啊，小英姐？小英姐拍婆啊！他到小月姐又来了。
1: 是谁？你无去嫌的婆声？

哎，谢谢咱的我们的各位老朱朋友，祝水好记，跟咱的小美冰淇淋对龙大哥，哎，光阴姐，跟咱的凯琳呢，得奖大哥，坤辉同学，玉慧姐，碧双姐，丽学姐，跟咱的瑞东大哥，还有玉慧姐。

0: 好，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咯。哎呦，今麦要来呀！
1: 好，谢谢，来哟、哦。哦，重要的，这对人来讲是重要的。
0: 嘿嘿嘿，
1: 系啊。
0: 我看麦今麦个有修理好啊无？
1: 修理安那？
0: 袂当我袂走啊。
1: 嘛是的。骨溜骨溜，
0: 嘛是做骨溜哦，
1: 嘛是骨溜骨溜。
0: 哦，
1: 哎呦，
0: 无啊啦，修理好啊啦。
1: 阮早起阁真骨溜咧。
0: 我咧，因修理好啊啦。
1: 好，好，好，
0: 差一点五八咧。
1: 差一点点吗？
0: 太可怜。
1: 好来，
0: 好，
1: 哦来，
0: 来，
1: 题目是吗？
0: 老师，题目请下。
1: 哦，来，洗衣标签上的洗涤符号主要是用途是什么？第一个，说明衣物适合所有清洁剂。第二，保证衣物永不褪色。第三，适合的洗涤、漂白、烘干或烫熨方式。第四，表示衣服的品牌等级。
0: 哇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1: 这个，我看一下哦。
0: 你觉得是哪一个？
1: 我不能说呀，
0: 哦、你不能说。
1: 但是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会有一点点。
0: 好，来哦。来哟、哦，你是谁
1: ？Hello，
0: 你是谁呀、啊？你要说你是谁哟、哦？啊，不然，
2: 嗨，我林太太，
0: 啊，林妈妈，你好，啊，你答案是什么回？
2: 我知啊，第四，
0: 你哈？
1: 第四吗？
2: 嘿，第四耶，第四个。
1: 哦，表示衣服的品牌等
0: 级。没呢，伊是讲那个洗衣标示上的洗涤符号，最主要是用途是什么呢？
1: Hello， 林妈妈。
2: 阿伯，刚买第三。
0: 你别又得推也紧嘞，紧讲
1: 哦。你确
2: 定一下嘞？第三。
0: 哦，好啦，答对了哦。
1: 答对了，答对了。
0: 好，你家仔。哎，你题目要看清楚。
2: 好。
0: 哦，伊就是讲这个洗衣标签上的洗涤符号主要的用途，当然是就是第三个啦。哦。
2: 好。
0: 啊，好，啊，甲把你电话先挂掉啊，再给你看了
1: 着。看着啥物哦？看着偌济哦？
0: 好，来，你也摇咧。
1: 我摇吗？
0: 啊，拢我你摇。
1: 我摇，等下佫讲我练伤轻。
0: 袂啦，即马都按的啊啦。
1: 干嘛呢？
0: 你好，拢袂好走啊？
1: 真正袂走呢。
0: 哇，现在
1: 哦，好厉害哦，修理的这么好，一百点哦，林妈妈。
0: 啊，林妈妈一百点啊。
1: 一百点。啊，
0: 好，来，请出下一题。
1: 来，为什么紧张时可能手心出汗？第一个，血液完全停止流动；第二个，自律神经受到压力刺激；第三，手掌正在排出脂肪；第四，骨骼正在生长。
0: 有些答案有点夸张，
1: 很好笑哦。
0: 嗯，啊，你忙又唔对诶。
1: 如果那个手掌排出脂肪就太好。安尼就会散你啊。
0: 来哟、哦，曾月芝小姐。
3: Hello。
0: 你是曾月芝小姐吗？
3: 对。
1: 你好，
3: 谢谢你，
1: 谢谢你啊。
3: 二。
1: 答案是二吗？
0: 二哦。
1: 二哦。
0: 哦，你唔是讲一哦。
3: 我讲二。
0: 好啦，你看电视啊，看电视哦、喔、哈，好，啊，你看门了电话机，
1: 你电话，我咧抄写，
0: 哦，来哦，
1: 哟，看你钓什么？
0: 来五八，哇，
1: 哦，两百点诶，
0: 哎呀，两百点嘛，
1: 未歹哦，两百点哦，瓦机计
0: 啊，什么叫
1: 瓦机计
0: 啊？瓦机啊啦，
1: 瓦机啊，那是伊吗？
0: 没啦，瓦机啊啦。好啦好啦，一路来，老师请下啊、哦！老师请下题目了。
1: 使用公共游泳池后，哪一项做法有助于减少皮肤或眼睛受到刺激？第一个，与他人共用湿毛巾；第二个，不淋浴，用毛巾把身体擦干就好；第三，把泳池留在身上直到自然干。
0: 把

0: 泳池留在身上
1: 是不是，把泳池再看一次，把池水留在，
0: 把池水啊，
1: 把泳池留在身上，你泳池还是留在身上，
0: 把池水留在身上，知道自然公学都来瞎呢，这奇怪。第四，依规定淋浴并以清水冲洗身体。这个应该很容易猜哟，
1: 很容易猜哈。
0: 上分题，
1: 来哟，
0: 好来哟，
1: 来哟，立项哦。
0: Hello，
1: 你是谁？祥
2: 大哥。
0: 哎呦，登祥大哥，你真久无看你哦。啊，
2: 第三红领哦。
1: 什么？
0: 什么？
2: 第四行。
0: 第四行吗？
1: 第四行呢？
0: 哦，你厉害呢。哦，
1: 啊，你不是你不是那个？
0: 他都用听的。
2: 第三里三红领。哈哈哈哈哈哈。谢谢，拜拜。
1: 谢谢啊，拜拜。啊，你再看你钓偌济？
0: 看你钓偌济钱哦，来哦。
1: 得我这点啦，得我这钱，
0: 我这点，
1: 紧等，
0: 紧等落，紧等落啦。得我这
1: 点。来，哇，有声音呢？
0: 有声音吗？
1: 你都没有听到声音？
0: 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1: 你的耳朵有问题？哦。个差两格嘞，哈，
0: 一百点
1: 呐，哈，登祥大哥，你连刚聊迄落，诶时阵你
0: 得使用点数啦，
1: 两使用点数，免上瓦吼，上
0: 瓦嘛无效哦，
1: 上瓦嘛袂用钱，
0: 没有办法用，
1: 嘿呀，
0: 好，
1: 谢谢，
0: 来，
1: 安
0: 尼继续，
1: 来继续来，
0: 诶，
1: 该来唱歌，
3: 来哟，这首歌曲《奢求》，那跟阿伯啥讲？哦，有啊，今嘛渐渐嘛有感觉到啊。丽雪妈妈，收着你的破声。登祥大哥，修修杰、明纯杰、瑞华杰。

杰、丽雪妈妈、天才大哥乔真杰、陈秋杰、小美姐、素琴姐、志成大哥、玉如姐、美香姐、丽玲姐、守春姐、丽雪妈妈、金雄爸爸、陈妈妈、美惠姐、小美姐，谢谢大家，瑞华姐。

还有小蜜姐哦，刚才的美金姐、丁耶，还有我们的学堂姐、彩燕彩姐，刚才的美香姐、美惠姐、修修也是修修啊，刚才明德大哥、丽玲姐、瑞东大哥、金雄大哥，亲切们同意的吗？月梨姐、丽英姐、

0: 谢谢。
1: 等下我来去南妈去甲秀树姐电话先。
0: 安怎咯？
1: 伊敢有拍波啊？无。
0: 有嘞。
1: 有哦。
0: 敢无？我看到，敢若有
1: 啊？无啦，无啦，我拢无看到呢。
0: 真的？
1: 我拢无看到伊。
0: 安
1: 尼哦。系啊。好，来，即摆点歌来。
0: 哦，来。
1: 来，立翔，立冠啊你。
2: Hello，
1: 哦，志崇哥，志崇哥。
0: Hello，
3: 你陪唱啊？你叫我来滚啊？你陪唱啊？
2: 哎、欸，我不唱歌好听吗？
1: 不是五，不是五木，是五木，五木立要盖五木红衣。
3: 哦，姓吴，口天吴。
1: 不是啦，
0: 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五的吴啦。
0: 没啦，
1: 那是日本人呐、
0: 啊。日本人，嘿啦，不是台湾人呐、啊。
1: 哦，啊，你阿弥陀佛啦，哈、啊，你阿弥陀佛啦。
3: 吴木，吴木的歌，你想听呗？吴木的歌。
1: 哦，别遐，别慢慢，弄。
0: 你就惊到要害死。
1: No, 你已经浪费三分钟了，电话死哦，点一下浪费三分钟了，快点啦！
3: 点那个，往事就是我安慰了啦。
1: 好了好了，再见，拜拜。
0: 好，
1: 等
0: 下你。拜拜啦，好了好了，拜拜。
1: 你点一下我浪费三分钟，来，宝珠姐。
4: 我宝玉。
1: 啊，宝玉姐。
4: 唱首梦心歌。
1: 搿要唱首梦心歌，明仔再第一条哈。
4: 啊，明仔再第一条哟。
1: 对对，第一条哈。
4: 啊，无就靠后边，无惊那出，搁出去食饭，无甲你拍波。
1: 无啦，伊个第一，合唱就第一条啦。
4: 啊，会使拜。
1: 好好拜，好啊好啊，请安尼，好请安尼。好，无时间啦，来，玉新大哥。
5: 咸酸甜。
1: 咸酸甜。
5: 哎。
1: 咸酸甜是啥物歌啊？迄个老歌哟。
5: 不是。
1: 啊，无啥物歌。那个把你我就下起来，你那个编号下起来得了。好，先安尼哈，好，拜拜。来，修修，是修修。
0: 哎，修修。
6: 你两个好。
1: 哎，你讲到我来，紧嘞。
6: 可爱的人。
1: 可爱的人。可爱的人，可爱咩啊？可爱人。
6: 啊。可爱的人。
1: 哦，可爱的人啊！惊死我了，好 ，OK， 来，甲下来了哦，明仔再唱哦，好。来，金土大哥来。
7: 哎，洪林。
1: 哎，你好。
7: 你好。
0: 哎，你好。
7: 暂时的爱，
1: 暂时的爱啊，哎，合唱的吼，
7: 哎对，
1: 我较歹唱，好 ，OK， 好，拜拜，
7: 你无，我你无，
1: 好 ，OK， 好，拜拜，来，咱的丽珠姐，
8: 哎，帅哥，帮我唱江蕙的《鲁林的故事》，
1: 鲁林的故事哦，好 ，OK， 无问题，下一副无，
0: 北户啊，哦，好虾
8: 北户，
0: 我不让我虾你虾北
1: 户，哦，明仔再唱啊，好，来哟，来哟，这是林妈妈呢。
9: 对
1: 哦，你捌点过歌哦？
9: 我捌点啦，
1: 捌点哦，好来。
9: 我看到恁两个心情又足好，啊，系我拢袂当困着。
1: 安尼哦。啊，你
9: 我要点迄啰难忘的人，
0: 难忘的
1: 了。难忘的人，难忘的人，你就卖个忘啊，你调搞。
9: 难忘的人啦。看到恁两个难忘的人啦，
1: 明仔再唱，明仔再唱哈。
9: 我跟你讲，你在笑，敢那阿甲的。
0: 阿甲，
1: 好啦好啦，
9: 你听我。
1: 好，谢谢哦，拜拜哦。
0: 好，拜拜拜拜。
1: 来哦，咱来敬你哦哇哦，来好吃的来看下去哦。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1: 三星葱清脆香甜，做成的拔丝葱油饼，怎么可能不爱上呢？愈加愈爽脆哦。免来宜兰，就当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佳麟真心为你推荐。
12: 三星葱清脆香甜，真好食的葱仔饼，大人囡仔拢喜欢。

0: 通错过这个好滋味哦。免来宜兰，对咱食到真好食的三星葱油饼。宜兰囡仔蔡嘉玲真心为你推荐。
1: 感谢大家啊，这个啊蔡嘉玲是我的好朋友哈，啊，一直甲我讲哦，甲因阿弟哦来搞阮这个宜兰三星。诶，三星的台语叫做三星哦，唔是三星哦，你唔好当作是三星。不过你若有买吼，若有在签的，今仔会着三星的啦，会着三星。啊，这唔过三星的这个葱仔饼哦，真正是有够好食，因为葱仔吼。今日我知道这是三星的，不过这是三星的中班的尔。我去甲三星买着迄葱啊吼，迄葱啊白偌长，你敢知？嘿，现场迄现办起来，迄葱啊白，你才看到讲学到讲，人迄三星遐人种葱啊，但遐敖种吼。这等于吼，免退冰啊，这拢冷冻的，我这拢冷冻吼。这一包内底有四袋，啊，这一袋一袋吼，拢隔开滴的，所以讲
2: 这未
1: 烧凉，啊，未烧凉吼。来，啊，这个菜好。这等于足简单嘞啊，一点仔油落，安尼甲放落，这小瓜，诶，这无这用一般的平底锅就会使啊吼，啊这拢免退冰哦，但是你会当吼先个香槟过油一下了吼，啊先个变过，吼先个变过，差不多我咧甲估计吼，差不多伫个啊两三分钟的时间，你两边甲煎切了吼，伊这种葱仔饼吼，伊会拔丝就讲吼，你捌听过葱抓饼无吼？伊有一种葱抓饼一种功能。哦，就是讲伊个吼做出来的葱仔饼，唔是迄种啊规地安尼吼，伊会当互你安尼一丝安尼装出食，哦，伊真正愈食愈爱食。啊，你啦吼，
2: 捧起来哦，
1: 捧起来，哎，即摆捧起来就表示即边在要切嘛。
2: 捧起来了，捧起来了。
1: 即摆差不多过过些几秒钟啊时间，咱就当边边看，你若看迄边吼，就开始切的感觉吼，刺刺的吼，刺刺的哦，哇。你来看，伊个开始，伊个米粉的筋性已经造出来吼。啊，这内底正港用的拢100%三星的葱啊，吼，无一支葱啊是别位的哦。逐支葱啊都三星的，哦，啊，你啊两边煎哦，小可安尼金门切的时阵哦，啊，等一下我会甲恁教要安怎互伊拔丝，哦，要拔丝哦，这足简单嘞，哦，这其实你无拔丝嘛会使啦，要拔丝起来吼，你食吼，你啊看像个右下角的画面，你啊看吼，伊会互你拔丝起来了，你就感觉迄个。色香味吼会更好，我这阵不会也当乖乖写出啊。下面的切料吼，咱等一下吼，来看一下。这种因为咱用这种鼎是不粘锅嘛，不粘锅的话，咱卖用迄种铁啊吼，卖用铁煎时落去啊吐。啊，恁家若白铁啊鼎就无要紧，哦，这白铁啊鼎你要做你啊那吐拢无要紧。啊，其实咱用的这是不粘锅，所以咱用这款茶的煎时吼，啊落去干啥？落去甲拔丝，拔丝就是吼，咱落去甲切。哦，有乖啊！恁伫外口捌食过拔丝的，捌食过葱抓饼无？哦，
2: 安尼就是咧拔丝啊。
1: 对，安尼就是咧拔丝啊。哦，你等下煎的了吼，你来看哦，佮个冰冰过来，哇，这偌赞的，
2: 真香呢。
1: 足香哦，足香
2: 哦，
1: 非常之香哦。哦，等下吼，你一时啊一时你食个。会流烂哦，你啊看到咧葱，哎，但这葱啊做好食哦，足香的，嗯哦。啊，当然这葱啊饼哦，这款葱油饼这个物件，这算脆食物啊。啊，咱这吼替农民啊做一个服务。啊，恁对恁来讲，这拢是小块钱，
2: 也唔过脆食物啊，尔吼。
1: 对阮来讲啊，是一份足大的支持。这一点点啊钱吼，对咱大力电视台所有的员工来讲吼，这拢是阮的这努力成果。阮为着要推广这个葱仔饼，走去甲这个宜兰三星这么远的所在吼，好来安尼好啊，哦安尼好啊吼。然后还佫有这个以后做较细地啦，哦，佫做较细地，我等下整一块叫小鸡裹了了吼，裹一块较细地。哎，啊这我甲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拔丝葱油饼吼，像即摆安尼好啊，对不对吼？来，小齐来，我你咧顾这时，你食这块麦。啊，这三一挂这胡椒盐，有香无？
2: 好香。
1: 足香足香的哦，香公香哦。哦，啊你买，你若爱食葱啊，你买当夹，恁厝内底葱啊，你买当安尼夹一块啊葱啊。嗯，
2: 够香。
1: 来，我来讲。伊咱这吼，囡仔有当时啊，要做早餐吼，会当
2: 安那，
1: 加一个蛋，对，加一个蛋吼，这你有看这两块 大细地无变大，对不对？无变大的原因是啥？因为当时啊，若上大地

0: 啊，那会当啊，那会，那会当。
1: 好，安尼好啊。
0: 敲一点啊，软落。好。哦，这样呢，真正营养又健康呢。嗯。
1: 其实这等于就是咱拢会当适合咱家己口味啦。
0: 对
1: 啊。里面加一点什么起司啊，或者是加一点什么都随便啦，随便咱家己。
0: 那买单。
1: 想加就给他加。
0: 买单个坑坑两底啊，肠啊都对不对吼？
1: 对
0: 啊。
1: 也可以包一个什么火腿肠啊。
0: 嘿啊，对啊，你当然火腿肠买单。
1: 对啊。包一些什么培根啊，也可以，都可以。
0: 啊，就可以把它卷起来啊！你喜欢那个冰棍哇？哦。你看看。这地吼，这地你啊，恁的孙啊吼，熟熟到一边去啊，哦，啊，咱来当，咱来当做两种。
1: 啊，迄个未使阁食一束啊，我。
0: 会咯，会咯，来。
1: 好，谢谢，感恩。
0: 我嘛想要阁食一束，嗯，嗯，脆牛牛。
1: 嗯，好吃。
0: 好吃哈。
1: 嗯。
0: 嗯，你看看。
1: 你有看看。看看，
0: 嗯，那按炉啊来收起，按火烧粉，哦，哇，这有两种的啦吼，这一条这拔丝葱油饼，一种叫做葱仔饼，哦，葱仔饼，啊，这两种吼，来 ，OK 啊呢
1: ？OK 啊哦，你看工作人员有
0: 来，
1: 哇，水嘞。
0: 啊，你家己享用吼，啊，我甲大家讲，
1: 好，
0: 讲要安那卖吼。这宜兰三星的厂啊吼，正刚用这条做，迄个宜兰清水地热，诶，温泉水来灌溉，迄逐张厂啊就安尼水台，我亲身去到迄所在访问的吼，伊这厂啊办起来了，你看迄厂啊，厂啊白安尼，都落当下下，过来吼，伊咧主动来切完了，这米粉吼，落软完了吼，甲底后平。这条饼料吼开始啊成型，这肠爱平筋啊，所以这吼电脑吼唔是用筋土豆尔，电脑佫会用做葱油饼，伊咧特地做出来吼，拢种平筋啊平筋，连称重拢爱平重哦吼，啊这米粉一定爱给啥，爱给醒，爱醒面发酵，然后啊一块一块甲吊平，啊然后做冷冻的包装，所以咱这冰咧冰箱内底，你冰一年拢无要紧，知无？想要食？就该提出来吃，想要吃就提出来吃吼。啊，你也旁边摆位去啊哈。啊，过来，甲你教变哪用吼？一点点啊油就好吼。啊，是恁若不爱用油，用气炸锅买晒，喷一点啊油，爱用气炸锅，唔免退冰哦，唔免退冰，两边都甲煎哦，切了吼，啊，就像安尼就是葱抓饼。啊，你若要包肉酥，要包卵，啊，是要搁加一挂肠啊落去，拢随在你，哦，通通随便你哈。咱来接着这肠啊饼吼，来接着这严格把关。咱拢通过这个 ISO 22000的认证，哦，啊，佮有 HACCP， 工厂拢经过认证，非常安全，佮卫生，哦，非常安全佮卫生。啊，今仔日，互家人甲恁招一下，咱替台湾的农民做淡薄仔代志，哦，这一包偌济钱，吼，哦，这一包内底有四片啦，吼，哦，因外口市面上咧卖，这一包100粒，哦，一包100粒，这大包哦，这一包要甲一斤重嘞哦，无贵啦。一组8包拄好32袋卖你偌济钱？真足听，无贵，人人拢买得起。甲嘉盈捧场，甲小旗捧场一下，好不好？新卡新赢，我今仔招50个就好，50个哈。8包，一包106块，拢共拄好快爱1440块，440卖甲你收，直接算你偌济，直接算你1000块就好。8包32袋，算你1000块，一包才剩30几块尔。支持一下，捧场一下，有买感谢，啊无买嘛多谢。不过吼，这50个人客吼，因为咱这算一个长期间的感情哦。恁若甲我支持，对我来讲吼，这是一种足大的信任。啊嘛，对我对这个做农民来讲嘛，是一种吼，啊这个回馈，吼因啊，因都愿意甲这个物件交咱来销售，啊咱嘛吼卖信任的民主。所以今仔日吼，8包卖你1000，32袋对不对？我今仔个人阁加2包给你，再10包到等于。10包都，一摆炸10包都等于剩50个尔吼，超过无多。10包1000块就好，10包1000就好。只要电话卡起来，这50个就对吼，这50个吼。 小弟这吼，这一包内底两袋。一包内底两袋哈。第三。电话卡起吼，这小弟吼，小弟做点心的啊。我讲，这等下先卡先赢吼，这无济哈。
2: 来。
0: 这八，这小弟这啊，我搁送六包给你，搁加十二袋给你，拢共五十二袋。一千块啦，一袋无到二十块。先干啊，即摆买线，谢谢大家，多谢啊！我先接电话来，先接啊。我叫我干你好，哎你好，我干你好，你好。
2: 你姓什么？
0: 李太太，一中哦。嗯。来，我三线下姐来，你好，我美丽啊，要一中哦。
3: 哎。
0: 来，等我一下，我四线来，你好。哎，我干你，要一中哦。来，五十五线一中来，你好，我干你来，周大哥。来，一中五十六线一中来，你好，我干你好。
4: 没
0: 一组来五十七岁，一组来五十，拢共五十，你也家己看五十二地哈。来，刘贤大哥，
2: 大哥吗？
0: 一组来五来五五三线，甲下姐来。喂，你好，你好。来，钟友明一组。来，八啊九线一组来，喂，你好，来宝云，你也要一组。
5: 嘿。
0: 来，八啊八线来，你好，来桂明要一组。来，八啊七线来，你好，子林一组。要
6: 一组。
0: 来，八啊六线一组来，你好，俊美，你也要一组。来，八啊八啊五线一组来，我嘉，你也要一组。
7: 哎，
0: 一组来，八啊四线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李珠，
8: 喂，
0: 一组，
8: 好，
0: 来，八啊三线一组来，喂，你好，来，春燕姐，你好，要一组，好，好，来，八啊二线一组来，喂，你好，英儿，你好，要一组，
2: 好，好，谢谢你，
0: 来，八十线，这七十八线，七十八线的，来，
2: 好，你要买一组
0: 喝，喂，喂，你好，英儿，
2: 那个啊，
0: 月娇
2: 姐，
0: 喂，你等我一下，七十八线接一下，喂，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来等我一下，七十八线一组的，你好，嘉颖，你好，你好，要一组。来等我一下，即摆拢夹线的，右边的右边的有咬线的吼，拢夹拢规拢夹掉了呀。喂，你好，嘉颖，你好，
9: 你好，
0: 要一组。来五十一线，有水线的，你好，无落去看，拢规拢袂通啊。哎，拢都无法度显示啊。好，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一组。
2: 好，拜拜，再见。
0: 喂，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五十二线。我阿姨说呢？
2: 你呢？你呢？
0: 那小姐来，那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帮忙一下，都帮忙一下哈。
2: 好。
0: 拢到接起来，先甲接起来，等两先接起来哈。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喂，你好，嘉颖，你好。
9: 喂。
0: 哎，要一组。
9: 嘿。
0: 好，来，我三线一组啊，真正有够俗的啦，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2: 嘿。
0: 五四线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
2: 喂，
0: 你好。一组来，五十五线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要一组。来五十六线五十六线，喂，你好，嘉颖，你好，声紧，声紧，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来来，抄电话，抄电话啊，抄电话好吗？喂，你好，嘉颖，你好。
2: 小
0: 齐，
2: 你好。
0: 要一组。来五七线，来抄电话，抄电话，喂，你好，嘉颖，你好。
2: 你刚
0: 是国旗。要一组，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来。那你说，那你公司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手边没有工作的，赶快先帮忙接电话，先抄电话，等一下再回，没有关系啊，先下起来，先抄电话。因为这数量无多，这拢一定限量的，卖完就无啊。这做一批一批，一定爱较认真卡了嘿。那你工作人员来五六五七五八五九拢接接哈。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
9: 好，
0: 没事，再来，你有时间来看下姐。喂，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来等我姐，来真帅。喂，你好，嘉颖，你好，小春姐哦，来一组姐来，拉二帅，拉二帅，来你好，爱华，你好，没事做。好，来来来，三串来三串，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9: 喂，
0: 要一组对无？
9: 嘿嘿。
0: 好，来来，四串一组来，等下要哦，小姐给你接嘛。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来，五十五串接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9: 哎。
0: 来，六串，六十六来，喂，你好，新郎大哥一组。
9: 对啦。
0: 来来，四串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等下要哦，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9: 哎。
0: 来，六十八，六十八，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2: 来，你好，我小
0: 陈。好，来来，九串一组，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一组一组来，喂，你要我改钱，你要要一组。
2: 这星期五
0: 跟
2: 你说。
0: 我要要一组对吧？
2: 哎，对。
0: 等我姐来七十一组一组，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9: 哎，我
0: 来七十四组一组，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2: 你是建议大哥那？
0: 喂，
10: 喂，
0: 我改，你要要一组，做我饼啊。
10: 我要一组。
0: 我来七十五组，跟一组来，喂，你要改，你要要一组。
9: 哎。
0: 来七十六组，你要我改，你要要一组。喂，你要我改，要一组对吧？等我姐七十八组来。咱的工作人员吼，歹势，阮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你一定要耐心卡、认真卡，卡到有人接为止啊。打到有人接为止。喂，你好，嘉颖，你好。
11: 哎，你好。
0: 好，一组哦。
11: 哎，
0: 来八十二线，搁一组八十二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9: 喂。
0: 哎，要一组是吧？
9: 哎。
0: 好，等我一下，八十三线，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11: 哎。
0: 好，来八十四线，搁下一个八十四线，八十四线，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9: 二五二。
0: 好，来八十一线，八十一线，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喂，要一组等我一下，八十七线，八十七线，喂，你好，嘉颖，你好，要一组。

工作人员吼，拍摄完了，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在接电话啊。

0: 来哟，电话继续卡，控诉2337-9559哦。红林线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我来安排这首歌曲《阿头》。谢谢志成大哥、宝珠姐、静武大哥、玉华姐、秀琴姐、赖良妈妈。
1: 哎呦，阿头爱泡泡啊！哦，今摆来唱阿头哦。
0: 阿那，阿头爱做什么？
1: 阿头爱泡泡啊。
0: 啥话？
1: 你今摆要唱阿头？

0: 谢谢奈良妈妈，春嫂姐、秀龙姐、守春姐、秋爱姐、瑞华姐、小美姐、志成大哥、玉春姐、玉华姐，谢谢大家，玉慧姐、坤辉同学，
1: 来哦，秀金蝶回来了，秀金蝶，基层大伯啊，来哦，淡水，不是旧情哦，是恋情哦，淡水恋情哦。宝珠宝玉姐、奈良妈妈、跟咱的那玉心姐、跟咱的玉春姐、红姐的妈、丽学姐、对林哥丽香姐。

而且云娇姐，可能你宝珠姐、秋爱姐、丽英姐、阿树杰瑞东大哥、怀仙啊、蔡雷怀仙，秀清姐看到掌声啊，秀英姐她有秋叶瓜你没来有贡卡通啊，跟咱的宝珠宝玉姐、玉花姐、美惠姐、丽姐姐、

0: 感谢的芙蓉姐、那个李学姐、秀凤姐、金炯大哥、顺安大哥，还有我们的修修一次修修，刚才那美小美冰淇淋、秀凤姐、守春姐、雕熊啊，不怕婆啊，雕熊啊，不怕婆啊，公卡上啊，雕熊啊，玉春姐、三井大哥、雕熊啊，你要不要上？
1: 我们知道像雕熊啊，是像、哦、
0: 守春姐的男朋友。
1: 哦，哦那个念台语啊，哦，招、啊。做了招哎招雄嘛，
0: 雕雕
1: 雕雕，
0: 金雕有酒金雕醉，
1: 招
0: 金雕有酒金雕醉，
1: 对啊，
0: 啊这雕雄啊，你了解无？
1: 嗯，哦，来哦，
0: 来哦，雷魂啊，雷魂啊，拍婆啊，咁叫雷魂啊？
1: 啊，雷魂是？
0: 李云那边雷魂啊？
1: 哦，伊家都好来呢，啊，即马唔知，敢会困去啊？

守春节，我昭雄大哥来了啦，陈妈妈、志成大哥、顺安大哥、秀龙大姐、金宪姐、丽雪妈妈、彩华姐、三井大哥、瑞东大哥，

小美姐、曹松大哥、立雪妈妈、景欣大哥、蔡磊、怀璇、丽珠姐、阿树姐、陈妈妈、孙楠大哥、美惠姐、玉春姐、玉如姐、小美姐，谢谢大家，不念到，拍谢谢谢。

0: 谢谢阿拉，谢谢。
1: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跟阮三个人支持啊，救命啊，大救命啊！啊，
0: 大叔，明仔日就回来了哦，
1: 终于要回来啦，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啊，再不回来就那个了，
0: 这什么呢？
1: 就会多打了。
0: 啊、有那么严重
1: 嗎？有啊。好，啊，过来了，咱今麦买了，
0: 要来抽出来
1: 啊！要抽出来哦，
0: 回娘家。哦，我来嘛，你来，我等哦。
1: 我你看要等啊，要花拢会使啊，我拢无所谓啊。
0: 安尼，我来花好啊。
1: 好，你来花。
0: 等这靠阿边。
1: 那我准备阿边。
0: 五、四、三、二、一，停。我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也没有看到
1: 立名
0: 什么名三名
1: 啊，
0: 看得到我们吗？三名
1: 这几个三啊，
0: 女字旁啊，三三三来此的
1: 三名啊，三民主义的三名，
0: 不是一个女，三三来此的三，有没有
1: 三
0: 姗姗来迟的姗，
1: 姗敏呢？
0: 姗敏姐，他们跟
1: 她老公就是她老公，她老公叫主义，
0: 姗敏主义，你无讲你那个姗敏主义耶，我的威武，你刚快丢，
1: 可以的，可以
0: 中式的，可以哦，
1: 没有中式，你看很多中式的打掌声的立举。

0: 节呀、啊，秀芝节呀、啊，你不知道我们中式的虽然
1: 石头看手机，
0: 不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先看中，先看到那个中式以后才来找119的，那你了解
1: 没？安尼哦，没办哦，安尼三明节，
0: 好，无来讲卡通。

0: 无啦，我鸡啊，
1: 你都有来啊，
0: 啊无雕像啊，啊无就是迄落，
1: 雕像啊，雕手村拢来，你来知雕像拢伫边啊？
0: 我哪不知道你在哪里、哦、我领导装监视器的呢這樣、嗯、他們在那個我都知道我說他在煮東西的時候、哦、我都知道、啊、你想到哪
1: 裡對啊我想起來買過東西
0: 這個、
1: 我去买过物
0: 件。我来讲，这鸡龟红的，鸡龟红的，大概讲话都想到那边去。嗯，
1: 啊，你无带过布，你都不会想去那边、
0: 哦。我没有，我们就从来都没有。
1: 你没有？
0: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 ，no no no no no no no no。好啦好啦。嗯。哎、啊，我今天不来嘞。
1: 不来啊来。
0: 不来。
1: 走，时间嘛够啊。
0: 啊，时间嘛够。
1: 来马尾湖啊。
0: 来，其实也真的有卡起来，咱还是会给他
1: 对啦，但是爱得时间、
0: 啊，爱得不搞不起来，不起来，
1: 说
0: 无就没办法。
1: 侬
0: 买条条来，侬买条条，
1: 伊都有
0: 来，会老个做上辈啊。哦哦，啊无你都卖拍婆啊。唔过你无拍婆，我
1: 讲我。你就讲无人，你听我无人甲你拍婆，你就搁哀。啊，人听到你艰苦，人就搁甲你拍
0: 婆。无啦，重点是迄落啊，你啊上辈啊来啊。
1: 啊，因为又挡袂掉嘛，你有讲三不变嘛。
0: 你电视甲开哦。开咧，
1: 阿姨，你如果
0: 困做你困，我甲你叫醒，你也起床啊。
1: 困起困到收落片。
0: 其实有过来拢好叫起床。
1: 安尼吼，嗯，我嘛，
0: 我两个天休休该起床，
1: 听起来卡，
0: 那个就会比较慢了。哦，嗯，啊，你啊，真正拢就
1: 没有看，
0: 都在看的，也差不多十秒内就可以打上来。
1: 安尼吼，对啦。啊，不过现在嘛是拍袂起来咧。
0: 来，请拨电话来，手机两个09039755。
1: 2860-0903
0: 9750-286
1: 嗯，谢谢。
0: 阿怪来嘉纯的哦，
1: 嘉纯他都要造出来鬼工，
0: 我跟嘉纯都无连吗？嗯，
1: 来，
0: 来嘉纯的电话是0985-589-649-585-6499好，来哦，
1: 本人的电话，
0: 来哦，王红人的电话哦，来哦，你靠好我，了解了，0932-790-596-0932-790-516哦，不要
1: 像几百组都有哦，嗯、不用担心，会专门就交给你，
0: 对，专门交给你，贵州都交给你，
1: 拜拜，
0: 拜拜。

0: 为了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输得啊要求导演加戏。
1: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2: 有那个。
1: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2: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3: 他
2: 是我讲的啦。
3: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1: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4: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3: 没有，都是美女啊。
1: 对啊，
3: 而且都很会唱歌。
0: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出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5: 你说周慧杰老师非常快，
6: 非常紧啊！
5: 哎，有偌紧？
6: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5: 慧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连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0: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7: 台湾新节目。
0: 一定爱看哦！

0: 来哟来哟，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下午好。首先，再来继续一条手巾啊哈。谭祖伟雅慈姐姐，以及观众朋友到店的欣赏，谢谢大家的掌声，谢谢。
1: 大家公安，大家好，谢谢文君姐、明春姐、丽琴妈妈、丽雪妈妈、振兴大哥、吉伯哥、洪阿姨、雷根阿姨、贤美阿姨，好真。

谢阿菊妈妈、雨辰姐、美女妈妈、国生大哥、贤美阿姨、金熊爸爸、月英妈妈，谢谢让你阿爸妈妈、雅慈妈妈受到你的掌声的，谢谢袁祥杰。

0: 徐小姐、美香姐、富竹妈妈、阿段妈妈、月娇姐、文娟姐、彩凤妈妈，感谢大家的捧场，谢谢大家，谢谢淑薇姐，
1: 谢谢，
2: 谢谢。
1: 感谢我们收听，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如果跟咱这个两点到四点，跟大家见面啊，
2: 是的，
1: 今天是礼拜一，有感受到收听的感觉，你有感觉？
2: 有呢，
1: 有啊哈。
2: 凉面啊，套在时阵真的是蛮凉的。
1: 套在拢免阁吹冷气啊。
2: 对哦。
1: 有啦，有即几间
2: 啊。暗时我嘛是照常咧吹。
1: 哦，暗时嘛是，我嘛是也过咧吹。
2: 算是较惊热。
1: 淡薄湿湿啦。
2: 哦，对，就是如果那个没有对外窗的话，房间嘛是爱开一下冷气。
1: 嘛是爱淡薄开冷气的。你捌听过人装冷气无咧吹无？
2: 你讲真好水安尼吗？真也好看，
1: 真好看头
2: 的，真好看头。
1: 放底下讲啊，我有咧吹冷气安尼就好，其实拢无咧开的。
2: 我有咧看冷气，
1: 我有咧看。
2: 用看的就冷安尼。
1: 真正捌这种的，我是大人，是讲吼，那个是讲是谁哈？对做友好，啊是讲哦，热噶呢，这种天无吹冷气，真正
2: 系，
1: 系头壳翕噶足艰苦，对不？
2: 对。
1: 啊讲啊。吹买一打冷气吼，放喺老家遐吼，即爸爸妈妈吹。结果即发现讲奇怪，大概要立水电的时阵，迄电钱奈只省啊。
2: 哎，奈安尼嘞？
1: 对啊，你奇怪，你拢无咧使用电的吼，对吧？伊讲我奈无，哎，嘛是讲爱开个电费，伊讲那有可能。啊，你冷气那有可能干咱只个钱？伊讲
2: 对
1: 啊，哎，都想讲冷气足贵啊，无咧吹啦。我讲。我的阿爸阿母啊，真正唔通对家己较刻薄，真的，迄冷气到就是要来吹啦。而且你即马也是用迄种变频冷气，
2: 哦，对，
1: 有够性。
2: 哦，真正诶，迄个温度甲伊控制掉诶，哦，你只要不要调得太低，其实差不多26-28，人咧讲
1: 诶，对对，
2: 哦，差不多即个温度，
1: 而且迄。迄足够省电的啦，互你想袂到。进前吼，阮朋友有开店，伊迄阵仔也未换冷气。因根本就无想讲，啊，反正迄冷气还阁会吹，还阁无彩钱，阁要换新的。但是人就咧家讲，伊讲你吼爱换新的，因唔是讲你的冷气旧起啊，你的冷气是较早期迄种的无变频的，你知影？
2: 但
1: 即卖变频的冷气有够省电的。
2: 哦，这真正真正。
1: 伊一个月2万几块的电钱。
2: 啊？
1: 2万几块
2: 一开店。哦，开店安尼。
1: 开店2万几块的电钱。
2: 算还可以哦。
1: 对，因为一直以来十几年以来，伊拢立惯势啊。但是伊唔知讲变频差哈济，你知影？伊就感觉讲，反正我都有冷气就好啊，我这个新鲜会当吹足冷的啊。
2: 对对对。
1: 我现在都爱讲换冷气，无差我的钱。错误的观念。结果吼，就是吼，因翁吼，诶，知识较好，因翁讲，咱爱相信专业啊。我们要相信专业，咱爱去听人讲，唔通大家吼拢足固执，有诶足固执咧。
2: 我们要择善固执。
1: 对，就是有阵时固执间咧吼，你甲讲啥吼？伊嘛袂家己听迄种诶，不会接纳别人的意见迄种。结果吼，人伊人感觉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接受别人的意见。结果伊就真正去换，哇！迄个时阵才知影讲，一年欠有够侪钱。
2: 哎呦，摕到小单，迄个时阵真正是
1: 哦，差出侪一半以上呢，一半以上呢。
2: 哎呀，
1: 所以吼，一定是爱会记吼，出来电吼，冷气一定爱吹啦。哎呀，迄吹冷气真正。对家己的身体，有个人感觉讲，我吹冷气吼，我会困袂去，不要紧啊。
2: 是安怎？
1: 啊，你要困进前先甲吹者，啊之后再用电风吹胖，
2: 哦，
1: 让你的温度较舒服。
2: 哦，有当时啊，有个人可能困到半暝啊，可能比较冷，可能入睡，我们本来开始困的时
1: 候，温度变较
2: 低，对，后来就较冷
1: 了呢。对啊，
2: 而且嘛，拢会当定时。
1: 对啦，会当定时啊。哦，啊，你若感觉惊讲开伤侪冷气，你就先改。哦，可以吹一下嘛，
2: hey，
1: 差不多2点钟了，伊家己吼，你着定时，伊着家己关掉，关掉，
2: hey， 对，
1: 啊，出来着用电风扇，
2: 安拢介方便啊，
1: 对啊，
2: 安尼买当省淡薄仔钱，
1: 省电，
2: 省电，
1: 省电，过来，你若讲有个人足惊吹冷气，讲伊气更无好，
2: 哦，讲
1: 吹冷气也不舒服，
2: 嘛是有差，
1: 真正是有差无唔对，啊，但是吼，讲完全无吹，我来讲这种天气。热死啊！
2: 不过有的长辈是大可能自细汉着，
1: 已经晒日晒惯死，
2: 已经没有吹习惯了。哦，对啊，他们已经可能嘛是较轻俭啦，以前的
1: 对啦，轻俭啦。啊，就是刚刚讲有些人还是吼，还要告诉自己，就是讲一定爱家己吼，对家己较好个啦。真正对家己较好个啦。哦，俭爱有一个限量，俭过头就变做啥抠门
2: 哦。 变成把那个钱守住，
1: 人工的那个守钱，那个叫钱慢慢对家己做苦的哦。嗯，你讲到这天气吼，啊，最近咱台湾安尼看起来足稳定的，爸爸妈妈，你看外国真正天灾地变，嗯，太恐怖了。即马吼，即马咱的地球已经咧反应啊，反扑人类。嗯，外国那慢慢那不是地动啦，就是迄大水安尼，足恐怖诶！嘿，你讲死伤多少人呐、啊？
2: 对对对，
1: 是啊，吼、嗯，所以有足侪人到即马，也搁无迄种环保的概念。嘿，环保真的很重要。嗯，环保真的很重要。恁前前慢慢唔当讲啊，无啊，我家己做无好，诶，别人嘛不爱做。为你家己做起啦！
2: 哦，嘿啦，那是大家拢来修，然后这个地球就完蛋了。
1: 真要炸都完蛋啦！
2: 你看，从自己做起
1: 啊！对啊，嗯、你看这卖地球已经在反扑啊！你怎样反扑人类啊？嗯，世界安尼，
2: 世界效应，
1: 这恐怖呢！你也看到迄外国因安尼水灾啦，吼，土石流啦，地动啦，安尼啦，哦，足惊人诶呢，足惊人诶！啊，当然希望吼，那这样世界和平啊、哦，世界吼、哦、都大家拢会当健康。
2: 对啊，
1: 唔系讲讲个人台湾啦、
2: 啊。哦，嘛是有国家的震惊哦，战争呢，其实嘛震惊几啊年
1: 啊。系啊，佮即摆唔爱停。
2: 对啊，真正是。所以我们算是非常安居乐业，我们算是非常非常的。
1: 做幸福一个国家。
2: 对啊，生活在这个国家。
1: 人生工作幸福一个国家，所以咱个咱只爸爸妈妈就是讲吼，有时候真的就。

0: 有人叫我来领钱，安尼俩，伊啥物拢唔知。他什么都不知道呢，啊！你都讲要给我三千块，啊，叫我来领钱，安尼，安尼，啊，你看卖啊，
1: 这脑价值三千块，啊，去我张掉边。
0: 所以啊，所以就是讲，有些人就讲卖去贪人去钱，人会常常讲，哎，这条钱好你，啊，你去帮我做什么代志？
1: 对，
0: 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嘛。伊那可能白白讲，哎，这卖时机遐歹着。白白几千块、几万块要让你赚
1: 啊！所以就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
0: 对啦，
1: 这句话有当时想到，有当时啊，别人要给你一些甜头，有时候
0: 脑海里，
1: 哎呀，脑海里浮现这句话，你就会稍微刹车，哎呦，对哦，冷静一下，对
0: 啊，怎么会有？哈，咱这是大人嘛，是爱注意哦。如果你哪去比如讲你去 seven 坐，起码做坐时段哦，无聊嘛，啊是。独居老人嘛，足侪，反正伊伫厝内底吼，嘛无创啥，啊，就去迄个全家啦，吼 ，seven 啦，去遐坐，
1: 遐
0: 坐吹冷气，吼，啊买一下物件来蒙蒙淡散的，啊，伫遐阁有甚至阁会去安那，当着伊的老伙仔看，我足趣味，我其实吼人生百态吼，我先那会知，就是有一间吼，我嘛是共款去吼，即个商店吼。去等人啊，买一杯咖啡，底下慢慢来啉嘛吼。然后我就发现讲，两个老伙仔底下开讲，啊，到尾才讲，你是住伫倒位安尼啊？伊讲啊，我都住伫这附近的。伊讲啊，我嘛是附近，啊，无咱电话互相留者吼，啊，咱都拢老啊啦，啊，无伴啦，啊，哪安尼有时间吼，咱都约一个逐天来这安尼开讲安尼。
1: 这个是一男一女吗？
0: 不是不是，就两个都是男的。
1: 哦，两个查甫。
0: 两个都是查甫呀。讲起来，你也讲吼，就是一男一女，可能有当时会找囡仔开提防。会感觉讲，我跟你也不熟识，我想爱跟你开讲，就会这样子。伊多好是两个查甫，拢是老岁仔啦。
1: 哇，那真好。拢
0: 差不多六七十岁了啦。
1: 哦，那坐一下超商买当互相熟识
0: 啊？对啊，袂歹啊，我感觉你嘛是一种生活当中的一个快乐。因为你伫个厝内底无人通甲你讲话啊，哦，啊伫厝内底哦，还佫吹冷气，还佫吹电吼，不如去商店啊，食些物件啊，伫遐吼啊，
1: 看些手机啊，
0: 对对对，
1: 也认识到朋友，
0: 这样也不错啊。就是我有讲过啊吼，咱这個生活当中的快乐，趣味是家己吹。当然，咱甲人一个人吼，无熟无识吼，除了开讲以外，你家己私底下的一些隐私。嘛袂使安尼足紧的就予人知啦。对，比如讲你虽然是独居老人，但是恁迄后生拢足好个，哦，啊你嘛袂使讲啊，我臭钱，阮啊吼，阮迄囝迄吼住伫个七级的吼，迄豪宅，迄创啥，这个吼都不要去让一个陌生人知道。迄是一个伴尔，开讲。还讲一寡啊，恁会使讲一寡天啊地啊，有诶无好遐较饭
1: 咧。世界代志啦，
0: 讲一下世界，嘿，对对，有诶无迄种诶，哦，看家己诶生活看法啦，哈，创啥呢？啊，讲着过去啦，哈，两个拢十八嘛，会使讲一寡做兵诶代志。哦，
1: 做兵诶代志讲未了，
0: 讲未煞，
1: 讲几工讲未煞。
0: 真正讲未煞，啊，因为嘿，因迄个年代吼，搁做三年，
1: 为两年为三年，
0: 对不？嘿呀，诶，真正。可能讲未煞，
1: 起码做几年拢讲未煞，何况是做三年的，
0: 真的。所以我感觉阿你们是一个趣味啊，千万不要吼一直窝在家里哦，不要窝在家。啊，当然咱去人家消费嘛，是爱讲环境用的好势。
1: 哦，是。
0: 我捌看过人吼，底下开讲啦，啉酒啦，吼啊底下咧安尼食物件吼，食尻川蹦蹦做一走，人迄家己。拢爱家己自助的，你也讲收收的，好不好？
1: 哦，嘿啦，即马迄超商内底拢有哦，资源回收，还是说一般垃圾爱家己分类好安尼哈？
0: 都总讲恁兜恁敢唔免安尼收？
1: 嘿，
0: 何况人迄是公共地区，让互你方便，啊，你当作随便。
1: 然后店员就会无应该要死，哦，很多这个超商拢是一个店员店员安尼，哦，要补回嘛，要结小嘛，要经历即款有诶无？
0: 所以我之前拢常常讲过，如果你若想讲你的孙啊。你的后生，你的早囝，底下你做这个店员，啊，你也看别人安尼用物件，你家己牙膏呢，啊，不爱收啊，有当时安尼，对不？你安尼，你敢会过意得去吗？有时候要同理心呐，不是讲方便，啊，你就安尼尻川蹦蹦做你走，唔好安尼，咱来讲收经济，对不？啊，像我外口以前是有。以前是外口内底阁会当食薰，迄足够正常，即马拢袂使嘛。
1: 哦，外口即马。
0: 外口食薰的嘛是共
1: 款。我唔知影，
0: 迄外口嘛是拢共安尼，我有看讲真正是吼，在那安尼只小块，咱的咱人吼，咱的人格爱小块提升一下。

0: 要提升一下人格。莫结婚的人，你结婚拢袂要紧，那嘛互你做方便的呀、啊。哦，婚纱裤拢伫遐。
1: 对，有。
0: 啊，你吐干呢？啊，无就安尼涂骹咧拼拼甲迄，迄、哦、人拢迄、
1: 那個嗯、我咧讲，
0: 迄店员拢做辛苦的。你咪看迄店员，迄一个月赚无偌济钱呢？哎，这个烫都得几？哎，可能八九点钟哦。
1: 哦，有当时啊工时嘛又较长吼。
0: 对啊，有当时啊爱足久的，爱上足久的。
1: 不过有当时啊，迄店员迄个面色有诶较无好看。但是有的少年人很厉害哦。嗯。我有观察过，有当时我嘛伫咧超商内底，我看有哦，迄少年啊咧整理迄个粪扫啦、嗯，就是在那边整理垃圾，然后我、哦、还可以。有的还会面带微笑，或是说搞东西机干买让
0: 工啊，
1: 嘿，就欢喜那种工作的气氛啊呢。
0: 我迄个是个人的品德，个人的个性。有的人伊就做代志，伊就感觉讲我要做轻松的，我要领钱。嗯。但是有的人感觉我既然来这上班啊，我要好好啊做。嗯。哦，这就是我的工作嘛，我要领人钱，就是爱做好嘛。
1: 服务的热忱
0: 啊。对对，你得爱有迄个热忱，才会当去做。服务业，你服务业，你也是面臭摸摸，啊，你傲毒傲面，我讲你袂使做服务业。
1: 我们做这道嘛是啊，唱歌嘛，怎么样？嘛是有服务热忱啊，嘛是唱歌就欢喜。
0: 大家拢爱唱，唱歌这样。
1: 唱歌嘛好，
0: 嘴里塞塞。我跟你讲，真正吼，喺做服务业的吼，真虽然做辛苦，但是这是你的选择。我拢感觉讲吼，但是啊。都是有好有坏就对了啦，总共一句，咱先把家己做好，咱是人客，咱去遐共穿哦清气，吼、嗯、啊！那如果你有食薰的出去外口，你共薰西裤啊，啊，甚至你家己买单去拼一个，
1: 哦、
0: 对不、嗯？你话家己去拼一个，这是一种一个举手之劳嘛、嗯，哦，你也讲啊，迄阮孙啊底下咧辛苦干咧，无家己倒做，嘛有吧，嘛有汤吧，因为你应应啊、哎，你有可能是应应啊、嗯，对不？啊，你真讲好无用啊，你就嘛讲吐哦，好，人会去收嘛、嗯。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就是互相照顾，要有同理心。
1: 同理心，
0: 真的，
1: 出去吃饭嘛，赶快。
0: 同理心真的很重要，千万唔通感觉讲人是应该啦，真正哦。所以我感觉讲吼，你讲像拄只迄民族草，迄足济嘛足济，但是吼，咱嘛感觉会当体谅啦，但是咱嘛是爱家娱乐者，讲讲哇。你哎、欸，我讲哎、欸，妹妹，你今天很漂亮
1: 哦，
0: 一直笑出来，
1: 心会开，规天一整天的那个情绪都很开心。
0: 其实真的，这个是个性，有的人就最适合做这个，这就是讲服务业的。伊即使就像你拄只讲啊，迄个人啊，你做干呢，伊嘛笑头笑面，哇，
1: 哇，迄种无简单呢。
0: 真正心情就是笑头笑面、嗯、啊，有的是安尼好，迄、那个搞笑安尼一个面安尼。面臭噶，真正比上较臭迄种喎。捌看过，捌看过结笑的时阵，啊，你一个面安尼安臭臭到够臭。哎，但是咱嘛是啊，算了，咱嘛拢该笑。咱讲哇，妹妹你今天很漂亮嘞。
1: 哦，
0: 就是哎呀嘞。
1: 这样他可能就会开始笑了。
0: 伊有讲哦，谢谢安尼。
1: 因为拍摄给你那边吼。
0: 对呀，因为
1: 对啊，然后被你这样讲啊，有点漂亮。
0: 真正啊，所以别人去讲，什么人拢有啦，吼、嗯。好啊，互相体谅就对了，好
1: 不
0: 好？好来，赶、紧来唱歌啊！
1: 好来，第一首歌叫《欧弟的假期节》，帮你安排。今夜又够想起你。
0: 来，良心吼，邀请咱这超短的吉春大哥跟冯琦大哥打扫。
1: 啊，过来是中华中哥安排阿妹温情。
0: 妈妈的聊魂，邀请咱棒球的彩凤姐姐，以及吼咱这全国好朋友到阵来欣赏来听歌。
1: 谢谢牙齿妈妈，谢谢狐狸妈妈，齐伯哥，阿爸妈妈，乘风大姐，谢谢阿姨，河边叶大姐，洪阿姨，阿菊妈妈，于珍姐，淑珍姐，彩珠妈妈，明月大哥，谢谢秀英妈妈，幼妹妈妈，金熊爸爸，慧茹妈妈，

大姐、阿菊姐姐、云女姐姐，谢谢陈大姐、秀英姐、薛唐姐姐，感谢富儿姐、洪阿姨、淑薇姐姐、丽学姐，感谢启博大哥，谢谢阿菊姐，感谢慧珍姐、阿段姐姐、金雄大哥、简爱阿妈、月娇姐、

0: 谢许维杰、振龙大哥、齐博哥、谢敏阿姨、丽雪妈妈、阿雪妈妈、雨珍姐、简爱阿妈、乔珍姐、秋儿姐、雅思妈妈、舒妍妹妹、慧珍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来，谢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继续带来继续哈，良心，要请中国好朋友到底来欣赏哦，第一届唱。
0: 谢谢立新杰、小陈维尼、月商杰、明渊大哥，谢谢阿段妈妈，谢谢富儿妈妈、秀珠雷大哥、秀英妈妈、慧茹妈妈、洪阿姨、月娇杰。

谢谢淑慧姐、婷婷姐、樱花妈妈、吉博哥、金熊爸爸、阿雪妈妈、余生姐、秋儿姐、宝彩妈妈、丽雪妈妈、玉昭姐。

0: 薇姐、贤美姐姐，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无论变派生活，谢谢大家，谢谢。
1: 来，好，继续关 Q， 继续安排中华中哥阿布的温情，谢谢瑞斌大哥，玉警的宝钗妈妈。阿菊妈妈、雨珍姐、郭妈妈、慧茹妈妈、月娇姐、雷霆阿姬、洪阿姨、桂花姐、秀香妈妈、雪儿妈妈、云源大哥、简爱阿妈、

慧如姐姐、爱阿妈、宝彩姐、淑华姐姐、高下陈大姐、雅慈姐，谢谢来自瑞斌大哥、阿菊姐，谢谢金雄大哥、高下启博大哥、雪儿姐姐、淑珠姐。

美慧阿姨、瑞斌大哥、狐狸妈妈、丽雪妈妈、真熊爸爸、真爱阿妈、西伯哥、宝彩妈妈、谢谢文君姐、雅慈妈妈、丽姐妈妈、东山的丽珍姐、云翔大哥。

0: 谢谢姑妈妈、美香姐、喜伯哥、瑞斌大哥、真爱阿妈、淑华姐、喜伯哥、淑珠妈妈，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妈妈缘分》，来唱唱歌好朋友，到底来想妈妈。
0: 谢谢明元大哥、听雄爸爸、贤美阿姨、狐狸妈妈，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秀香妈妈、邹雅、美香姐、淑珍姐、阿段妈妈、淑慧姐、淑慧妈妈。

谢谢方玉姐、丽雪妈妈、美香姐、简奈阿妈、雷霆阿纪、阿段妈妈、贤美阿姨、洪阿姨、秀英妈妈、万怀美惠阿姨、丽清姐、雅慈妈妈、树叶妹妹，谢谢淑珠妈妈、月娇姐。

0: 谢
1: 谢谢谢，感谢咱十个好朋友哈，对阮的支持嘛，你讲婆声，
0: 我咪婆声，
1: 对，感恩你哈，谢谢大家来。啊，咱这个单元就是咱的
0: 世界真奇妙，
1: 我拢会变嘞，
0: 很奇妙啊，
1: 真奇妙。
0: 哎，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这个大大小小，或是说有一些建筑物啊，非常的特别，或者说有些动物哦，就是长得非常的奇怪。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单元啊，要和大家来介绍几挂，平常时看无咧看到的，或者是说一些有时候你知道但是又不为人知的一面，所以说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像是今天要来介绍的是说介绍这个猫，我们最喜欢的动物就是这个猫
1: 咪猫啊，
0: 猫啊，
1: 哦，
0: 这个猫啊，有当时啊，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黏人，
1: 对，
0: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它很冷淡，对你这个爱理不理的，
1: 有一点骄傲，
0: 而且它，你知道吗，它的这个眼睛哦，比例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也是的，猫咪的这个眼睛啊，吼，
1: 大到这样呢。诶，那个跨都做跨艺术。
0: 哦，应该是，应该说它的脸啊，它的脸，然后它眼睛占它脸的面积哦，把就剩就大这样呢。所以当它这个盯着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无辜。
1: 以前看到猫会惊嘞，现在不
0: 是啊。是啊，暗时的时阵嘛，吼。
1: 嗯，暗时以前看到猫就足恐怖，因为伊目睭太大类啊。啊，光是顺啊那个。
0: 哦，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尤其是这个欧猫。
1: 现在不会，现在很喜欢。
0: 对啊，其实讲公司我嘛知影，其实很多同事家己嘛有饲猫啊。
1: 对，大家拢做吼友善的，而且吼足省心的。
0: 对啊。
1: 是流浪猫。
0: 哎呀，像一挂之前咧舞台那边嘛有哦，同事发现这个猫啊，
1: 嘿，
0: 哦嘛有。又带回家这个领养这样子，
1: 有领养，
0: 灰熊诶，灰熊诶，好。那今天要来带大家介绍诶几种这个猫咪，它们是什么品种？其实我之前都唔知样，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没有养猫，但是我就好奇诶，这个猫的品种，有真的有好多种，
1: 够多啦。
0: 对啊，有的这个长得，长得那个
1: 奇形怪状，
0: 非常多。对，那所以今天要来分享一下这个不同品种的猫。
1: 哎呦，来看猫子了哦！
0: 来，第一个登场的是这个布偶猫。
1: 哇，好美哦，好可爱哦！
0: 啊，这个布偶猫它的体型啊，以及算是较大只这种长毛猫哦，它有这个柔软蓬松的毛发，明亮的蓝色眼睛哦，你看也记得吧，就是那些个哦，还有它深色的脸部哦，耳朵跟四肢跟尾巴哦，都是较深的色哦，看起来像是一只非常精致的布娃娃。
1: 真的呢，够水的，你看伊
0: 呀，
1: 迄边啊够，敢那袂输描过迄种色水安尼吼。
0: 那也是啊，遐水啦，
1: 哎呦，舒兰万朵，哎呀，舒兰万朵。
0: 它的个性啊，个性也非常的温和哈，很亲人，很喜欢跟着主人走动啊。
1: 真的。你是讲较黏人的啦，
0: 啊，较黏人，
1: 所以呢，你若讲有个人盖一起，然后你若讲想要饲较黏的，就是爱饲这种。
0: 哦，对，
1: 这个是什么鸟？
0: 这个叫做布偶猫。
1: 哦，布偶猫，
0: 像布偶娃娃一样。
1: 哦，真的真的像，真的像，
0: 很精致。
1: 这视野，这视野。
0: 对对对，然后它随着这个泥灰增长啊，这个身体末端的颜色也会逐渐的加深啊，这样子。
1: 就是伊那里老啊，伊时阵伊吼
0: 毛会较深，
1: 毛会愈来愈深嘛，你
0: 对对对，细汉的时阵也毛色也较浅。这是第一个要带给大家的布偶猫。
1: 哇，是。
0: 第二只是咱的这个孟买猫。
1: 哇，这是欧巴欧噜噜，欧噜噜的啦。
0: 哎呀，谁到就欧诶。啊，全身这个乌黑亮丽的短毛啊，也毛会较短哦。不是长的毛啊，它是比较短的毛。搭配同色或者是金色这类目珠啊，身体它的身体是属于比较结实，肌肉也非常的发达。哦，看起来好像就一只这个迷你的黑豹。哦，你像银通熊嘛，跳跳很聪明，活泼又很亲人啊呢。
1: 是是。
0: 啊，就介意介这类出来对人互动。哦，虽然说它的名字啊是来自这个印度的孟买啊，但是这种品种啊，其实是在美国那边栽培哦，在那边培育出来的。
1: 是哦，看起来不是小怕鸟啊，那种。
0: 小哦，就
1: 那是小怕鸡啊，是小怕鸟啊。
0: 因为它的这个肌肉非常的那个结实哈，看起来是像小黑豹一样。
1: 有的人盖乌性的买盖这种，
0: 对呀，
1: 它很特别呢，
0: 像黑豹一样，
1: 它算很特别的一只猫，
0: 对呀，很配，这乌料
1: 乌料真正有够乌的啦，
0: 那个乌料纯金
1: 的吧，乌金嘛，乌金那种感觉，哇，太厉害了，好，
0: 好，来下一个要来登场的猫啊，是这个波斯猫啦，
1: 哦，波斯猫，我开始有听过，
0: 对对对，哎耶，这个波斯猫啊，它的目睭就是足大绿的，然后鼻啊短短，然后有浓密的长毛，哦，它的毛真的是看起来非常非常。
1: 哎呦，人讲的啦哈，嘿哦，
0: 在舒适的环境中悠闲的休闲休息、哦、他比较没有像其他这个猫啊那么的活泼好动、哦、但是你若是这种波斯猫，他的长发常常需要这个梳理，
1: 对、哦、
0: 扁平的脸部也要注意，他的这个眼睛会分泌几瓜、哦哦、有一些分泌物、哦哦、要注意他的呼吸状况
1: 啊，不然会叮当大口烂啦，这个太大口就不会叮当啦，
0: 比较安静、
1: 哦、波斯猫以前我们朋友有没有吃过，这水也好可爱、嗯
0: 嗯、对对对，
1: 像你说这样懒懒慵懒的
0: 哦，贵气贵气的。
1: 对，
0: 嗯，哦，接下来来介绍一下这个英国的短猫啊，吼、哦，这个英国的短猫啊，
1: 哎、哦，这么真高级呢。
0: 哎呀，你也可以看出伊的毛有较短哦，然后它的肌肉哦，四肢感觉也比较强壮，
1: 嗯、
0: 然后它的这个伊的面啊，看起来比较圆润哦，饱满的双颊以及浓密的这个短毛哦，熊盖经典的哦，就是外观就是。蓝灰色的毛发搭配铜色的眼睛、啊、看起来像一只圆滚滚的绒毛 玩偶，然后它的个性沉稳独立、啊、就介意待在这个主人的身边、哦、但是不一定喜欢一直被抱着、
1: 哦、啊，伊家己爱自由自在的，好，要来就来，啊，唔来就
0: 家己惊。对啊，哦，无讲品种的这个猫的个性都无啥共。
1: 这只其实嘛还长得不错。
0: 我是觉得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1: 哦。
0: 我感觉就介意那种猫啊，感觉有点肉肉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四肢有肉肉的，都加些孟买猫，哦，猫啊那个也是。我觉得四肢蛮有肉肉的，
1: 都只迄你迄只乌牛嘛，真是特别。
0: 对呀、啊，
1: 哎呀、啊，就是规身躯乌噜噜，就特别的，刚刚看到迄两个目睭。
0: 对呀、啊，啊，高追高追嘛，就高追。
1: 哎，真高追。
0: 嗯，哦，接下来介绍的是这个狸花猫。哦，狸花猫
1: 啊，这看起来就较像一种咱平时看的猫啊，对吧？
0: 哎呀，不过伊的这纹路其实嘛很特别。
1: 哎，对，它是豹的，
0: 蛮工整。哦，像豹。
1: 老虎啊，是什么？
0: 哦、老虎豹的那个纹路、哦、哈。
1: 哎，对对对。
0: 对，它是这个棕褐色跟黑色交错的这个条纹，
1: 也、
0: 嗯、额头有类似英文字母 M 哦，很像一个 M 的这个花纹、
1: 哦，真的、哦、
0: 有一个像 M， 然后尾巴、啊、通常也是一圈一圈的这个纹路，
1: 啊、
0: 哇，很就好像就一只这个小老虎、
1: 欸、啊，
0: 一通常非常的敏捷，
1: 哦、
0: 它也会有，它也充满了这个好奇心，擅长跳跃攀爬哦，哦，又几瓜是这种会移动的物体，它也很喜欢去追逐。他们主要会依照这个毛色跟花纹来称呼，所以它不算是一种单一的品种、哦、它只是它的外形就像这个豹或像老虎一样。
1: 哎、欸，这只我也介意哦。
0: 嗯，介意哈。
1: 哎、欸，这只我也介意。
0: 彩蝶那边安尼哦，
1: 这高级的。
0: 看起来嘛是淡薄那个，有淡薄动。
1: 这只加迄个第一只，我感觉还不错。
0: 它像这个样子有淡薄在动工的感觉。
1: 动工。跟它两个感官动工。
0: 动工安尼。对，然后它这个为什么这些条纹啊，让他们在这个自然环境中有助于这个隐藏自己的身影啊、哦、比较融入这个草丛跟树

0: 影当中。
1: 哦，是安尼哈。
0: 对对对。
1: 好，赞赞赞。
0: 好，好，安尼来，差不多今天有介绍这个五只猫啊。
1: 哦，林刚再过来介绍。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有重要的。
1: 这个梨花猫啦。
0: 梨花猫。
1: 梨花类。
0: 梨花类。
1: 你在唱梨花类。
0: 对啊，好，今天介绍这个五只分享给大家。
1: 这卖人哈，拢足介意哈，像饲一寡遐猫猫
0: 猫小孩，
1: 真正诶，就像一种陪伴。
0: 对啊。
1: 其实伊甲咱人同款。拢有感情，哦，嘛听有话，只是不要讲话尔。
0: 哎，哦，
1: 我们要爱护小动物，好不好？好，安尼咱赶紧赶紧来要这个吼，真相只有一个。哎啊，来呀！真相只有一个，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的先打电话来参悟吼，先看啊，先占位，先占位吼。啊，今仔到底是要考什么？咱唔知影吼。
0: 我大家都唔知影。
1: 大家都唔知影。
0: 电脑算的。
1: 电脑算的，真相只有一个哦。
0: 吼，
1: 好，安尼麻烦老师第一题。噔噔噔噔，来
0: 来，运动前进行动态的伸展，有助于提高关节活动度，并降低受伤的风险。是对还是唔对咧？
1: 哎呦，到底是对还是唔对？我相信爸爸妈妈你拢最厉害啊！来，又看麦一下哈，来又看麦一下哦。啊，来来来来，我来看麦啊哈。啊，来，这位是咱这个，喂，文荣，文荣大哥大嫂，你好。
2: 哦，
1: 嘿，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嘿，
2: 是，
1: 哦，第一就是是，没错，就对了哈，来，
2: 啊，
1: 对不对？对对对，你有对啊，你有对啊，来，我给你说哈，我给你说哈，
2: 好，感恩，好，
1: 感谢你，感谢你大家参与哈，我买优秀大的袂，会走足久的，来200点，我让你做200点，
0: 恭喜
1: 恭喜，恭喜你哈。
2: 哦，谢谢谢谢，
1: 恭喜恭喜哈，拜拜拜哈，谢谢干恩哈。哇，你看，因为我来感觉大家拢唔捌咧又唔对哈，大家真厉害哈。
0: 哎呦，
1: 哦，真正有够赞的哈。好，安尼第二题是什么咧？
0: 来，第二题的题目是哪一项最符合正确的用药观念啊？第一个，依照药品标示或医疗专业人员指示使用；二，症状一样就吃别人的药；三，自行增加剂量效果一定更好；四，药越贵效果一定越强啊。以上四个哪一个是正确的用药观念呢？
1: 哦，对对，有四题，到底是都是第一是健康的哈，咱这爸爸妈妈赶紧的哈，来来，这位是咱这个燕珍姐姐。哎，燕珍姐哪落去啊？
0: 啊，够
1: 卡。来，美玲姐。
0: 美玲姐。
3: 喂，
1: 美玲姐。
3: 来，你好，你好。
1: 嘿，你感觉第几题？
3: 第一题。
1: 第一题。

0: 100点，
1: 美玲姐100点，恭喜你哈！
2: 啊，我得到100点了。
1: 对，
2: 好、啊，谢谢。啊、哦，
1: 不客气，不客气。
0: 好、啊，
1: 谢谢，谢谢，谢谢。啊，真欢喜哈。
0: 对，我们药物就是不能吃别人的药了、嗯、哦。对，而且也不能自己。
1: 有的人做好笑哦，
0: 每当家己做医生。
1: 哎呀、啊，做、嗯、些人会家己做医生哦，就讲哦，今天我去医生看，结果哎。你咪叫我传染到，啊无我药互你食的。哦，
0: 你家己判断讲，哎、啊、差不多镜头拢差不多
1: 安尼哈。袂使哈，
0: 摕来食。
1: 不可以这样子哦，欸、不可以这样子哈、嗯。好，来咱第三题。
0: 第三题，题目是人体吸收钙质的时候，哪一种营养素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维生素 C， 二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E。四维生素 B1， 哎，哪一个嘞？
1: 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的吼，足、嗯、厉害。哎、欸，有的人唔知道就挂电话，你看。有的人唔知跟挂电话吼、哦。来，四会。
0: 这是小熊维尼。
1: 小熊维尼哦，哦，小熊维尼，哦，小熊维尼哈，来。
0: 哦，来，
1: 玉啊，拍谁拍谁？玉如姐，我也过来好呆。来，玉如姐。
3: 有多少
1: 钱？嘿，玉如姐有听得无？落去啊哈，来不要紧哈，有个人唔知了就落去啊。来，鸳鸯姐姐，
4: 你好，哎、欸，鸳鸯姐可以
1: 啊？
4: 以上都可以，
3: 以上都可以，啊，唔够无这个答案，
1: 无这个答案哦。好，你一定爱又一个对，
3: 一到四，
4: 好，安尼啊，
1: 哎，
3: 第一个嘞，
1: 啊，
4: 二
1: 呀，
3: 李亨，
1: 二，对不对？
4: 好。耶
0: 没错，
1: 就是这样子哈。因为咱这里哈，维生素 D 有帮助于肠道的吸收钙，所以咱这里骨骼哈健康跟它的密切关系哦哈，跟咱这里健康是有密切关系，所以就是维生素 D 哦。鸳鸯姐来照起来，鸳鸯姐你300点嘿，300点嘿喂。
0: 心都算休困
1: 啊，三点
0: 三百点啊哈，
1: 鸳鸯姐300点，给你抄起来啊哈，给你记起来啊哈。
0: 好。
1: 鸳鸯姐，喂，
4: 喂，
0: 鸳鸯姐，
4: 干咩你啦？
1: 300点，哈，
4: 恭喜啊！300点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给你加起来，你有300点哈。嗯，
4: 好，
1: 哦，感谢你哈，呵，拜拜。哇，谢谢大家的参与哈。啊，咱的时间的关系，咱赶紧过来唱歌。来，有三首好听的歌曲。
0: 来，竹南的明春节帮你安排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啊，带你的咱这金宝大哥大嫂来听。音乐一口气，
0: 来北投的蔡小姐必顺，
1: 好，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谢谢伊琳妈妈、淑珠妈妈、西米阿姨、玉如姐、丽雪妈妈、曹真姐、齐伯哥、昌达大哥，谢谢瑞斌大哥、慧如妈妈、黄阿姨、秀香妈妈、秀英妈妈、美玲姐、雷霆阿纪、昌达哥，谢谢鸳鸯姐、丽珍姐。

谢谢谢谢甘霞兰的丽珍姐姐、乔珊姐姐、瑞斌大哥、玉琴姐、陈大姐、秀英姐、玉琴姐姐。

学姐、玉玲姐姐、小熊维尼、樱花姐、丽青姐，谢谢雅慈姐、贤美姐、明雪姐姐、红阿姨。那只是。

0: 谢奇伯哥、玉琪妈妈、郭阿姨、月娇姐、小林姐、依琳妈妈、红星妈妈、明雪姐、玉雪妈妈。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影子靠开》，邀请众好朋友到我店来欣赏，谢谢你们，谢谢。
0: 谢谢丽玉姐、美玲姐、喜伯哥、小熊维尼、红阿姨、富竹妈妈、宝彩妈妈、瑞

强大哥、明学姐、秋莲妈妈、茂童大哥、平发大哥。来，感谢大家默默拍下声，谢谢大家继续安排蔡小姐必顺，上好大家。

金发大哥指南阿嬷，富人妈妈月商姐，谢谢红阿姨、丽雪妈妈、淑慧姐、强达哥、金发大哥、雷霆阿纪。

0: 来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大家，雅茹姐、茂彤大哥、初恋妈妈、于真姐、爱迪妈妈、国贤大哥。
1: 哇，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这首《必顺》哦，是伫网络端唱起来
2: 哦。哦，对对对，
1: 真正这无简单嘞。
2: 抖音也很红。
1: 但是这《必顺》呢，听起来感觉吼，伊就是较属于迄种新台语歌啦。
2: 对对对，哦、
1: 新台语歌。嗯，听讲是一个日本的少年家啊，来唱甲唱起来。
2: 哦，唔是哦，我拢听迄个曾伟忠的版本。
1: 哦，真的哦。
2: 嗯，曾伟忠，
1: 伊迄当初啊，这条歌还阁无公开啊。哎。都好有一个，就是在网络上都。会自弹自唱的一个日本的小伙子，
2: 是哦，哦
1: 什么苗形在都拍摄，啊，就是一改唱个段红起来在红咖呢呢，哦，是一改唱起来，
2: 哎、欸，而且这首歌讲真正嘛，无讲盖好唱。因为他的这个跨越的音域非常
1: 的多，
2: 跟他有14-15度音的宽，
1: 真的、哦、
2: 就是跨越的幅度比较大，嗯、所以就这一个我可能比赛嘛，很多人很喜欢跳这首歌这样子，
1: 哦，是哦，嗯。在我的感觉，咱讲起来，我对这条歌无讲解有缘啊。哎，我感觉这条歌对我来，我听起来是
2: 比较没有迄个共鸣，
1: 无迄个 feel 啦。
2: 啊，无迄个 feel
1: 啦。嘿，无迄个 feel 啦。哦，啊，其实歌就是安尼解释人听呀，解释人听，但是名词都只唱了真好听。嗯，未输迄种主唱者哦。
2: 是希望有听到你们这个，唱到你们的心坎里，
1: 有啦，
2: 有唱出这个必顺的感觉。
1: 都有点必顺。
2: 希望不要把大家无甲大家电视用个必顺啊！
1: 我想讲什么叫做必顺的感觉是安那？
2: 唱出一种必顺的感觉。
1: 哦哦哦，是啦是啦，
2: 非常扎心扎心。
1: 对，那是弄破玻璃，好弄破玻璃，叫人来修理一下哈。啊，谢谢啦，感谢咱家爸爸妈妈哈，对阮的哈啊婆婆先生这样热情的哈，啊，这么重要时间过来啊哈，希望咱家爸爸妈妈啊看阮的哈，既然要买啊，就甲阮支持一下，好不好？感谢恁大家哈，来 MOD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真正一定爱买，咱来对时代流行，哎，寒冬寒西足忝的，你着买一个物件会当机会哈。先听拢去甲咱介绍，若有需要哈，甲阮支持一下哈，这真正有够赞。大力电商。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嘛是同款哦，哈啊，为着咱身体健康，对家己吼爱较疼惜，疼惜咱家己的身体。先听龙哥甲咱介绍，阮个名词伫个线卡为大家服务，希望会当接到恁的电话，感谢恁大家，谢谢大家，祝恁大家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来打电话啊。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桑黄源自千年草本智慧，富含多糖体、黄酮类，帮助调整体质，提升保护力。脆桑黄紫实提超回粉胶囊。
5: 未来哦，我讲这个物件未来一定是咱的台湾之光哦，这是咱目前台湾的赛公司，你拍电话会无地头找，全世界拢在烧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物料哦，叫桑黄。好，咱来讲，你若知影桑黄是自古以来本草纲目内底有记载一种中药材，但是以前的桑黄啊，大部分拢伫咧这个野生的外口哦，去采收，而且外口的这条做品质的地方，你无法度控制。哦，迄桑黄是无在了，像安尼伫外口安尼乌白种诶，所以基本上伫咧外口种诶，即个桑黄哦，有可能就有一寡即个污染啦，有一寡重金属。哦，这个产品啊，这是咱目前政府辅导诶哦。那你不要知影，竹科就是咧做半导体诶，伫咧做电子业诶。但是伫咧遮侪电子业当中啊，整个诶竹科内底独独一间啊，叫做绿品生医啊。啊，你当帮罗丁晚茶，绿色的绿，品质的品，绿品生医啊。因伫咧政府的这个辅导之下，来去开发这个桑黄的这个紫实体的培养，哦，你会当看到即摆左下角迄个嘛？你看了一般外口的桑黄啊，拢大小地有诶，拢有诶安尼，吼生毛发甲所有的桑黄每一地拢生啊无共款，但是利用高科技来去培养出来这個桑黄啊，因每一地拢共款。每一地形体，每一地色地，每一地即个做内容内底即个成分啊，拢总伫个科技的即个做控制之下，控制到会当得到上悬的成分。所以你若捌听过桑黄的，以前你若捌听过桑黄，你知影食桑黄的好，那呢今仔即集广告你也认真听。啊，你若唔捌听过桑黄的物件，唔知影讲桑黄到底有偌好诶，今仔你更加爱认真去了解，因为这有可能是你未来 你的后半世人要来让你的身体不要受到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毛病这些坏东西的困扰哦，啊是这个这糖分也好啦，一寡过敏的问题，等等，遮多足多物啊，把一寡有诶无诶遮毛病，你若无想要让遮物件困扰话，你只要一天哦，像我安尼吼，两粒就好。平常时啊吼，保养两粒就好。这两粒吼，偌厉害啊！厉害到啥物程度？外口市面上诶三黄，家家是内底甲你掺一丝丝啊。这内底是100%诶纯三黄，500ml。这外口市面上你也买袂着。干啦，你会当直接去因的网站买着尔，但去因网站买是较贵啊。但是今仔我因为咱做一个电视广告啊，我有甲这個绿品的这个头家，我有甲因讲讲哦，咱做一个推广，互全国观众朋友知影讲这个物件有偌好，所以咱今仔日会当互咱观众朋友买着上届优惠、上届上的介绍，互恁开始来食这个世界级上好的物件哦。咱人是基本上身体当中难免拢有一寡免疫系统的问题，加加减减哦。你食伤甜啦，空气歹啦，就忝啦，等等之后，即个自体免疫系统的疾病，即摆已经变成一种现代的流行病。对即个肠道的即个菌相啦、慢性的发炎、压力的失调，这拢是看袂到持续在累积的健康的炸弹。你莫阁搞即个做疲劳啦、关节痛啦、皮肤过敏啦，啊，即个物件吼，当作无要无紧，因为这是你的自体免疫系统已经失去平衡的一种早期的警讯。包括你持续性困袂饱啦，感觉人神神啦，关节会痛啦、硬硬啦、手脚袂悬、脚屈袂落啦，或者是常常咧嘴大喉宽啦、目睭会涩啦，啊，甚至有诶较严重，已经有即个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啦、干燥症啦、花粉症啦，像即种问题，啊，搁有就是哦，即支产品对糖尿病患者特别好。不管你即摆你食啥物苦瓜生态啦，还是食啥物糖尿病药，还是注意导数，你今日看即段广告话啊，即拢是你值得你啊，对今仔日开始。每天一天加吃两粒的东西，这一天吃两粒有好处多少，我跟你说齁，这支产品不是台湾而已，这未来一定是世界之光，台湾之光，这我跟国外合作研发，这咱台湾的绿品生医食品研究院、国家卫生研究院，这咱台湾政府给咱这辅导的，泰国的马西顿大学，在中国的上海农学院、龙华医院、浙江省的肿瘤医院、浙江的萧山医院，尤其是这支产品，大部分这支产品的原料拢外销去日本，拢外销去日本啊！美国的这制药公司合作研发，进行着这三黄萃取的共同研究，跟美国的奈米材料、奈米技术学院啊，跟这个 DR 实验研究所进行那个奈米的这个三黄的试验。绿品生医专注的珍贵食用药真菌三黄的生技研究，采用专利的 LED， 以这培养哦，用 LED 来做智慧光源。结合室内的微气候的环控系统，在我们的立体培育工厂当中进行到我们的高效稳定的三黄栽培，是我们国内唯一一间在工厂里面萃取这个三黄原料的培育，有效成分的萃取到这个萃取液的加工，没有间断的生产模式。所以我说这支产品，这是我做这个广告做这么多年以来，我不知道可以接受到这么高层的东西，这是连美国的大药厂拢来进这支三黄。这支三黄吼，讲三黄，应该让你了解什么叫三黄。三黄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较早讲叫三耳。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内底嘛有记载伊的功效。在日本九州的长崎女岛居民采集这个三黄泡茶，当护身养生、延年益寿。这日本嘛有在研究，包括这个癌症的这个发生率。日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足多人发现就讲。去这个女岛顶管大，这个癌症的康诶，这个患者康复比例比较高。20世纪日本的医学界开始研究三黄。1960年，国立癌症中心证实萃取液也当抑制肿瘤细胞的增生，这个突破引起国际医药界的注视。所以这个三黄对民间养生变成国际研究的焦点。而且你一定爱用什么？爱用三黄的紫实体，紫实体里面有很丰富的多糖类。多糖类让增强那免疫调节，好让人体的自然防护力提升，还有黄酮类清除自由基，延缓老化，维持生理机能的平衡，还有咱的牛筋骨内底有种叫三铁类，咱的三黄内底嘛有足济三铁类，会让抗氧化、抗发炎，助于帮你降低细胞的损伤，还有一种三黄的特有种叫 Hisprong， 这个衍生物也让抑制肿瘤的生成，降低免疫

细胞的发炎反应，而且还可以造成这个坏细胞，就是歹物仔伊会家己主动死去，哦，主动死去哦，这是研究数据，我光用这有恁看哦，这是研究数据，三黄的萃取液抗癌细胞的能力达到96.7%，灵芝才77%呢哦，哦，灵芝的抑制力才77%、76%呢，这灵芝这是从国家有研究的，但是咱的三黄有96.7%，所以咧，你不管你是捌生过歹物仔，已经化疗、电疗已经好啊。或者是讲，咱厝内底有人有这个捌生过这歹物仔，有这个叫做危险因子的，哦，你一定爱去两一工两粒，你这世人甲歹物仔都无缘分啊，都未来挖你的身躯，嘛未够复化的机会。哦，但是这个三黄啊，这500ml 的三黄内底，这是用 LED 培养全封闭的环控系统，杜绝外界的污染，波件官僚清洗，以及精准控制光照湿度，和三黄的活性成分稳定累积。而且呢，保留三黄天然特性，跟维系的程度一旦达到1000目以上，里面没有添加任何的复形物，而且咱连咱的胶囊拢是素食的，连胶囊，所以你食素食的人，你最放心个食，培养186天，才会当做一粒真正成熟的三黄。哦，就是你即摆画面下骹看到这个，迄粒就是啊。咱的三黄是维系化的胶囊，用生物科技培养三黄的子实体。哦，外靠市面上是拢唔知对对啦，咱真正唔知啊吼。咱这就 ISO 认证。没有添加物，用素食的胶囊，一粒内底就有500ml，而且是100%的三黄子实体，作用会当甲你养生补气，提升免疫效果。然后呢，成分完整，而且虽然讲咱的价钱较贵，不过今仔日做广告吼，其实讲大家拢买得起。我甲你讲，今仔日只要你有看到这种广告，你只要相信家己会到，这个产品是我大力甲你推荐，极力推荐大家一天爱甲我吃两粒吧吼，会当帮助你安那。你若有这个有这口腔癌，这真正认为证实有抗癌能力哦，鼻咽癌、肺癌、肝癌、胃癌、乳癌、膀胱癌，这拢已经经过证实哦，这物件咱内底 HIS-PRO 哦，伊有当会当证实讲对这个歹物啊，伊有直接的功效，而且三黄多方研究证实，除了抗癌以外，这是伊基本的啦吼，基本上抗癌，让你癌细胞凋亡、抗发炎，然后呢抗菌、抗糖尿病哦，过来调节免疫力，不是增加免疫力哦，调节哦，调节是双向调节。你一天吃1克的三黄，第三礼拜开始，你的 NK 杀手细胞含量会比你无吃低45%，所以免疫调节显著增加，还可以增强蛋白质的吸收。你即马吃做些高蛋白的物件，但是未吸收，所以你的肌少症。你若有在吃三黄，你吃这个牛奶也好啦，吃肉也好啦，伊会增加细胞蛋白质的分解跟转化，和氨基酸更容易让人体吸收。帮助你的肌肉生成修复，而且支持咱的免疫系统功能跟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影响你的情绪跟认知能力，让你心情会好，会轻松。过来调节血糖，调节血糖这是足重要的哈，尤其伊会当帮助你安那，这个这要求的这阿尔法淀粉酶，当达到调节血糖的功能，够改善新冠疫苗注射了，做者咱的注疫苗了，这就新冠过了一寡长新冠的症候群。啊，還有你若有做过手术、做过化疗、做过电疗，这就是给你做一个、啊、完整的修复。尤其是你若捌有这个黄疸啦、捌肚痛、食欲不振、胆管炎呢，哦，你若有大体条这种的，无大的这一定爱吃。肝无好诶，有米肝、有细肝呢，这种有经过咱的动物实验，会当增强肝脏的代谢，清除肝脏的自由基，会当减缓肝纤维化的这个进展，为肝脏带来保护。啊，還有就是上重要，咱爸爸妈妈你白来讲。别来讲，这是咱中台医药大学去研究三黄啊，会当啊帮助咱的这个这活性物质，也当帮助咱的这个这降低水晶体氧化伤害的效果，有治疗白内障的潜力哦。所以这就是咱的证书 ，ISO 22000的证书 ，HACCP 两张证书，拢伫遮甲咱国民做一个完整的报告。你逐天拢会使食，保养一天食两粒，若无政府的补助，这一罐仔卖到6000啦，一罐仔卖6000。但是我讲6000嘛无贵，因为这一罐几粒你知道吗？90粒，90粒的无像咱一般做拢做30粒，这等于一罐人的三罐药，人30粒的都已经卖到6000啊，咱这卖90粒的，但是我今仔卖你偌济？90粒的哦，1900就好，安尼有俗无？真正有够俗，我刚听到迄阵甲这个做咱的绿皮的人接触着，我一定爱食，我某嘛鼓励我食，这两项。这个三黄这两罐，一罐1900，1900两罐3900。今仔定岗做文好朋友，一摆炸两罐倒转去，3960块。爱买两罐啦吼，我无买一罐的吼，两罐一组，3900，安尼拄好当食45天。

0: 刚过45天都会当食90天，食3个月，3个月让你开偌济？开3960元，哎呦，笑不？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吼，只要你电话卡起来，这30个我无要求济啦，捌甲我食过了，你也拜一定甲我报人来食，搁一罐让你试食，食无钱的90粒让你试食，这咱特别提供的吼，安尼全部爱偌济呢？本地爱50000几元，今仔定岗注文3900元。3960元，规罐让你试食，90粒让你试食，食完了你的糖分会稳定，人皮肤好，人精神好，健康，无啥物毛病，互你愈来愈健康，所有的红字拢甲你消了了，互你的人生愈来愈快乐。今仔定岗做新接啊，30元尔，接无就无啊，0800-00919，今仔定岗就问3960元，电话卡起来，送你3600就好，送你3600就好哈。但是我来讲30组尔哈，30组电话举起来了吼，你只要一天吃2粒就好，一天吃2粒，一天2粒，吃一个月过了后，你家己去看你的检查报告，大项都水当当。0800-00919，赶紧招朋友来买啦，赶紧的哈，来请教你哦。
1: 哎，三黄，我要三黄。
0: 谢谢谢谢，你内行人，你内行人来，58线来内行啊，赶紧接来，我来钟太太。啊，钟太太，你上该信任我哈。好，那三黄哦，好，等我一下啦。3600啦，2700粒，你一粒13块尔啦。王大哥，三要三黄对不？来，你若有在吃烧酒的，厝内底有在交际应酬的啦，玉娇姐你好。三黄哦、喔，来，你好，11线来，给我接一下，你好，阿秀姐，你好，
2: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
2: 嗯，
0: 好，等我一下来啦，啊，秀恩姐，
2: 你好，
0: 哦，你好，赞啦，这你跟大哥拢爱吃，一天吃2粒嘛，好，来等我一下来，那个三黄接一下来，30组尔，亲姨啊，你好，
3: 喂，
0: 要三黄对不对？好，来，赞，内行的，内行的，来，让我来佩如姐，你好，佩如姐，要三黄对。好，来，大哥，刷65线的三黄，感谢的，新一大哥来，连这个灯卡哈，我拿这个，你好，我拿这个要三黄，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个七刷接一下来，我另外改，你好，国和大哥，
3: 你好，
0: 要三黄对不对？
3: 对，三黄。
0: 谢谢，多谢您啦。您若捌三黄好，今仔这通电话你卡绝对价值。这三罐你甲我吃完了后，你的身体体质全甲你改变。
4: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你这爸爸妈妈和大哥大姐哈，对这龙哥已经讲甲足清楚，为着咱家己的身体，这一天才开13块，会当让你身体愈来愈勇敢，一定爱赶紧来买吼。0800-00919，来，这位是咱的美丽姐姐，你好。
5: 我订一桌。
4: 好，要订一桌，多谢阿姐讲支持吼，你电话慢些挂啊吼，多谢阿姐，感恩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来发大哥大嫂，你好哦。来发大哥大嫂，电话来去，这个卡，电话来去，这个卡哈。来，这位是咱这个福寿大哥大嫂，你好哦。
6: 好，
4: 哥哥，你等一下，电话慢请挂嘞哈，你等一下哈。来哦，咱这个麻烦一下哈，62线，改接听一下哈。谢谢你们哦，感谢恁大家哈。来62线，改接听一下哈。来，咱这哈10个人内底哈，都有一个人哈。免疫失控哦，爸爸妈妈，不是说吼年岁愈来愈大，身体也才会不好。即马吼年轻人也无法幸免哇！即马因为吼食安问题啦、空气歹啦、等等作息吼拢无啥多好诶，即种持续疲劳诶哈，关节啊会当痛疼，会硬僵硬僵即种。来，你先接不要紧，来持续吼口干舌燥诶，目睭会涩会酸诶吼，啊个吼目流目油诶即。哦，糖尿病的患者啦，哦，啊，个咱这吼干燥症的啦，吼，红斑性狼疮的这些话，你讲爸爸妈妈，你唔通等到即天，只要你若有这个问题，还是你身躯边有这个问题，赶紧报伊食三黄，做一下功德的吼，三黄真正就是专门会当治疗这有诶无诶物件吼。来，这位是咱这个凤娇姐姐，你好，
7: 嘿，
4: 凤娇姐，买一组。
7: 不是，应加果油，
4: 不要应加果油哈，好，感谢阿姐，多谢阿姐哦，啊，你等下电话慢请挂咧哈，阿姐感恩你，多谢你讲听收，好，谢谢你，感恩你哈，来改做接听一下哈，谢谢你们大家哈，来爸爸妈妈，电话继续卡，你拢唔捌食过不要紧，但是你就是爱给家己一届机会，即马哈，咱公司开放一盒，给大家体验。要去倒位找才好诶，那有咱这种物件在你体验，因为要互恁身体愈来愈用，要照顾恁大家的身体，所以一旦互恁体验，恁食哩就是调诶，袂阁下顿来啊。哦，即马哦特价3盒吼， 哦，拢总送啊千六块，哦，三千六年啦。爸爸妈妈，这是最珍贵物件呢，最珍贵物件哈。所以内底一盒有九十粒啊，九十粒爱当食两个月呢。你看嘛，会当食两个月，啊，一天

0: 开一个十通口啊，你敢无想要甲家己的身体照顾好？一定爱啦吼！来，三黄哈哦，多方的研究有证实哦，它能够抗癌的功效，也当抗癌。咱即卖吼，即个癌症吼，身边吼，我咧讲。十月内底唔知道有几个，敢若袂输感冒同款。即摆癌症的人足侪吼，佫会当吼调节免疫力吼，啊，佫会当吼增加蛋白吸收，增强我们的体力。这样好的三黄，爸爸妈妈，这真正吼，咱即摆科技一定爱相信。而且吼，这是吼以前大家拢知影三黄伊的价值伫倒位，吼，伊的价值是足好的吼。希望咱即个爸爸妈妈吼，真正敲一通电话吼，健康就送去啊恁家啊。哦，来赶紧的哈，来调节我们的血糖，哈、哦，会当改善咱这个哈新冠后遗症，哈、哦，过来会当降低咱手术后哈的副作用，会当保肝，啊，佫会当治疗这个白内障，哈、哦，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开电话来发大哥大嫂，你好，嗯，嘿，哥哥，不要一周三黄哈，
1: 哎、
0: 哦、呀，多谢多谢哥哥，身体健康，啊，你等下电话嘛先挂咧哈，多谢哥哥哈，谢谢你哈。你看，妈呀，大家一定爱来保养啊，唔免去靠别人，家己的身体家己顾，吼，家己的身体家己顾。有当时你若感觉讲啊，我都等下吼，安尼身体拢开始歹啊，吼，这边来顾，嘛是会使哩，但是已经有较慢啊。咱就平常时拢无安怎对当照顾身体啊？唔是讲吼，你有发生什么代志，你有啥物注文啊，你再来顾，唔是安尼，平常时都爱顾啊，哈。秀叶姐姐，哎，不要急躁哈，多谢阿姐讲听，小电话蛮请挂，多谢你哈，你等一下哈。来哈，希望这爸爸妈妈赶紧开始盖卡电话哈。来，三黄成分当中哈，你看已经有证实了，有这个抗癌的能力啊哦。哦，哎、欸，一挂口腔癌的，赶紧来吃三黄哈、哦。一挂肝癌的啦，哈，胃癌的啦，哈，乳癌啦，膀胱癌啦，哦，这拢会当吃三黄嘞。哦，肺癌的、鼻腔癌的这种哈，赶紧的，爸爸妈妈，咱无需要哈。哦，什么爱等待，什么有真正有这种物件来的时阵再来吃。保养最重要，人讲的保养胜于治疗嘛，哈、哦。譬如是哪有咧保养，你看有咧保养人，迄身体真正足健康诶。哦，唔是乌白开钱，这是把你的一寡吼钱哦，放伫家己的身躯，让家己的身体愈来愈好，愈来愈勇敢。吼、哦，希望你这爸爸妈妈，卖让你的事实伫外口咧拍拼的时阵，过来烦恼咱家己吼的身体，安尼是不是你家己嘛加操烦的吼、哦？来，正荣大哥大嫂你好。
1: 哎呀，什么时候会到？
0: 哦，什么时候会到？哥哥，电话马上挂，你等一下，谢谢你，感谢你哈。来，这位是美玲姐，美玲姐，
2: 你好，
0: 嘿，别紧张哈，来给电话继续卡0800009119，感谢大家，谢谢。

感谢大家订刚出门刷卡被招水玉林姐好不累控诉李三三七叫我我叫04233795599来同校的阿菊妈妈于真姐帮你安排继续没人吃

叔叔妈妈、秀芝妈妈、班级委理同学、秀丽雪妈妈、红阿姨、文娟姐、刷拉给素静姐、淑慧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文德大哥、新辉大嫂、武力大哥、

0: 谢谢瑞华姐、韩尚妈妈、田木仔大哥、彩慧阿姨、乔珍杰、余珍杰、阿菊妈妈。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恋情海》，错哎，错恋海啦，错恋海才对哈。邀请全国好朋友到店来欣赏，感谢你对我的支持，跟听收电话继续卡哦。明启地山口为大家服务，与你来唱歌。
0: 谢谢观音阿姊、文斌大哥、玉花姐、慧茹妈妈、茂彤大哥、鸳鸯姐、李欣姐、淑珠妈妈。淑珍姐、谢美阿姨。

0: 我拢收到啊、哦！来，继续，我们一起来唱歌。
1: 好来，小刚的玉超妈妈帮你安排这首《无情风，无情雨》。谢谢美女妈妈方玉姐、慧茹妈妈、茂彤大哥、彩碧姐、郭妈妈、依琳妈妈、秀凤姐、秀香妈妈、雷霆阿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0: 谢谢，感谢感谢，咱做高好朋友吼，安尼这么热情，把阮掌声吼，互阮鼓励安尼吼，嘛感谢咱只爸爸妈妈陪伴阮到最后。
1: 是是是。
0: 当然吼，

0: 朋友到最后是最重要的时间，就是要来回娘家抽大奖。
1: 哦，你看我们今天特地穿红色的，
0: 真的
1: 你看多符合这个单元。
0: 真的啊，红色欧大班
1: 哈。哎呀，
0: 好，啊，希望今天你拿到这奖的吼，哎，给你卡电话头前这两支电话拢都会当卡
1: 哈。日军挑选。
0: 好，今天哇我叫谁啊？
1: 哦，运气，你来叫，
0: 好，我来叫，叫好，我来叫，啊、嗯。
1: 啊呜！狼来了，
0: 狼来了啊！好了，我来叫哈，三、二、一，停！哎，中号的哦，
1: 这位是
0: 中号的阿朱姐啊，
1: 1911是咱的美珠姐，
0: 美珠姐姐，
1: 美珠阿姐。
0: 美珠姐有听到我的给你呼唤吗？美珠姐来哦，进来哦。头前这两支电话都会当卡吼，慢慢来吼，嗯，但是爱卡卡紧，慢慢来，慢慢来卡卡紧的，
1: 快快行，
0: 哎，爱慢慢来行哈，哎，哦，阿朱姐，咱中和的咱这个
1: 美珠姐
0: 姐，美珠姐，来哦，进来哦，哟，
1: 美珠阿姊，
0: 以前的餐厅所在。因咧叫拢足高水诶，
1: 哎呦，你话，
0: 明奇啊，哟，
1: 哇，好食饭啊，炒米煮好啊，哦，
0: 哎呀，
1: 我等下无食着嫩起啊，
0: 哎呀，哎，一般该去个餐厅
1: 就暖起啊，
0: 能够体会到那种人情的那种温暖
1: 啊，人情味啊，
0: 哎，对对对，哎呀，真正啊，可能去黄昏市啊买菜
1: 啊，是独孤起啊嘛，是有可能，看电视看个独孤起。
0: 无菜啊，剩十，哎，你先甲洗落来哈。
1: 啊，还袂洗。
0: 啊，袂洗，你去先洗洗，我看卖伊钓着啥。哎，嘛袂赴啊啦，袂赴啊，看今仔明奇的手气，伊会钓啥？
1: 对呀，
0: 来看一下也好哈。看一下爸爸妈妈，如果你拄只物件吼，拢压袂好，哦，去把握着。唔免考虑这种物件，真正爱买来保养，吼、嗯嗯。啊，那如果吼，你等下刷卡，会当卡电话，吼，先把明奇的电话抄起来。来，明奇的电话，也
1: 搞。哦，奇哥，来，明奇的电话是0919796145，空Q1979796145，有空就一桌。

0: 跳舞，啊，佫会甲弹吉他。
1: 啊，没，哎，
0: 拜五有咧弹吉他
1: 吼。还有很多，哦，有，现起码拜五。
0: 拜五甲
1: 啊，小宝，
0: 小宝，嗯，
1: 来做这部拢会。也做迄个民谣天地，
0: 民谣天地，
1: 所以校园民歌
0: 哦，安尼有够好诶！我讲校园民歌，我相信这爸爸妈妈吼拢做怀念诶。啊，爱记得哦，你若要听明启甲小宝因唱歌弹吉他，礼拜五吼爱记得改。
1: 星期五我们做这个校园民歌的单元。
0: 感谢恁大家哈，明启电话要查好哦哈，谢谢大家。啊，若要找水玉林嘛，听好来，玉林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和大家轻轻松松，大家拢做轻松的哈、欸。哦，谢谢大家，今天是礼拜一啦。
1: 是。
0: 哦，礼拜一哦，
1: 刚放完假。
0: 哦、真假？哈、嗯，咱、哦、这个爸爸妈妈，足够，你也感觉讲吼，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上介意看的，咱这吼、個哦、两位上介吼，真正哦，真正足伟大的，把我那里吼照顾足好的咱这個。啊，小琪姐跟咱这龙哥，
1: 对，
0: 啊，咱大家拢做介看那个小琪姐跟龙哥
1: 两个搭戏，嗯，搭戏过哈，哎，
0: 足好看哈，啊，重要就是大家妈妈拢说爱看龙哥的，啊，看你的欧巴来啊，
1: 看袂身哦，
0: 来吼，啊，继续介吼，看落去哈，啊，我明仔再搁跟恁见面，拜拜，明天见哦，谢谢。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的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这个时阵，请您大家掌声鼓励，谢谢。好，今仔日节目现场邀请一个身材好、人去缘投、又够会唱歌，重点
1: 不要说谎哦，
0: 新冠爸爸蔡宏宇先生。

0: 姐、丽学姐，还有我们的昌德，还有我们的。
1: 感谢到咱，多谢您支持掌声的破声，谢谢大家。
2: 终于第一关过了，吼、
1: 第一个。
2: 我讲奇怪，什么什么是相相对对？我甲放落去，哦，好啊，在这点还蛮简单的。
1: 系啦，好饿啦，
2: 好饿，啊无饿惊死人。
1: 我讲哈，这是已经老歌，这差不多像咱这种的电视台，差不多大家人拢唱歌已经是。滚瓜烂熟了、
2: 啊。没有啊，我你懂，能不点这种这么简单呢？我你懂，拢是点那个张艳青老师写。哦，只要是张艳青，你就一吹张艳青
1: 的。高难度的就对了。
2: 迄、个反正咧学个起笑都学袂迄种歌啦。
1: 欸、我讲有做这歌真正是，你不是讲伊讲，不是讲困难啦，就是迄个音哦，拢无法度进入外。大闹，张燕青老师有一两条也是安尼，我真正。
2: 什么一两条，逐条拢安尼。
1: 我讲我真正，像迄个什么吼，卖甲因讲，无等因来甲
2: 提
1: 提醒了，然后佮甲你调，袂使，所以袂使讲。最近你看咱拢穿这种的长袖的嘛。
2: 嗯，都已经那个啊。
1: 对，咱的衫拢换起。秋天已经进入足久啊，
2: 中秋节已经过了。现在才有感，有一点点感觉。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即卖感觉是迄个早晚啦。嗯，啊，中昼还阁拢30度，
2: 热到要死。
1: 真的啦，啊，那你讲下早吼，啊，甲是迄个下暗，差不多23到26。嗯，看山区就阁较低
2: 小可。你也较低，恁兜较低啦。
1: 诶，山区会
2: 较凉啊。嗯，诶，
1: 较低小可啊吼。啊，其实即个诶秋冬季节吼，有足侪人有即个冬季痒，皮肤会痒的即个
2: 干痒。
1: 对，这伊这就是叫做迄个伊这缺脂性皮肤炎。
2: 缺脂性，就是你有脂肪加伤少。
1: 不是，是因为迄个天气降温嘛，热胀冷缩嘛，所以因为热胀冷缩的关系，会产生我们的血管的变化，所以咱的这个皮脂吼，伊的分泌，啊，个汗腺的分泌，它就会减少，相对的空气当中的湿度比较少，就会感觉伤大，因为伊本身分泌就少，搁空气当中的湿度搁无够。安尼就足侪人会做到这个
2: 痒啦，
1: 会痒会白这种吼，啊唔好甲白哦，
2: 唔好甲白哦，你都抹乳液得啊。
1: 对，因为乳白伊会乳化吼，咱的这种的这增加这有迄落细菌，啊你乳白时伊个乳迄落，你会使安那你讲用轻拍的，
2: 轻拍，
1: 啊伊在痒啊，啊轻轻啊，
2: 这样不会止痒，
1: 轻轻的就
2: 保输，你了解？保输，
1: 不是啦，迄落咱这吼爱有迄落爱有一个迄落循序渐进。
2: 哦，循序渐进。
1: 每个节就落切入。

0: 我这样摩羯座，我这样直接切。
1: 你用直接的，不是啦，无啦，我嘛无要讲我呢，我嘛不是要讲我呢，我意思是讲哦，伊咧上的时阵哦，你该用拍，
0: 拍
1: 啊，真正袂当时阵你用边角，用迄个卫生纸。
0: 冰镇的对啊。
1: 你个捂，甲捂，伊会减缓伊的迄个瘙痒啊，伊会减缓。
0: 啊，唔，你敢袂去撸打吗？
1: 然后哦，这个医学的研究证明就是讲。食疗啊，唔，就是讲这个保养比治疗去看医生佫较好，因为你看医生就是开什么类固醇嘛。
0: 对啊。哦，啊，什么类固醇的擦的药啊？
1: 对，是这嘛。
0: 就止痒而已、啊。对啦，
1: 差不多是这嘛。啊，所以就是讲啊，伫这个啊秋冬季节，即马就进入吼、哦、进入这个渐渐的佫愈来愈冷，哦，咱就是提前提早，咱就好通好做好保养。保养有这个外口的，外口就是讲啊、这种的体质，咱就袂使佫泡澡。
0: 对，
1: 你泡澡也愈严重，
0: 尤其是你不能洗太热的水，
1: 不能洗太烫，你的水的温度大概在30至40以内，不能再超过，
0: 不能，
1: 对、啊、也不能泡澡，因为泡澡会加速它的新陈代谢，会你洗的时阵哦，足舒服的吼，足舒服的，你起来了后一下啊，伊就规拢规身躯，因为泡澡会带走身上皮肤的水分嘛，你起来了后一下啊，唰一下，水分拢无起来。这个刷一下的，就是讲，这个刷一下的意思就是讲一瞬间呐、
0: 啊，一瞬间的对啊，
1: 一瞬间
0: 刷一下的一瞬间，
1: 时间飞速，时间就刷一下，很快，你的皮肤的水分就没了，你就开始痒啊啦，安尼啦。啊，我说你就是用这个老师姐浸安怎？这下得搁浸些会多，就是讲你洗完澡吼，卖你的温度卖伤高，啊，用这种淋浴的这洗好了后吼，身躯的水，因为伊足淡嘛，对不？你就用一个咱的迄个毛巾，稍微湿一下，湿一下，卖全部拢湿。就湿一下，咱的身躯的水分还佫有一小小块的湿淡的时阵、你就加这个啊乳液、精油，乳液有的人的乳液是较高的这种的吼，伊要推开较无好，你好推，所以咱身躯有一点仔水分，伊较好推。
0: 对。
1: 啊，佮有的人就是讲，伊的皮肤可能还比一般人的更干燥，那他就要加一点点精油。
0: 对。
1: 啊，但是会记得哦，不管是精油，还是讲是这个乳液，都是要天然的，无乌白加。还是讲咱这个婴儿油，因为能擦婴儿的皮肤，肯定就是可以擦大人的皮肤嘛，吼。啊，这就差不多洗完身躯，小可吸一下水分了，就开始抹。抹，我全身窟窿甲伊抹嘞。啊，平常时啊吼，咱来当食啥？
0: 食啥？
1: 食这个百合。
0: 啊，不过百合很难，就是很难取得吧？
1: 不会哦，现在已经有人在种植百合。
0: 不是，我是说你要找谁买？菜市啊？
1: 菜市啊？
0: 菜市有吗？
1: 菜市啊，都在卖百合啊。
0: 百合。
1: 啊，我这台语要来讲啦，百合嘛，
0: 百合。
1: 百合啊，无要哪讲，反正就是讲菜市啊都有咧卖，而且吼、百合它又很做容易的，比如讲咱这迄、那个擦百合的时阵吼，你就是去水给穿烫一下，啊起来就是大概擦一下后，啊你的男仔咸正啊起来时阵足清脆好食，
0: 它还蛮好吃的，
1: 对，很好吃，所以阮家唔是有一个啥物白毛米的物件，阮家有一个白毛米的物件，恁会记哩无？因为秋天、秋冬这若要养成咱的皮肤的水润之度有够吼，就是白木耳，啊，搁这个百合，吼，啊，搁
0: 百合啦，百合伫迄家在百合是要洗温泉啦，百合。
1: 反正就是讲吼，这个乳鸽吼，乳鸽你咱有咧食，咱这会当捡起来食，水梨来啊，
0: 水梨啊，
1: 来啊，吼，啊连翘。
0: 连翘一下，
1: 莲藕，莲翘是一种中药啦。
0: 莲翘，
1: 中药。人个是南迄个干的干的百合，哦，啊，个迄个麦门冬。
0: 麦门冬，哦，这都中医的名字诶，看。
1: 对，但是这可能咱听起来介复杂，啊，咱就用一个上简单的，上简单的就是啥物？就是阮家有这个白毛米的这，好，阮家有这个白毛米的这，你去买百合回来。买百合回来了，你就用水煮，给它煮一下，给它滚一下，
0: 滚一下了
1: 后，对，滚一下了后，咱就把那罐给它淋下去，
0: 这样就很好吃了，
1: 这样就可以吃了，就是说你可以

0: 小可放凉啦，小可家己放凉，因为这咱的这个白木耳吼是真好，特选的这个白木耳嘛。咱伫外口买白木耳，很多是有精油漂白哦。
1: 对。
0: 啊，不都浸这个硫磺，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不建议，因为如果你那是熟啦，就是说你是要紧的吼，你是内行的，吼，安尼你会当家己去买你的迄种的白木耳，然后买这个什么
1: 盒？那个
0: 不是白盒啦，什么盒呀？百合啦，百合，公公一盒啦，
1: 公公一盒，公公一盒啦。
0: 百合加白木耳，吼，啊，你那会当个南极树啊，莲子。
1: 嗯，哦，莲子。
0: 嘿，啊，迄个水来啊，吼，我那个切角，啊，放落去。
1: 对，顶着对啊。
0: 得用电锅嘛，啊，无就咱用鼎甲热一个，热一个。热一个，就是给它炖一下，吼，给它炖一下，吼，改热一个了，吼，热好，咱就放两粒肉冰糖。
1: 冰糖。
0: 甲放落去。哦。啊，咱就是迄个会当三顿拢来啉酒嘛，放个冰箱。啊，咱要啉的时阵，就甲摕出来冰凉，蛮好啉。啊，你若讲我都无爱啉凉的，你就甲摕出来退冰。嗯。哦，予伊这个室温，甲伊退一个，安尼来啉，就是从体内开始养。哦。养不是迄个养，保养的用。
1: 保养的用，从体内开始保养。
0: 对。哦，
1: 本来就是要从内而外的。
0: 没错，没错。哦。因为。冬季养哦，真正是真迄落呢，足艰苦的，迄会痒呢。
1: 诶，痒甲足艰苦
0: 的。迄嘛，啊，佫有一种是即个湿疹嘛，是同款哦。
1: 湿疹也会痒，啊，你那个体格上霉菌嘛会痒。
0: 对。
1: 啊，你就要看，啊，你忙迄落湿疹的，你啊，总共是湿疹，人伊抹迄落霉菌的药会愈严重哦。啊，你啊霉菌药抹湿疹嘛是同款会愈严重，这个要以前看到底你是湿疹还是霉菌。嗯
0: 嗯。哦。啊，你那是湿疹的是嘛是爱从里面去调，总比你迄落抹迄落较好。啊，更无身体要擦干，因为湿疹好发于夏天，很容易流汗的天气。因为有当时啊，无咱穿衫啊，外后边有背迄个背包。背包吼，咱咧行路啊，脚趾边啊，规种澹漉漉有无？即爱擦掉，无擦掉，伊到尾洗到，伊就阁变成湿疹啊。
1: 对对对，哦。
0: 对。
1: 所以你有当时你啊出门的时候，就是还是要保持你身体的干爽。
0: 扎一下手帕啦。
1: 对啦。
0: 扎一下毛巾啦。
1: 啊，然后。扎毛巾我那就大条。扎手帕差不多啊。
0: 啊，你讲安尼，你扎毛巾，唔扎我都安尼休过无安尼安尼。安尼，休过后边，安尼。
1: 你细胞的公司好意思底下休得着？
0: 真奇怪，保卫公司佮无洗手间。
1: 哦，爱去洗手间用呢。
0: 啊，就是洗手间的时阵，咱是不是拢包包会掉个门对不？啊，咱洗手间了时，咱衫就甲小可扭起出，啊，咱就
1: 夸张！你包个公司基本上会寒到要死，所以你唔免迄落，唔免用，唔免扎黑啦。
0: 但是迄落流汗，迄落汗渍伫个脚趾边嘛唔好，尽量会当擦得较切的就对啦。因为即马是秋冬季节哦，我嘛是有朋友，就是咧拢会足够上上到安尼。啊，上的时阵哦，其实伊较够上伫个小腿遮，啊，加迄落大腿内侧。
1: 海边。
0: 啊，佮有对，啊，佮有对，你知无？这个腰带、裤带，这个到位啊？
1: 伊个夹掉，伊个有迄落，就是有，
0: 因为
1: 缩掉的嘛。
0: 对，啊，伊会家己摩擦嘛，伊家己刷刷的，
1: 刷，
0: 敢那咧帮你家己，刚帮你家己料上，啊，然后刷，伊就会较容易迄落创伤会啊。你是安怎？
1: 可以刷，
0: 啊，佮咱的迄落手的这到位啊，这到位啊，
1: 卡住我。
0: 胳肢窝、胳脚趾边这到位啊，不是真正胳肢窝
1: 哦，
0: 是
1: 这，
0: 是这到位啊，这，啊到这，啊叫我那有一个穴道叫做什么泽穴，一个泽，
1: 一个穴道的地啊。
0: 对对，这咱得安尼哦，因为这个就是细胞的嘛，咱外国咱的所有的皮肤的都是有关于咱的肺部哦，因为肺在里面，然后皮肤是它的表。肺在里，然后它是表，所以一记哦，尺泽穴。
1: 尺泽穴，
0: 我都会记你，唔知什么泽穴，尺泽穴。
1: 中泽穴嘛，好啦。
0: 安尼就是安尼用的时候，咱就安尼个小块呢，安吼，安那讲咧养咱的肺安尼啦，安尼个用一下，用一下，用一下，
1: 用一下，用一下，用一下，安尼就较袂痒了，对啊。
0: 对，因为无啊，就是帮伊，他可能
1: 顺你的肺气的对。
0: 不是，伊咧拱啊，伊咧对。

0: 讲啊，你讲啊，啊，咱就甲伊安慰讲，唔啦，唔通啦。卖啊！你卖生气，卖生气。哦，安静，安静，请你缓了一下啊！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没事，没事，没事。你听我的，没事，没事，没事。哎，就渐渐啊，好吧，那就没事吧。
1: 奇怪，我迄落我甲别人做拢会寒声，甲你做会热。
0: 哎，我卖热呢。迄落刀，迄个刀薄，刀薄了，老师
1: 提你咧，甲你用二十度啊来。
0: 哎，方个来一个，我嘛是。我是安尼流汗去了，为什么你啥啦？你意思是讲，嫌我最近我较大颗，甲你哈一下上烧上热
1: 呢？你看我较大颗咧，
0: 加减，加减啦，加减一定
1: 会。因为阮咧上的时阵，拢会寒咧，啥啦？甲你做的就是热。
0: 唔，你意思是讲，你甲别人上的时阵，拢安尼，即个做协调啊，做浪漫的，做放松的。
1: 我想要
0: 体口得断，是哩，即摆要来断啥物？断讲手当要到有真侪人要开始上咯。
1: 对，
0: 啊，所以咱头拄仔讲的一篇咧，唔断，就是希望大家卖个上啊，卖个遐尼上啊。
1: 对啦，
0: 爱保养，爱食食开始。你若是做到上的人，伫这秋冬季节，咱这咸的，吼较重口味的，咱都较卖食。吼，因为这叫做安怎？你刚才伊这有一个叫做涩症。
1: 色情，
0: 色情，
1: 哪一个色？很色的色。
0: 躁哦，这个叫内躁症。
1: 哦，内躁症。
0: 暴瘦的瘦。
1: 哦，暴瘦的瘦的对，我讲是色狼的色咧。
0: 暴瘦的瘦，所以安尼情况之下，咱就是咸的卖食吼，啊，伤过刺激的这吼，咱都卖食，啊，心情保持愉快，啊，会记哩哦，你上的时阵。
1: 拍两天，
0: 轻拍就好，
1: 轻拍就好了，
0: 轻拍。嗯，我你看，在你老啊，就一个在你有弹性哦，一个别叫你啊，咚咚咚。
1: 因为你的交叉蛋白用起来是很酷。
0: 最近我的秘书足强的。一个手拢三两条出来，一个手三两条出来。那啥个两条？伊讲啊，你有当时啊拜六礼拜无食
1: 啊，拜五
0: 无食，
1: 补食
0: 对啊。平常时你就食两条甲补落去。哎，讲起来嘛是有利哦，
1: 哈。讲安尼嘛有利啦，嗯。
0: 对，所以针对咱的这个干燥症啊，甲这个这个缺脂症的皮肤炎，都是医生咱他拄啊所讲安尼吼。啊，秋冬季节因为咱台湾是这个海岛型的气候，所以海岛型的气候，东北季风咧吹，尤其最明显就是咱的皮肤先感受到，
1: 对，
0: 再来就是咱的鼻炎也感受到，所以再来嘛是有这个，可能鼻炎较有这个过敏的情形，注重这个睡眠，
1: 困眠，
0: 对，注重困眠，吼，一定要修觉，
1: 什么叫修觉啦？一定要睡有够啦，
0: 休息足够，你一定要足够的休息，足够的休息才能养自己。
1: 休息的足够叫休够，这个等新闻有报，就讲以后我讲休够，啊，了解不？
0: 休息足够要，因为迄个咱人咱拢是不是拢？
1: 老师，我上班了。
0: 无啦，好啦，上班。咱是不是在讲啊？你暗时啊几点在困？你暗时啊几点在困？有无？对啊。啊，但是有当时啊，你若看迄看惯吼，真正会渐渐要神经衰弱，真正哈。七点到六点，比哈九点到十一点打哈十一点到三点关哈。
1: 不用想那么多 ，OK。
0: 啊！你规天拢在困，都规天拢在困啊！因为伊就要叫你休息嘛，伊就跟你讲啊，你这行到什么经，行到什么经，看完了我拢更加要心经，真厉害。
1: 先关顾好较重要啦。
0: 对。
1: 哦，你啊，准讲在那个晚上十一

0: 点之前入睡，十一点到应该是到两点
1: 了。赶紧是一点到三点，啊，赶到大是相连的嘛。
0: 对。
1: 大就九点到十一点。
0: 高点。
1: 所以你若是要顾赶，就是顾兼顾大，就是九点。
0: 高点。
1: 十一点，十一点你就要开始。
0: 进入睡眠的
1: 地方，
0: 睡觉啊，就十点之前就睡觉了。那那
1: 清迈人是其实十点之前是闲啊？
0: 那有啦，也有人我最近八点我老公伊要困，我就想甲塞落。
1: 哎，我那前几工啊，我那八点外我就困啊呢，八点外我就我那就困啊，你知无？为什么？因为白天较忝的嘛，哦，足忝啊。啊，过来哦，中秋节迄几天啊，啊，中秋节迄几天啊，咱搁啊孤家寡人一个，
0: 孤家寡人是
1: 啥？你无可能一个人搁用出来这边要烤肉，要
0: 创啊？叫孤家寡人，
1: 你无可能一个人搁去母亲讲什么用一个炉啊，要搁出来烤肉啊？怎么食完食无三条烟钱？你搁你要搁受黑，要搁洗黑？无啊，无啦，要甲别人母啊忝的啦。我早早我就来甲困，我八点外我就睡觉啊，真的。无创啊，就甲睡觉哈。好，来，今仔日是因为咱这个荣哥出国嘛吼，啊，所以咱咧麻烦咱咧这个新冠爸爸，
0: 好啊。新冠爸爸呢？
1: 上届引导啊，提给好，啊，又搁搞唱歌的咱咧红林，然后来甲咱做代班王子。
0: 代班，
1: 代班王子。
0: 无啦，王子唔敢讲啦。
1: 啊，无老王子。
0: 老王子。哦，恭喜恭喜老王子，那全除了荣哥以外，我上老的呢。好像是这样子哦。
1: 哎呦，我也讲，我讲这个。
0: 啊、不，那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女生比我老。
1: 哎、欸，我来讲，讲到这，我讲到这，我搁甲你查一下。
0: 我本来是，你可不可以查一下？
1: 对，我本来是要进入我的节目话，我但是我这个时阵我爱搁查一下。
0: 查查。
1: 就是今嘛很出席的期待哦，已经无这个老力啊，已经没有这个老智。为什么？因为生物科技发达嘛。
0: 对。
1: 过来，即卖的人吼，养生意识抬头。
0: 对。
1: 大家人拢对伊个，为什么足侪人？你看伊咧运动，伊咧跳广场舞，吼，还是伊去咧旅游，伊去咧爬山，创，伊就是要保养伊的身体，伊就是要希望要身体健康。啊，这个保养，希望身体健康的过程当中，伊个当认识真侪好朋友，因为人。袂使拢总无朋友，
0: 人际关系。
1: 对，你像讲我虽然去住山顶，我为什么住山顶住会条？我会当两三天拢无甲任何人讲话，我迄我拢无要紧。为什么？因为我上班的时阵，甲我去做义工的时阵，我已经讲很多话了。所以我一个周里面两三天没有讲话，我觉得也 OK， 因为他还是平衡的。但是如果来讲一个人，规年。逐个月每一天你拢无去甲人迄个交流，吼，无去甲人开讲啦，啊，袂使讲人尻川后话。
0: 无啦，你也总讲迄个，真正拢无去得甲人开讲哦。
1: 安尼袂使。
0: 这样对那个失智也会加速哦。
1: 对，因为你得。因为咱咧甲人，我讲哦，甲人开讲聊天，伊是一种的艺术咯。你爱开始，你要甲这个人讲话时阵，你爱开始思考。我这个话讲出去，袂使甲伊伤到，哪怕他告诉我们的是真相，啊，我要安那婉转甲伊讲，这是爱经过思考的，唔是讲哦，拢无思考，随便偏咧出，偏咧出，安尼就不管是咧伤人，不管是咧伤人，对不？啊，搁有就是讲，因为搁回到咱头拄讲，因为伊有熟识朋友。朋友嘛，会阁招伊讲，咱当时过来爬山，你有约人无？哦，无吼，好来，所以伊就有一群，
0: 甲伊同款
1: 兴趣的朋友，
0: 然后
1: 会拉一个群组，大家人都伊个顶管，每一工伫个早安、晚安，哦，阮囝带我去食啥，啊，阮后生带我去对佚佗，都有伫一个这，他有分享，伊个内心是充满喜悦的，上盖好个药啊，就是快乐。
0: 对。
1: 对不？
0: 尤其你啊，你如果又快乐又喜欢唱歌，就更好。
1: 对，
0: 因为唱歌是那个五脏六腑的运动。
1: 对，没错。
0: 你要五脏六腑运动真的是很难。
1: 对对。
0: 所以你就是要你我现在歌唱班有够多。
1: 对。
0: 哦，就歌唱班有够多，就是大家拢知影这个唱歌就是五脏六腑的运动，大家拢去啊，从。不是一定要唱得多好听，只是讲你去。
1: 尽量会当我那较好听好啦。
0: 无啦，你有咧唱，你得至少你就有在就五脏六腑的运动。
1: 对啊，就是这个世界组织吼，伊都有这个研究加讨论。 吼，啊，有三个，三个是对咱人体是上较好的。第一就是唱歌，再来就是游泳，再来就是骑脚踏车，这三种对咱人体

0: 这个抗氧化，对，但预防这个衰老吼是很好的，所以咱就算嘛，算这个来做，好啦，所以即卖的时代无老啊，你即卖虽然讲哦，你即卖85岁、85岁。你无老，你无老，为什么？因为你对你的健康意识，你还搁在看我的节目，你还搁笑嘻嘻啊！他拄啊无拍熬夜熬夜，你嘛在笑啊？对不？每一天都要开心的生活，每一天都要乐在其中。对你的生活，你要热爱你的生活，热爱你的生命很好。我那老师一个那胖啊，叫我讲卖个搞胃啊！好，后来今晚咱来看一下咱的台湾好新闻。
1: 来看一下球。
2: 好，嘿嘿，铁西你开往何处？嘿嘿，咚咚咚咚。哎，康宏大哥啊，
3: 你是老朋友啊，
2: 开到哪边去啊？
3: 巴拉看到，哎呦，没有在草屯。
2: 草屯哦。
3: 就用心呢、啊，来做一个咔嚓，歌听秀哦，叫台湾演艺坊歌听秀。
4: 从细汉唱歌，所有的舞台，台湾所有的舞台，我几乎拢行后头，我无唱到的几乎无啦。
2: 哦，对啦。
4: 啊，所以讲哦，已经十多年无唱歌，啊，佮我讲到这个舞台，
2: 会笑脸哦，
4: 会笑脸。伊这个所在唔是干那音乐好。乐队啦，灯光啦，
2: 舞群啦，
4: 音响啦，舞群啦，无所不拢足好诶。
2: 这个演唱会级的啦，
4: 各位，唔通袂记诶哦，台湾演艺坊真正好所在，
2: 真正赞哦，欢迎你来哦，哎呦，老东西，吴晓敏啦，吼，年纪上轻的啦，
5: 有影，那年初是上少的啦，我永远的39岁啦，
2: 安尼哦，
5: 啊，咱大力电视台咱家的好朋友，老东西，老兄弟啊，啊，七姐啊，八妹啊，囡仔接工作，囡仔进步，大家午安，大家好，我讲啦，咱讲实在，好的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
2: 对，
5: 啊，目前我敢讲一句，真实在话啦，目前正港的歌听的感觉，只有台湾演艺坊，你才会当每啊，
2: 感受到，
5: 对，才有法度通感受。当当时你大家就爱看歌听的节目，对不？啊，台湾演艺坊绝对会当让你满足。

0: 哇，这个一定要支持，因为我感觉咱不是讲咧学了日本啊，日本对照顾这个老艺人吼是保护得很好，伊一直给因办款啊，一直给因有这个开演唱会什么什么，因为他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咱台湾的是有当时对老艺人吼，可能较无安尼迄个，啊，若像讲像这安尼吼，吼老艺人再重新站上舞台，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支持。咱若是讲这个咖喱啦吼，大家三五好友，咱招一个高人坐的迄个车，也是讲一台游览车，咱就来买票来享受古早咱做者咱中辈时代吼，迄歌厅秀迄种的感觉，有够好。这应该咱嘛爱组团来去，我感觉袂歹，我感觉袂歹吼。哎，讲到这个唱歌吼，咱顶礼拜同款，咱妙口好声音嘛去唱歌哦，在咱的上十里，我们看一下片段。
1: 来哟。
0: 这是我们的这个活动资讯，就是我们的十月十六号，现在还没做的，先给我们预告一下，十月十六号，在我们的这个上十里办公室的正对面，我们有一场精彩的这个歌唱表演，由着我们大力电视台率领我们很多位爱唱歌的好朋友啊，底下做一个欢乐活动，希望大家吼就近，大家就近，也是讲较远小寡，隔壁里拢总会使，大家拢小报小乐，大家拢小招小撮来遮看咱一场精彩的这个歌唱表演，真赞哦吼！这是咱大力电视台希望会当下乡，伊希望会当深入民间，希望会当跟咱好朋友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我们有这样子活动，嘛邀请大家来支持。

0: 持，大家来参与，大家来听歌，谢谢。再来，咱这届的拜六是什么人要来咱台湾新客盘呢？他的腿好美哦，看一下。
1: 小友们为了要加入亲密的接触，竟然输的呀，要求抖音加戏。
2: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3: 有那个。
4: 对，
2: 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2: 他
3: 是我讲的啦。
4: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2: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5: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4: 没有，都是美女啊。
2: 对啊，
4: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出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我都给伊处理好势。
6: 你说周慧杰老师非常快，
7: 非常紧啊！
6: 哎，有外紧？
7: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甲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6: 慧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1: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8: 台湾新歌盘。
1: 一定爱看哦！
0: 一定爱看哦！锁定大力电视台。来下一段，咱来看卖这个抖音。这边抖音哦，大家足够翕的，翕到有钱啊，足好耍，也嘛有足好笑。看卖这篇是要讲啥话？我好爱妈妈。
9: 哎呦我的妈！
0: 哦，妈妈，你无教好，你迄、那个妈妈，你爱甲讲，他拄仔话讲一遍，啊，妈妈爱甲爸爸哦，安尼已经受伤，已经掉一钱啊，无？闪开闪开，遐个你搁加强，搁录去到房间，讲我好爱妈妈，真的是。哎，那导播老师，你其实不用进来，我们的时间我们应该要唱歌了，我们已经来不及讲新闻。老师一个礼拜把耳机啊、上衣、化妆挂好，好不好？其实伊是唔免礼拜。我爱跟你好啊，你来拢讲干拢时间超过，
5: 是你跟来一直讲，我来跟我比，
0: 来一直插一个，搁插一个，搁插一个，插一个，我得一直插一个，插一个。好，来来唱歌，阿勇，你先唱《爱情公人》。
5: 那就爱好，我先唱就对啊。
0: 你先唱，你唱《爱情公人》，
5: 这是咱的这个，
0: 这是咱的春梅姐点的，红帅春梅姐点的吼。阿小姐来唱这个李水的《常用》的《常用大嫂》。好给人生
5: 我看不起了
10: 来哟、哦、当机哦，阿姆哥赶快来拍破啊、哦、来歌词先给我

0: 哎呦，乱你啊，好久不见啊，乱你。
1: 我看到的桂梅姐、锦芳姐、婚礼啊，和妈妈彩凤姐真水耶。

0: 所以不能答应。
1: 好，谢谢。今麦呢，继续来进行一段这个恐怖片片头啦，
0: 片头。恐怖片。
1: 片头呢？我讲，咱这恐怖片哦，较特殊，就是讲一头前是恐怖片，接下来就是益智片，所以看这呢，头啊，互你紧张，互你惊吓，搁再来，你就当吸收到知识，足好诶。来看下，听看麦啊，姐，看看麦，如痴如梦。

0: 啊，这个艺术哈，甲杜家这个做咱的花虎兰讲的这是又阁是完全无同。骑虎难下吼，这你若看字面上的意思吼，其实是真好解释。等于一个人徛伫个虎顶冠，伊真歹离开，伊唔敢落。所以这个人描写讲，一个人面对着一件代志，因为这个精神输人就对了吼，伊无法度停止，只有继续甲做落去。哦，这是一个历史故事哈。伫个这个永嘉之乱了吼，这个进士南迁，进城地的时候，苏俊起兵叛乱，进逼京城，形势非常危急。迄个时候，晋朝有一个讨侃，讨侃联合一个人叫温峥，共同要讨伐叛军，哦，要讨伐苏俊就对了。但是讨侃认为讲势不可为，想要退兵。但是温峥就甲讲哦，讲啊，这个咱皇帝受萧人逼迫。社稷动荡不安，咱做咱的新主人，应该报效国家的时机。目前这个形势已经未容稳，着咱来退缩了。就咱亲像讲，即摆咱徛伫个虎身躯，咱未当随时乱。啊，这时候呐，头壳听这个温教讲完了，你安尼讲，我嘛无法度甲你反驳。啊，尾啊就留落来继续领导众人，尾啊骑虎难下这股诚意，就是对这个这。骑虎之势，可得下虎免变而成。
1: 原来我嘛是骑虎难下啦！啊，人家已经预约个后宫个排队多都多呢，啊是无做吼，爱退钱啦。
2: 你安尼伤口会愈来愈大哦。
1: 不要紧，我是想用钱来打我的伤口，对咱机会啊，欢心来啦，吼，要继续赚，就算老的嘛要坚持，这是男人的坚持啦，吼，我要来去赚啦啦，吼。

0: 好的，哎、欸，我更正一下吼，台湾我是不是讲头前是恐怖片，后边是励志片？错啊！我搁查一下，头前是恐怖片，然后过来是黄色影片，搁再来就是励志片。好来，来唱歌，来唱歌哈。
1: 好来，来
0: 唱三条歌哦吼。好，你先唱这个怀念的人，这是咱的找妹姐，找妹姐，家己的找妹姐点的怀念的人。然后我来唱男子，咱的金翅啊吼，金翅啊，爱情的酒。啊，你来唱中华，中华秋香。
1: 这应该是秋还是木啊？
0: 秋香，秋香啊，秋香啊，好多种破塞。
1: 我不一下子。

0: 金宝大哥，还有我们的钟老师贤路啊，我们的金发大哥、何南大哥、屏幕大哥、素如姐、文娟姐、博生大哥、阿春姐、美云姐，来，这是你恭喜金氏哦，啊，全氏啊，
1: 金妻
0: 金氏姐，哈婆啊。

小娟娟，李董，守春节，竖琴节，清瑞大哥，玉桂节。

太多对家来，是因为迄个倒卡仔啊，伊个囝特别娶太太，所以才会叫阮这个糊涂总部仔要来办一桌的酒菜。我雄雄啊，今日走卡来，生娶起只气氛来，气味也阁袂歹哦。莫怪迄查某人食醋时，你会遐尼可爱。那我料你是奇奇怪怪，有食过人拢嘛会知哦。那无食过，请伊来试看卖。大生人咱先来，你落鸭卵啊，甲烤破啊怪，你落甲掺面线啊怪，你落皮薄大啊怪，你落水线啊红面菜掺出来看，我来看，这做是油气菜，你卖个笑啊！你我甲你讲，我念袂有啊，你袂晓倒念，这就是红酒炒牛肌。啊，怪迄落切生菜，加四年里才能治疗迄个白酒丝啊。过来迄村吼，就是迄落龙虾炒韭菜。那无够咱红菜食了吼，就袂好搁惊太太啊！哦，了解无？救人哦！人人笑问是总保

今日呐，上吊这出就是美国来火鸡哦。哦，这只飞机哦，生做真毛，生做真黏嘞。我想要八几只来送我你嘞哦。啊，不过这只飞机哦，就是真歹性质。我甲某甲错一个，你讲毒一个，啊，我搁啊错两个，啊，伊搁啊错毒一个，毒两个啊，真正是搁咱人气着。我就甲伊怪塞落，啊，怪块这个美国哦，真正有够衰哦，某甲崩了了吼，伊搁痛到大个，你卖搁笑啊，你笑啊。你怎啊真是？讲起来就真少过哦。这只飞机哦，真系要跑到臭高地。我光趁这个机会，甲洗去洗杂机来洗哦。啊，奇怪啊，洗半点钟哦，气味哦，身体都洗袂脱哦。啊，人客厅啊侪哦，等下强要发生地哦。哦，叫咱赶紧来出飞机啊！我干脆就是干脆的36-72度快速塞入去，上个旁出来请人客哦，俾人客看到哦。哦，是美国的飞机哦，安尼这。你别再笑了，你笑到我不知道要怎么啊，熊熊吞到肚子来哦，先刷鹅了哦，阮这个中埔西的好手艺哦，养出这个美国来的花鸡啊，人叫阮是中埔西上界

0: 吃到笑开开，小姐吃到好体材，囡仔吃到真可爱，不信请你试看卖。终于唱完了，再叫龙哥来唱了。
1: 哦，真啊，龙哥真正够唱的，伊咧讲的口鼻讲到够顺啊，中个个差一句啊，错一个，你过来你，我说个，这我连我也念袂好势。
0: 反应，哎，你反应较好，人我反应不
1: 不是你，你讲啊来吼，我就甲伊迄落吼，
0: 啊我来，啊我来，过来过来，迄落迄落。
1: 啊来，我就甲伊迄落啦吼，啊来，我就甲伊塞。

0: 啊来，我就是甲伊，两个伫我啊我啊来，我我来。哦，老师，你个镜头当较紧，我本来无聊文哦，即马开始甲生一条出来哦。来，
1: 好，
0: 来点歌，
1: 来点歌，来点歌。
0: 对，点后礼拜因的歌，对，十首歌，吼，啊，一定要有这个合唱的哦，一定要有这个合唱的哦，
1: 一首合唱就对了，
0: 没错。来，要点歌的朋友，卡紧卡电话04233795599，04233803003，两支拢会当卡。好，来，这个咱就先来个接到一线呢，一线好后边起哦，哈，副主姐，
1: 来，副主姐。
0: 喂，人，sorry， 哎，副主姐，
2: 喂，
1: 哎，你要点什么歌？
2: 我要点五支歌。
0: 这条足困难，你敢袂使改一条较简单的我唱？
1: 五支歌。
0: 因为这爱砍掉。
2: 五轮回啦。
0: 啊。
2: 五轮回。
0: 五轮回好。
1: 好，五轮回
0: 要简单啊。因为迄个五支歌，痴痴那归。哦，这爱砍的我就较砍袂好势。好，五轮回哦吼。好，那再见了。
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一笑，小娟娟。
1: 来哟，小娟娟啊！
3: 喂，两位好，
0: 你好。
3: 我要点淡薄声，
0: 淡薄声，感谢大哥。
1: 淡薄声，
0: 淡薄声。好，下个礼拜一哦，嘿。
3: 好
0: 嘞，感谢小娟娟，好，拜拜。
1: 感谢小娟娟啊！
0: 好，等你深入这这。
1: 深入啊！
3: 点一条合唱的舞。
0: 舞。
1: 菩萨赛舞就对了，
0: 菩萨赛舞，
3: 菩萨赛舞。
1: 后礼拜伊来寄来，我寄来
3: 讲话，讲话了解。哎呀，红领巾穿甲
0: 菩萨赛啦。你伫厝笑笑甲恁哥哥无？
3: 有啊有啊，
0: 大家拢笑
1: 恁哥哥。无礼貌，对我咧死哦。
3: 什么无礼貌？我当有礼貌。
1: 我等你，我等你，迄个等你，迄个。
0: 好了，
1: 这个水灾
0: 来了，好，
3: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
4: 喂，
0: 荣天大嫂。
1: 荣天大嫂。
4: 哎。
1: 哎，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点情难忘，
1: 情难忘，
4: 黄志贤唱的，
1: 黄志贤，夜空的对啊，夜空的台语版，
0: 情难忘，
1: 夜空的台语版，
0: 对，没错没错，
4: 情难忘，黄志贤唱的
0: ，OK， 没问题，
1: 情难忘，
0: 好的，好的，再见啦，
1: 好的，拜拜，
0: 好的，拜拜，
4: 好的，
0: 感谢你，感谢你，谢谢谢谢。好，哎，他都是荣天，现在是荣源大哥。
1: 荣源大哥，
5: 你好。
1: 哦，你点歌呢？
5: 我点一条歌。
1: 啊？
0: 什么歌？
5: 一条歌啦。
0: 什么歌？
1: 什么歌？
5: 伊讲的五支歌伤歹唱，啊，我点四支啦。
0: 无啦，无迄支啊，你无迄条，无迄条支啊。迄种唱歌爱牵支啊，我拢牵袂好势，我拢会牵咱狗仔底去。
1: 啊，不，你甲点三，你甲点三支就啊，三条条。
0: 牵支我拢袂晓，牵支我拢袂晓。啊，你要听啥？介一个无牵支的。
1: 来紧的哦。
5: 啊，无卖有支啊。
0: 好啦。
1: 好。
5: 先外裤啊。
1: 先外裤。
5: 哎呀。
0: 先我放些什么歌？
1: 嘿，老歌足久的歌，
0: 足久的呢吼，足久
1: 的。老歌唔知咩啦，
0: 教员应该晓，教员应该晓。
1: 教十几年
0: 啊？好好啊，教员一定会晓的哈。好哦吼，
5: 好，
0: 安尼再见哦，
1: 好，
0: 拜拜拜拜。教员无来。音仲大哥，
1: 音仲，
0: 你好，
5: 终于上线了，
0: 终于上线了哈，
1: 入潮，
0: 这个名我嘛较少看得到，
5: 因为我头一开开，
0: 你讲哪？
1: 你讲哪？
0: 头一边开来啦，
1: 哦，头一边开来就对啦，
0: 啊，赢就较接来的，讲安尼，
5: 是
0: 哦，有啊，
1: 我一台才三百年，唔紧来，
0: 喂，难讲，
1: 唔知呢，
0: 赢得来嘿，赢得来，啊，你今仔来唔知要注文什么歌嘿？
5: 我要想厝的人，
0: 想厝的人哦，
1: 想错的人就对啦，好，无问题，
0: 好，
5: 好，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拜拜，拜拜，一笑呢，青年，
1: 哇，青年呢，
0: 青年好，
6: 喂，
0: 青年好，
1: 青年，青年姐，你对什么歌来？
6: 点七工，
1: 七工。
6: 七
1: 工哦，好，七工我知影，
0: 这足久个歌吼，
1: 来，你张志峰会无？
0: 对对对，好，不客气，好，再见，好，拜拜，轮回轮回，对，轮回哦吼，好来，
1: 轮回不轮回哦，
0: 轮回不轮，那是这是真正，即卖人咯，好，再见咯，谢谢谢谢，好，拜拜。 丽丽好。
1: 来，丽丽姐你好。
7: 大哥美女好。
0: 你好。

0: 我要点明天会更好，可以吗？
1: 可以、啊，
2: 可以啊。
0: 大合唱哦。
2: 好啊，明天哦，那不是明天哦，那个下个礼拜一哦。
0: 下礼拜一、
2: 哦，
0: 好哦，谢谢你们哦。
1: 我告诉你，每个明天都会更好，每个明天都会更好哦。
2: 更好。
0: 是，谢谢。
2: 好，谢谢。
0: 麻烦你们了。
1: 感谢，感谢。
2: 再两条呢，
1: 拜拜，拜拜，后来。李董好。
2: 来，李董。
3: 嘿，小弟。
1: 哟。
3: 哟。
1: 你好，
3: 来参加爱琳的对人照。
1: 爱琳的对人照。
2: 爱琳的对人照。
1: 对哦。啊，你想爱琳那么好，要对人照，那哪发多？
2: 对。
1: 你若无对人好，人就走啊咪。
3: 对啊。啊，比如你笑。
1: 啊。哦。我应该是摆掉。好，应该是摆掉安尼。我来摆啦，摆啦。
2: 好，再自己调。好。
1: 分配一下安尼吼。好，安尼再见哦。嗯。好，好，再见，好，拜拜，拜拜，好来。今麦来接这个艺术的人呢，宝琴嘛，好不？宝琴嘛，你好。
2: 还有李刚的宝琴姐，嘿，你好，
1: 宝琴嘛，你好，
4: 童年好。
2: 嘿，你好。
4: 我来点一条《分中过》。
1: 分中过嘛是合唱的，
2: 分中过好 ，OK， 没问题哦。
4: 好，谢谢你。
1: 感谢你。
2: 好，
4: 再见。
1: 拜拜，好，安尼
2: 无
1: 啊，好，安尼。无啊吼，好来十首歌，今仔日点的歌曲吼，即、這个啊合唱的我那有两首了哦，啊，搁一个大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吼，明天每一天都要，每一天的明天都要更好，因为就是一天要比一天好，每一天都要积极阳光向上，这样子是最好的吼。来，时间来到这，咱准备要来进工商服务，嗯、啊，咱即摆他都有讲过吼，咱若皮肤较敖痒的，也是讲咱体内较有毒素吼，啉这是非常非常好，嗯、啊，有真侪人啉了真好，拢敢做反馈，等者听嘉莹详细讲，我甲洪玲甲咱做。我们进个广告，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真侪朋友问我每一天上节目、开直播，哪会拢袂忝？还阁有时间维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都喝诺丽果，
6: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5: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7: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8: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9: 我发觉到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晕，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晕晕晕晕到蹦伫壁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搞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嘉莹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爱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个医生甲我讲，哎，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侪。

0: 努力，厂牌有够多啊，我就是相信家赢。
1: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2: 小肿块，
1: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2: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3: 有哦，我吃足久啊，
2: 吃足久啊。
3: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在那吃啊。
2: 是是是，
3: 吃吃的。来外地啊，
2: 来外地哦，这这地震吃吃拢未疼嘞哦。
3: 嘿嘿嘿，
2: 我安尼赞赞赞。
3: 去超停药够喝，去超。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的哟。那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迄个迄肥啊，安尼红红迄无吼。哎，食这食起来吼，真正完全拢好诶。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迄一粒一粒诶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诶呢。恢复会上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诶。
4: 啊，你今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尔。
2: 安尼吼，啊食了安怎？
4: 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2: 尿酸食了都无食。
4: 啊，我甲买较济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5: 我前话有甲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尿酸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啊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检查，尿酸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3: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只头毛毛拢疼你吼，啊，拢会安尼咧头壳头壳皮吼，拢会安尼发起一粒。我哦，今麦食这食到完全改善，咱哦，咱会排便哦，继续足顺的，恢复哦，恢复嘛继续。
2: 恁可能嘛食足济保健食品，然后恁真济保健品，你可能食足济项的。但我今日要甲你介绍这个诺丽果哦，咱先卖讲伊要食安怎吼，咱先讲哦，这个不管你是食任何的这个物件，比如讲咱讲水吼，你任何物件袂当脱离水嘛，水那是药王啦吼，你食药你买水来配嘛。水那是药王，我要跟你讲，这个诺丽果王啊，伊就是药引，药引啥讲就是药引。你食啥物固骨头啊，啥食较无效？你为什么食困眠啊，食较无效？为啥？你就是因为你出来，你的身体在欠一个药引。你这个药引呐，食了了吼，你啥物其他的保健食品，大行你食，大行拢比人家做有效的。哦，这是我跟你讲，你呐对这个食诺丽吼，你也唔知伊的这个真正的功效。我来讲，伊就是一个药引。而且吼，食这了吼，甲你的体内一挂无名的中毒，生头发尾有诶无诶，拢甲你清甲理理理，清甲清气清气淡淡哦。这叫做啥物？这就是叫做加速的功能。加速会当甲你啊促进你的新陈代谢，吼你的体内垃圾甲你清掉，佫会当促进营养的补给。你食的物件是安那营养？你食一食入去啊，食入去会吸收啊，啊我都发挥效果啊，啊过来。食的落会爱放会出来啊，所以你的这个食物内底一挂垃圾的废物堆积伫个你的身躯内底，积久了你就变成啥？变成无名的中毒哦。这你咱身躯内底有足侪生头发尾的物件，我拄仔听个广告内底吼，啊，佫有一挂无讲到的吼，像这个新北市万里的罗大姐，伊个过人卡生肿瘤，伊袂开刀，哦，结果拄看你面努力食看卖，你敢知？食一组过了，食一挂侪，哎、欸、呀这。过人家就已经好要离啊，食三组了，连外地都好啊，外地哦，嘛你来看食什么物件，外地也好，都消地丸吗？唔是，食加速伊的代谢好，静脉曲张消去了，你底层就好呀。哦，过来，这是住胰岛素住八年哦，糖分哦，拢八六哦，血色素拢超过七哦，即卖哦，食一个半月尔，糖分存117，血色素存6.6，哦，啊这吼、哦、阿妈滚的肉瘤消去啊。哦，阿妈滚的肉瘤啊，这是哎呀，这阿妈滚的砍他啦，砍他啦吼，啊，过来翕啦，我暗时爱扫啦，个而且吼，这个胸腔的白白啦，即马嘛拢未啊，暗时也未过扫啊。这位最上的郑妈妈，即马足特别的，这是新型肝炎，食干扰素做，助干扰素做无爽快，迄油脂体会指数做歹，结果食努力了，食了发现连。肝内底结节都无去啊！医生嘛感觉足奇怪，去所有抽的检查拢总正常哦。本来吼想讲连那个会烫皮的香港卡嘛怎好个？宏远的这個黄大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做化疗医生烦恼伊赞袂掉，结果伊即马做做了不但足好个吼，而且伊连医生都俄罗讲哇，这身体在进步在济，这是神华胡大哥来治才好呀哦。哎、啊，伊家己本身的胡太太还有这一挂瘤，食食拢消的。 啊，这尿酸高的真好诶，啊，过来这是这脂肪瘤，生一挂生头发尾，这问题就是你的体内累积长期间所累积的一挂毒素，咱台湾人三个内底都有一个死敌的感情，为虾米？因为体内毒素无清掉啊，咱食偌济毒素，你敢知？油内底啦，啥物有诶无诶啦，塑化剂一挂物件，咱平常时也毋知讲伊对咱身体影响遐尼大，但是咧。

0: 尼姑的心，伊就愈积愈多。所以有遮济毛病，遮济问题。你有遮问题，目睭无好个啦，鼻仔过敏啦，气管歹个啦，搞感冒啊，啊，糖分控制袂好个啦，水肿啦，痛风啦，即个叫做扑卡筋个啦，皮肤打摇啦，啊，是生头发尾生斑个啦，生瘤个啦，内痔啦，外痔啦，闭结啦，痔疮啦，种种遮有个无个，你着找无毛病，无名中毒者。你一天甲我啉，安尼一嘴就好。我甲你讲，有个人甲我问讲，这努力要啉偌济？啉安尼，暗时啊要困甲我啉安尼就好哈。哎，老师是嘛？哎，无足侪人唔知要安怎食，暗时要困。一嘴就好啊，卖偷嘴哈。食一礼拜过。皮肤袂阁痒，袂阁痒，吼，袂阁安尼生头发尾，一挂好，一挂物件，包括大便顺啦，逐工都规条规条。因为这里面做起来，八点钟，甲歹物啊，解泡着伤，一工甲歹物啊杀死，三工甲歹物啊排掉，哦，这是努力的这个效果。一个人，东海大学蔡正忠博士，一个人用一世人的时间研究一项物件，这就是伊成功的所在。伊一世人无做别项，就干研究努力尔。SOD， 哦 ，SOD 就是这个做，咱就讲的这个抗氧化上厉害的物件，哦，这 SOD， 伊就将你的体内吼一挂垃圾的细胞给你排掉，这条件吼，伊经过专利的十二道的程序，才会当无掺糖的吼，你唔是食一般的酵素啊，这种掺糖，咱这无掺糖的，会当给你啊。提高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足侪能力，包括让你好睏，让你的抵抗力好，血糖好，让你人愈来愈少年，目睭嘛变好，包括你的这个放来的物件，拢总来倒清毒，平衡着你的这个身体当中的这个做啊这个代谢，让你体内净化，把你消炎、抗菌、排泄正常，让你血压袂当稳定，包括你的胃溃疡的，会降低你胃溃疡的这个风险。过来帮助你养护你的肝，顾你的肝，包括腰酸痛风。尿酸痛风吃一组过了，甲你保证，你去体温检查，尿酸绝对降100%，甲你降落，真正足厉害。因内底咱都搁有放红石榴，搁有卡姆果，所有人情拢在遮，我所有人情拢在遮吼。内底就是加四种尔，无掺半地糖的吼。努力乌醋、红石榴、卡姆果，唔捌食过面，一罐互你食，这一罐拢食15天。一罐吃15天，吃15天过了，你这皮肤要痒啦，一挂我拄仔讲的生头发尾、生头泡啦、破头毛叫，你头长的一挂诶无名的中毒者，那真正吃无感觉，你就嫌我未甲恁怨叹，知无？排便这是上简单的啦，排便这上简单的，上重要是你的这体内毒素会甲你清除掉，尤其你有做化疗啊，你长期间吃西药的。像这种，你体内累积偌济毒素，你家己拢唔知吼。我讲，这一罐就1500块啊，先接啊，小姐来。今仔我30个人去到吼，一罐1500，2罐3000，哦，2罐3000。啊，这阿伯你若买，若照这个介绍买，一罐1500，2罐3000，这嘛公道，因为这是有够浓缩的，够浓缩啊，这有够罐的这个剂量，1224万的这个 SOD， 今仔买一组，买两罐吼，我送一罐给你啦吼。安尼就3罐了嘛吼，3罐2罐3000嘛，3罐嘛，赶快算你3000，吼，3罐算3000。啊，今仔日这栋广告，30个内底，0800000999来，30个你若有卡通吼，买一组吼，我阁送一组给你，一摆炸6罐倒转去哈，6罐3000块，一罐剩500块，你唔互家己一个机会试看卖，安尼是你家己对不起你家己哦。这30个人客，0800000999，你电话卡通。这罐阿伯袂阁摕出来哈，今仔最后一摆甲你讲，以后你试食这罐，算我的，互你炸7罐倒转去，3000块。电话吼，食好到小布，加做一下广告来。庄太太，你好，庄太太。
1: 哎，
0: 买
1: 一组。
0: 你买一组，你食偌久先？这你食偌久啊？
1: 我因爸有买，
0: 有买过吼。
1: 开始有啦，我办法食，啊买久嘛，老兄有10个毛。
0: 谢谢哈，来庄太太来，再来，丽香姐你好。
2: 你好，
0: 诺丽果哈，
2: 是，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来63线来，哎呀，这苏瑞姐、苏端姐，
2: 哎，
0: 没诺丽果哈，
2: 哎，
0: 好，等我一下来，拿细爽来哦，今天有够熟的啦，你好，我家人来，客官你好，
3: 是，
0: 没诺丽哈，
3: 对，
0: 来你都来外地的，你吃看麦啊，来你金玉啊，你好，
2: 哎，
0: 诺丽哈，
2: 哎，
0: 来，肝无好，胃无好，会溃疡的，一吃生的，吃看麦来，许大。

0: 你给他送两组来，
1: 两组来，等我一下，七十万两组给接一下来。那个三零八一零姐你好，
2: 哎，
1: 别努力吼，来等着幺二来来，那个八十万六十八线给接一下来。徐昭姐你好，别努力吼，等我一下，别一组吼，你等我一下，吃好给他倒小布，这是做功德的代志，这真正对人大家拢做好，尤其是迄个有捌生过歹物啊，一定爱吃啊。来你好，来丽珠姐你好，丽珠姐来，你再个顶卡啊，来你好，来佩云，你好佩云。好，等我一下来配音，甲下一个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来，宝玉姐你好，
3: 哎，
1: 别努力哦，
3: 哎，我要叫你说，
1: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哎呦，王大哥，
4: 买一桌啊，
1: 哦，咱吃在几年啊，
4: 啊，真足久的啦，我第二就买一桌啊，食食到剩三罐，
1: 食到剩三罐，啊，一天吃吃一汤匙啊，就好，等我一下，
4: 我一天吃二十碗的啦，
1: 安尼哦，你一天吃二十碗，你吃啊重哦，哦，你这这谢谢啊，你甘吃，你就加吃罐，这吃吃这对你有好无歹，体内毒素清掉，人就清爽，你就袂生头发尾啊，爱知无吼？来，你要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3: 我买一桌。
1: 好，等我一下，真正足好的物件。
5: 好 ，OK。
1: 世间的物件我看过遐尼济，我卖过遐尼济保健食品哦。这件产品我讲，伊一百项好，你找无一项歹，逐项都好，对你身体有够好的好来。来，杰雄大哥你好。
6: 好，我要买诺丽。
1: 好，诺丽来，等我一下，来来行，人会行买诺丽的来。宝珠姐你好，宝珠姐。
7: 喂，你好。
1: 买诺丽吼。
7: 对。
1: 好，等来摇好啊，五十七串，搁剩一五十七串来。来，宝莲姐你好，宝莲姐。
8: 哎，
1: 要努力过哦。
8: 要努力。
1: 好，来等我一下哈。你若较早二三十年前，捌看你加迄努力的果汁吼，迄唔是努力啦，迄是果汁啦。这叫做加速，这叫做浓缩的，知无？这每一罐的，再讲是有1224万，迄有够珍贵，有够。
9: 谢谢，感谢咱好朋友0800009119卡电话。咱即卖吼秋冬季节到啊，咱先讲咱因为咱平常时啊可能啊食食也好，因为足侪人即卖拢食外口嘛吼。啊，搁再来是讲咱前阵啊是毋是有看到讲啊，咱有食一寡啥物地沟油啦、毒奶粉呐、啊，还是讲一寡迄、那个饮料，啊，搁有一寡啥物漂白的即个豆菜，其实食了拢是囤积伫咱的即个体内。啊，平常时啊咱为啥物做够白、做够料、做够上诶？这就是因为咱体内有毒素，咱体内毒。所以一定要给它做清毒，因为清毒了后，咱的身体才会健康，身体里面细胞里面全部都是干干净净的，是最好的。你好，我小琪，陈妈妈，你好，我小琪。
10: 喂，
9: 嘿，喂，
10: 我要努力过。
9: 好，你啊，你吃之前捌吃过吼？
10: 啊，吃。
9: 之前捌吃过吼？
10: 我咧食饭后，咧食食食饭前饭后，
9: 拢会使。我讲咱若是胃真好，
10: 饭前会使，饭后会使。
9: 对，咱若是我讲咱若是讲啊胃真好的人，咱就是食饭前
10: 饭后啦，
9: 吸收较好。你等我一下，卖挂断哦。嘿，红玲家写一个哦。啊，咱头拄啊吼，这个啊，姐妹六期你搁订卡者，甲咱的好朋友搁介绍者，就是讲咱平常只像安尼，但这是咱家己个人的汤匙啊。就是一汤匙啊，一汤匙啊，大约就是差不多10cc至15cc卡刀，咱就是安尼吃落去了后，咱吃完吃，啊再配一丝仔茶。咱若是讲平常时啊，咱的这个胃拢总有的人会讲啊，我胃较无好的人，你会烦恼的人，其实伊是对咱的胃有足好的调整哦。你会当吃饭前，饭前空白伊会搁较好吸收。另外就是讲哦，因为咱体内的这个毒素。毒素清毒，为什么咱的皮肤较会清气，咱较袂生头发尾？啊，另外有足侪好朋友问讲啊，这安尼食完食会敢会足甜？完全袂甜，完全袂甜，因为伊的甜是天然的，伊毋是含糖的，伊是咱茉莉果甲咱的这个石榴，也佮有咱的这个他说让我看到红红色的这吼，它是自然去发酵的，所以它的甜是来自天然的甜，它不是加糖的甜。啊，咱平常时啊，尤其要来甲好朋友分享一个，就是讲，咱有尿酸的人，咱若是有尿酸的人吼，如果你若是肯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咱的保特瓶唔是有种2000cc 的，2000cc 的咱差不多，哎，甲倒，若要食较香，就是甲伊倒半罐啦。啊，若无就四分之一也可以，其实半罐差不多，咱甲伊摇摇了了后，咱规工拢做茶啉。做咱的开水喝，你就当开水喝一整天，然后它会一直去上厕所，一直去上厕所。其实它就在改变我们的体质，伊在咧给咱酸碱平衡啊。咱若有尿酸的人，这步足好用的。你好，我小齐阿哈。
10: 嘿，我买诺丽果。
9: 捌啊，你捌啉过无？
10: 捌啊，我啉足济过啊，我即摆当较久无买啊。
9: 安尼，啊有啥物要甲咱分享一下无？啉了的感觉如何？
10: 啉了就。就真好诶，袂歹，我嘛。袂
9: 好讲哦，真好，真够水。哦，你等我一下，我等哦，足可爱，足可爱。 来，讲领导就真好，你啊，就不要讲要安那讲啦吼。其实哦，咱有足侪好朋友吼，咱体内毒素侪，你才会生东、生西、生头发尾。有当时啊，咱会生这一粒一粒的，一趴一

癌，甚至有的人有这个啊，比如讲子宫肌瘤这個，其实它都是因为咱的这个毒素代谢不了，伊就无法度做正常的这个机能的代谢，所以伊会生这个子宫肌瘤。啊，相对的会生子宫肌瘤的人，一定有分流的。有什么肉瘤的，就是有当下才会生一丸，才会生一粒，才会生一丸，才会生一粒的。这种的拢是因为咱体内躁动，燥啦，有毒素，佮加上燥，所以伊就会压起来，会崩一个一粒。所以咱若是讲啉咱的这个啊诺丽果的酵素液，它是全身性的。把我们清毒，我们的这个毒素全身性的把我们改变我们的身体机能，全身性的把我们消除疲劳，再来可以修补修复我们的全身细胞。所以是喝下去，我们如果是有症状的人喝，你会看到它的效果，持续的喝，喝一段时间你会看到它的效果。啊，我们如果是很健康的人，喝一段时间之后你做保养，喝一段时间之后你照镜，照你的面，你的黑斑，你的这个皮肤会觉得会较透亮，会比较透亮，因为你的皮肤、你的身体里面毒素没了嘛。咱平常时啊，一般正常的人，就是一般人，他应该都会有毒素。为什么？因为即摆空气无好啊，水质嘛有污染，所以咱加加减减，每个人体内都他大大小小、多多少少，他一定会有一些些小毒素嘛。哎，就无要紧，咱就该做清毒就好。清一个讲咱身体健康，清一个讲咱面貌皮肤真水，清一个讲，咱都未生当花尾安尼吼，所以咱即马吼咧，甲咱做优惠，咱一组就是7罐3000块。

你会在慢跑中脚着地的时候，感觉你的膝盖外侧有灼热刺痛的感觉吗？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一直蔓延到你的大腿，甚至于你的髋关节外侧都有那种刺刺或紧紧不舒服的感觉。上下楼梯，或者是在从椅子要起身的那一刹那，突然觉得你的膝盖外侧有灼热，还有明显的刺痛，甚至于蔓延到你的大腿，或者是你的髋部外侧都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花姿老师。你以为这只是膝关节的退化吗？你有注意到吗？刚刚这些不舒服疼痛的感觉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我们的大腿外侧，因为我们的大腿外侧有一个很大片的一片筋膜，它叫做髂胫束。它是由前方大概在该臂这个地方有一个阔筋膜张肌，跟后方有一个臀大肌，这两块肌肉中间这边延伸的筋膜，它大概会从我们的髂骨这个地方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小腿外侧，大概在胫骨的位置。这条筋膜呢，它会负责我们的膝关节的稳定，还有在我们大腿做一些外展啦，或者是伸直啊，或者是旋转的动作的时候，都有稳定的作用。因为它跨了两个关节，因此它非常的重要。我们的膝盖在做一些弯曲伸直的动作的时候，膝盖骨会跟着有滑动移上来。那这个动作呢，在某些人他们特别的容易造成这个地方的一个不稳定，像有 O 型腿、骨盆倾斜、膝关节退化、臀肌无力或是大腿肌无力的人，如果又长时间的在跑步或者是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或者是上下楼梯，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让髂胫束会有一些滑动不稳定的情形。一般来讲，当我们在膝关节在大于40度的屈曲的时候，我们这一条髂胫束呢会后移到我们的大腿骨外侧这个突出处，伸直的时候它就会再往前滑动。在这一屈一直的过程中，在这个部位前后的摩擦就很容易造成这边的肿胀或是发炎，造成我们平常感觉到膝盖外侧不舒服紧紧的感觉。还有一种人呢，长时间的在跑步高强度的运动，膝盖长期要这样子屈大幅度的屈曲或者是伸直，他们也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膝盖外侧这一条筋膜紧紧的感觉。以为这个只是单纯的膝关节退化，然后吃了很多的保养膝关节的保健产品，可是都感觉没有太大的帮助。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已经有髂胫束症候群。现在让我们来教几个可以预防髂胫束症候群的动作。你伸展左侧髂胫束，右脚交叉放在左脚的前方，你先向前弯伸展一下，接着我们将屁股往左侧推，将左手往右上方延伸，稍微推向右边倾斜，整个臀部有一种伸展的感觉。这个伸展有助于锻炼我们的臀部和这个臀部周围的一些肌肉，保持个10秒钟放松。站不稳的人，我们可以将你的一只手放在墙上支撑住，可以的人让我们后面的那只脚向外延伸，一样停留个10秒钟再放松。第二个坐姿，首先我们将想要伸展的那只脚跨到另外一边，让这个姿势维持个10秒钟，重复可以做个5次。我们的大腿外侧有紧紧酸酸的感觉。蚌壳式强化我们的臀肌，因为臀部无力就会把更多的重量推向腿部外侧，这时我们的髂胫束会很容易紧绷。首先我们可以侧躺，让膝盖呈弯曲，臀部一侧着地，慢慢的将没有着地的那只脚向外侧打开，双脚分开的时候脚跟仍然持续的紧靠不分开，也要记得保持背部的不扭转。打开时感受臀部外侧肌肉有紧绷的感觉，腹部核心要用一点力才能绷紧稳住身体。

0: 达到最大的外展位置的时候，稍作停留大概10秒钟，一次做11到15下，一天做个3回，舒缓下背的疼痛。接着来强化我们的大腿外侧肌，首先我们侧躺，一样下面的脚呈弯曲，上面的脚要伸直，记得伸直的这个脚脚底板要勾起的状态，再往外上方抬起大约30度，过程中膝盖都不能弯曲，抬起时要有感觉到屁股后侧紧紧的，一次做11到15下，一天做个3回，记得这个动作要尽量避免用腰出力，用屁股来出力就好了哦。
1: 以上的动作你都学会了吗？所以呢，我们平常呢就要多锻炼我们的臀肌和大腿外侧肌，不但可以稳定我们的髂胫束，还可以稳定我们的膝关节还有髋关节，降低我们在跑步、行走、爬楼梯运动中不会该逼这边觉得不舒服紧紧的感觉，也不会有膝关节外侧、髋部外侧或是大腿外侧这种疼痛的感觉。如果这大片的髂胫束筋膜太紧绷的话，只会在运动过程中感觉到疼痛，这个时候你就停下来冰敷一下，可能就会缓解了。但若是做以上的这个髂胫束伸展还是没有得到缓解，就应该尽早就医哦。希望大家都能轻松行走与慢跑，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2: 来哦，今麦来唱《龙关桥》的和声，这是咱的东山的碧姬姐所点的。

还有我们的宝玉姐、丽妹姐，是龙大哥、竹儿姐、丽莎姐，云龙大哥、寿春姐、富竹姐、竹霞姐，来继续。这是啥？林妈妈哦，他们是林妈妈，应该是林妈妈怀念的播音员。

0: 哎呦，搁一条袂晓唱哦，这是美珍哟。来啊，思念你哦。
1: 唱种歌的摇呢？
0: 我老黑啊，我袂晓摇。
1: 我那咧哪唱哪摇，才有声音唱这条歌啊？
0: 我听，敢那唱着唱袂赴啊，搁摇。
1: 来，老师摇了哎，老师摇。
0: 老师摇，老师见你见谁咧？啊，中者来摇啊。

0: 输输点你救人哦。来倒二好啊，我都没听到抖音。
1: 哎呦，一个香姐哦，跟咱的那个秀香姐，跟咱的雪晴姐、金熊大哥、富足姐、金二妹。

0: 嘢，
1: 系啊，雕嘢，可唔可以摇佢啦？
2: 我
1: 唔
2: 摇啊。
1: 阿阿婆啲，
2: 但可以，但可以，但今日头可以只，要只，要只。
1: 可唔可以？可唔可以？我掟包袱嘅。
2: 包你的头啦，包袱。
1: 我感觉个面前嘛，我掟包袱，就咁样过嚟啊，面前嘛，我。

旧人啊都会唱完了。感谢的春姐，刚才那个竹小姐、素云姐、贝娟姐、文娟姐，刚才明年大哥，刚才素贞姐，刚才富竹姐、金乐妹，还有我们的玉如，还有我们的美秀姐、月凤姐、燕珍姐、守春姐，还有我们的端妹、叶娇姐、秀香姐，还有我们的昆凌啊，还有我们的玄氏，还有玉如哦。

0: 好的，
1: 好的。
0: 我都记得，我都记得是一条日本歌。
1: 哦，我唔知呀，因为我那个日本歌，我只会一首。
0: 哪一首？
1: 母恋夜你啊，其他我成。
0: 哦，这条都足厉害啊，这条我都未晓嘞啊。
1: 你老可能未晓啦。
0: 这条我都未晓嘞，因为还有康音咩？
1: 你你凊彩唱会晓
0: 啊？那个看足长的，也是讲迄落，咦咦，迄我拢真正拢袂晓。
1: 我拢个咧，我个咧学迄种咧。
0: 我咧，因为看咧无，看咧就你遐多迄条无，迄爱看啊，有无？迄什么什么青，
1: 娶某
0: 仔囝，迄什么叫台语台语歌？迄条台语歌嘛，迄条台语歌人常常咧点，迄叫做什么？
1: 天涯不惊情的母恋呀。
0: 对啊，对，唔是娶某囝，是母恋情。
1: 天涯不惊情的是母恋呀。
0: 对对对。
1: 啊，其实这条歌我差不多。我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就
0: 会了。什么？你今年才三十年而已，你三十年前你两岁就唱歌了。
1: 我三十年前我就会了这条歌，但是我不知道它就是天涯不惊情。
0: 对啊，那一条就是一条
1: 对。对啦，就是以前就知道，因为我的音控头家常在唱这条《母恋呀》，
0: 所以就有特别印象
1: 啊。因在唱的歌拢是高难度的。啊、所以就会唱，
0: 所以我那学迄个高难度就对了，后来甲胖落去哦，
1: 今日
0: 春两分我呢，甲胖落去，胖胖胖胖胖胖，胖落去，胖落去，
1: 好，
0: 胖，这个比赛看，比赛看，以示公平吼，以示公平，好，五、四、三、二、一，停。
1: 你要向准人贴停嘛？
0: 无得掉。无得，这无得。
1: 伊这，
0: 你来，你无吹出来。
1: 来哟。
0: 吹出来。162123 162123
1: 162123 嗯，
0: 邱瑞生大哥，今天你有看到哦，邱瑞生大哥，你那个抽到你了哦，赶紧来打电话来，要给你摇下来，你如果没打来就没得摇
1: 哦，你如果没打来没算啊，
0: 对，就是这样，
1: 你如果在我的洞对不对，我就打来给你买哦，
0: 你洞够坏哦，
1: 我的洞够坏，
0: 瑞生大哥，现在在计时啊，剩40秒而已。咱存40秒了，
1: 来，紧的紧卡哦，哈，
0: 快点，快点。
1: 四人中四可能也会慢个10秒，但是也不能慢到那么久了。
0: 对，慢十秒是可以等多给你10秒嘛。嗯，今麦看这个存23秒，给了你10秒，
1: 该
0: 存32秒。
1: 我看龙哥已经走啊。
0: 啊，不是，
1: 这雕爷哦，这是雕爷，这不是的，
0: 对，不是哦，不是哦，嘿。瑞生大哥，邱瑞生大哥，
1: 住伫个 KOA，
0: 对 KOA， 苦神仙，
1: 苦神仙不来啊，
0: 苦蛋诶，苦蛋诶，你无来呢，苦蛋诶，苦蛋诶，阿森哥，阿森哥，
1: 对啦，我今摆一台卡200尔，你敢唔来？
0: 是你，那是你，200是你跳人200哟，难怪人佫无爱，无同意，马上反抗，无同意，哎，
1: 变啦，
0: 变啦，都无啊，都无啊，
1: 啊无啊，
0: 无啊，都是啊，
1: 我看伊有来拢掉衫，
0: 好好啊，看伊有来掉衫。

0: 你有没有放出来顶个会让人会让人那个呢？
1: 赌赌气哎！
0: 哎呦，伤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彩电吗？
0: 哦，彩电，差两届，差两届就丢丢啊，丢到顶个啊嘞，好，三回嘞，
1: 好，好。
0: 好来，哎、欸，今仔日的节目感谢好朋友的收看哈，嘛、感谢咱红林吼最帅的红林来给咱做代班，
1: 谢谢、欸，
0: 感谢大家收看，感谢大家这个锁定下一段哦哈，祝福大家平安。

来，李主的淑慧妈妈来听歌。二水的淑慧妈妈，来听这首凉凉啊。来，幼稚妈妈、春美妈妈、德清哥、连真姐，来守春姐。

秀丽姐姐以及素梅姐姐、芬姐姐姐、小甜甜、月月姐姐，还有梅梅姐姐、桑姐姐哥，以及小春姐姐、乔雄大哥，以及美香姐姐、金城大哥，再来这个冠宇，还有碧香姐姐。

0: 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1: 啊，你都希望吗？有了爵士的容颜，你有想，我就想到那个什么，那时候的台湾的第一美女。
2: 哎、欸，台湾哪时候的台湾？
1: 那早期的那个。
2: 哪一个？
1: 萧蔷嘛。哦、对啊，因为我昨天看到一则故事。嗯。对，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哈、非常多金的，就这金，那个钱真的是。因为他就是刚好暂时、搭上了，因为他本身是做水泥的，如果知道的话、有一个叫台语水泥的、好，他后来先变成壁纸了、那么他就是他在那当中多好了，来台湾经济起飞的东哈呢，他就是赚到了钱、后来呢、就有人就看上了他的钱。
2: 哦、你说 那一个老板
1: 看到了，看上那个老板，
2: 老板的钱。
1: 对，可是他当时哈、一开机哈，他为了要追萧蔷，你知道吗？他就是不惜花下重金，然后就是、买了一间豪宅，后来就是为他帮瓜，就是什么那个更衣室啊，什么都好大一瓶了，就丢了、就是要博得美女欢心
2: 了、有没有追到什么？
1: 也曾经载着他出游，
2: 就是
1: 然后被那个狗仔抓到这样子，对。那时候呢，一金家锦在他身上就是要花在他身上，真的超级多钱的啦，还是没追到啦，对，但是那个他，因为他非常之有钱，后来呢就是被人盯上了，他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有人跟他讲说，啊，你这么多钱，对不对？如果拿去股市投资的话，我可以

0: 保证12亿帮你多那个两成出来。
1: 这个是有保证的吗？
0: 对，保证，他就是有保证嘛。
1: 我问你呢，
0: 对，
1: 这种是有保证的吗？
0: 他就是跟他切了本票。切了12张的1亿的，好，总共是1亿12张的本票签给他，然后呢又签了一张20%的一张本票给他，就是保证获利。所以呢，因着用这12亿在股市里面，凯西一嘎嘎嘎嘎，然后把股票一直推推推推推推推推上去之后，一些散户就进来嘛，跟着进来之后呢，然后就开始收割散户这样子，
1: 割韭菜了，
0: 对，割韭菜，然后他们也把钱拿到手了。然后后来呢？结果后来那个什么，那个这个老板，这个台语的那个老板发现不对啊，为什么？因为他也都没有拿到钱嘛。于是呢，后来因为那个这涉及内线交易嘛，后来就是这家公司也下市了。那他把这个12亿呢，他就是想说他没有拿到钱，然后反正他有本票在，于是他就去告，对，想要取回这12亿。可是问题是。拿不回来了，对，拿不回来。那拿不回来之后，因为那他们早就把资产通通掏空，而且都转了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下呢，
1: 送到海外，
0: 对，通通转出去了。那他拿到的只是12张的1亿，好，共12亿的这个本票纸而已，还有他们的窃结书。于是他告也告不了，告赢了也拿不到钱嘛，对不对？好，那呢拿不到钱之后呢，那个什么，于是呢他就想很气，他就叫了EA七舅，对，然后呢就去，就是还有黑帮这样子，直接就去找人算账了。结果呢，后来呢他七舅也被这样子而关了，关了起来，对，而他就是很不服。那么经过几年之后呢，对，又有一个女生出现了。这个女生因为她至少还有几家公司，这个女生出现呢就是一个非常贵妇，然后呢就是很有钱的样子，对，然后呢就是也跟她讲说，那你就是就是资金，对，那如果不足的话，那我就是我可以支援你这样子，然后就只是于是又转了600万给他，他就觉得说，这个女生她遇到贵人了。后来呢，对，这个女生呢就跟他讲说，那你公司现在这个状况也借不到钱，对不对？那这样子，与其你把公司的名字登记在我名字下，用我的名字去借钱就可以借得出来了。于是呢，他又把所有的公司的资料通通给他了，他就把名字就过户到他的名下之后呢。于是呢，这家公司又变成别人的了。
1: 公司包含公司的房子，
0: 连公司最后的，对，通通变成别人的。后来他发现，这个女生也是来骗他的，骗他到一无所有了。对，那后来呢？其实后来到最后，好像是他找这个女生也没用啊，因为他告。也告不成啊，因为资产都是别人的了啊，你怎么告？对，而且是合法过户的啊，你怎么告？所以我就觉得说，而且他现在变成是一无所有了嘛，对啊，就潦倒了呀，从一个12亿的身家到这样变成，有心贪呐，你拿12亿，
1: 脑袋不要太
0: 对，
1: 脑袋如果没有很好，不要。开水泥的公司，
0: 跟水泥有什么关系？
1: 阿达玛孔古力，
0: 阿达玛孔古力，
1: 加好评，对吧？
0: 我是觉得他太贪了，你知道吗？他12亿，他如果完全好，公司都不做的话，他还是一样，
1: 也是花不完，
0: 对，也花不完嘛，对不对？啊，结果他还要更多啊，啊，结果到最后什么通通没有啦。因为他那时候为什么？因为伊德西为黑色啥？为水泥开始做起的嘛，所以就是比较乡土的那一种的一种但是他要上了那个，他一直想要让他自己跻身上流社会，
1: 他有了钱他就想要
0: 对，所以他就想说看能不能追到萧墙，对，他就能够跻身上流社会，
1: 花了钱也是追不到啊，
0: 对，也是追不到。
1: 当前萧墙也很会赚钱啊，他如果是什么很需要钱的，你搞不好还有门。他自己本身就很会赚钱的，
0: 对啊，
1: 看上你又不是他的菜，你如果是他的菜还好。
0: 如果在一起，他可能就不是看上你，是看上你的钱了，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我干嘛？真假在讨个派气啊，对吧？12亿多好花啊，就结果这样子被人家这样子一个12亿就这样子被转走了，一个公司又被转走了，全部归零。 狼，所以哈狼哈够用就好了，真的不要太贪。哎，对你真的一辈子花遍了这么多，对，哎呀，就是你衣食无缺就够了，对。
1: 你带不走啊，你带不走，
0: 真的带不走，
1: 搞不好
0: 两脚一蹬什么东都没有。
1: 他反正起码他没想
0: 健康最重要，
1: 那个被骗光了没想不开嘛。
0: 还没有没有，
1: 那就好啊。
0: 对他只是最近去拉布条。对，
1: 拉布条
0: 干嘛？对，希望那些欠他的能够还他，啊、对，所以这件事情才又爆出来，对啊 ，OK 了，来，谢谢大家，欢迎新款来的红坤的又回来，大家好，我是安安，谢谢。那么节目一开始，赶快咱们来进行咱的迄落哎考试了，进行考试了，同学们上课啦，谢谢，准备好了哈，来，老师请给。其我们真相只有一个，
1: 我们先过，可能会摆明。
0: 来，真相只有一个。
1: 是的，
0: 来，谢谢。来，准备好了吗？学弟，让你们动动脑的哈。
1: 几缸没来，
0: 动动脑，答对的话就有奖金。
1: 几缸没来，破坑了。
0: 哈，破坑了。
1: 破几坑了。
0: 哦哦哦哦，不要紧啦，看得出数字就好了。好，阿贝 ，OK， 来准备好了，老师，请给题，真相只有一个。
1: 来，
0: 来，那么清洁部或者是海绵，你若登记的时阵，这种潮湿的时阵，而且有异味的时候，比较好的方法是什么？能够就是尽量就看怎么样让它就是清除这些细菌啊，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1: 来，
0: 对，
1: 来第一。哦，继续释放在水槽旁边，继续客咧吼，哎，水
0: 这够可怜哦。
1: 啊，第二，刚才喷香水吼，
0: 哎，水哦，较袂臭臭哦，嘿，啊，你较袂臭。
1: 啊，第三，哦，咧清洗吼，爱充分干燥，必要时更换。
0: 哦，那把它放到烘衣机里面。
1: 哎，啊，第四，提来切黑餐具后不再清洗。哦，这些真正是比幼稚园还幼稚园的题目。第二个看到
0: 的这个真是送分题吗？好啦，准备好了，来看一下，来要接谁？
1: 哎呦，阿林姐啊，阿你有我弟的迄无唔捌食过，有食过我的辛苦跳过来过
0: 啊。好，
1: 今麦要好，来
0: ，OK 哈，好，你看好了哈，准备好了吗？这边有没有人？有没有？
1: 没有
0: 哈，
1: 有中过
0: 了，这里呢？这里有没有？
1: 有中过了
0: ，这里呢？
1: 没有
0: 哈，可以按下去了。来，这里是香槟狼本源哥哥。
1: 来，本源哥。
0: 本源哥，
1: 啊？接到你，你要哪耍？来，继续。
0: 继续，来，
1: 眼睛闭起来。
0: 这个好，眼睛闭起来，这个有没有
1: ？OK。
0: 好像空了很多嘞。
1: 有人有按。
0: 这里有人啊，可以好，来，给香槟狼。
1: 正贤哥。
0: 正贤大哥。
2: 哎，
0: 正贤哥哥，答案是什么？
1: 三哦，
2: 三，
0: 确定哈？
1: 来，
2: 哎，确定。
1: 哎，正贤哥，你第一次打上来答题哈？
0: 对啊，
2: 一是的。
1: OK， 好，你看我很公平的，有中过我都会有印象的嘛。好嘞，
0: 好，老师给答案了，答案对不对？
1: 哎，起黑对不对？派去啊！啊，恭喜你答对了，叮咚叮咚！我跟你画的，好吗？三呐，人家
0: 三呐，
1: 讲那么久了，讲了两三次了。
0: 啊，恭喜你答对了！来，尤姐，看你当带回多少点数啊？
1: 我轻轻水了。
0: 今天会不会挖苦啊？
1: 哎，正
0: 哎，有机会哎！
1: 阿林伯哩，阿妈们，
0: 哎，是阿公都喊你害来害去啦！你是坐海盗船吗？
1: 等一下。
0: 来，题目是， 咱人体咧制造这种胆汁最主要的器官是

0: 哎，你这个很简单哎。
1: 来，一，肺脏；二，肝脏；哦，三，胃；这有目睭拢知
0: 啊。对啊，你讲，我找一个讲起的话嘛。是，
1: 当然。
0: 是这，是这样子吗？嗯，是这样子吗？哎，有陷阱哦，有陷阱哦。嘿，我杜家说讲也不一定对哦。
1: 你知道胆汁主要器官是哪一个哦？
0: 对哦，制造胆汁的哦。
1: 你现在胆包要尝试哦。
0: 这个有一点点陷阱哦。好，来，准备好了，来接客了。哪一个？这边有人吗？
1: 中过了。
0: 有中过，这里。
1: 现在只有。哎，你唔捌钓过，拢买卡就对啦哈。啊。现在拢有钓过，我都。
0: 有没有人这里？
1: 这里，没有，有，没有，
0: 没有，没有哈，这里没人了，往上，这里，
1: 这里真的没人，
0: 真的没人，这里，
1: 没，也没人，
0: 没人，都没人，这里，哇，
1: 把，哪个掉，等一下，没有，没有，没有，
0: 还是没有吗？
1: 我直接跟你讲好了啦，
0: 好，来来来来来，
1: 哦，没打过的，没打，
0: 没打过的吗？好，没打过的，上面这里，
1: 在右边，
0: 在右边，在右边这里，
1: 对对对。
0: 好，来，接着行。
2: 没打过了，
3: 人这里。
0: 哎，志勇姐，
2: 喂，
0: 志勇姐，
2: 两次哎，
0: 这个不一定会答对哦，你们不一定答对，要小心哦，有陷阱哦。
1: 你说肝脏是不是？
4: 对。
1: 好，来宣布答案。
0: 恭喜您。
1: 有的人会直接。有的人会直接说胆囊，哎嘛，
0: 对，
4: 胆囊，
0: 不要被误导啊！
4: 肝脏要知道了，
0: 来，志勇姐姐，来，我们帮你转下去哦，哈，来，来，预备，
4: 加油，
0: 加油！哎，对啊，你忘了刚刚瞧一下，
1: 没关系，好，没关系，
0: 啊，我一个底下那坐海盗船嘞，
1: 是啊，是，
0: 小心
3: 了，有陷阱哦。
0: 哦，你平声足大声哦！
4: 啊，对，我在看，我紧张哦。
1: 不要紧，不要紧。
0: 较细声的就好。有。
4: 嗯，较细声。
0: 搁醒了，搁醒一个。对，你刚才待会修一下，
1: 我叫老
0: 师修理一下。
1: 你来用的，我刚刚跟咱电钢琴怪怪的，
0: 拢害来害去。
4: 这个心单这样来哦，啊，
0: 一百，不管左右，通通是一百，哈，一百点。
1: 来来，老师来，来老师来。
0: 好，谢谢姐姐，一百点了哈
4: ，OK 了，
0: 感谢你啊哈
4: ，OK 了，
0: 好，谢谢，感谢乔姐，乔姐，乔姐，
1: 哎呀，怎么跟我前几天？
0: 对，那一人聊，谁来谁去，谁来谁去，哈，阿龙够点你一下，好 ，OK， 来准备好了，我们来准备进行下一题了，老师，真相只有一个，来灭火器，你使用的时阵。第一个定定看见的这个步骤是什么回？
1: 来，一，拔除安全插销。
0: 插销。
1: 插销。喂，二，对着自己喷杀蛇。
0: 你把它喷当成香水喷吗？
1: 将灭火器丢向火源。
0: 哦，水哦。
1: 是，把灭火器拆开。来。有头脑的赶快打电话，
0: 大家都有头脑，你看满满的，
1: 赶快打，
0: 满满的，大家都有头脑。
1: 照这个是中过的，我们大概玩两个礼拜，大家可以再中第二次。
0: 好，来，准备好了哈，来，有没有？这里
1: 没有，没有，没有。哎，刚刚
0: 这个，这个有了。好，来，接着起，锦绣姐姐，
1: 锦绣姐姐，你没有中过对不对？
5: 你好，
1: 你没有中过对不对？
5: 对，
0: 好来，那你对，给我们答案，到底答案是哪一个？
1: 他说一，来公布答案，
0: 高贤明答对了。那么多数的这种手提灭火器呢，在苏永进讲都需要先拔除已经的安全插销。好，那么那常常见的这个操作的概念的是先解除安全装置。好。朝那个火焰的时候才好，这个底部哦，不是朝上面，从底部去喷射。但是那波赶快的灭火器，形式略有所不同啊，哈，实际上的操作还是要依照也设备的标示。来，看麦列当标示挂 Z 哦，
1: 好，那就
0: 啊那要按呐，先按呐。
1: 拍摄。哎，再转一次，再转一次，再转一次，这次不算。刚我们有修理啊，这次不算。
0: 你快快快，滚溜呗。

0: 较袂安尼害啊吼。
1: 唔拍摄，
0: 他们是赶快。
1: 好，我要奇奇怪怪，我叫迄导播老师瞧着。
0: 一百点，
1: 不好。无鱼虾嘛，好了。
0: 好，好了，至少上来一定都有。
1: 大家人拢要过，咱过来轮，累积嘛会使哈。
0: 好 ，OK， 好，谢谢姐姐，好，拜拜。
1: 来，油比较紧是没错啦，
0: 对呀。
1: 你看，
0: 很紧啊，
1: 很快就停了。这次就300了，没有那个哦，这熟悉的问题啊，
0: 这都没做变啊，对对，
1: 盖着沙发嘛。
0: 好了，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好，感谢我们来唱歌喽，赶快来，我跑下最的可以看的，我听歌喽。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跑下继续给吹下去，后面继续安排一起新春快乐，收掉没有？嗨嗨，领星，谢谢，新春快乐。谢谢三井哥哥、阿宅哥哥、锦江优美傻妞，还有秀英姐姐、明渊哥哥、雪清姐姐、昆凌，还有守春姐姐、草松大哥，以及正贤哥哥、柚子姐姐、薛糖姐姐、秀秀姐姐，还有苏丽姐姐、素梅姐姐、本源大哥、曹阿姨、德清哥哥、连登姐姐、春菊姐姐、金发大哥、碧霜姐姐、秀菊妈妈、锦江优美哥哥哎，泽明哥哥、冠宇、小甜甜、金琼哥哥。德福哥哥、金发哥哥、月女姐姐、

0: 大家欢迎收看台湾的铁机咯。还过去咱顶届对石鼓出发，来个大鼻乡，走出了百年的私人花园，还过大碗去满记的蚵仔卤肉饭嘛。今日继续深入大鼻乡，来了解在地信仰文化哦。那讲到木乃伊，大家通常拢会想到外国的埃及法老王殿。暗可你甘知影？其实伫咧大陂，只有一尊台湾百年国宝的木乃伊，这究竟是虾米故事呢？起伫咧大陂乡的罗德后北极殿，上盖早起伫咧光绪年间，这是座历史悠久的庙宇，而且伫咧庙内底。国佛在一尊木乃伊金身，歌唱地也讲，
1: 歌唱地也讲，伫26岁为着咧采油草，行去店门口，就是台南百货店，发现一个面体的火烧，伊走去要救人，救无人，救到阮庙内一尊上世尊的玄天上帝的神尊，伊自迄尊神尊甲请来就走出来，啊，走出来了东岸，就甲指示啊。我你救我一时，我要度你一世，两条路：第一，随金银财宝荣华富贵；第二，随得万世姻缘，爱选得万世姻缘。好，安尼我神尊请你往北行，对北河用行，迄阵拢无车啦，嘿，啊，神尊派呢用行，就行到万庄，驾着罗德后，讲啊，地利在此，你等下点只发挥，
0: 就安尼。歌唱伫咧罗德后，成为地爷公的基身。因为本来就对草药有所研究，加上地爷公的庇佑，前来参拜的信徒才愈来愈多。
1: 伫遮呢，大伯哩人山人海的乡客啦，嘿啊！伫34岁，受地爷公的命令要做神啊啦，叫人用五步手甲收掉。佮起一间个土格厝，啊！伊人呢，坐于土格厝内底，分100天，哎，啊，100天呢。但是呢，一行个时阵啊，日本有来乱，反正人惊讲叫日本人掠共哦，较紧个，99天就佮提，迄土格厝啊，佮提一块起来看下看，伊只喙手发出来无？哎，好哩，加在喙。水手拢画个足水，
0: 啊！不过为何歌唱金尊的故事有这少人知影呢？原来伫咧日治时代时阵，歌唱曾经被日本警察当作抗日的政府那个没收，从此歌唱的金尊就安尼流落伫外口咧漂流100年。一直到2011年，才再次登来个大陂。
2: 因为到民国1年，透过事件，就是阮庙的第三代的基身，哦，或者黄条，伊召集到啊，阮北极殿附近啊的乡里将近500个，就是要发动啊来抗日，哦，其中有去召集到啊日本警察的要兵啊，从啊去甲日本警察讲。日本大队1000几个拢压着长枪，啊，魏元征的、桂征的，规个拢围起来。伫迄个冲突的过程，嘛拍死真侪人。了后，将即个主宰者规个拢收啊，啊，有的判刑10几年，有的判刑10年、8年、6年，哦，从此从肉体底下讲，从啊没收位，啊，日本的竞争听去，伫。1912年，全将肉体底下讲的金身没收去。肉体底下讲，我那判监100年啊，为民国1年到啊民国100年。啊，100年的过程呢，啊，拄啊，咱啊台湾师范大学范教授。

0: 救援研究生要来田野调查土库事件的由来，啊，甚至调查到伫博物馆即阵挂枪哦，霸体底下讲的金身的由来，从此咧，这个过程坎坎坷坷，才有法度将霸体底下讲为咱台湾博物馆啊，甲争取倒转啊，原庙啊，一年目前为止，每一年平均九个月，三个月等于博物馆，伊就叫送去台大，也是新店租借，专心来检查身体。
1: 北极点的故事实在是太丰富了，无想到这么单纯的庄仔底，竟然保存着这么重要的国宝。大家若有闲，会当来大比行行咧，来北极点参拜。同时找出更加在地的故事哦。那呢一站，咱要带大家去倒位呢？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影，用心行出有情的天下，我是我。来，感谢你拍声，我收到，谢谢哦。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阿贝安排继续狂学习德福哥哥力作电苗《最相思》，谢谢德福哥哥。雪晴姐姐、修修姐姐，还有三顶哥哥、德清啊、冷丁啊、素梅姐、素丽姐姐、丽姐姐姐、郑勇哥哥、春菊姐姐、林妈妈，还有新春快乐阿宅呀、三顶哥哥、金发哥哥、花贤啊。

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来后面继续看下去。言贵哥哥来的店没有爱个心惊，谢谢阿仔哥哥，灯笼哥哥。

0: 哎，霍龙哥哥看到你回来了，谢谢霍龙哥，可以理解。
1: 来，轮回梅琼姐，来梅琼姐来填瓜。

0: 德福哥哥，林妈妈，甜甜姐姐，林姐姐，郑雅欣，小春姐姐，舒淇姐姐，还有冷香姐姐，月林姐姐，魏佳哥，叶明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个点播的时间咯。是的咯，您准备好未？我准备好未来接待您咯。是的，电话跟卡起来，卡库数二三三八。
1: 三三三。
0: 是的，今仔日点，咱明仔日就当来安排哦，哈。啊，准问题是爱遵守，准备三首歌曲哦。好，电话卡起来哦。来，这个是咱的傻妞。
1: 你好，
0: 傻妞你好，哎，你好，
2: 世界第一等。
0: 世界第一顶，
1: 世界第一顶，一杯酒，
0: 两两角银，那我要烧的啊！
1: 世界第一顶，我应该，我应该要烧啦。
2: 你是要给你的，你知无？
1: 我无可能啊！第一顶，啊，在我的粉丝心中是可以的。哦，OK 啦，世界第一顶好了。
0: OK 哈，好，谢谢，拜拜。来，接着请阿仔哥哥。阿仔哥哥，哎，
3: 阿兰你好，
0: 你好，
3: 春夏秋冬
0: ，OK， 哦，春夏秋冬嘛，
1: 你家阿兰唱几首给你听啊？
0: 好 ，OK， 好，没问题，好好，拜拜，拜拜，来，跟来接是风兄，风兄，
4: 阿兰宝贝，阿弟
0: 好，哎，
4: 阿弟刚刚唱的《青石多因我赠予》，
0: 哎呀，
4: 哎呀，好，
0: 好，马仔给同位秀，哈。
4: 哎，同学们 ，OK， 好
0: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哎，这个是，这个是廷贵哥哥还是严贵哥哥？
5: 对，就是
1: 熊大哥，哎，来，哎，廷贵哥，
0: 嘿，你是严还是哥哥？你是严还是廷啊？
1: 来，哎，
5: 廷，
0: 廷啊，
5: 爱廷的廷，
1: 爱什么？爱什么？
5: 哎，爱丽信贵旺，
0: 爱丽信贵旺，像谁啊？
5: 这个林良欢，
0: 一首没有，
1: 安尼，
0: 来，搁一首。
5: 安尼，爱甲超过。
0: 好 ，OK。哎，明仔再唱。哎，
1: 爱甲超过，对，爱甲超过 ，OK。啊，明仔再，安尼唱
5: ，OK。
0: 明仔再啊，哈，好，谢谢你哦，好，拜拜。
1: 谢大雄，谢大雄哥的好啦 ，OK。
0: 好，好，好，好 ，OK， 好来 ，OK， 这边是龙心姐姐。
6: 德心
1: 妈妈。
0: 哦，龙心姐姐。
1: 哎，龙心妈妈，会介绍。
6: 两位好。
0: 你好。
6: 哎。哎。我要请阿志唱。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1: 这首我都未晓唱，我做这动作到要十年都未晓。
0: 查某的啦，你查某唱的啦。
1: 啊，够白首哦。
0: 哎，
6: 啊，无小姐唱嘛。
0: 好啦，
1: 小姐唱好，太棒。
0: 你若无气象，我来甲你唱。
1: 明仔甲你唱好 ，OK， 好，小姐唱好。好，
0: 明仔哈，好好，谢谢。
7: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8: 鸵鸟有强有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9: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疼还稳稳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10: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9: 哦，好好。
10: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麦食了，今仔你爱管啦。
9: 我今麦当牙去哦。
10: 对哦，食都足好诶，阿哥下到爬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袂去哦。我即摆有法度去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9: 安尼哦，
10: 佮会去的了，佮爬起来。
9: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0: 吃。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9: 好，妈妈谢谢。
10: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9: 唔免食止痛药
10: 啊。我拢食这尔啦。
9: 无恶无战哦。
10: 够好个啊。
9: 真好，走量好无？
10: 真好，
9: 真好。真好
10: 哦。啊，我拢唔介话嘛，做卡。
9: 安尼哦。
10: 我跟你说好，我今天吃了实在有够好啦。
9: 哪好？
10: 那你说我是讲我咧，阿公公说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
11: 三十年已经知影啦吼，啊，走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按哪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一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也骨门拢开起，也走路继续轻松个啊。
12: 继续轻松
11: 个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讲，你走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土豆筋。
13: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都买土豆筋吼，这个。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一在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今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袂无地通好找啦，咱只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茸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还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的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

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现在非常好，都介绍亲戚朋友，只要看人走路不对，都叫人吃我的鸵鸟精。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了，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说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这洪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现在未痛，还会睡，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真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啊，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工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迄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无佮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的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进前食一粒，食一组过了后，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食，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食鸵鸟精食两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迄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担架嘛好个，脚头有开过刀的朋友，介绍两个来食，食了足好。男士，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食一粒，效果嘛足好的。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哦，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这种明显的痛，这吼，这你食三工过就知啊。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的关节定出现哭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食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吼，像 O 型腿啊啦，这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個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就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然后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孤鹿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就只细支啊，我都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的，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
有鸵鸟纤维功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驯龙

0: 啊，甲这个土壤，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土壤精爱买虾米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个无爽快个，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巢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个只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盒1组，吼、哦，三盒一组，照你讲咱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注文，这三盒我算你偌济，三盒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吼、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如果买不到你连刚不要说这个家人的头脑已经起价了，注意听 0800-00919， 今天我们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计算，30个就好，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人又加3盒给你，让你炸6盒倒回去，一次炸6盒倒回去，你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把你顾得很健康的啊，试吃要钱吗？试吃不用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让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你好，
0: 你要大只精啊？
1: 哎、大
0: 组，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好，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要大只精哦？
2: 哎、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来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啊，电话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拖两斤哦，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拖两斤哦，拖
4: 两斤，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好，先坐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链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5: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5: 大组的，
0: 好来来，6、8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6: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来救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6: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7: 来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52线，搁一组先走的，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8: 哎哎，
0: 要大组先走的，好来53线，先走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9: 李
0: 荣姐，
9: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8: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8: 吃好，
0: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这个丁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0: 好，
0: 不要鸵鸟精哦，
10: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0: 好，
0: 来，特别吃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一盒，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1: 啊，你好。

0: 哎，免动作先走。
1: 鸵鸟
0: 呢？哦，鸵鸟对啊，你免动作先走。
1: 大桌
0: 好来，等人行好来，这个五十七岁阿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 哎，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天才有尔，你也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人行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桌尔，最后剩十二桌尔，十二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桌好卖你啊。来，连娇姐你好。
3: 三
0: 块。好，四桌就是3700，好，四桌三只，大桌一摆炸13顿，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外尔，存11块外，384块炸13顿。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囝买无对，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细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3: 哎，
0: 你要鸵鸟精哦。
3: 哎，买细组的。
0: 好，细组的3700哈，3700哦，今仔日有7盒哦，卡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4: 组
0: 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啊，等下也好啊。63岁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食阿边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钱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5: 喂，你好。
0: 要妥两千吼。
5: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5: 小
0: 组。好，来3000啊，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5: 嘿。
0: 要妥两千吼。
5: 妥
0: 两千。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岁，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6: 好，
0: 谢总，来3000，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
6: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7: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38
0: 好来，6-8线，大组加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那高爽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8: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连子姐你好。
9: 好，
0: 大桌先坐。好，来哦，来先坐，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大桌先坐。好，来52线，搁一桌先坐，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1: 哎哎。
0: 要大桌先坐。
11: 先坐。
0: 好，来53线，先坐，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2: 好，小
0: 齐，
12: 你好。
13: 好啦。
0: 李荣姐。
13: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你。
14: 来，谢谢，感谢安叔爸爸妈妈好，杜小姐姐姐好，真的非常的就开心嘞。他打电话跟我讲说，已经这样减掉我好，所以讲一个可以来个点，迄落个点杠几周哈。所以爸爸妈妈，那些骨头哈，真讲哈，一迄落这个钙质流失的时候是无声无息的，你在你不知道的状况之下，尤其我们上了就说40岁之后开始，那的钙质就一直在走下坡了。所以刚好你当老公，你发现你有骨质疏松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来不及了。所以刚好被存骨本的话。是要从每天做起，每天储存哈，你的骨头更爱用啊哈。来，咱这个娇凤姐姐你好，娇凤姐姐你好，嘿，一周哈，嘿，我给你老一周看啊，看大细周你等我一下，莫挂断哦哈。来，今天爸爸妈妈，骨质疏松真的非常的可怕哈，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已哦，也是为了全家人哦，因为你的骨质疏松是这种的哈，造成的骨折是全家拢会拖落去的哈，你得人爱给你顾啦哈，所以讲哈，这个情形的时阵，不止花费心思花费金钱以外哈，真正全家人都还会为你担心，所以顾好你自己的身体，平常做一个保养就好了。那么根据研究哈，接着卫福部的统计，80%以上都有这种钙质摄取不足的问题哦哈。那么呢，骨质疏松连续在回一胸呢的开始啊，倒倒的流失啊哈。那么呢，速度也会更越来越快，尤其你年纪越来越高的时候呢，流失的速度会越更快哦哈。所以呢，补充的话一定要有这种概念，因为人用骨的时阵，这个点骨来愈来愈胖。啊，咱骨来愈来愈顶，这个缝隙会越来越小，好啊，所以讲你感觉讲是衰竭这个情形，所以讲你赶紧去做早等的等于哈，包括哈，你的顶骨来好，你愈来愈顶，你的软骨来好，你愈来愈软哦哈，尤其是你有这种啊，包括讲哈，有这种发炎跟退化，包括讲你有肩颈方面的问题啦哈，还是讲哈关节炎的这个部分啦，还是讲你老公曾经有这个骨裂挫伤的这种啊，半月板损伤的这种啦哈，就是有关于骨头方面的话呢，咱去做咱一定哎呀早等。 要回去。还有呢，上了年纪这种关节的退化方面的问题，包括你膝盖肿胀啦，哈，这种会痛疼，啊，个关节僵硬的 KK， 这种变形的这种的哈，大腿肌肉萎缩的话呢，真正哈，这个这一盒帮我们带回去哈，一盒抵多盒，咱包括内底有脱硫，好，跟我们 MSM， 啊，还有来，还有鸵鸟精，啊，还有。

来这个是鲟龙鱼的这个哈，也是骨啦这个萃取哈，所以讲呢，一盒抵多盒哈，炸到顿去哦，包括你的酸痛疼这个问题，还是讲哈，你的骨头要让你更加硬的，软骨啦要让你更加软的这种的哈，你敢那食这组炸到顿去就对啊哈，七克只要3000块钱了哈，13盒只要5000块钱，今天电话打通，我们都开放一盒让你体验了哈，等微金卡0800-0019-119，谢谢大家。

0: 哎，小蜜姐，龙龙哥，明天姐，八成哥，啊，感谢的泡花声，啊，小姐，林妈妈，
1: 谢谢哥哥，甲姐姐，您继续个吹落去，带来这首歌曲是富龙哥哥你所点名，粉色心，第一该唱无俩包。谢富龙哥哥。

0: 丽姐姐、苏丽姐姐，还有德福哥哥，还有平贵大哥、花城哥哥、秦江妹妹，都请到两边的一起姐姐、一面姐姐。
1: 来，说来安排继续陈升的歌曲。哦，哎，阿伯两重来，遵守规则。你不知道我在铺陈吗？我是时间管理大师。来，彰化鱼儿来听这首 Summer， 邀请朋友做伙来收听。

还有你爷，小虎哥，金发大哥大嫂，正阳哥。小兰姐，哎，别该看你，美惠姐，玉慈姐，碧霜姐。

0: 好，感谢谢谢，这是可以收的。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都要继续挂客。来，德明哥哥过生日，来，都来继续挂客，祝好一生日大快乐，德明哥哥，爱的世界，只有你。

0: 来求助祷告了。
1: 你呀、啊、你呀、
0: 啊，我来摇吗？
1: 礼拜一，
0: 我来摇。那您喊喽，您喊喽。我好久没有问，
1: 不用问了。
0: 我好久没有问了嘞。
1: 时间不够了，不用问了。
0: 你的，我哪来？现在试试下手感啦。对啊，尽量帮我们摇出来，有掌声的都有机会哦。咕溜咕溜的。有机会，你看我，再来，
1: 嗯，还是紧一点啊，
0: 好，你给他弄紧一点，
1: 不然这个范围太大，来，
0: 好来，再来速速看，速速看啊，速速看啊，啊，太紧了，太紧了，
1: 29秒，
0: 29秒。
1: 爱着你，爱着你，
0: 就这样爱着你。
1: 来，
0: 春风化作相思的雨。这个什么云？翠云吗？
1: 24763，
0: 应该是。
1: 翠云姐，
0: 真的，
1: 一分钟。
0: 真的，你已经第三次了。
1: 哎，又是他。
0: 对，前面两次没来。
1: 你们。晚安零
0: 点，翠云姐姐，你不会再可以再损哪吧？
1: 晚安0.02秒，
0: 来公，
1: 他不是
0: 再损哪，来，听见天公地母古公，综合的翠云姐姐也来无，奶奶我一个想飞，
1: 你来了，你迄个还不好，
0: 你跟我讲会呢，
1: 也来呢，
0: 综合翠云姐姐，综合翠云姐姐，后三码396，翠云姐姐，翠云姐姐。中和的翠云啊，翠云啊，翠云姐，哎、啊，无、欸、法度，伊这当阵拢爱载囡仔呢。
1: 感谢。
0: 对啊，
1: 下次再。
0: 他连续已经摇了三次了。你对一天你唔免载囡仔，对啊。哎，翠云姐姐。
1: 电脑够强啊。
0: 电脑够强。
1: 叫迄技师去修理者。
0: 哎呀，未来。哎、欸，三界想飞呢。
1: 哈哈哈哈哈！
0: 天顶天公，第一母古公会准未准，那是天公的问题。
1: 啊，三界的，应三界是八的，熟噶，大陆字的。
0: 熟噶又怎么样？心诚则灵嘛。我试试看他来的话，能够带回什么东西。
1: 乖，你得，你得卡电话。
0: 这个什么东西啊？
1: 不会，要不会找我。无定物件，代表你对我歌声是钱。
0: 是的。
1: 啊无，啊你也。
0: 是的。
1: 爱听歌无，咪不要紧，无钱你使用手指证明。去 YouTube 搜寻这四个字，歌可以听到好听，你给他点免费订阅。明天你又到礼拜二，礼拜二晚上10点。
0: 是的，他又要直播了。
1: 好，就这样。
0: 好啦。你若感觉阿志直播的时阵唱歌足好听，会给你电话卡遮。啊，
1: 你
0: 嘿嘿。我刚才当唱一歌让你啊，娘啦，无变壮啦。来安安的电话啦，吼，来0903-965-3103，0903，
1: 想一想，
0: 酒量我，不要喝太多，喝酒了，喝太多了你们就懵了，就忘记我的电话了哈。好，来，明天见喽。

0: 讲唔对，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靠我咧，赶紧靠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佮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诶，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诶朋友，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摕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啊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呢。

文杰、哲明哥哥、淑萍姐、江水大哥、冰城哥哥、坤威同学、振兴大哥、文娟姐，哦，还有我们的小兰姐，还有感谢雷妈，还有慧珍姐、美香姐。

0: 哎，那哎，我不是渣男啊，
1: 你在搞清楚呢？你
0: 怎么？拜托哎。
1: 三伯吗？
0: 我男主汉。
1: 那你今日搁录镜？
0: 我男主汉大丈夫，我咧跟你过算盘，拜托。

0: 你来先讲，我不是渣男哦，嘿，爱记我清楚。
1: 你的大人小孩都要啊，所以才有三个嘛，
0: 哈。啊，就对了。
1: 好啦。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啦。
1: 啊，来啊，
0: 来啊，
1: 欢迎收看。
0: 过来啊！
1: 来啊，虎林！
0: 棒，轻松！
1: 我为什么我手比你较悬？
0: 因为我较松啊！
1: 哎，未使啊！
0: 我棒轻松，我
1: 你
0: 我
1: 你，
0: 好好来来来，
1: 你要超越我！
0: 好好来来来来，
1: 来个几届哦！来啊，虎林！啊，无啊，未啊未啊，唔是唔是，欢迎收看！来啊，虎林！
0: 棒轻松！
1: 棒轻松！你看我刚刚比你更加悬，
0: 我已经出画面了，哎，没人比这些。他较正经嘞，
1: 对啊，我都是好胜啦哈，
0: 出名啦，出名啦，嘛咧嘛嘛是袂歹啦。
1: 啊，我你啊，那个做官方啊，咧袂做拘谨的嘛。
0: 袂啊，那会欢迎收看《老杨虎林放轻松》。
1: 放轻松的，放轻松。
0: 系啊，因为我就是安尼喎，系啊，其实拢会使啦，迄也无差对啊。
1: 啊，想讲当前啊，安尼贿赂嘛较顺啊。
0: 哎呦！我厉害呢！
1: 啊，无坐几工
0: 呢？我唔知道你坐几工呢？无啦，嘛唔通安尼，咱诶，无你爱知影，咱刚好这两点钟是伫遮
1: 坐咧尔。我
0: 啊，所以你今日拢创啥？咱坐几工？
1: 我透早就来啊，你唔知吗？
0: 我知啊，我知啊。
1: 啊，我拢坐掉，咪叫坐几工吗？
0: 哎呦，
1: 啊，无要倒的吗？
0: 你敢知啊？我今日徛几工呢？我就惊即摆哦，我终于可以坐下来了，你唔知？
1: 为什么你今日徛几工？
0: 因为我今日爬爬走啊，无影啦，佫真正的。欸、我今天早上有事情，我嘛是，欸、我嘛是很早就起来了呢。
1: 哦、
0: 对啊，我嘛是在八点外我就起来啊。对啊，啊那边边边，啊那不跟他来上班了呢。对啊，我才坐下来。
1: 用
0: 木的，我都嘛是用木的，
1: 我
0: 不
1: 要用木的。
0: 我唔是甲别人木，好无？讲清楚，我就讲我唔是渣男啊！你安尼，
1: 我哪不讲你咧木啥？你安尼只紧张要创啥？
0: 我想讲你讲安尼，我袂讲木。
1: 你啊，爸爸妈妈今天是不是怪怪？
0: 那好怪怪。那好不讲啥？
1: 阿姨安尼紧张干安
0: 尼？我老紧张。
1: 紧张咖
0: 呢？我老紧张，你看我心跳，我老紧张。
1: 紧张咖呢？这可能有问题哦。
0: 没有啦，
1: 我是无差啦，嘿啊，你等下卖鬼算盘的。
0: 不要背啦，
1: 可能有人在偷看。眼线？
0: 没。哦，没有眼线，到眼线。
1: 你看伊就紧张哦。
0: 那不会，到眼线，大家拢习惯啦。
1: 我昨下唱歌，啊那个闭过去，啊那未使呢。搞公叫卖搞卖卖个搞闭，那我讲闭啊那过去，
0: 那未使呢。因为无，唔知道，你还知影？因为我人又没有出来，然后你逼安尼过来，我想讲，嗯，哪样呢？
1: 是紧张啥？是紧张啥？你讲你妈，你妈有
0: 病？我是袂紧张，我无咧看。啊，
1: 最紧张的哦。
0: 我老紧张，我都无紧张，你是咧？我老紧张。
1: 啊，明明昨你就是安尼啊。
0: 那有我老紧张。
1: 有啊，昨时啊是我手刚回归啊，叫我买回归，因为一招这一边嘛，
0: 嗯，
1: 啊，我就已经习惯了，就手拨这边了。
0: 好，
1: 哎呀。好啦，我今晚
0: 达到盖
1: 一个啦，达到盖一个，安尼好不好？卖给你回啦。
0: 这个月你要洗一遍，啊，不过下个月你嘛是爱哥。
1: 无
0: 啦，无我知影，你今晚你就是拢爱练习，你爱回右边，因为下个月你来家，你嘛是爱回右边个小宝哟。对吧？啊，
1: 我唔知哦。我讲我今晚反正我今晚就是这边的对啊，我拢尽量卖给你回啊。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好啦，我知你拢有荷包啦。
0: 我无荷包，这跟荷包有关系。
1: 有，我知你拢有啦。
0: 真的，这跟荷包有关系。这跟荷包无关系啦。
1: 你拢较有荷包，那我拢
0: 无。我那荷包，我那荷包。
1: 我较好到顶。
0: 我那荷包，我感觉有偶像，我无荷包，你是咧？
1: 好啦。
0: 什么意思？
1: 唔知呢。啊，咱来玩游戏要不？
0: 好，我来玩游戏来啊。
1: 游戏吼，啊，好啦，我今日。
0: 欸
1: 啊、我挂啦，好不好？
0: 欸、你讲怎么讲？哦，你要挂？
1: 我挂啦，我自告奋勇啊！
0: 啊，你咁好，
1: 因为爸爸妈妈绝对袂搞我骗，绝对袂搞我害。
0: 今麦就看妈，大家要救谁啊？要救我啊，是要救你啊？你就知影。
1: 给你杀落，
0: 哎，爱搞我上，
1: 爱搞我诱起来。
0: 我唔信，
1: 你奇怪怪哦，
0: 都怪怪。
1: 食食起无啥利用，自己食。
0: 我试看嘛，应该是袂啦，应该是袂啦。希望这个应该可以。
1: 你试看嘛，
0: 试看嘛呀，
1: 因为之前拢怪怪。
0: 好，安尼来，你先挂起来。
1: 坐迄边嘛拢怪怪。
0: 你才怪怪咧，我怪怪。你先挂起来。
1: 我先挂起来啦，来。
0: 哎，不要偷看了
1: 哦，
0: 不要偷看
1: 了
0: 哦。好，希望来来来来来来，看要出哪一张哈。
1: 老师，咱卖出有重复的哈。
0: 嗯，这张搞重复，我嘛唔知影呢。啊，是你看嘛，这张搞重复。好好好好好。哦，安尼爱
1: 用过的就把它删掉，
0: 这样子
1: 啊。我们再

0: 好好好，好啊，
1: 咱再个补回。
0: 对对对，咱再个补一个。
1: 咱再个补回
0: 了。好，不要紧啦，那这张也是可以的哈。这张哦很难呢，我觉得很难呐。这张哦。
1: 你搁咧假啊？
0: 等下，大家等会先卡起来，看我妈要甲佳慧做提示的无？哈，一个一个提示你啊，哈。
1: 爸爸妈妈。
0: 哎，爱记的哈，看妈要有想赢
1: 啊。那游戏规则的是，
0: 嗯，安那
1: 可以帮助佳慧哦，去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
0: 我知道我知道，帮、欸、助佳慧上天堂，或是
1: 是下地狱哦、喔，
0: 不是啦，或是走小路啦，我没讲那下地狱哦，排第二是，
1: 一个形容一形容一个就好了。
0: 对，欸、这个很这个比较难，
1: 然后再下一位再形容一个，哎、嗯，安、欸、呢？
0: 来来来，我等会来啊，哦，来来来，这个比较难呐，所以大家气矿买下啦哈，
1: 真的很难哦、喔。
0: 哎、欸，来白哥妹妹。
1: 白哥妹妹，
0: 来来来来，一个提示来。喂喂
1: ，Hello， 白哥妹妹，
2: 可以听音乐。
0: 来来来，一个哦，可以听音乐啦哦，好好好，没问题，谢谢谢谢。
1: 听音乐，
0: 嘿，谢谢啊哈，拜拜，可以听音乐啦。哪里哟啦？三里哪里哟？阿
1: 你
0: 啦。
1: 你挂只紧的，你这这，人要讲。
0: 你了，大家都要卡起来，卡起来，紧的。来，秀莲妈妈。哎，妈妈，哎，我们那个提示
3: 你好，
1: 哎，小林啊，
3: 哎，古早的物件，
0: 古早的物件哦，
1: 古早的物件，
0: 哦，好，好，好，没问题哈，好，妈妈，谢谢哦，好，好，拜拜，
1: 哎，当听，
0: 嘿，古早的物件会当听的啦，啊，过来要个提示无？我感觉今日有较难一个，大家唔知咩提示，因为我嘛无啥知咩提示。
1: 啊，那个老师可以先把那个答案写在上面。
0: 哎、欸，这个答案，嗯、这个答案，哎、欸，有啊，哦，
1: 老师会秀出来蓝色。
0: 好啊，好啊，好啊，不要怕死，我们来去念到呗。啊，大家慢慢去念到啊，哈，来来来，卡电话起来，进来，进来，进来，23380303。
1: 今晚是拢无人要甲我
0: 救啊！今晚无要甲你救啊！你看
1: 嘛，无人要甲我救，我人
0: 现在无要甲你救咧，你看。他呢？
1: 我唔知，我唔知，个闹人。
0: 来来来来来，个来来来，
1: 会闹人。
0: 惠美姐。惠美姐，
1: 惠美姐，
0: 这边要提示，
4: 佳慧，
1: 哟，
4: 哎，玉仙，
0: 来来嘿，
1: 哎，惠美姐，
4: 佳慧，
1: 哎，
4: 会跳针、
0: 哦，会跳针哦，会跳针吗？哎，
1: 董子，董子，董子，董子，跳针，跳针，大家的董子，
0: 没问题，好啊，谢谢惠美姐哈 ，OK， 拜拜。
1: 会跳针。
0: 会跳尖的哦，会跳尖的啊，你啊你就知影啦哈。
1: 你小时啊，你就知啊。
0: 子良大哥，
1: 子良大哥。
0: 大哥，来，甲救一下，紧嘞！
1: 紧嘞，甲我救一下，讲明显一点。
5: 可以听黑胶唱片。
0: 我可以听黑胶唱片。嚯哟！
5: 有一个喇叭，
0: 有一个哎、欸，大哥讲一个就好了，嘿哈，大哥谢谢，感谢你啊，拜拜拜拜。哎、欸，
1: 我大概知道长怎样，可是那个要叫什么？
0: 有一个喇叭啦，
1: 哦、这叫什么鸡？
0: 什么鸡？你选看嘛啊？是不是小？
1: 小？没有，应该是。什么三应该是三个字，然后第三个字是飞机的机
0: 哦，这么厉害吗？
1: 应该是來來來來啊，可是前面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哎、欸。
0: 毛巾哥来哥来来，嘿，林英妈妈，
1: 点唱机，
0: 来妈妈，喂，你好，林英妈妈，
1: 妈妈，
0: 嗨，妈妈，喂，哎哎哎，
1: 来来
0: 来，嗨，金玉姐，
1: 金玉姐。
0: 金玉姐，
1: 哎，
0: 看电视会比较慢一点，没有没有，是有声音的。嗨，金玉姐，喂，因为看电视会比较慢。嗨，金玉姐，给她一个提示来。哎、欸，阿哪呢？应该不会啊。金玉姐，有声音吗？喂，金玉姐，刚好声音。
6: 喂，
0: 金玉姐有声音了吗？
1: 有听得到吗？
6: 好像声音很小，
0: 声音很小。好，
6: 是的。
0: 那你给他、哦、给他一个提示。
6: 啊，阿妹，阿妹，我来救救你。
1: 啊，救我，救我，救我，救我！
6: 哎、欸，留住声音的机器，
0: 留住声音的机器
6: 就在这里面。
0: 哎、欸，
6: 好明显了，
0: 讲太多，讲太多了。
1: 什么东西掉在里面？
0: 谢谢金玉姐哈，谢谢金玉姐，拜拜。
1: 东西掉在里面。
0: 嘿，丢都在里面。嘿，好。机器都在里面，就是这样，没有错，没有错，好，来，林英妈妈，
1: 妈妈，
0: 嗨。

0: 老妈，
1: 那个就是哦，你们刚才讲那个一半呐、啊，用行一个再转的啦，
0: 一个再转的啦，
2: 哦，
0: 好，没问题，好，妈妈，安尼我知影了，哦，好，谢谢谢谢。
2: 那个老妈，是刚洗三个字，是不是三个字？
1: 现在天亮节目还有啦。
0: 啊，谢谢谢谢，好，妈妈 ，OK， 感谢感谢，嘿，安尼讲伤多去啊，哈，再转的啦。再转的有无？
2: 黑胶唱片的黑胶机，
0: 烤玉米的时候，它不是会一里塞一里塞吗？
2: 我刚刚是那个黑胶的机器啊，可是那个要怎么念
0: 呢、啊？来，咱个来讲，来来，爱华姐，
3: 你好，
2: 爱华姐，爱华姐，这是什么？
0: 来个提示来，
3: 我敢唔当加讲两三句诶？
0: 哎呀，你也塞啊，
2: 塞塞塞。
3: 是一个旧唱片，
0: 旧唱片哦，旧唱片。
3: 还有一个喇叭，
0: 还有一个喇叭屋。
2: 有一台是叫啥？
3: 可以不可以？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2: 那个叫什么、
0: 啊？谢谢爱华姐啊，谢谢你啊，
3: 谢谢你。
0: 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2: 拜拜，那是叫什么机？叫什么机？
0: 喇叭机啦，我跟你讲答案哦啦。哎，美华姐。美华姐哦，
2: 我刚刚有美华姐啊，
0: 美华姐来，给她一个提示，来来来，
4: 答案是三个字的，
0: 哦、答案三个字哈，
2: 那是不是三第三个字是不是鸡？
0: 啊，我得讲喇叭鸡咯，啊，就是鸡，你是，
2: 我才不相信你，我相信美华姐，
0: 谢谢美华姐哈，谢谢美华姐啊哈，好，拜拜。跟你說
2: 啊，留声机。
0: 第三个机是动物那个机。
2: 留声机。
0: 那个动物。
2: 留声机。
0: 那个动物它有一个喇叭的形
2: 状。留声机。嗯。
0: 你确定是留声机？
2: 你确定？
0: 嗯。你确定是留声机？
2: 因为我知道是什么机啊，
0: 不是李红机。
2: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机啊。
0: 哦，所以你的答案是啥来？
2: 啊，我就想到想到嘿，我们龙哥的留声啊。
0: 哎呀。
2: 啊，那不叫留声机了啊？
0: 不留声机啊？你确定哈？好，来，恭喜你，答对了。
2: 啊，我随便乱猜的呢。
0: 你安尼袂使。
2: 你知道我是那个灵感从哪里来，你知道吗？
0: 哪里来？
2: 就是我们那个
0: 龙哥啊，留声
2: 啊，他的专辑就是留声啊。
0: 对对对，然后他有一台这个，对不对？放一台这个在后面。
2: 啊，我知道这个不知道叫什么机。啊，我想说，要不然。我就想到那个唱那个专辑的那个名字就叫留声。
0: 哎、欸，那你很厉害呢，
2: 因为我是这样联想过去的、
0: 喔。因为我是看到这些，我敢爱听，我可能会想讲，因为他是放黑胶唱片的，是不是？那个时候放黑胶唱片，伊都爱有片啊，够有尖，不过一台够三秒，够我们怎样？够我们怎样？就留声机。
2: 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也不知道它叫什么机。
0: 对啊，哪里啊？
2: 啊，我是联想到那个龙哥的那个专辑《留声》
0: 哎。哦、
2: 啊，我想说安内的留声机好啊。
0: 看不出来呢，我干那地导游哦。
2: 哦，真的留声机哦。欸、
0: 真的丢呢，他这叫留声机哦，我唔知影呢。
2: 哎、欸，你知道吗？这个很难呢、欸。
0: 这很难，这很難
2: 这个就算给你看图片，你也不知道它叫什么。
0: 我蛮不知道一个群。
2: 哎、欸，你也可能只会形容，但是你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啊，我真的是因为我们那个
0: 龙哥
2: 也专辑，人家叫留声。
0: 哎、欸，别卖呢。
2: 啊，我从那边联想过来的，这艺术就是讲爱声音啊，要留落来，哎，要把这个好声音留下来。我想讲这嘛应该是艺术感款吧。放落去声音的让，
0: 它是会留下来。不过因为它那个黑胶唱片，你只要就是不要给它损坏的话，它的声音东西一直会在那个唱片里面，不是？
2: 是啊。
0: 那所以前面叫留声机很奇怪，我们知道什么啦，艺名，对吧？
2: 可能以前古代以前的人取的，
0: 应该是。不过现在玩叫放声机。
2: 放声机无好听，
0: 是啊。
2: 留声机
0: 啊，无咧。
2: 留声机比较有艺术感吧？
0: 哎呦。
2: 你好名蛮好好啊，有艺术感
0: 无？
2: 啊，不然为什么人家那龙哥的咱要用留声？
0: 哦，也是啦。
2: 伊个讲我要叫放，伊讲我哥你爷专辑要叫放声。
0: 不是啊，因为多伊姓刘啦，刚好他姓刘，所以留声爱多啊好，对不？
2: 哇，你讲所以如果姓放的话，就当叫放声哦。
0: 有这个姓氏吗？
2: 放啊，
0: 放声
2: 应该是吧？哎，真的哎，我
0: 厉害
2: 啦，真的如果。
0: 很厉害，
2: 我真的没有串通好的啦，呵呵
0: 啊、这也没谁好的，因为这答案我
2: 早知道，我会家里真的好一挂的，后一直都又未。
0: 我真正又未，
2: 他一定猜不到。
0: 我真正是又未，因为 一定会去想到我黑胶唱片，我是用什么绑黑胶机吗？
2: 就会什么机？其实有那个影像啊，在脑海里，可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0: 哎，
2: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那我

0: 就想说赌一把好了。
1: 你那厉害啊，你怎么这么会赌啊？
0: 啊，对，想说联想到那个刘声啊，
1: 对吧？
0: 然后我就想说，那应该这台那么复古的东西，以前的人可能真的会这样取这个名字。
1: 而且你看一边啊，他是不是有一只？所以你那边放歌，你爱自己说呢？
0: 哦，真的、哦，
1: 那是安尼，看呢，有无啊？无一边啊，基本上咩卡达车，嘛不是吧？
0: 这一题太难了啦。
1: 对啊。
0: 对啊。
1: 啊，但是你还是对啦，对啊，恭喜答对，太厉害了。
0: 那你要惩罚哦？
1: 没什么惩罚，来啊，来啊，没惩罚，你搞我干嘛来啊？屁股写字吧。
0: 哎呦，我少年嘛看过，啊，老的嘛看过。
1: 想，你妈被屁股写字嘿，那个想等一下帮我 take 下巴，我还有完嘞。所以用一条线出来就已经很像屁股了。
0: 之前那靠你的直男呢，直男哎，
1: 啊水这边
0: 啊，后来伯乐哥我嘛，
1: 一毛下鬼，
0: 嘛下鬼啊，
1: 我来啊，
0: 刚刚你来拢爱下呢，
1: 我来啊，来啊，那你出个字
0: 啊，那我要出字
1: 啊，我来 啊，你不能出太难，你想出对不？出一个招财进宝啊，那个字我就看不下。
0: 我之前出的都蛮简单。
1: 进来个，好来，你出啊，所以今嘛是我在。比完之后，大概爱摇吗？
0: 对，
1: 哦，这太难了啦！这又会
0: 之前也是啊，
1: 咁又会出来，
0: 猜得出来啊？有啊！
1: 哇，天哪！你们等一下，
0: 爸爸妈妈都是真的，
1: 太聪明了，真的太聪明了。我看一下，哦，这个字啊，啊，你给我变了啊，变了嘿，我就直接。
0: 然后那个，
1: 给他拍看啊！
0: 那个导播老师会帮你，
1: 安尼吗？
0: 会帮你做写真，
1: 安尼看我吗？看我吗？还看吗？是笑啥？
0: 而且破阿东那家伙，我无叫摇摇，特地摇诶。
1: 是啊，啊，不是，所以安尼看有无嘛？有咧看有，好，来，快点 ，OK 啊，我开始了啊。是笑啥咪？我开始了，来，开始一。
0: 不是安尼摇
1: 啦。他不是安尼，他不是安尼，要不是安怎？
0: 老师，
1: 你的笑要无搞假者？有没来摇？
0: 老师，看旧机咧
1: 啊。只需要用到
0: 你的那个。衣服要拉上来一点点，让你的屁股就会比较明显。你的后那个衣服啦，
1: 还要扭开，
0: 你不用，你不用曲着没关系。
1: 哦，
0: 导播老师会给你放大话音。
1: 好
0: 啊，那你更加过去，来更加过一遍，这边，
1: 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开始了吗？
0: 老师呢？哎，塞吗？哦，
1: 刚刚怎么了？好，那我要写了啊！哎，当下了吗？哎，
0: 可以写，
1: 可以写啊！你不会写，
0: 可以写来，
1: 来开，
0: 第一话，第一话来，
1: 第一话，安内啊，第一话是安内，
0: 对对，好，
1: 该第二话
0: 来，
1: 第二话是安内，笑啥咪笑咖嘞？第二话是安内啊，
0: 好，对对对，
1: 再来第三话是安内，
0: 哎，行吗？
1: 对啊，
0: 安内啊，
1: 安了点，好了吗？再来第四话是安内。安尼对吧？对啦，该第五话。
0: 你再国文一点，国语读。
1: 对啦，我写对好不？
0: 无你搁写一届。
1: 从头
0: 来，从头。
1: 哦，从头来。第一话。
0: 第一话。
1: 安尼。
0: 安尼要过去哦。
1: 第二话是安尼。
0: 安尼蹲下去。
1: 第三话是安尼，看好不？第三话是安尼。
0: 第四话是安
1: 尼。对啦，第四话是安尼啦，第五话是安尼。
0: 好。好啦，爸爸妈妈摇一下，
1: 就是安尼，就是安尼。
0: 哎，我唔知啊，你嘛遮晓呢？
1: 哎，啊，你讲咧，这种物件，你咩？
0: 啊，无啦，无啦，
1: 你变成笑。
0: 无啦，我话讲伤紧啦，我讲你哪会遮敖啦？
1: 哎，对嘛，讲我好啊，
0: 是。你哪会遮敖啦？因他伊拢无遮敖，你的上好看。
1: 有影无影咧？
0: 真的你的最好看，
1: 你不知道我最搞笑你的吗？
0: 爸爸妈妈猜字啊哈！哎，华姐，
2: 嘿， <Hey,
0: S 1> 这什么字？
2: 扭一扭，摆一摆，切金金，用的，
1: 用的，
0: 用的，
2: 扭一扭，摆一摆。
0: 我他刚才用屁股写什么字？
2: 他没有写啊！
1: 啊，我没有写哦，啊，你可能没看到啦。后我不要给，谢谢爱华姐，
0: 爱华姐，谢谢。
2: 不要，你再扭一扭，摆一摆。
1: 啊，扭一扭，摆一摆。
2: 对啊，对啊。健康，健康啊！
1: 谢谢华姐，
0: 在做运动啦。
1: 做运动。
2: 我们扭一扭，摆一摆。
1: 谢谢。
0: 好，谢谢。

0: 姐，
1: 对，好，
2: 谢谢艾华姐，
0: 谢谢谢谢，呵，拜拜，
2: 拜拜，
0: 对对，嗯，谢谢谢谢，
2: 对。不然没有、啊，
0: 要少喝点。
2: 哎、啊，就是你写了无够清澈。
0: 我写超清澈，好不好？
2: 不然之前人家那个伯乐哥跟那个自然党有做紧的啊。
0: 那有可能的代志啊！你出的清很很凶干，但你是不是出一个一，安尼怎想又未出来？
2: 我敢是这种人。
0: 你是吧？
2: 我不是这，我不是这
0: 种人。啊，你
2: 不是啊？啊，无安尼好啊啦。
0: 好啊，
2: 可能真的这个字有点难。
0: 哎，忙个一摆啊啦。
2: 啊，我安尼啦。
0: 啊，你搁要一摆？
2: 安尼啦。嗯，这爸爸妈妈一定有会传。
0: 哎、欸，有无？有人卡了？有无？有人知影他迄个字无？有人要救我吗？
2: 没有人看得出来你写什么。这个啦，这个应该会。
0: 这个字嘿。哎，
2: 搁几个，搁几个。
0: 大家看一下，来，搁看一下。不是在山里才做麻烦。哦，有啊有啊，丽妹姐有卡起来了。哎、欸，无一定伊知影嘞，来。嗨，丽妹姐。
2: 丽妹姐。
3: 拜。
0: 嗨。
2: Hey。那个玉县帅哥写什么字？
3: 本
0: 啊古，他说对了
2: 啊，
0: 他说古嘛，对吧？
3: 我的本
0: 古古，对，一个古啊，
3: 本
0: 啊，对对对，古一个古。
2: 哎、欸，这摆是在投票的呢，
0: 啊，投票，
2: 你拿去的，正确答案共出来，
0: 投票，
2: 来投票啊，
0: 什么意思？想要等个投票，
2: 就说接了六通，还、啊、有人说古，两个说古，还、哦啊、一个说什么，一个说啊，就多的赢啊，
0: 哦，好好好好，
2: 哎、欸，啊、你看。那刚才有很认真在看呐、啊，
0: 有啦，一点不会啦。
2: 我那丽妹姐，
0: 谢谢丽妹姐啦，
2: 谢谢丽妹姐，
0: 感谢
2: 丽妹，
0: 谢谢谢谢谢谢，对啊对啊，拜拜拜拜，
3: 好拜拜。
2: 哦
0: 哎，哎，你个答案给大家共解啦，
2: 就有福利耶、欸，
0: 太难了啦，这个真的太难了。
2: 古时候的古，
0: 古啦，啊，我应该嘛无想，都先安尼啊，啊这个安尼，啊过来是咪过来往下，对啊往下，古呢，安尼呢？对啊，是不是对？哦、你讲我写唔对啊？
2: 好啦，要跟另外看。
0: 你看唔？
2: 看小露米啊？
0: 你看来卡身看小露米，今麦是安怎呢？
2: 哎、欸，你的最好看呢、欸。
0: 我现在模样，你讲我的屁股最翘是吧？
2: 你的最好看，
0: 是因为屁股翘的关系吗？
2: 爸爸妈妈会当开证明啊，不用看过啊。哦，只要。
0: 感谢大家啦！
2: 我介雄啊，啊，拢来拢爱滴爱心安尼。
0: 好啊，安尼过来我知影，过来就爱互你输啊。
2: 哈哈，没有没有。
0: 你输更加好看一挂，哎呦。
2: 我系无好看，我系无
0: 好
2: 看，因为点名，我系无好看。
0: 好好好。
2: 咱来点名。
0: 要去点名吗？
2: 系啊。
0: 我先唱一下。
2: 袂话遐。嗯，
0: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2: 好来。我们来唱歌
0: 哈，来唱歌哈，来，
2: 啊，来唱歌点名哈，
0: 来，伊来丽珍姐，惊春人的爱，
2: 啊，我们高雄天才爸爸，有无奈的休息，
0: 板桥慧珍姐，彰化美云妈妈，湾仔天边，
2: 但是我们新北的慧珍姐，出外囡仔，来听歌哦。

谢谢秀英妈妈、慧文姐、雅慈姐、春菊姐、丽珍姐，看你朋友下喽。丽妹姐、昆凌、哲明哥、江水大哥、冰城大哥、慧梅姐、慧珍姐、金树姐、白姑妹妹。

0: 姐是杨大哥，金梅姐是林妈妈，春福哥林娇姐，昆凌雪琼姐，昌泉大哥中王大哥，素云姐他们小大哥哦，天才大哥。
1: 高雄高雄，天才爸爸，无奈休息，送给大家哦。叶明大哥、雅慈姐、苏妍妹妹，还有坤辉同学、美玲姐、子然大哥，还有我们当铺的易霞姐，还有歹当的慧文姐，还有安南的秀英姐、哲明哥哥，还有我们板桥的慧珍姐。

东区的金树姐、金树妈妈，还有我们的秀玲姐、康盛爸爸、子良大哥、泽明哥哥、雪琼姐、淑萍姐、春婆大哥、秀玲姐、江水大哥、小阿姨、张老师、秀玲姐、淑萍姐，让华丽趴

璇大哥、蔡璇大哥、丽学姐，还有我们的秀玲姐、金树妈妈、春福大哥、依依姐、缺糖妈妈、那块那泡虾胶水大哥、玉棉姐、哇凤山的玉棉姐、前镇的怡莹姐、冰城哥哥。

0: 张慧杰、明学姐、江水大哥、爸爸，还有于英杰、燕宁大哥、丽学姐、淑萍姐，那我们就念八香。
1: 来，欢仔哥哥。谢谢哲明哥、江水大哥、燕明大哥、淑萍姐、昆凌、锦雀姐、丽雪妈妈、慧文姐、怡莹姐、慧珍姐。看万花变红的秋天，一只鸟仔飞过去，请借问你要去佗位？一个人孤单的河边，阮犹原思念你。

谢谢惠美姐，来谢谢爸爸妈妈、学堂妈妈、金花大哥、月娇姐、素云姐、秀英妈妈、怡莹姐、安妮琪大哥。

0: 谢谢素英姐、龙龙大哥、春福哥、林小姐、付出妈妈，来感谢大家凤色妈妈、严妈妈，谢谢。
1: 但是我们新北惠珍姐，来继续出国爱囡仔。

凤社节，常委凤社节，还有慧文节，钟老师，吉淑姐，白哥妹妹，金发大哥，莹莹姐，世良大哥，淑萍姐，坤辉同学，桑南大哥，彦明大哥，慧珍姐，江水大哥，郑辉大哥，都有看到您的破案箱哦，还有我们的李长。

0: 哎，谢谢，感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哈，
0: 又到正向节
1: 目，哇，到高潮的地方，
0: 来来来来来，预兆，
1: 来爸爸妈妈可以赶快先打上来了，
0: 起码已经战线了，
1: 赶快战线呐，跟唱啊，
0: 来来，
1: 先唱新年啊，
0: 啊，那慢唱嘞，
1: 来，慢唱的，卡吧袂惊，卡吧袂惊，爸爸妈妈都知道怎么玩吗？阿贤哥讲几盖好了啦哈，因为可能有的爸爸妈妈没有玩过。好，这是我们新的一个单元，
0: 好，
1: 叫真相只有一个，就是答案就是只有一个，
0: 没有错。
1: 那等一下题目会在那个电视机头前哦，好，题目会在上面啊，也会有选项啊，那哪块那么选一二三四哪一个？
0: 没有错，
1: 所以真相就只有一个，我们就选一个，好不好？好，那中的好打圈圈的哦，答对了我们就会这样摇。啊，这是点数啊，
0: 快被得挂嘴
1: 哈。这个不是礼物哈，
0: 对对，
1: 这是点数哈，那种点数，这很实用的点数，
0: 实用
1: 一百点、两百点，
0: 三百、五百
1: 哦，哎，三百还有五百，
0: 对对对，哦，
1: 最多五百哦。哦，哎，今日我踏上嘿早上啊，哎，
0: 就五百，
1: 又进又的五百
0: 呢，哦，那厉害，
1: 你就欢喜哦，
0: 很厉害，
1: 我也很想要有那种感觉，
0: 来来来来。那先来，咱等下再来试看麦，看麦机会。
1: 好，老师可以出题了哦。
0: 来，题目是：正常的情况下，心脏主要负责什么工作？一、制造胆汁；二、推动血液循环；三、是消化食物；四、是过滤尿液。来，答案是啥？噔噔噔噔，答案是啥嘞？
1: 有
0: 来来来，
1: 有，这现有了。
0: 哎，还佩琪姐，
1: 摸索，佩琪姐，
0: 答案是啥咪？
1: 小慧 ，Hello， 佩琪姐。哦，
2: 我猜是，哎，
1: 是什么？
0: 还，哎，你猜答案是多少？
1: 答案是一还是二还是三还是四？
0: 二啦哈。好，来，请揭晓，
1: 请解答。
0: 答对了，
1: 答对了，
0: 来，哎，吹了，吹了，吹了。
1: 吹了哦，
0: 来，看要得多少哈？
1: 那更多点啦，
0: 多少？好，一百点。
1: 你是至中吗？好，来，恭喜，一百点，佩琪姐，恭喜你哦，
2: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又来第二题，
1: 第二题，
0: 紧张，紧张，紧张，紧张，紧张，
1: 紧第二题，
0: 再来哈，
1: 真相只有一个。
0: 地震发生时，人在室内且附近没有立即危险，较合适的第一步是什么？一、站在窗边观察；二、立刻搭电梯下楼；三、是趴下掩护并稳住保护头颈；四、是冲到阳台等待。来，答案是啥嘞？答案是啥？来哦，
1: 来，
0: 永富大哥。
1: 哦，永富大哥，
0: 大哥你好，
1: 永富大哥。
0: 三哦，好，来看答案对不对哦，来，答对了，来个吹落去。
1: 我吹我这个较大啦，是吧？但我啊紧就停啦。有只五百点诶，早上那个
0: 很厉害，
1: 又进又中的五百点，因为鬼人就欢喜诶。我嘛，
0: 好，大哥一百点，没卖啦，
1: 没卖，
0: 有就好，有就好，好，大哥谢谢哦，
1: 恭喜恭喜中奖了。
0: 后来第三题，
1: 第三题，真相只有一个。来，我们第三题，
0: 长期暴露在高度噪音环境中，如工厂的机具啊，还是说你耳机的音量过大，容易导致什么问题？一、骨密度自动增加；二、身高发育异常增高；三、味觉灵敏度大幅提升；四、神经性听力损失与耳鸣。来，答案是啥？答案是啥呢？好，来金发大哥，
1: 来，
0: 哎，
1: 金发大哥，
0: 哎，答案是多少？
3: 你好，
0: 你好，
1: 金发大哥，答案是几号呢？一、二、三、四，
0: 四啊，四啊，吼，好，你讲四，好，来，来看答案对不对啊？来，
1: 老师，请解答。
0: 答对了，来，恭喜，恭喜，
3: 谢谢。
0: 大哥，谢谢，
1: 恭喜金发大哥，
0: 回家吗？
1: 哦，是不是五百点？
0: 大哥，你的运气很好呢。大哥，你运气。
1: 哎，你知道我今天早上
3: 五百，
0: 赞！
1: 我今天早上跟佑庆也有，也是那个
3: 幸运哦，
0: 厉害！哇，大哥，恭喜！
1: 大家都好开心。
0: 谢谢 ，OK。
1: 谢谢，谢谢金发大哥，好，恭喜你。欢迎
0: 七七号，拜拜。
1: 哦，好刺激哦。
0: 拜拜。
1: 哎，这就拜耶的呢？
0: 很难啊，很难。
1: 你有，你搞

0: 一定有过，
1: 唔捌。
0: 系啊，这个很难的啊。早上我带黑带班嘛，十点到十二点，哎，那又进。
1: 很厉害，
0: 也是用到，也是500，哎嘛，真怀疑，因为他也是第一次用到。
1: 500很难中，很难中，嘿啊，咱要看吗？还是安怎？嘿，要看还是要唱？
0: 唱歌，唱歌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要吗？你要吗？嘿，让你决定，嘿。
0: 安尼。
1: 好好好好，好安尼来，咱即马来看一个好看的，好来，主秀智慧来。
2: 画山水。公东公西公上帝，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有酒家安通买无？歹东啊，旧社铺啊，怎啊通买无？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智慧的用心，
6: 大陆文化变景。
4: 对，啊，恁敢有经历过人咧收酒干啊迄个年代吗？
5: 有啊，小时候有啊。今妈妈爱收酒干啊。
4: 年纪
5: 没有，今妈妈爱收酒干啊呢。
4: 安尼啊，这
5: 你回收呢？
4: 回收
5: 了啊。
4: 哦，啊，较早是迄个酒干啊是可以会当
5: 啊换钱。
4: 嘿啊，导游干啊在去会当换嘛一块两块。
5: 啊，我知啊，酒干啊有。
4: 有吼。
5: 酒干啊会当换钱。
4: 伊等于洗嘛，洗。
5: 对。
4: 公卖
5: 钱。他在汽水。哦，哇，迄玻璃干那汽水，买单换钱，
4: 系啊，
5: 你干嘛点换钱？
4: 意思讲看啦，一年回收，它再清洗之后再利用，
5: 是安尼哦。哎呦，
6: 嘛是够有啊，
4: 这个嘛是有安尼啊。哦，有啊，你存咱这个公卖聚赛，因咧嘛是拢安尼啊。
6: 哦，对啊，新民酒瓶那个
5: 都收拢钱的对
4: 啊。哎，有高温杀菌啊，唔是凊彩洗洗尔。
5: 你边来知？
4: 哎呀，你还问伊咯？啊，所以你感觉咧？
6: 路边我有听到人咧讲，俗米无好货，好货唔俗卖，迄是啥意思啊？
5: 哦，我知影啦。阳春面这种面那是俗吼，迄个足歹食呀啦。
4: 好啊，其实哦，今嘛吼阳春面嘛无俗咧。
5: 安尼哦。
4: 嗯，嘛无加蛋的，爱60啊咧。
5: 安尼哦。
4: 拜托，我来下面给你煮的，你拜托啊，卖乱讲啦。哦。公家和恁办吼，脆脆的好拍噶啦。啊，咱这个俗吼，就是讲这个面俗。风俗，而且各地方的风俗不一样，风俗啊，这可惜的，哦啊，大家都识的啊，这可惜，但是有人现在收可惜哈，讲话凶了，你就不会去客气，
5: 对啦，对，
4: 我拢收的是讲嘛，物啦哈，面啦哈，比如讲文音是万物。万物啊，万物皆可当哦，你瞪点嘛，万物皆可当。什么小朋友弄在听音乐，啊，过来，咱看啥，读这个不利。物理
6: 哦，
5: 物
4: 化哈，
5: 物理
4: 哈，这个万物的道理哈。过来白话音啦哈，排面啊，
5: 排面啊，
4: 哎呀，还唔加面啦，没有无啊，这还唔加面啦，虾米，虾米哈，还有面哈，好，啊，这个无哈，那是文音啦，万无一失啊，无可奈何啊，无法无天啊，啊，白话音无面。哦，而且暗时啊困，困未起，无眠。啊，过来是无买行，啊，其他的尺度不通，啊，无买行。啊，这火哈，大石火。哦，这个就是，
5: 它通宵的对啦。
4: 通宵。
6: 比较
5: 畅销的啦。
4: 哦，我想来去买一下通宵的。过来变火地。
5: 哦，
4: 来熬手春波这，两地呢，春两地呢，这悄悄来要走啊。啊，上面无好火。好货唔俗买，即句话意思吼，就是讲啊，
6: 老伯啊，你用讲的无啥啥，
4: 安尼哦，啊，不然做回来，
3: 演互恁看，
7: 哎，啊，恁最近恁兜哦，啊，是啊啦，一直有人咧送货入来哈，
8: 无啦，迄个快递公司的啊，
7: 啊，恁兜即马是要开干妈店是无？啊，真啊恁坐货，
8: 是啦爸，我咧看迄吼网络购物，迄够俗的啦，我咧甲买落啊，
7: 我你是对住啊看，哪有遐俗的物件啦？
8: 我嘛看大陆的，
7: 大陆的品质敢有影，敢有保障？
8: 应该有吧，我看因两个写保证正货呢。
7: 是啊，我嘛也是啊，遐生意人都嘛安尼写诶。
8: 是咧讲无唔对啦，啊唔过吼，有当时啊吼，买对着好物件呢。
7: 嗯，啊你即卖是当作讲哦，这买物件亲像咧签咧乐透。
8: 对啊，哎，我来讲，有一摆吼，搁较含吼，伊伫网络关键写假一赔十啦，啊，介绍搁有够俗的俗啦。
7: 那呢，你敢有甲乐透啊？
8: 拜托的，我哪挡会掉？我随落单咯。
7: 你敢有收到啊？
8: 有收收到啦，而且吼，伊佫直接寄十台过来呢。
7: 啊，你唔是买一台尔，伊是按寄十台来。
8: 因为吼，迄十台都假啦，我就直接吼，佮伊退到平台，叫伊甲我退钱。
7: 啊，你是无听你咧讲哦，这个小米无好。

0: 人讲哦，小米无好货，啊那好食吼，伊就卖大地啦。
1: 哦，
0: 所以一分钱一分货啦
1: 吼。
0: 小米一般拢无好货，除了是啥？除了是咱电视台吼、哦，真正吼、哦，你也试看嘛就知啊。
1: 所以阮老师冇讲，便宜没有好货。
0: 是啦，但是有阵时啊嫌贵，就是买坏去
1: 了。哦，
0: 哇，啊那，其实是讲，别算他消费不？人的消费者的心态啦，啊，来知啊无？
2: 知。
3: 爱注意。
4: 来，安南的秀英妈妈来听鸭叫。

谢谢西欧 Julie 大哥、惠美姐、金发大哥、方玉姐、江水大哥、丽芳姐、怡莹姐、Aniki 大哥，来感谢大家欢笑。金素姐，来过来，小港的秀霞姐、刚多雅物。

谢谢秀英妈妈、小咪姐、袁顺阿姨、三井哥、美香姐、素明妈妈。

谢谢帽子爸爸、康盛爸爸、昆凌、凤色妈妈、明学姐、袁生阿姨、林娇姐、李芳姐、小咪姐、春福哥、金发大哥、李芳姐。

秀玲姐廖妈妈妈。成全大哥坤辉，雨舒杰，焦连杰。

0: 小姐大哥、元顺阿姨，还有我们的林生阿嬷、林生阿嬷，那我快点拍手。
1: 哎，谢谢，感谢大家哈。哎，你刚刚那首歌《夕阳伴我归》哦，
2: 你有听过吗？
1: 没有，
2: 真的假的？
1: 我在追鹿，鹿在追我啊，对吗？对不？他不是有一句词写的吗？
2: 我跟着鹿鹿在追我。
1: 那这样你很危险。
2: 什么鹿鹿追着我很危险？
1: 鹿在追你，那你要跑快一点。
2: 就像你的声音伴着我。你真的没听过？
1: 这首歌我没听过啊，不过轻快轻快的，哎，感觉也
2: 应该很多爸爸妈妈
1: 这首歌一点乌龟啦，大概一点听过啦，对吧？
2: 应该都听过，因为这首歌很好学。
1: 好好好好，
2: 其实它虽然是老歌，可是它很好学。那个旋律，
1: 哎呀，嗯，歌你敢不知道？其实很多的老歌，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旋律好听好学，对吧？大家才会对吧？你好像有那么多那种老歌新唱，好不好？
2: 就是
1: 你搞那个感觉，对他就会用比较新台的方式去唱。像我打港台粤语，我嘛是，我就会想加我自己的方式，有无？对哇、
2: 啊。我
1: 北哀我是关系安内啦，
2: 我就会想要。我请教你一个问题。
1: 啊，哪来？你讲
2: 话你也伫外场，那边伫后靠咧比赛时阵。你敢会唱安尼，搁甲改，你是甲改安尼，后背哀安尼，你敢你会吗？
1: 我会。
2: 你敢吗？
1: 我敢啊，所以我唔敢。
2: 啊，你敢？因为有的评审说不定他不，你会不会担心他不喜欢？
1: 对啊，这是看评审啊。那因为全挂的话，我嘛是全部改出来物件。
2: 啊，所以有时候看运气，对不对？
1: 还是看评审，
2: 有的评审就觉得你这样不好听。
1: 为评审，
2: 啊，有的觉得哦，你这样有创意。
1: 因为为评审，哎，干嘛你在真假搞啊那些？
2: 哎，对对，有的跟他假搞。
1: 啊，假拍我不会上画面对不？
2: 哎，有的觉得哦，你这样。就是比较有创意，
1: 对啊，比较有自己的特色，
2: 对对对，有自己的风格这样子。
1: 对对对，因为我想，就我自己的习惯想，我会想要把歌唱成自己的。
2: 我有看到你的风格啊，
1: 有啦，
2: 嗯，就是欧北爱，
1: 就欧北爱，
2: 有啦，但我迄个爱较少听，
1: 我老北，
2: 有啦，但我迄个真正爱较袂歹，我咧讲爸爸，我这袂歹啦，
1: 啊啦，
2: 熬油，
1: 欧北爱啊，
2: 但我伫后边，我油干咧拍下就开始油啊，
1: 啊你虾你音没油不是？
2: 熬油跟熬爱。这下坐灯去，这坐灯应该是没办法用啊。哎啦，啊开放啊，开放大家报名。
1: 没了没了，好不好？
2: 哎，报名呢？
1: 没报名什么？报名跟我买东西 ，OK？
2: 来，哎塞雅欣，哎，那交接条件交换来
1: 啊？可以可以可以。
2: 你们这医生哦，安尼可以。
1: 没啦没啦，其实医生是大家，我老差。
2: 哇，心听话听话，安尼。听话以前有看过，我妈没看过吼。
1: 有老看过啦，
2: 嘿啦，啊，
1: 咱等下嘿，
2: 重要的时段
1: 哈，
2: 来认真听
1: 哈。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4: 土壤又称作地壤，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义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土壤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5: 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饮食面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6: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5: 我食真久嘞。
6: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今麦真翻白啊。
5: 嘿。
6: 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
5: 嘿。
6: 安尼真正，你要我讲中医咩？
5: 我讲咱拢有在食，两个拢有在食。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7: 暗时好困哦。
8: 我真袂敢听，我妈嘞。
6: 对对对
7: 这个银子面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互咱的延年益寿，佮互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即个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口，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咧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毋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毋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吼，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有啊。这下摆嘛未购有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足明显的，这个血路无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银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脂酶，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仔听无，医生讲伊的耳仔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一天两粒面纸面，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未麻，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面纸面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到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食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脂酶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脂酶了，即摆手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脑萎缩，因翁吼疼到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拢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脂酶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者，银脂酶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后，伊毋则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这一粒一粒这卡伫咧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咧边啊，这血管边啊，愈卡愈高，卡到尾啊出来，剩一骹仔囝伫过尔，所以这造成啥？这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咧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咧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咧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咧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候，现在已经80岁了， 伊胆固醇对两百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百几，即摆食到九十几，拢总正常。吼，即咱个观众朋友，若开始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广告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着即个缘分听到我咧介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个。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熬熬喘诶。阿妈滚滚硬食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法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诶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后，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诶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啊，安足简单诶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塌掉咧，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做即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即个糖啊、甲提议来对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叫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即个议员吼啊，即条做树本胜一郎，伊家即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正常伊遐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莫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莫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莫发生这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毒菌，这是爱特别落去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得到。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料血管的放松，和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啊，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氨甲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啦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佫加两盒。

0: 给你吃，给你一拜炸四鸭都等于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呀。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四鸭三千，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更要比人更加有效，更要给你挂保证，一拜炸六鸭都等于，给你开3000块就好。六鸭三千，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吃，一天吃一粒、吃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吃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讲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喂，你好，嘉莹，你好。
1: 哎，嘉莹。
0: 哎，要大桌先做诶。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桌先做诶。
1: 喂。
0: 要大桌先做诶。
1: 先做。
0: 好，来，65线，3000个来，做古弟哦。
2: 大桌诶。
0: 大桌诶，大桌诶，脚手较紧诶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先做一
0: 桌。好，先做诶，来3000啊，今仔3000才7啊嘛，较早毋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大庄，谢总哎，
3: 谢
0: 总，谢总来，哪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4: 有啊，叫酒吧有效无？
0: 做有效，酒吧做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叫酒吧效果做好来。古大哥你好。
3: 好，谢总。
0: 好，来谢总哎，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庄谢总哎。好来，53线3000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庄谢总哎。好来，等我一下，54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喂，你好，赶紧青岛大姐，大庄谢总哎，
3: 谢总，
0: 好来，3000个小姐，3000个来，喂，你好，来啊，红友大哥，大庄谢总哎，好来，5、6线个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总个小姐，3000个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庄谢总哎，
5: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61线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6: 哎，
0: 大庄谢总哎。
6: 大组
0: 我讲，小组一盒存430块，大组一盒存385块，你家己算到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嘉莹，你好，阿咪啊。
5: 你讲当时要
0: 阿些？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拿二线下者来。瑞祥大哥你好。大组小组。
7: 尹志梅大组。
0: 好，来四线尹志梅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组小组。好，谢总，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个，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个，但加今仔日俩，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拜莫甲倒啊！来，刘大哥你好，
8: 你好，
0: 哎，大组谢总，好来啦，七组大组谢总，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大组谢总。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9: 我是做演技美。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0: 来
0: 啦。哎。要大庄先走诶。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1: 肯定啊，专上卡。
0: 好，专上卡来，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2: 我做大
0: 庄。大庄，因为大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在不在吼？今仔日聊吼，来，你的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丁卡姐来，哎，秀梅姐你好，
13: 谢谢。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55线大主的，跟夏姐来，高大哥。
14: 大桌的
0: 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4: 我吃过两年
0: 嘞。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5: 至少一年
0: 吼。哎，你要偌济？
15: 大桌
0: 来，57线，紧甲下者款，因这数量对要无啊，我先来讲哦。
14: 是。
0: 哎，青青大哥。
16: 大桌
0: 的吼，唔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桌的就是13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桌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济，省有够济济啦。你好，我嘉莹你好，慧珍姐你好。大桌先坐。慧珍。
17: 喂。
0: 哎，买大桌先坐。好，来61线，谢总啊，谢姐来，你好，新奇大哥。
18: 哦，大庄啊，大庄。
0: 好，谢谢，多谢您啊。您有吃过银鸡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叹啊，唔好叹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吃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好睏，也袂卡巴手麻，也袂冰冰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肺梗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吃。认真吃，你吃3个月过了，你去抽血检查，那红字无甲你减掉，你规组摕倒当现我，我原金退用。这物件我著甲你挂保证到这程度，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广告，加今仔日尔，较早你。

0: 捌买过七十三千的啦，较早嘛无迄个十三五千的。大左先生，
1: 银姊妹，
0: 好来，好银姊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2: 嘿，
0: 大左先生，
1: 大左，
0: 好来，大家给我刷一下，阿碧啊。大左先生，
1: 喂，
0: 要大左先生，
1: 先生，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的内底固定哦。
3: 大左的，
0: 大左的，大左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1: 报我先左一
0: 桌。好，先左的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1: 哎，
0: 大左先生，
1: 先左，
0: 先左的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4: 好啊，
0: 手麻有效无？足有效的，手麻足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1: 好，谢总。
0: 好，来谢总，来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 喂。
0: 要大哥谢总。
1: 谢总。
0: 好，来五十三串三千，来谢姐，王太太你好。大哥谢总。好，来等我一下，五四串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要跟青岛大姐。大哥谢总。
1: 谢总。
0: 好，来三千个，谢姐三千个来。喂，你好，来啊，洪友大哥，大左先生，
5: 谢左，
0: 好来，我来八线甲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谢左甲夏姐，三千个甲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左先生。
6: 爸爸妈妈，咱即摆吼这。吼、哦，咱即马咧用纸媒，啊，咱若是讲厝诶吼，其他诶物件吼，要补诶吼，要补库存诶，即马买刷卡预先买，咱帮恁补吼，拢会当咧伫刷卡会当家己登记，吼、哦，咱。好、哦，咱若是厝的，即马有欠啥原料要补的吼，要补库存的吼，咱即马刷卡吼，咱预先买单卡电话卡互通啊吼，啊，咱即马即个是日本的影基美哈，那是咱即马四合一，即马是升级版的呀哈，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跟咱调理咱的生理机能，好，然后搁添加的那个精氨酸，会当帮助咱的能量补充，维持咱的好的体力哈，搁结合咱的影基美的 Q10 哈，还有我们的红曲，还有纳豆，好，全方位的把咱维持咱的健康，好，咱的循环，好，啊，是我们的。这个饮食美好，你这个健康吼，诶，无负担的人生吼，啊，你平常时那是要无咧保养，这是最重要的吼，这一定要爱平常时得爱保养啊吼，啊，照顾家己啊嘛，照顾厝内底的人吼，好，咱爱拢血路拢会通，袂安尼酸、抽、疼，也是肉安尼吼，安尼血啊、血路啊、血壳，安尼拢会当，互你有得到改善安尼吼，啊，再来就是咱嘛要换季啊吼，咱。秋冬嘛要到啊吼，所以即马天气较无稳定吼，所以也要保养。那咱即个时阵来进来保养，拢过会好吼。预防胜过于治疗啦吼，啊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吼。啊，这个真的很好了，因为我自己家会，我本身我都家己嘛有在吃，因为我嘛是隔会啊问题啦吼，还有我的那个胆固醇。好，胆固醇咱正常得爱八三遐嘛，哈，一百三那边左右，我已经到200多了，哈，所以我今妈妈拢就乖拢在讲，好，这个所以这个不是老人家的，或者是很胖的人叫需要的物件，哈，这个真的是我嘛是去做身体检查哦，抽血，今妈拢做者健保的，弄个单做免费的抽血，所以爸爸妈妈若是哦有去有那个。就近的哈，北医那弄来当去给检查者，哈，有些有这方面的问题哈，那弄来当来保养来讲，好，我想我们家就是有遗传，哈，有遗传心血管的方面，所以我们今麦是全家伙啊拢在讲，全家都在吃，我们全家都可以来代言，哦，人家当每都很按时的吃，因为这个中风哦发生是就突然的啦。

0: 安尼我知啊。
1: 就是素英姐安啦。
0: 你拢熬夜嘛，对不？
2: 熬夜。
0: 你等我咪熬夜。啊，你啊，迄多少评审啊，该熬夜。
2: 熬夜，安尼我就分数。
0: 嘿，因为你分数在主管的
1: 啊。对不？
0: 哎呀，无该熬夜。
2: 熬夜。你系该熬夜，安尼我就较无法度了。哦，
0: 所以爱看评审的嗜好。
1: 是是是
0: 是。来，我们。家东的明雄大哥，明雄大哥，海风海影海茫茫，上我大哥哦。李学姐、淑英姐、向景大哥、元顺阿姨、坤威同学、叶明大哥。

北斗小咪，北斗小咪力学姐，还有德修小弟、天机弟弟，还有冲浦大哥、国威同学、山井大哥、元顺阿姨、李邦杰、016新朋友，还有

0: 元顺阿姨、叶明大哥、李芳杰、山井大哥、李学杰、江水大哥、李芳杰，还有白哥妹妹、江水大哥、秀珠姐、山井大哥、弄坏念趴箱、国中大哥。
1: 哪一位妹姐这边听到痛哭的人？谢谢丽萱妈妈、丽芳姐、元顺阿姨、江水大哥、三井哥、彦明哥、秀珠姐、白哥妹妹、惠梅姐，看你的泡泡虾喽！月娇姐、万记大哥、怡莹姐、李芳姐、富儿妈妈、元顺阿姨。小咪姐、昌泉大哥、小巨雷大哥、苏云姐、清香姐、玉泉的爸爸妈妈、

0: 单的我，痛苦的人。
1: 好了，评审老师一定就介意，
2: 啊，来讲，
1: 尤其是女生，
2: 为什么？
1: 因为你这种啊。

0: 痛哭的人。
1: 哇，这么小的可以抱一下，你也蛮耳光嘛。
2: 我要等你继续玩，完了用你的方式请我。来，白豚进站，爸爸爱你，我行过。啊，继续要安那用你的方式请。
1: 我唔知啊，你爱试看卖啊。
2: 我试看卖，我尽量啊。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旋律有点像那个
1: 《
0: 鹿鼎的一生》哎，
2: 感悟。
0: 我刚才差点要接过去呢。哦。
2: 有的所在接起来跟阿家顺。
0: 对，我差点要唱去女人的一生呢。
2: 你也去看麦啊你啊。

0: 嘛，年薪破百啊。
1: 年薪大哥是我爸，我先跟你讲三次了啊，你又没记
0: 啊。我年薪被破百，还是被破三百？年薪啊，很好记呢，爸爸，年薪爸爸。

林纯杰，江水大哥雅慈杰，树叶妹妹龙龙大哥，张老师小阿姨，秀春杰，袁顺阿姨，金树杰，

0: 谢谢，
1: 谢谢。
0: 刚抢了可以跑下，来来来，又到了这个抽奖的时刻啦！
1: 我今日手较厉害哈，安尼我来摇
0: 呵。哦，你好，来来来，你摇，安尼我来填。
1: 哎、欸，对，你来填，我来摇。
0: 五、四、三、二、一，停。嘿嘿嘿，哎呦，那个厉害啊！
1: 我等一下
0: 哈，
1: 我等一下是去，哎，得点歌，我等得要去签乐透。
0: 好好来，梅琼姐，得要卡起来哦，带你婚姻观的轮播哦，
1: 轮播哦。今日手较特别哦，
0: 梅琼姐，
1: 这手那个 special 啊。哎呀、啊，这手，
0: 今天手可能终于，今天终于把手洗干净了。
1: 哎呀，终于洗清气啊！哎，平常时就是洗不够清气，拢刚刚下拢下掉
0: 去。所以讲你平常时应该是无咧洗。终身你今日终身有洗清气，之后就迄个五百点咪
1: 在。原来是啊，安尼你，
0: 所以你爱知啊，手爱洗清气。
1: 你嘛无下过五百点啊？
0: 哎，唔过你安尼讲。几乎拢是你咧洗，对不？今日我无洗，你哪知啊？我
1: 无
0: 叫啊，梅琼姐来哦，梅琼姐，
1: 梅琼妈妈，梅琼姐，
0: 梅琼姐，
1: 轮背箱，今日到轮背，今日拢起来哦，到轮背拢给起来。
0: 梅琼姐来哦，
1: 整个头着肿啊，紧起来。
0: 啊，无你先洗啦，看麦啊，来看麦。
1: 啊，要洗电锅看麦
0: 啊。洗啊，洗啦，着咁。
1: 这个会不酷的呢，这较大。大小力无关的，停！
0: 我、哦、这怎么这么大？
1: 差一点点呢、欸，我差一点点就点歌了。
0: 其实算差一点点，看似差一点，但其实差蛮多的。
1: 一边啊，隔壁呢啊。哦。哎呀，
0: 好啦，安尼就无起来，就无多啦哈。
1: 赶紧，大家都来抽。
0: 是是是，没有错哈。嗯，
1: 好，
0: 再来。
1: 啊、来来报电话哈、欸。
0: 来预设定位0982749783。空九八二七四九七八三，哎呀，你得对啊，
1: 摩斯魔法呀、
0: 哦！啊，你们讲咱来慢慢啊讲，对不？
1: 对对对，
0: 哇，这合理啊！
1: 啊，你配合得对啊！
0: 嘿，啊，咱手嘛还对咧对咧比啊咧，嘛唔知啊咧，很奇怪，就是想要安尼有无？
1: 安尼较爽吼，
0: 嘿，真的很奇怪。我叫我靠你家，
1: 啊，
0: 叫我靠
1: 买个手机，买咧好个手机。那是在种啥？
0: 烧起来，加起来，先翕起来嘛，可以哈。你有任何需求，任何需要服务的，
1: 老师，那下一位。
0: 好，阿美公料诶，
1: 阿美公料，
0: 阿美公料，马进马进来，嘿，下面一位哈，有任何需求，然后吹鼓，
1: 我是音乐美霸
0: 哟，
1: 空九五八四五五阿里里八零九五八四五五阿二二八。阿 Q 阿克，扫起来！啊，老师，咱不会接音乐，我嘛不懂啊，我们这不会跳舞啊，是啊。
0: 再见了，拜拜，拜拜。

0: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小友们为了要甲伊有亲密的接触，竟然私底下要求抖音加戏。
2: 听说你的专辑里面有使用吴永斌啊？
3: 有那个。
2: 对，听说有擦出一点火花的。
3: 我跟导演讲说要跟你有一些亲密的那个动那个。哦，
4: 他
3: 是我讲的啦。
5: 我真的很感谢公司，都是安排美女耶。
2: 公司哪一个不是美女？你跟我讲。
6: 干嘛挖洞给自己跳？
5: 没有，都是美女啊。
2: 对啊，
5: 而且都很会唱歌。
1: 一段台湾音乐故事，做的一个速度实在太紧了，连每一个变数的时间，拢有法度给伊处理好势。
7: 你说周慧杰老师非常快，
8: 非常紧啊！
7: 哎，有偌紧？
8: 有当时啊，伊较无闲，伊按这个台北坐高铁到台中，伊就我都写出一首歌。伫个公车等人的时阵，伫个变数的时阵，哎呀，
7: 慧杰老师真正有够敬业啦！但伫变数，搁伫个服务咱这歌手，
1: 搁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9: 台湾新节目。
1: 一定爱看哦！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来哟，首先带来这首由咱吴芳正伟弟弟所点播《敬畏三碗公》，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回来欣赏。

0: 龙哥、顺安哥、丽华姐、彦明哥、昆凌弟弟、秀清妈妈、月娇妈妈，谢谢大家。
1: 来，所以咱林雅的父子妈妈收点杯吼，来给你红色酒杯。谢谢丽妈妈、月娇妈妈、顺安大哥、陈玉大哥、罗萨妈妈啊、宝钗妈妈、明媛大哥、美琼妈妈、彦明大哥、樊玲姐，谢谢哦，子莹姐、秀琴妈妈、宝爸宝妈、月云妈妈，谢谢哦，苏如妈妈、昆凌哥、爱璇。

谢坤宁哥、文聪爸爸，谢谢文祥大哥、丽颖妈妈，谢谢万季爸爸、玉慧姐、顺安大哥，感谢苏妈妈、燕明大哥、罗萨妈妈。

0: 谢碧玉妈妈、美惠姐、淑珍姐、淑露妈妈、叶明大哥、传玲姐、罗尚妈妈、素南大哥、陈玉哥，感谢坤林哥、美琼妈妈，感谢玉环妈妈、郑辉哥，感谢文庄爸爸、宝山妈妈，谢谢康盛爸爸、万记爸爸，感谢大家掌声，谢谢丽妈妈、玉慧姐。
1: 来，刷来是咱的杨妹妹来的，杨妹妹。来，咱就跟阿月师姐、家庭的龙龙哥，以及电视机头前的个小朋友做伙来欣赏哦。文祥大哥、传玲姐、孝心妈妈、秋爱妈妈。

娟妈妈、爱萱妹妹、二九一新朋友陈玉大哥、岳云妈妈、穆颖琼妈妈。杨梅

0: 听出这只音我较忝淡薄，没袂记哩。来，明渊大哥、郑伟弟弟、雅芝姐、苏叶妹妹、王云姐、秀琴妈妈、秋爱妈妈、龙龙哥、昆凌弟弟、陈玉大哥，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收看，欢迎收看。
1: 金曲在今宵。
2: 大家好，我是心怡。
1: 我是德宝。
2: 是的，无唔对，心怡回归了哈、好，来，咱先来点名，赶快呢哈，咱先来点名，等下要考试哦哈。等一下考试了，随堂小考。
1: 是的。
2: 是的，有奖征答。来，电话紧卡起来，共数二三三八。
1: 共三。
2: 来点名。
1: 来，宝菜妈妈，
2: 昆凌同学，
1: 宝妈，
2: 来玫瑰妈妈，
1: 惠文杰，
2: 小兰姐，
1: 小林姐，
2: 盛君大哥，
1: 惠婷姐，
2: 金爱妈妈，
1: 康氏爸爸，
2: 张老师，
1: 金兰姐，
2: 罗尚妈妈，
1: 玉慧姐，
2: 美琼妈妈，
1: 谁没了？
2: 七，
1: 玉华妈妈，
2: 七的新朋友，
1: 秋爱妈妈，
2: 白哥妹妹，
1: 月云妈妈，
2: 龙龙哥，
1: 丽妈妈。
2: 明渊大哥、玉慧姐、金兰妈妈、康盛爸爸、苏如姐、颜子爸爸、丽娟妈妈、丽华姐、文祥大哥，哦，大家嘛是休三天拢忝啊，今仔人较少哦。
1: 秀凤妈妈、美惠姐，
2: 我见人较少，恁较有机会通着。
1: 小兰姐、白哥妹妹。
2: 祖山爸爸、月里妈妈、
1: 盛俊大哥、苏儿姐，
2: 还有谁？像无点着名，无点着名，慧珍妈妈，有无？准备关门咯。
1: 苏兰姐、
2: 圆圆姐。圆圆姐今天有白合唱哦，你也合唱哦吼，蝶后半段，小九嘞，
1: 淑珍姐、
2: 丽娜姐、K O 美华姐，今天嘛有白你的陈英姐歌吼，
1: 啊来嘞，英娇妈妈、
2: 淑彩妈妈、
1: 素琴妈妈、玫瑰妈妈、张老师，
2: 来哟，准备要关门喽。好了，我们随堂考要开始了。丽华妈妈，好，杂技，关门，来，准备进入我们的
1: 真相只有一个。

0: 来哦，
1: 来哦，
0: 考试哦，
1: 来哦，详细看题目哦，哈，详细看题目，其实拢无难呐、啊。来，准备开始吧。
0: 来，为什么不应该把抗生素留到下次生病时自行服用呢？一，剩下的抗生素一定适合任何人。二，抗生素可以治疗所有的病毒感染。三，感染原因与适用的药物需要由专业人员来判断。四，抗生素没有副作用。以上作答。
1: 哎呦，细题哦，是怎样抗生素不要留，你这次没用完，是怎样不要留，后次再用。来啊，准备来接电话了哈。咱的金兰妈妈。
2: 喂，
1: 你好。
0: 你好。
2: 德宝。
0: 嘿，妈妈你好。
1: 你好，妈妈，你选几号？
2: 三号。
0: 三号。

0: 老师请揭晓。Yes， 答对哦，妈妈答对哦，哈，来来来，心怡说明一下哈，咱的抗生素啊，哈，虽然拢叫抗生素，但是你每一种病的抗生素拢是特定的细菌，拢无同款的，只适用于特定的细菌感染，所以你若错误，你甲进前香港卡起来咧用什么头壳酸的啊，是啥物无同款的吼，诶，造成副作用，还是讲会抗药性，所以咱爱依那个医疗专业指示来使用哦，哈。好，安尼妈妈来甲你练话哦，哈。
1: 好，谢谢。
2: 好，来恁练话哦。
0: 哎，哎呦，错起。哎呦，哦，袂歹。
2: 200点。
0: 妈妈两百点嘛，哈，妈妈。恭喜耶，哈，谢谢你哦。
1: 好的，好的，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来哟，再来。
2: 第
0: 二题。
2: 下列哪一种食物通常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一、燕麦；二、白砂糖；三、奶油；四、食盐。以上作答。这蛮简单的哦。
0: 嗯，对。嗯，
2: 蛮简单的哦。
0: 很健康的那一个东西就
2: 膳食纤维。
0: 哎呦，来龙龙哥耶，你好。
3: 一号。
0: 一号吗？你确定不是二号吗？
3: 不可能。
0: 要老师请揭晓。
2: 答对了，
0: 答对了，龙龙哥来哦，来睡眠子哈。那你燕麦等全谷类通常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就是有助于维持咱正常的肠道的功能啦。
2: 对，
0: 安尼来，甲你练落哦哈。那我帮你。
2: 你练。
0: 好，一即方嘛是卡掉安尼哈。哎呀，那遐大声，够恐怖。真的，
2: 哎呦，龙龙哥，
0: 200点哦，恭喜哦，
2: 恭喜哦，
0: 谢谢你，拜拜。来来来，耍来老师，
2: 下一题，
0: 三题。
2: 骨头越重越硬，就一定越健康吗？这个观念正确吗？一是，二否？以上作答。骨头越重。愈重，敢一定是健康的呢？
0: 欸，我第一个想法是错的答案呢。哎呀，那呢，什么错一样呢？
2: 来，
0: 来，那呢，盛俊大哥，你好。盛俊大哥。
4: 盛俊大哥，你好。
0: 喂，姐。
5: 我是爱贤呢。
0: 啊。
5: 我是爱贤呢。
0: 安尼跳号啊！
2: 是爱璇哦，
0: 爱璇吼，好，无要紧，爱璇来，
2: 你来作答。
0: 跳号啊！伊电脑显示是别人，无要紧，你来作答。
5: 二
0: 否
2: 否，
0: 老师请揭晓。Yes， 答对了。好，来，那那骨骼健康不只是看硬度，一个涉及骨密度，啊，个也结构加那那生活习惯啊、营养啊、运动哦啊、年龄等等因素，都会影响那那骨骼状况。所以，无一点讲骨头愈重愈重，就一定愈健康。
2: 对，
0: 安尼了解哈。好，安尼阿璇来跟你练话哦。
2: 来。
5: 干嘛会违规嘞？
0: 违什么？哎，200点呢！
2: 200哦，
0: 给你弄200点，不错不错。
2: 谢谢。
0: 好 ，OK， 谢谢你，拜拜。
5: 拜。
0: 哎呦，弄222呢，好好好，不错不错，这样子来哟，来刷来来，我们要来回到现场哈，回到现场。
2: 来。
0: 刷来要甲大家分享讲，心怡这几天就是为。咱中华一直升，无，应该是爱讲为南部一直升登来中华。然后我有去了咱的台，等下唔对，老师，咱先甲第一张相片放出来，我想要问看卖爸爸妈妈知影这个所在伫倒无？还是讲恁捌去？还是恁捌去过无？你们有没有去过？哦，南部真的是有够热的，热噶？
2: 对啊，足热啊！
0: 热噶拢淡去了，搁打起了，搁淡去。嘿，无夹雨伞，真的无夹阳伞，真的是没有办法在那个大太阳下面这样走呢。我觉得会人间蒸发。但是我感觉，哦， 最佩服的是我今天去的那个地方，居然有办法有

0: 一个人他自己穿着，一家己扎做侪足做侪舒衫，就是一种婚纱衣服一个哦，就一个女生，然后他自己带好多套啊，然后用一个简便的那种更衣室，自己在那边拍呢，整个空旷都没有人遮啊，还是怎么样？
1: 树荫下的对啊。
0: 嘿啊，无伫树荫下，伊就伫大太阳，因为我骑的时候是足快，啊足快，伊完全都没有树荫啊，没有树荫，然后他就，
1: 你知道轻便型帐篷啊呢？
0: 对，
1: 内底换衫。
0: 对，底下换衫啊，然后就家己行去一种上宽的所在，然后阳光直射，哎，以前的婚纱拢足重的，足厚的迄种。
1: 不是一种晚礼服类似的呢，轻便型。
0: 不是。那种公主的那种，拢蓬蓬裙的那种，嘿，这个可能较看袂出来啦，啊是这个都有人看得出来，这是伫搭，应该是比较难啦。来，那老师第二张，安尼有人知道这是伫倒位无？知会使电话卡起来哦。
1: 南部就知啦。南部会较知。
0: 我足爽的，我是第一届去。哎呦，
1: 人家免门票啊，他可以进去参观。
0: 我跟你讲，
1: 很多人去那边就是野餐。
0: 哦，真的、哦嗯，我今天去是没有啦，因为真的很热。
1: 假日很多很多。
0: 哦，真的，今天是平日。
1: 对，假日很多。
0: 今天是平日，我来看，我怎么南部可能较知，我今麦来听这个北部的，北部的。来，咱的素琴妈妈。
1: 素琴妈妈，
0: 你好。
2: 哎，台南的那个奇美博物馆。
0: 妈妈，你有去过呀？
2: 有
0: 哦，你有去过
1: 跟团去的，对不 对？
2: 啊，你跟团去
1: 的哦，自己去的，
2: 自己开车去，哦、对对对，
0: 哦很久以前了吗？
2: 是啊，
0: 哦，
2: 跟欧洲来法国是那个差不多，那些照片，
0: 对那些建筑哦，那些很漂亮啊，
2: 那个、
0: 对对
2: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嘿是，
2: 罗浮宫我有去过，
0: 哇。
2: 我
0: 很远
2: 呢，对，所以去看大同小异啊。
0: 哦，了解了解。
2: 好，
0: 谢谢妈妈，谢谢妈妈分享。哎呦，对，无唔对，我就是去了咱台南的奇美博物馆呢。啊，咱奇美博物馆就是位于伫咱台南市的仁德区，伊是伫台南都会公园内底。所以我一开始我去啊，当下就是讲，哇，这奇美博物馆。也占地太广了吧？结果它是因为跟那个都会公园是一起的，它是一起的，
1: 所以是算近乎的吧？啊是
0: 博物馆是私人的，
1: 博物馆私人的，
0: 对啊，多伊外靠都会公园是正近乎的，对，所以伊就是算一个，伊是台湾上大的私人博物馆，是咱的奇美集团创办人许文龙先生创立。啊，伊当初创立这个奇美博物馆的初衷是希望讲打造一个。平民化的博物馆，因为有的博物馆真的是贵贵的，门票刚被你比的贵贵的，嘿，对。你像伊的建筑真的是很漂亮，有喷水池啦吼，啊有雕像啦，像咱头素华妈妈讲，素琴妈妈讲的，哦，伊就是有点类似罗浮宫这样子，吼啊雕像啊，爸爸妈妈唔捌去过吼，恁可能刚刚讲，我就看起来。有啦，水是水，但是伊真正足大间诶，足大栋诶，对，所以你若去诶人，毋捌去过诶人，第一下看到诶，当作讲家己那袂输出国咧，想讲奇怪，我今日毋是要台南，那一下子就跑到欧洲去了。啊，其实咱奇美博物馆本身就是有一个足特别所在，伊诶理念就是讲，伫台湾咱会使看到世界，看到世界哦，像看到像这样子罗浮宫啦，或者是一些西洋的艺术啊，吼，还是讲自然史，因为内底馆藏的物件就是西洋艺术啦，吼，啊，还是一挂自然史，还是讲兵器、乐器，哦，等等无同款领域的收藏，吼啊。奇美博物馆目前伊的展区有设展讲哦，咱头讲的西洋艺术、动物、兵器、乐器四大主题，所以伊唔是干一个展览尔。你是伊会使豆豆细慢慢看的所在，然后今年我今仔去的时阵，拄好拄到一个受到瞩目的大展，伊的展售就是讲，甲咱的大英博物馆合作的，埃及之王法老。其实我即世人，我捌甲阮囝讲过，我讲我想要去的国家，就是

0: 我想要去看木乃伊。
1: 看木乃伊？
0: 我要去看金字塔。哦，应该是说我要去到金字塔的面前，欸，然后第二个是极光，所以我看到今天的展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很不知道那个就对嘿啊，就很兴奋 啊，哦，然后咱今晚讲的就是讲，伊跟大英博物馆合作的嘛，埃及之王法老，伊，这个展览为今年的一月开始，吼，哦，加明年的一月。所以春，春桥三个月的时间尔，吼，哦，时间是真长啦。啊，但是我即马看到十月份啦，剩下三个月，想要看的爸爸妈妈会使去参考看卖啊。吼，啊，伊的规模足大个吼，伊拢总炸来280件的作品，就是拢总甲埃及、甲法老有关系。如果讲你若有兴趣即块，想要去参考一下的，可以去看一下。啊，伊的。不是讲拢甲细细行啊，讲也是文书尔哦，伊是连大型的石雕，真正爱是迄种大型的石雕都有去哦，拢有去哦，对，去看那种古埃及有没有这种我们熟悉听过，但是又充满神秘感的文明哦。啊，讲到埃及，爸爸妈妈念脑袋是不是马上出现几个画面，就是讲哦金字塔啊，哦人面狮身像，还是讲？木乃伊啊，法老啊，黄金面具啊，啊，佫有一大堆咱看无的奇怪的文字嘛，对不？尤其是法老，电影内底常常拢是佮翕到足神秘的。嗯，吼，哦，刚才本书讲，戴着一个皇冠，嗯，然后坐在宝座上，
1: 对
0: 啊，啊边啊就是一群人拢跪落来伫下骹咧佮伊膜拜。但是伊即个埃及之王法老，伊做艺术，伊唔是干来佮你讲吼，哦，法老就是足伟大的。伊是互咱看讲，其实法老伊是一个足复杂的角色。法老唔那是讲国王，伊当时嘛去用认为是神甲人，嗯，中间之间呐，啊，之间的中介，哦，伊是国家的统治者，吼，哦，嘛是宗教上的重要的人物，欸，甚至伊还个扮演大祭司啊，吼，哦，军事领袖啊，外交代表，这有点类似校长兼共青的吼，伊就无用。
1: 拢爱兼身兼多职，
0: 伊就无用的呢吼，哦。然后伊就是还个负责讲，除了这以外，伊还个负责讲全国人民的精神的生活，哦，可能每一天透早第一句话不是早安，而是讲今日到底我是。啊，阁有几张花爱开，我今日花奈遐侪爱开袂完，太侪物件爱管诶，所以法老看起来权力足大，但是你权力愈大，你的责任甲压力就愈大。
1: 对
0: 啦，而且即个很值得看的是，伊，有甲展览分这七个大的主题。啊，你看完这個介绍了，你会发现讲法老就是唔是单纯坐在王位上享受荣华富贵，享受众人膜拜。
1: 是，
0: 伊其实嘛一直面临王位争夺，甲较早的皇帝同款啊，哇，对啊，
1: 随时有可能被暗杀。
0: 对，是啊，
1: 被人家就是篡位。
0: 对啊，系啊，啊是讲政治势力啊，外族威胁啊，各种的挑战啊。那，而且今即届展览有一个最吸引人的所在，就是讲，咱平常时啊看到讲埃及的文物。常常就是注意到讲，哇，它看起来就是足古老的、足水的。有时候你会去想说，几千年以前，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你知道吗？但是其实你去甲详细看吼，它每一个文物上面，伊拢是咧讲故事。比如讲，哦，人伊会有一挂图像嘛，伫墙壁上面会刻画嘛，一挂。人物的姿势啊，吼，还是讲服装啊，皇冠啊，还是讲手刻的物件，甚至是讲身上的文字，拢有可能咧甲你讲，这个人是谁，伊当时的身份是啥物，哦，啊，伊想要安那，吼，后边的人会记你讲，伊怎么让别人记得他这样子啦。
1: 啊，对了。
0: 啊，其中有一件最重要的作品，就是讲，有一幅画，吼，啊，那年代大约在西元前。1200年到1194年，距离现在已经1000多年了嘛。伊是大英博物馆内底保存了上完整的法老的雕像之一。嗯，你甲想看卖，这个作品距离咱即摆哦无3000多年，那是西元前呐，伊是西元前，咱即摆是西元，3000多年啊。所以咱今日去徛伫咧伊的面头前，咧看一个3000多年的物件，真。这真是站在你的面头前，你没有办法去想象，你知道吗？哎，那是会去 去给不陪啦，
1: 好像在 火的历史课本当中，
0: 对，
1: 再次在你的面前，
0: 对对对对，
1: 那个感觉是不同款。
0: 对啊，你也去给不陪，而且古埃及人啊，因上好现代人着迷的是啥物？嗯，因对死亡的想象，其实咱。我们东方人比较忌讳讲这个嘛，可是他们吼、哦，他们讲到死亡哦，
1: 对，
0: 他们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因对死亡的了解吼、哦，跟咱想的无什么共款，因非常重视死了后的世界，嗯、是安那，所以因想要要做木乃伊，伊想要要个人做木乃伊啊，可以保持讲卖腐败，嗯嗯，吼、哦，卖腐败，吼、哦，还是讲。要把他的厝做甲足水足水的金字塔就是墓室啊，就是咱这边的所谓蒙阿波，但是因就是做甲足大呀、啊，做甲足大呀、啊、吼，还是讲有陪葬的陪葬品，
1: 对，
0: 因为伫因的信用内底吼，死无一定代表一切结束，你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1: 对
0: 对对，因相信讲死了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吼，所以。一个人活的时阵，安那生活，死了后，伊要炸什么物件？伊相信讲，伊炸遐物件是拢会使，同时在另外一个世界可以用得到的。吼，阿要安那保存伊的身体，拢变较足重要。嗯，这就是安那咱即马看到埃及的迄种墓室，会感觉讲，哦，内底那啥物拢有，当拢有呢，食物啦吼，生活用品啦、啊，啊是珠宝啦、雕像啊，啊，佮有另外就是各种象征性的物品，因为唔是因为古埃及人爱乌白蛋物件，因、就是相信讲这物件，因后摆拢用得到，哎，进入另外些世界时拢用得到、嗯，所以你会发现讲古埃及人即马上在乎的就是讲，佮咱即马的人有淡薄仔像，咱拢会希望讲咱家己要留下甚物物件，伫、嗯。和咱的子孙啊，差别是在于讲，咱即马可能留落来拢是相片啦，吼、嗯，还是讲影片啦，还是讲一寡赖的对话记录啊，啊，但是人因古埃及人留落来是真真正正的，真真正正的物件吼，石雕啦，还是讲墓室啦、神庙啦、文字啦，吼，到尾几千年过啊，我们还真的三千年之后我们看得到呢。嗯啊！你讲咱即马留的什么相片，什么三千年哦，早都拢已经褪色，拢无去啊！对啊，对啊，所以你甲看麦啊，很奇妙啊！所以三千年前的人，想要让后边的人、后代的人记住他，我们现在真的三千年后，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对对 对, 對，所以讲到这啦吼，如果讲只是看文物，咱可能嘛是感觉讲好，我知埃及最厉害，但是金字塔。到底是安那起的？哦，来，头我无讲到一点，就是讲，埃及人因为足相信永生，永生这个物件，哦，永生就是永远保持那个生命的对啊。嗯嗯嗯。即个展览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讲，伊相信讲透过宗教仪式啊，也当保存身体，哦，还会使让生命延续去另外一个世界。嗯、啊，展览内底嘛有足侪讲甲。永生有关的文物啊，让大家看到说埃及人对于人死了后摆去倒位这个问题有很认真在思考的、哦、爸爸妈妈有兴趣嘛，可以去看看。其实我今天看到很多年长者坐在那边要准备进场看呢、
1: 不是，所以他们也是充满了好奇。
0: 对啊，不是都是年轻人呢，年长者还蛮多的呢、还有另外这是静态，头我讲的这是静态，伊、有一个动态、动态展出，就是 VR 戴 VR 眼镜的。哦，但是我无因为面内说明的是讲，容易晕眩者请勿参加的。哦，好，我放心，因为我等一下还要回，我要开车回家。嘿，有 VR 是啥物 ？VR 就是讲也有一个眼镜，互你挂咧，唔是坐伫遐哦，唔是一。不是像咧看电影，你坐了无挂咧，你人伊会带你去室内。嗯，我有看伊的介绍。嗯，吼，伊会带你去室内，伊有一个空间。嗯，你是爱行的。嗯，吼，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伊带你去
1: 金字塔。
0: 金字塔内底。嗯，对，金字塔内底。吼，啊，你爱行哦，有可能会去碰到壁。啊，但是你挂的目镜内底，伊会甲你讲，只诶，伊伫做金字塔遐拄好有一个壁。嗯嗯。哦。实际上你是在会展来的、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的 关于金字塔里面内部的

0: 带大家去探索古夫金字塔啦吼。这古夫金字塔距离现在已经有4500万年的历史啊，啊嘛会进入咱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吼、啊，让参与者伫虚拟空间内底行叮当，啊跟着导览去探索金字塔，所以这个 VR 体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伊是真的，人家是有实地去探访，然后去参考遐个空间，啊，让你伫个迄个 VR 内底看到，啊，我是多经过迄出口遐，啊，两个少年就甲我讲。哦、我头有点晕，更加笃定。我本前还搁咧考虑讲，无好啦，入味好啊，拢来一抓，入味好。搁听着伊安尼讲，说嗯好，安尼我
1: 不
0: 爱，我不爱去，
1: 卖聊落去，
0: 我惊我会吐。所以其实有机会啦，那连江也毋是家己开车，那是坐车的，会使。我其实一直拢在想要试看卖胃啊，我毋捌挂过胃啊。有机会再去参观看卖啊啦，到明年的1月10号哦吼、啊用你的目睭去看3000年前、4000年前人留落来物件，啊你徛伫迄个文物头前，看到遐雕像啊、遐珠宝啊吼，你甲想看卖埃及人是过着较早是过着什么种的生活，啊，互家己行入迄种埃及古埃及，哦，啊而且我感觉，咱这新美博物馆上迷人的所在就是讲，唔是咧甲你讲。艺术讲，你就是一定要安安静静徛伫遐，吼，我来看这幅图，还是讲我来看这个雕像。你看它现在就是有那种动态的了，已经进展到变有动态的了。所以你平常时啊，你若感觉讲博物馆它那是拢少年人在去的，啊，我也唔捌艺术啊，我是去遐创啊。其实你唔免安尼想啦，不用这样想。
1: 对。
0: 你甲想哦。爸爸妈妈的年纪，恁去看博物馆，真的是有一个足大优势。因为咱咧看物件的时阵吼，袂干呐单纯讲看水啊无水。咱有当时会开始看这个物件故事、故事。一个雕像我都保存3000多年。咱会想讲，到底是啥物人留落来？哦，你想要了解讲说雕像当初是啥物人留落来啊？吼，还是讲，都甲爸爸妈妈你们喜欢看老物件是一样的。哦。较早的物件、你们喜欢的，你们年轻，你们小孩子的时候的老物件，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只是这埃及这是更加久，嘿，对。所以年纪愈大，等到愈少坐这博物馆，因为少年的时阵看的是物件，啊，那年岁较大的时阵看的是人生，是无同款的吼，不一样的层次哦吼。所以后盖若有人问你，你若拄啊有机会，甲一月明年一月进前去看。人家跟你問說，哦，奇美博物館到底是有什麼好看，你不要只回答他說，啊，有很多藝術品的啊，你可以跟他說，欸，我沒去過哦，我跟你說哦，他讓我站在台南，啊，不過我看到三千多年前的埃及法老，甚至走進4500年以前的金字塔，哇，這樣是不是很有道理？好，謝謝爸爸啦，謝謝爸爸媽媽啦，以上分享到這。安尼，刷来要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啊，咱主人的昆凌哥吼，要听王力的歌，甲你安排《看天》。
0: 咱新店的阿群妈妈、万丹珍妈妈安排这首《唔受伊》，来两首歌，听歌拍波啊，谢谢。
2: 来看天。

哥，文富爸爸，英华姐，朱大哥，文聪爸爸，圆圆姐，素琴妈妈，感谢哦。慧珍妈妈，感谢淑珍姐，罗珊妈妈，爸爸宝妈，阿素妈妈，谢谢传玲姐，感谢宝菜妈妈。

熊妈妈737好朋友，感谢美珍姐、传玲姐、阿素妈妈、秀琴妈妈、秀伟姐，谢谢叶明大哥、罗萨妈妈、金兰妈妈，我们谢谢哦。

来刷来带来这首不想伊心点的心，阿群妈妈万代言真妈妈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位来欣赏哦。

八彩妈妈、阿寻妈妈、小爹爹婆阿声了，康盛爸爸、碧霜妈妈、美琼妈妈、秀维姐、丽莹姐、罗萨妈妈、高美妈妈、李同学、昆宁弟弟、小九雷、圆圆姐、星云姐。

0: 美琼妈妈、阿群妈妈、燕明哥、康盛爸爸、齐飞姐、英华姐、罗莎妈妈，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掌声啦！来哦、喔，等下要来进行一个真恐怖，无啦，我跟您讲，爸爸妈妈。恁呐吼，不管有欠缺任何的物件，无一定阮等下报的物件，你无一定有看欠款嘛。但是你只要需要任何的东西，都可以打上线来助文哦吼、啊，等下要甲大家介绍呢 ，NOD 呢是会当保你的肝气吼，啊嘛会当顾你的目睭，啊嘛方便携带吼，一天只要一条就会使啊。啊，咱大地电视台这边呢，算是咱老祖先的智慧吼。诶、你若想要长期间。其实你就是买一个较小组回去吼，啊，厝的内底啦有老伴，啊，两个就是甲浸一红啊酒，暗时啊一工小小的一杯，你就会使顾你的骨头啊。这个真的是，一挂中医的文献记载拢讲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好的，而且对我们的骨头啊，够有筋络都啊，够有咱内在调理都是非常好的。所以爸爸妈妈虽然。介绍可能会比较稍微高一点点啦，但是论真讲吼，家用买介绍已经是足俗的啊。外口的物件吼，品质还阁无一定有阮的好咧，所以你详细看介绍，阮伫山卡为大家服务。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双宝水。精选全谷甲鹿角，经过8天浸下，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鹿角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助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阁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5: 两斤，我进前买，我到今嘛在吃，我要两斤。
6: 你吃了安怎？
5: 袂歹啊。
6: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

0: 啦。
1: 食得好哩。
0: 哎呐。
1: 啊，然后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0: 规身躯拢出来去啊。
1: 拢真正好啊，拢好行对唔对？规个轻松行对无？
0: 咱呐，安怎过民生就赞啦。
1: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所以你呐，平常时啊，啊有在食咖的，因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好，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好，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加，因为骨肉加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就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骨肉加，啥物关节退化。什么有这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了这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加，才无你的份。哦，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加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加吼，咱这加顺加什么程度？你来看，这有这琥珀色，这有这琥珀色，这就是有这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加。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啊，只吼，即种掏开啊吼，3、4、5、6、7、8、9、10、11、12、13、14、15，逐地拢轻轻叫啦。16、17、18、19、20、21、22、23、24、25、26，然后接着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恁等于吼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尿啦，遮多细尿。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啥物规年冬天啊，免一个月就会当食，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饮30cc， 吼，饮30cc， 一天饮一杯就好哈，一天饮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啥物有这老无你的份啦哈？哎，今日卖包着水哦嘿，吼，卖包着水哈。啊，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红偌济，我送你。我讲伊，我四妞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咖，食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湿性关节炎啦。你咱的这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的。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家己再跟你小输者。骨质疏松的人，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种加天着风的时候，那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为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个做甲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胶质，哦，这吼，本草纲目有讲，骨肉钙磷啊优秀。

固守藏伫放内会当通人脉，固守会当保心啊，落固守会当保心保心保肺，落鼻看脉通督脉，保保命保精保气，所以啊。在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领导。

在古老的保养的疫苗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食咱的加会当安哪，会当让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加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疏松。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心、益筋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养胃祛湿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起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洗，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加。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鹿角甲全骨洗清去了，无长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煮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再放喺台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去除掉全骨甲鹿角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的这，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咧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的感觉吼食到的真迄、那个。食甘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哦，会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良性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食一块；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食一块；哦，产前保胎产后做过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食半斤过了，弄走。你那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诶，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咧，咱会当用这叫做啊，这个骨碌胶来炖这鸡腿，哦，啊是啊，这叫做炖一下这个啊，咱的这叫做排骨、尾当骨，哦，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个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平平安安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鹿角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人参，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用会全部用掉哦。哦，足芳的呢，芳讲芳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在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干要让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三十组啦吼，30组还未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买，明年若有搁空，啊，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甲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岗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吼，半斤啊，人卖15,6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啊，半斤爱6,000。你等于搁酒该买咧，甲关，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做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交钱到，家用个人搁送4张给你，互你炸20张做等于。三十个，三十个鸟，哦，三十个，一斤
九千九，搁加上四两，予你炸一摆炸二十两都

0: 个二十年就等于几地，你敢知影？一斤六十四地，佮加十六地，拢共八十地。八十地的家，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地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4两。啊，若买两斤送半斤，阁甲你优待1000块，予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仔日一栋尔哦，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卖电话开放落去了哦，先抢着先赢。抢不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哦！因为这物件是咱这做服务的，0800-009119。你若有在食假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扛，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重来。0800-0091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嘉琪你好。嘉琪，
1: 一
0: 斤哦，电话行了，卖挂电话去。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吼。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卖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4两哦，一斤上4两啊。来，你好，方梅你好。
3: 哎，你好。哎，我要买2斤。
0: 好，买2斤，等一下哈，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袋大袋的，
0: 大袋的就2斤就对了吼。好，来等我一下，我即马用倒数的，倒数到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5: 买1斤。
0: 1斤啊，王丽姐啊，你好。
6: 哎，要买大袋，
0: 大袋来，准二十一斤啊，准二十一斤来。王丽姐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7: 哎，
0: 买1斤啊，2斤。
7: 哎，我买1斤。
0: 好，1斤来，准最后20斤啊，倒数20斤啊，20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都无错。你好，买几斤？
8: 买一斤。
0: 来，五十阿帅，搁一斤来，剩19斤啦哈。来，数字哪里好？
8: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啦，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啦，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9: 我一斤啦。
0: 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嘞吼？
9: 迄个不是加？
0: 哎，加掉无？唔对，加四啊，几落加啊？你等下嘞，58斤啊，最后17斤，最后17斤啦，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买几斤？买几斤？
10: 我1斤的。
0: 1斤啦，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6两，我下一斤20两哈，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11: 来，谢谢爸爸妈妈。你会为着讲哦，脚头有酸软痛，还是讲你的行动力开始下降，你会感觉困扰无？爸爸妈妈，这人讲老祖先的智慧，是安怎讲是老祖先的智慧？而且阮甲你讲哦，吼，阮甲你讲哦，阮的双宝萃，阮的骨碌是真正就是采用全骨啊，搁鹿角两项，无其他呀，无其他呀。我甲你讲，外口足济吼，足济为着要降低因的价效，所以内底除了讲菇、甲肉，还佫有加上奇奇怪怪的物件，你不知道，你不知道。而且我们的双宝萃，你甲看卖啊，它是整个可以透光、琥珀色的，吼，你安尼看看无对不？你看这光线甲照过，伊是照有诶，它是整个透明的。以前阮先生还在的时候，他也很爱吃这味的，他自己都会浸一些的米酒头，但是 他那时候他买的那个骨肉二生家是整个黑的，而且他还会扭起，而且很臭。 我老实讲，我那时候非常没有办法去接受他吃那个味道，对我来讲很臭。可是我们的不会这么的臭，而且我真的第一次看到说它是这么的晶莹剔透，这样子晶莹剔透到它采用的是全骨跟鹿角。你刚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咱家己知道说真正的珠宝吼，无需要讲你爱用甲花白鸟鸟掺一大堆物件啦，单纯上好吼，单纯单味上好。

这两项上品的药材啊，吼，等于是阴阳双补啦，吼，两种拢是用气血来咧补气血，是咱中医眼中吼预防骨质疏松，吼，啊，佮有增强体力的珍贵上药的圣品。咱这组产品有经过咱的 DNA 来检验，吼，阮去做过检验哦，唔是阮家己讲哦，做过检验就是加这两项尔，无添加其他什么猪皮啦，吼，还是讲鸡脚啦，吼，还是讲焦糖来混冲，为着要冲那个重量嘛，因为这是以重量来卖嘛，所以你加愈侪，唔是这两项的物件加愈侪，重量愈重，啊，介绍再来卖你足俗的，安尼够好，迄就是咧欺骗咱的消费者啊，对不？所以咱现代研究证实讲吼，其实咱服用咱的骨碌啊，长期间服用十二个礼拜了后，伊就随着伊就提升咱的下半部下肢就是咱的脚头啊吼，肌肉的强度啊，佮有咱脚头骨的关节的伸展力吼，而且伊会降低咱的退化性的关节炎，啊，佮有痛疼指数，因为你本身哪一间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愈爱补，愈爱来保养哦吼，伊内含内底那个生态片段会当刺激硬骨。刺激咱的硬骨细胞，伊阁继续增生活化，吼、哦，增生活化，嘛会使欠咱的骨本啊，吼，啊补咱的元气。针对咱的中老年人，预防骨质疏松，也是讲你有骨折，吼、哦，有骨折过了后，骨折了后的修复，拢会使有效巩固咱的钙质，提升咱的骨髓迄个造血能力，是咱全家伙啊，吼，健康的储蓄啊，不如。唔是讲爸爸妈妈会使食尔吼，你厝内底老囡仔开始咧长大人咧长骨啊，这嘛非常适合用互囡仔食吼，也是在促进咱的骨母的细胞再生吼，啊引爆咱的成长动力。别个囡仔可能放一个暑假才关两公分呐，你这哪有可用落？暑假食落佫困有饱吼，五六公分走袂去啦，真的，迄真正会惊人哦吼。你只要睡眠充足，佮加上这长骨的配方，你甲试看卖啊。最后。伊嘛有适合讲吼，咱的生囝后啊吼，产后啊吼，也是讲会患病病后的调养，做未来期间呐吼，这拢会使啉，这个都可以喝，你也使放心吼。不管是养血还是补气吼，还是讲你是上班族啊吼，上班族人神神人神道道，这嘛总会在补充啊吼，可以提升你的体力啊吼，爸爸妈妈。你若无把握到，生意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不管欠缺啥物，拢会使敲电话来啊！吼，谢谢大家。

0: 谢
1: 谢。哎哎，哇，好多人！
0: 不，我第一个打起来十个，没法度啊，先席地而坐啊！
1: 哈，
0: 来来来，现在电话已经卡起来哦，
1: 来打上线喽。
0: 电话卡起来，紧的，占位占位占位，好戏要开始啊！哦，
1: 2 4 6 8 8 6个，四个，三个，两个，
0: 剩下两个位置。两个 AV
1: 来
0: 啊，等下三首歌了，安排点歌。好，
1: okay,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点歌，看要点什么歌，先想一下哈。
1: 老师该说落喽，
0: 说落了，老师杨言策，你熟悉个呀？三二一，停。水嘞，
1: 苏如妈妈，苏尔妈妈，
0: 苏尔哦，
1: 嗯，
0: 苏尔妈妈。

0: 鼠儿妈妈，你中奖啊哦！
1: 鼠儿妈妈，南港区的李鼠儿妈妈，
0: 搁咧北区。
1: 来哦，鼠儿妈妈，
0: 就牙膏两条。鼠儿妈妈，你中奖啊！
1: 来哦，
0: 鼠儿，鼠儿，
1: 鼠儿妈妈。
0: 鼠儿妈妈，南港，南港工业区，南港展览馆。鼠儿妈妈，你中奖啊！电话紧卡，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电话甲录起来哦，来领收你的起膏咯。来领收你的牙膏，剩下八秒。
1: 哇！
0: 紧的，洗胖胖的呢。
1: 鼠儿妈妈无啊。
0: 没去割啊，没去割啊，
1: 没有咯，
0: 没有了。好了，明天继续加油努力了。
1: 嗯，
0: 来安排三首歌曲。
1: 安南面印江妈妈大树的传音节，流浪到台北。
0: K O N 美华节，海海林星。
1: 中和的圆圆节哈，敢有素配？
0: 来，听歌泡泡。
2: 来，日本歌曲《流浪到台北》。这是元宵节，温春爸爸、秀琴妈妈、英娇妈妈，祝大家。

那一首来是咱 KO 的梅花节，一首点播陈英杰老师的歌曲，先给你安排一首《海海人生》。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哥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哦。

郑妈妈、美球妈妈、阿素妈妈、英江妈妈、爱萱妹妹、富竹妈妈、丽华姐、红山秀琴姐、文聪爸爸。

0: 感谢大家。刷来来安排这首《甲有事陪》，咱中和圆圆节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富足妈妈啊，谢谢碧红妈妈、传玲姐、秀琪妈妈、坤林哥、敏华姐、阿树妈妈、英娇妈妈、林一六好朋友。

传玲姐，美球妈妈，顾林哥哈，谢谢郑妈妈，颜值爸爸，谢谢哦，737好朋友，291好朋友，谢谢明渊大哥，丽华姐，宝爸宝妈，文聪爸爸，宝三妈妈，阿素妈妈，谢谢郑妈妈，秀琴妈妈，

0: 谢谢大姐。
1: 对对对，恭喜你哈。
0: 来，要点歌了
2: 哦。谢谢，
3: 感谢，
2: 感谢，
3: 来哦，点歌来。
2: 是。
3: 那呢，坤宁弟弟。
2: 嗯，来。
3: 弟弟。
2: 坤宁哥哎。
3: 哟。
4: 七姐。
2: 你好。
4: 好不好？
3: 好，来。
4: 我再点一首那个相见恨晚。
3: 相见哦，那天没听到哈。
4: 嗯，对。
3: 好好好好 ，OK 好。然后排前面一点啦哈，明天就可以唱了。
4: 好好
3: 好 ，OK。

0: 拜拜拜拜。来来来，文聪爸爸你好。
1: 文聪爸爸。
2: 你好，
1: 爸爸你好。
0: 哎，你要听什么歌？
2: 我点一声哎呀，
1: 一声哎呀，庄正凯的歌。
0: 单唱的吗？
1: 单唱的。好，明仔载哈。
0: OK， 好好，谢谢爸爸，拜拜拜拜。来，咱的郑妈妈耶。
1: 妈妈你好。
0: 妈妈，你是啊？规我规啊天无看到你啊呢。
3: 哦，我都在问你，你无感觉足久无看到？
0: 哎呀，对哦，你走去倒佚佗？你讲。
3: 我无。
0: 你无哦。冤枉大人，冤枉啊，吼。
3: 哎，厝都无用。
0: 都无用，好啦，无用。
3: 阿哥人无爽快。
0: 啊啊，有较好无？即摆有较好
1: 无？热条款。
3: 啊，就是。今天有较好，只靠你。
0: 哦，好好好好，你好啊，保重啊。
1: 嗯。
3: 哦。
0: 哦，妈妈，你要听什么歌啊？
1: 来。
3: 哦。爱点歌啊。
0: 嘿，对，爱点歌。你也无点歌吧？当你走。
3: 我是讲，我二十几间拢无，无甲恁看啊。
0: 哦，妈妈爱点歌。
3: 哦。
1: 点歌，你明仔才会来。啊，无过走去，唔知倒位丰收啊。
3: 无啦，我不在想做。
0: 啊不，妈妈，我给你，我给你安排老歌啦，好不？
3: 嗯。好，
0: 给你排一条后老歌，好你听，好不？好。好，安尼吼，明仔再出牌哦，吼。
3: 好。哎。
0: 啊是你要听什么？
3: 我听。都上老的电影
0: 啊。啊？
3: 上老。
1: 上老的电影。
3: 新老，新来都会去。
1: 心爱走回去，哦，心爱倒回去。心爱倒回去。
3: 有啊，我有发电话。
0: 你有唱过？
1: 上面是上唱的。
3: 心爱倒。
0: 很老的歌了。
1: 心爱倒回去，我冇唱过吧？
0: 我听一下，妈妈，我搁听一下。
1: 唔知呢，看会晓唱无呢？会晓唱就唱。
3: 有啊，你两个拢会。
1: 你是合唱的吗？
3: 我发电的，唔是。
1: 心爱倒回去。
0: 好，妈妈，我来听
1: 哈。
0: 我听一下。
1: 有呀，
0: 有啦，我有印象，我有印象。好，好，妈妈拜拜哦，哈，拜拜，拜拜。好，好，安尼时间的关系哈，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
1: 南港的苏杰啊，男子的秀玲姐哈，来复兴的人日本歌。
0: 俺高雄的胡小姐讲要听黄以玲啊，是江蕙歌，安排这首《心向手热》。
1: 电话的明月大哥阿红心向日本歌曲。
0: 来台东国庆歌方仙姐《心肝宝贝》四首歌，听歌拍谱啊哦。
1: 来复兴的人。谢谢那素琴妈妈、明月大哥、康盛爸爸、文聪爸爸，谢谢美琼妈妈、张老师、宝爸宝妈、鸳鸯妈妈、阿素妈妈。

0: 谢谢鸳鸯妈妈、齐飞姐、传玲姐，好，谢谢秀琴妈妈、三井大哥，谢谢大家。
1: 来，所来带来这首江蕙二姐《心上手热》，由咱高雄的胡小姐所点播。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做伙来欣赏哦。宝钗妈妈、永和的秀琴姐、月云妈妈、三井大哥、齐飞姐、阿素妈妈、传玲姐、丽华姐、美琼妈妈、

Banana 哦，康生爸爸、惠纯姐、737的新朋友、九九雷、齐飞姐、德修小弟、美熊妈妈、传宁姐、爸爸、爸妈、九九雷。

0: 鸳鸯妈妈、雅欣妈妈、慧纯姐、德秋小弟，谢谢大家。
1: 来，说来阿红的心声一边挂去。谢谢鸳鸯妈妈、传玲姐、修旧的大哥、宝灿妈妈、爱璇、传玲姐、雅欣妈妈、美琼妈妈、康生妈妈。

谢高美妈妈、秀琴妈妈、张老师、颜志大哥、丽娟姐和二九一好朋友，感谢传玲姐、美琼妈妈、颜志大哥，谢谢明渊大哥，感谢大家陪中心，谢谢。

来，最后一首歌曲咯，带来一首凤飞飞《心肝宝贝》。来，邀请电视机头前阿伯群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做回来欣赏哦，好听的歌曲。可能台东的国庆歌方仙姐，摇着因的心肝宝贝在睡觉啊。李佳杰

小蜜姐黄大哥、文富爸爸、秀琴姐、三井大哥、颜姿爸爸、丽娟妈妈、德修小弟、美琼妈妈、秀琴姐、高美妈妈、慧纯姐、291的新朋友传玲姐、

碧慧妈妈、秀玲姐、丽娇姐、美琼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传玲姐、慧纯姐、德修小弟、二九一新朋友琼丽姐。

0: 节，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掌声。
1: 就是殷殷期盼的一些话语吼，就是靠这一首歌啊呢 ，say now say now， 就是讲啊呢，可能来摇摇旗啊，哎，你来唱这条歌，伊会一直咧想讲，哦，原来我就要赶紧大汉啊，嗯，哦，爱记友好啊，
2: 对啊，这个也是一首催眠曲之一啦，
1: 催眠曲啦，
2: 啊，无较早我摇阮囝，我想讲，咿呀
1: 咿，咿困。几米多几寸，
2: 真的哎、欸，就怕有哎呢。但那样我囡仔是你的仔啊。
1: 啊，哪样歹摇？
2: 就是不好睡的，他就是伊无要让你安尼摇啊，你爱开车出去带伊出去
1: 洗。
2: 真的真的，我们那时候每天都要开车跟他爸爸开车载他出去，他坐在车上他才会睡。
1: 哦，一车顶才会睏迄种诶。
2: 对，啊，然后等伊睏落路边，然后我再甲抱。
1: 啊，一车顶睏是有人来抱的
2: 吗？无。
1: 伊在你是后壁座椅坐咧就困，
2: 对啊、嗯，就是车子啊，他会看着那个窗户外面的风景，这样、啊、
1: 看看就睡着。
2: 嘿，对，很快。
1: 啊，你我跟你讲，你以后就提迄互伊坐啊。我之前有看人迄分享吼，
2: 啊，迄
1: 就是迄有一个爸爸吼，要互迄囡仔提坐迄云霄飞车吼，啊，就甲坐迄类似一个盆啊吼，一个盆子，然后迄电视甲放开吼安尼。切别墅真正有咧坐，
2: 安尼因爸爸也足忝的，我知你咧讲迄就是安尼、阿姨啊，上去的时阵就爱安尼，啊下去的时阵就爱安尼，因爸爸也忝，
1: 啊真的哦，
2: 开车较轻松，
1: 开车较轻松，
2: 开车轻
1: 松，哎呀，安尼搁爱搁开车哦，干
2: 嘛？好啦，谢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哈，安尼来准备了，这波为大家服务咯，来德宝的电话。
1: 德宝的电话0921134130 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麦当加来。为什么任何招催吼，爸爸妈妈若有需要什么东西吼，真正拢爱甲阮吼多多支持加油一下哦，甲阮再支持加油哦吼，谢谢大家，谢谢。好，
2: 来新年电话0914182838 0914182838。三八，我是刚刚无需要个卖惨啊，因为真的很惨了。
1: 卖惨、
2: 卖惨呐，卖惨呐、
1: 就是，就是
2: 卖惨的是
1: 卖惨，
2: 真正做歹做的吼、哦，这拢唔免去讲啊。我相信爸爸妈妈拢做了解，所以阮就是会继续加油、希望爸爸妈妈继续甲阮支持、我们明天。

0: 哎呦，水某的，为你死嘛，那这搞生气啦，颜亮鹅啦，哦。哎呦，莫安尼啦，啊无啦，我买礼物送你好无？
1: 你当作我这样好买收哦？
0: 哦，那老翁老某啊，啊无安尼啦，你若是哼一声吼，啊我就买一个名牌包给你哦。啊若是安尼，赶紧一个哦，我来买高跟鞋给你哦。啊若是讲你什么都不要哦。啊！我著送手表你啦！啊！啊！若是安尼哦，叫我出去啦！啊！我著甲你买手机啊，你安尼好无？
1: 哼！我啥物拢无爱，你直接甲我出去！
0: 水妹，我年终才领一块尔，你打拢袂来，我有法度。

0: 大家好，我是严诺凡，你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住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来日双宝翠，精选全谷甲六甲，经过8天浸泡，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风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六甲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保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阁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3: 对啊，我逐天互你吃，今麦够泡嘞。
2: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3: 食了好啦，
2: 食了好哩。
3: 哎呐，
2: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3: 规身躯拢出来去啊，
2: 拢真正好啊，好起来对不对？规个轻松起来对不？
3: 咱那安那，阮两天就散啦。
2: 两天就轻松啊，对不？所以你呐，平常时啊，啊有在食咖，因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在顾骨头的物件内底，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不管。

行保健食品安怎做对啦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古乐家，因为古乐家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著只要听到讲要固筋骨的，就对吼，上好上好的就是古乐家。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个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个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加，才无你的份。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食加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加吼，咱这加顺加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加，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加拄好半斤，啊，这吼，这拢掏开啊吼，3、4。4块、5块、6块、7块、8块、9块、10块、11块、12块、13块、14块、15块，大家都轻轻叫了，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然后这个做什么？哦，甘蔗半斤，甘蔗半斤啦，过来刷去，这什么？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您等于哦，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加多四两啦，加多四两。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可以吃了哦，哦，这不用浸什么几年烫天啊，不用 一个月就可以吃了，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晚上啊，这浸一个月之后，晚上要睡之前，喝 30cc， 喝 30cc， 一天喝一杯就好，一天喝一杯就好，我用冰冰球上面有这老无你的份啦哈，哎，今日卖包着水哦嘿，好卖包着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改我四两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咖，吃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方式情况在下面啦，你咱的这个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家己直接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的人，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迄吼，见着风的时候，那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迄规个脚头骨才像那新的同款，那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的身体就那像在阿妈，迄做阿摩陀，甲这个做在这个这梯啊同款。啊有阿摩陀，无白梯啊嘛袂使，啊无梯啊加梯啊无阿摩陀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哦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本座干部有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啊补心补血，落偏看脉通督脉，补命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让伊长起来，要让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候，落我食。啊，这吼，咱这。古板有主播神秘的功效。

会当强筋健骨吼、哦、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起码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的，这不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个古老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啊不足，你的气血的凉虚，所以食咱的钙会当安啦，会当互你的骨质的受伤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受伤。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佮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阳胃气实的，吼，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袂生。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碌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骨碌胶甲全骨洗清去了，无长火，八暝七工，放去浓缩组内底，先甲50%的水分去除掉了，然后。再放在胎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分，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肉甲的精华。即马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马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介绍，这是未来将来从此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個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价。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个即，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个感觉吼，食到个真，迄个食家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即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身，啊，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做两身润泽，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工食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吃一袋。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重的吼，你若吃半斤过了弄走，囡仔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了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四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的，咱会当用这了这啊这个骨碌胶来炖这个鸡腿。哦，也是啊，即号做炖一下即个啊，咱的即号做排骨、尾当骨，哦，互你的即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食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伫个内底，互你愈食愈健康。平平安尼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六加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即个枸杞仁酸，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倒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羊诶全部羊雕哦哦，足香诶呢，香滚滚滚滚香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我要做广告进程，伫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会赚钱，我干要互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诶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诶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阁卖，明年若有阁空，我再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甲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岗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酒该买嘞，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的，0800-99919，
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九千九，

0: 加盐个人，佮送四两互你，互你炸二十年做等于三十个，三十个了，吼，三十个，一斤九千九，佮加送四两，互你炸一摆炸二十年做等于二十年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六十四袋，佮加十六袋，拢共八十袋。八十第一家，吼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第一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四两。啊，若买两斤送半斤。我给你优待1000块，给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阿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哦，因为这物件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9119。你若有在食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放，顾身体，真正一比一中来。08000091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欸，嘉琪了，嘉琪，
1: 哎、欸，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卖挂断哦，嘿，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吼。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来，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哦，来一斤上四两哦，嘿，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欸，买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就两斤就对了吼、哦。好，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19，买下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着来。哎、欸，江大姐你好，
5: 嗯，
0: 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啦、啊，我你这啊，你好。
6: 哎、欸、哎，那么大张
0: 大张，大张来，剩二十一斤啦，剩二十一斤啦，为你要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5: 哎、
0: 欸、哎、欸，买一斤啦，两斤。
5: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啦，剩最后二十斤啦，倒数20斤啦，二十斤啦，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7: 买一斤。
0: 来，50刷，搁一斤啦，剩19斤啦哈。来，数字啦，你好。
7: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啦，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啦，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8: 我一斤啦。
0: 一斤好来，你还阁有嘞吼？
8: 迄个是加，
0: 还加着无？唔对，加四下几落加啊！你等下嘞，58刷啊，最后17斤，最后17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观音，来观音，
9: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6两，我下一斤20两哈、啊，来，为你好来，小姐你好。
10: 诶、欸，我放两斤，我变干那泡滚水，安尼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那有高技人做，当参一撮落去哈。
10: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来60刷，你要实现的哈。小婷，你要小婷。
11: 那个，
0: 哎，要几斤？
11: 来滚，一斤
0: 来，好，来61刷，你要实现的，搁一斤来，13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互你问来62刷，好问者来，为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12: 我必输者啦！
0: 来啦，算你必输者，甲接者，我要几斤，甲写者来。哎、欸，输输者你好，我加油你好，要几落斤哦？
13: 嘿，我要一斤。
0: 好来，要一斤啦，剩最后12斤啦，最后12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话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哎、欸，买几斤？
14: 一斤啦、
0: 啊，一斤来，剩11斤尔，剩11斤尔，来点灯呀你好。
15: 哎，我买
0: 几斤？
15: 买两斤。
0: 来两斤来，倒数最后9斤，最后9斤，0800009119，卡手较紧嘞，卡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16: 哎，我买一斤。
0: 好来，谢谢，多谢恁啊。甲倒销一个，剩8斤尔，8斤卖完，咱就完活动结束。0800009119，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0800009119来，东松大哥你好。
17: 嗯。
0: 哎、欸，我加油，你要买几斤？
17: 斤啦、啊，我弄个咧。
0: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嘞，最后剩7斤，好、哦，最后剩7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7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好，是啊，09，你好，你好，你好。
18: 喂，
0: 买几斤？
18: 喂，你好。
0: 哎、欸，买几斤？
18: 我迄个买半斤，好不好？
0: 来，告诉我半斤，买半斤嘛，是。来，然后农村大哥你好，
19: 一斤，
0: 啊，一斤哦，好，谢谢啊。

0: 一斤。
1: 好啦，一斤好啦，一斤上四两啊，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方梅你好。
0: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买两斤。
1: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2: 哎、欸，买一组大组的。
1: 大组的就两斤就对啦吼。好，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99，买爱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哈，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欸，江大姐你好，
0: 嗯，
1: 买几斤？
0: 买一斤。
1: 一斤啦、啊，我你这啊，你好。
3: 哎、欸、哎、欸，那么大张
1: 大张，大来，剩二十一斤啦，剩二十一斤啦，为你要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0: 哎、
1: 欸、买一斤啦、啊，两斤。
0: 哎、欸，我买一斤。
1: 好，一斤啦、啊，剩最后二十斤啦、啊。倒数二十斤啊，二十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啊。哎，托无托兄你好，买几斤？
4: 买一斤。
1: 来，五十线，搁一斤来，剩十九斤啦、啊、哈。来，数斤啊你好，
4: 买一斤。
1: 好，来一斤啦、啊，剩十八斤，最后十八斤，最后十八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5: 我一斤
1: 啦。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呢吼。
5: 迄阵是加。
1: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下，五十八线啊，最后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卡手较紧的来，观音姐。你好，来贵宾，来贵宾，
6: 我一斤的，
1: 一斤啊，五十九线啊，一斤里面有二十两哦，百人一斤十两两，我的一斤二十两哈，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7: 哎、欸，我放两斤，啊，我要干那泡滚水，安尼
1: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那有高技人做，咱参一撮落去哈。
7: 好，
1: 好，来，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串，你要实现的哈。小婷，你要小婷。
8: 那个，
1: 哎，要几斤？
8: 来个
1: 一斤来，好，来六十一串，六十一只，搁一斤来，十三斤来，桂芳姐你好，来几斤？好来，等我叫人，我你问来六十二串，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来几斤？
9: 我秘书姐啦，
1: 来来来，算你秘书姐，甲接一下，我要几斤，甲写一下来，哎，苏朱姐你好。我加油你好，要几落斤哦？
10: 嘿，我要一斤。
1: 好来，要一斤啊，剩最后十二斤啊，最后十二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脑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哎、欸，买几斤？
11: 一斤啦、
1: 啊，一斤来，剩十一斤尔，剩十一斤尔，来点灯呀，你好。
11: 哎，我买，我买几落斤？
1: 买几斤？
11: 买两斤。
1: 来两斤来，倒数最后九斤。最后九斤，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卡手较紧嘞，卡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12: 哎、欸，我要一斤。
1: 好来，谢谢，多谢恁啊。甲倒销一个，剩八斤尔，八斤卖完，咱就活活动结束。0800009999，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来，东松大哥你好。
13: 嗯。
1: 哎、欸，我加油，你要买几斤？
13: 斤啊，我弄个咩？
1: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六十八线嘞，最后剩七斤。好、哦，最后剩七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七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要是
14: 04-2338
15: -0303，
14: 拍一下电话，看你的大名有浮起来无？哈，是不是咱家己的对不对？哈，
15: 拢是拢是，加起来。
14: 啊，若无大名吼，赶紧加入，快点加入我们的行列哈！欢迎你们哦，
15: 加入这个大。

0: 感情，我永远藏在你的心肝顶。你若阁无拍破，你就是无血无目屎，你就是你知影吼，卖个骂人。
1: 袂当欺骗咱的感情。
0: 是啊，虽然我拢骗到惯死惯死，你也袂使安尼个习惯的，对不对？吼。
1: 袂当。
0: 拜托，卡一下电话好不好？零四二三三。

0: 男人情，女人心，
1: 哎，是哦，
0: 哎呀，欢迎大家，
1: 一个无说你拢藏起你眠床顶，
0: 就是安尼，
1: 哎呀，摊多
0: 乳胶床，
1: 哎呀，
0: 乳胶床，
1: 拢藏起你乳胶床顶，
2: 我可以改订几顶啊？
0: 有啦，我几条顶啊，外口内底三四顶，
2: 你嘛是包身男的呀？
0: 对呀，
1: 哎呀，你买当公你迄包，
2: 对呀，
0: 我是生无早嫁，不是包身男，
1: 好，哎，即卖可能包身女的较侪人买买哦，
2: 对哦，
0: 哎，真正男生女生一样好了，都好来
2: 教育，健康平安就好
0: 了。啦嘿啦，但是有当时现在拢选择不婚不生啦，真正诶，现在老人化社会，今麦好到尾啊，咱这老人拢无囡仔，要拢无少年啊，
1: 变作这个少年人压力嘛会变大。
0: 是啦是啦，大家互相看是要哪个改变吼，看是咧啊，这个二十岁前国家养
1: 哦，我二十岁前乐哥养，
0: 我是整天都在养，
2: 只要女生女生乐哥都养，
0: 是啊，出这个也养，出那个也养哈。好啦，希望大家啊互相来提携，互相来勉励，来，帅气，咱今日两队非常厉害，咱头不讲迄个哈，欢迎收看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啊，这段搞头前安啦哈，
1: 哎呀，再把它剪上去就好了，
0: 再有开头的感觉。
1: 偶尔半夜会有直播嘛，
0: 还
1: 重播，
2: 哎呀，
1: 哎呦，半夜有重播。今
2: 麦报名要放安呢，
1: 对对，
0: 安安你，
1: 哇，你报名跟他们放啊，
0: 可以。
2: 因为就是讲，较早大概在一点拢会准时看伯乐哥
0: 嘛，较
2: 早有迄
0: 是报名，
1: 蓬莱仙，
0: 哎呀，蓬莱仙豆啊，蓬莱豆啊，帕卡豆
2: 啊，
0: 那
2: 个。啊，今麦大概就是报名看关系啊，今麦拢爱看，
0: 填那个空位了哈，好了，拢会上
1: 了。你要请个，你请伤济啦，
0: 请得得啊，那。
1: 你得请伤济。
0: 好了，麦克讲了，邀请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1: 欢迎
2: 上台。
0: 哎呀，无简单啦，吼，上届引导诶。洪维谦，洪老师，我们的洪队是马道，马道成功队，好，是讲好来跟大家 say hello， 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3: 啊。哎，亲爱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西里，
1: 哦，很有活力呢，
0: 来自都一样，
3: 我们是来自那个彰化县的。
0: 哎呦。
3: 永靖乡，
0: 烟尖呐，底下边连连点点，叫做咱人心未迁呐。来，上届引导的洪老师来哈，洪维谦呐，
1: 好久不见，
4: 对，好久不见呢，观众的电视机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的洪维谦，洪老师，
0: 是的，哦，阿林头，你的嘉义跟头都在嘉义，无关系关的啊。
1: 不熟悉，
4: 私底下有熟悉啦，就是我的学生没啥赶快，
0: 安尼啦，
4: 我的学生没
0: 啥，对啦，因为客群不一样，
4: 对，
0: 哦，差得多，差得多，
4: 差得多，
0: 严谨看看，
4: 差得，我拢爱拣迄个较水较少的，
0: 你安尼讲，
1: 安尼即个艺术是，
0: 老师刚走，老师刚走，老师要袂走哈，好，你较细致来讲，迄啲讲的，跟我拢无关，
1: 无咧，阿东搁底下咧，
0: 阿哥底下哩，
1: 大家拢搁底下，家己拢搁底下，
0: 你是老人来啊，好啦，大家欢迎就好哈，来，伊拢较伊个吼，拢较水啊，较
1: 少年啊，
0: 较少年啊，你讲我迄七岁的少年，人个七岁尔呢，整个气势往下拉，
4: 再十年再来报名。
0: 好啦好啦好啦，来你我那无啊又去啊，好来上来去，首先红队一个大家讲一下，就是唱歌是五分钟，前面五分钟打04233803303。向两声就好啊！吼，你卡十通嘛一票尔，所以紧叫别人来倒叫吼。好，来红队的第一组，
2: 红队第一组，来谢佳桦带来好听的歌曲《M 未落去》。
0: 哎呦，我爱来哦，
1: 头一首的《M 未落去》。
0: 好来。

0: 谢谢。
1: 哦、哎呀，哎呀，
2: 好好看哦，
3: 还勾嘴尬呢，好有活力啊！
1: 临时信手拈来就抓两个来唱了，
3: 真的可以
1: 跳了。
3: 你讲弹多边那两个临时
1: 是啊，临时的。
0: 好多啊，在路边。
1: 路边啊，
2: 而且那个韵律感好好看，嗯、真的很好看。
1: 对啊，那等陈阳丁已经凊彩有两个就来了。
3: 啊，那怎样那两个高跳？
1: 哎呀、啊，
3: 还是伫陈阳丁卡底下
1: 摇。丢嘞丢嘞丢嘞丢嘞！
2: 而且大杰哥帮你准备啥呢？
1: 哎呦，安尼哦，
2: 大杰准备两输。
1: 哇，不简单嘞，夹都好掉嘞，我多那两输嘛，拢感觉拢白。刚刚色系的哈，阿林直接叫马到成功啊，啊，上面单位啊，
2: 麦克麦克风，
1: 哎呀、啊
4: 哦，我是江老师，
1: 哦，江老师哦，
2: 老师上次有来过，
3: 对，老师有来过，
1: 老师该问候者嘿，来镜头里啊啦，嘿啦嘿啦嘿啦，对啦，哦，感谢感谢，啊老师带恁来的对啦哈，
4: 对对对，
1: 哎呀不简单啊，啊老师的学生有多少啊？
4: 这拍省啊，
1: 拍省了哈，数不清了，数不尽了。
4: 真的都多，每一班，
1: 哎啦，
4: 四五十个。
1: 欢迎啦，哦、每一班拢个摆来啊，那惊啥？
3: 对啊，
1: 今日兄弟也大丁啦，吼，对吧？哦，你载歌载舞哦，你算班长了。
4: 我班长。
3: 啊，这个乖，
2: 一看就是班长啊！
1: 哎呀，
3: 哎，我这块的特质，人格特质才帮我做班长。
1: 您这班多久啊？
4: 几年，两三年吧。
1: 哦，两三年了、哦、
4: 对，
1: 大概当情同姐妹。嗯，
4: 哦、对啊，对对对。
1: 好，祝你们马到成功。
4: 谢谢。
1: 哎、哦，老人哦，无得。
4: 好，
1: 嘿嘿。
4: 好，等下就过老。
1: 不是变阿公变阿妈，你讲哈、哦。好，来，
2: 收来去。
1: 第一组嘛是咱老师洪维谦老师，哈、哦，同学赛，同学赛哈。来，要唱什么歌？
3: 好听的歌曲。拢无剩，
1: 啊，真正
3: 无拢啦，
2: 无剩，
3: 无剩啦，
1: 无剩啦，无剩。

0: 单了 啊！这首歌真的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原曲吗？
1: 当然不是啊，哈，当然
0: 对啊，只是扣了一样而已，
1: 扣了一样，那那个节奏也刚好对得上。
0: 对啊，
1: 所以突然灵机一动就给他唱下去。
2: 老师中间有一段，哎，听不出来是西班牙文吗？还是意大利文？
1: 卡萨布兰卡，就是那个北非谍影的这个主题曲啊，
0: 真的跟这个旋律有关吗？也是无关，
1: 其实也无关，其实也是扣了一样。
0: 竟然那也高尬那个，以前的那。个很多的作者就是这样，扣了抄一抄就开始旋律改一改，就变成一首歌。
1: A 加 B 加 C 啊，一首歌就
0: 这样
3: 倒来倒去，
0: 有够不敬业的。
1: 做老师做歹做的呢。
0: 哎呀，你存你
1: 估计买，
0: 对啊，你存你收歌，我有台语版的啊。唔知你的人是林北，敢讲你拢袂歹势。
1: 带有跟我无
0: 讲，你我上街哈你的半暝。不讲半句嘴，你可对对，都不错了啊。
1: 这个学起来啊，
0: 听说老师有发一首歌是吧？
1: 对，我在去年的年底啦，发了我第三张的单曲。哎呀，对对，叫做《爱甲得会》。
0: 哎呦，
3: 爱甲得会，
1: 爱甲得会，
0: 哎是啊，
3: 安尼就
0: 是天雷勾动地火，
3: 而且钻木取火。哎呦，
0: 应该是钻木取火才得会。
1: 像听起来好像比较热，
3: 应该比较有道理。
1: 对，下一次来再来写一首钻木取火。
0: 但是钻木取火是。左右，他不是。
3: 好，我嘞，
2: 还可以怎么钻呢？
3: 我还在前后钻呢、啊。
0: 要问他清楚吗？
3: 问小莫啊。
0: 哎呀，哎，不要乱讲了，来，清唱一段了、哎、本来要让你打歌的，改天有空来打歌啦。
1: 那下次我再带班级过来。
0: 自己人，那拜托，
3: 就顾不过老师了。
0: 黑啦，
1: 谢谢啦，谢谢。
0: 清唱，
1: 那我们来两句啦。
0: 好，两句
1: ，OK 哈。好，来副歌的地方。
0: 啊，那两句啊，拢讲完啦，
1: 安尼吗？
0: 哦，要不要唱呀？哈，用唱，来。

0: 哎、欸，好听嘞、
1: 哦，嗯，哇，欸、清唱嘞，功力就这么好。
0: 是啊，嗯、啊，这首歌是向下的。
2: 这条歌是黄明洲老师跟吴春华老师。
0: 哦哦，这两个拢写八点档的呢，
2: 是
0: 足厉害，这两个妖秀厉害。
2: 严格说起来，
3: 高手
2: 应该我也要挂上作词才。
0: 没可以，就你挂，反正出钱的最大，你要
2: 真的
0: 怎么挂都可以。
2: 下次我跟他讨论一下。
0: 哎，真的，没办法，老师
2: 既就瓜苗是瓜苗
0: 啦。老师嘛是真正做才华啦，
3: 真的
0: 哦，说学逗唱，因听讲我一挂师奶杀手啦。
2: 哎、欸，师奶杀手，
3: 一般人就是啊，
0: 对啊，就是
3: 一般人就是师奶杀手。
2: 我想这差不多，哎、欸，刚刚我说从17到87啦、
0: 嗯，对，
2: 大概就是我
3: 这个range
0: 哦，这个range，
2: 对对对，
0: 老干，
3: 这个几乎就没有range了，
0: 连刚中包就直接87出来，
2: 87后没问题，
3: 真正有哦，
2: 马上回去号召一下，
0: 哎呀，一定爱来。
2: 对名就是安尼好，一定敢知。
0: 安尼啊，
2: 因为他叫千千什么，
0: 你改你何干？
1: 千千生动，千千。

0: 意思是讲啊，我出来，我出来，喊一声，大家就叮当。
1: 哎呦，
0: 对啦，
1: 好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1: 好了，感谢。
2: 来，那忽然间接一句，
1: 我知，唔知要接啥，突然间接到伊啊，对啦。
3: 来，红队第二组邱坤才带来好听的歌曲《男人的演歌》。
1: 来，光天改拍拍哦。

0: 哦，咱是第几届来个只？哎，啊，你讲个也卖久啊？
1: 是人妖。
0: 哎呀，对啦对啦，你也唔头一届来，来几届啊？
1: 哈，来两届啊。
0: 这第二届吗？哦，未歹啊，反正三个就来过来报名。
2: 对啊，笑个笑个就欢喜。
0: 对啊，哎哎哎，你
3: 三届啊？

0: 哎、欸，老师啦，
1: 老师哎嘞、啊，哦，第三届啦，
2: 有人比五届呢，
1: 哈，有人比五届哦。
0: 我感觉大哥应该来这一届。
1: 再三五届吧，
3: 再三
1: 五届。
2: 真的假？
1: 真的假？
3: 哎，五届
1: 是五岁啊，五届讲好，哎呀，五届吼，好啦，好啦，好啦，有随从俩包啦。我这电视这讲的袂得乱讲啊，我一台拢袂乱讲，别台我唔知啦。
2: 所以几摆到底？
0: 哈，啊，迄观众朋友讲看十届啊。
1: 观众朋友你使乱讲，我袂使哩，对，那诚信原则哈。啊来这刚刚安怎？
3: 真好咧，
2: 嘛是阁真好吼，
4: 哈、哦，经验会拉好，
1: 经验愈来愈好，
0: 愈来愈知啊。
1: 是老师推你出来的吼、嗯。
4: 啊，嘛是安尼讲对啦。啊，阮一寡大家一寡朋友，大家讲哦，去大理吼，电视台吼，大家也咧笑，讲来咧徛，讲哪来哪。
1: 啊，你无招因来，家你来。
4: 有啦，因大家有诶，嘛是拢
1: 来接到去，
4: 唔是袂见啦。时间呢，即摆过来一直招搬来
1: 啊。系啊，咱这个舞台无咧分大细，无咧分好硬散吼。你爱表演哦，也是讲哦，咱一个以歌会友嘛。
2: 是啊。
1: 哦，咱这個舞台的开放，咱所有爱表演的观众朋友来遮，哇、啊哦，这是蛮算小的哈社会服务啦。
0: 对、
1: 啊。包括带我那个民生国小、哦、校长带着十几个同学来，哎、啊，这就是这样诶。音乐班嘛，哈，让这些小孩子音乐有一个舞台，
2: 是
1: 啊，很专攻啊。这校长今天对音乐学音乐的小孩
0: 不会变坏，
1: 我唱歌嘛，拢免变坏，
4: 对不？
1: 然后你帮你做派哈，
4: 没啦，
1: 哈，没啦，没派啊，啊派啊，
2: 足够不派啊，
1: 足够不派。好啦，等你给恁帮秀秀的哈，
2: 看派子，看派子哈，
0: 谢谢，
1: 有空常来哈，谢谢谢谢。好，来，刷来去换第几组？
2: 白队来。麻烦一下哈，来薰衣草带来好听的歌，叫《巴两个好啊，亲戚》。
1: 哎，我巴无啊。

0: 迄个人，你有找到无？
1: 到底是啥物人？
0: 来甲你扳两个，让你澄清迄两个，迄、那个你有找到未、欸？
2: 可能还袂找到呢。
0: 安尼哦，还
1: 袂找到，
2: 因为别人寄去我爸。
0: 安尼哦，
3: 真的哦。爸不是人爸。
0: 算讲伊甲你扳，你佫扳落转就对了。
1: 哎、欸，扳来扳去的啊。
0: 看看你，真正无简单，你个性真倔强啊。
2: 杀气应该无啥搞吼。
0: 哈？
2: 杀气应该无啥搞。
0: 我唔知啊，我唔捌甲你扳过，我唔知。无你扳小，刚看我看你杀气有搞无？
1: 来吧，
0: 系啊，哦，笑都袂赴
2: 啊，
0: 哦，
2: 啊，
0: 我啊，今日你算老师的对吧？那个
3: 陶教授，
0: 得力门生，
2: 不敢当，不敢当，哦、
1: 不敢当，但是是啦，灵魂要公开是对啦。
0: 你们那班有几个人？
2: 我们那班哦，我们那班算是小班制的，
0: 哦，
2: 大概十出。
0: 哎呦，十出，
1: 十出个，
2: 然后是大班的都四五十个。
0: 哎、哦，啊，今天来的呢，是各班都挑哈。
2: 哎，今天来的就是，这没要讲，可是爱练舞台，
0: 安尼啊，
2: 主要练舞台。
0: 哦，你啊，你在咧舞台动了，你咧练舞台，你安尼讲真正，我咧听
1: 你啊，
0: 你搞我咧舞台动了，咧排练了，
2: 对啦。C条，
1: 哎呀，无，咱在现场直播又无在调咖，
0: 切袂调啊，
2: 切袂调，无见恁家己倒带哈。
0: 哎呀，
2: 今天来是要看巴拉哥的啦。
1: 好啊，你好啦，你好啦，
2: 真的，巴拉哥，你的那个 MV 好好笑，我每次看到
1: 你，好好笑，好好笑，
0: 我咧讲。唱歌好听，太侪人来，我们突出，咱歪好听，咱要有好笑。
1: 安尼你形容了真好啊！
2: 我来讲，我拢规个发口是发落地的，
0: 系啊。安尼表示你有认真咧看。
2: 有。
0: 早晚用心。
1: 哦，你偶像，你偶像，
0: 开玩笑，啊，你多会笑哈。
2: 唔够，我袂记得调什么。我袂记
0: 得。刚才怎啊做好笑？
2: 做好笑。
1: 阿爸的驾驶啦，阿爸的驾驶嘿。
2: 就加一条呢，不是吧？有两条拢做红的吧？
3: 好大啦，
2: 好大啦！啊，都做我笑着你啊！
3: 有啦，代表有看啦，他跳的
1: 很有啦，
2: 有啦，
1: 这不在都几秀，这不在都几秀。
3: 大家拢安呢。
0: 所以，完全外挂的做我笑着你来。
2: 对啊，但是歌声也好听，
0: 带给观众快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2: 对，
1: 谢谢。
0: 好了，好，谢谢你，
1: 谢谢你，
0: 谢谢你啊！请慢走，
3: 真可爱。
1: 来
0: 来，骂得先攻。
3: 好，红队第三组张佐行带来好听的歌曲。三杯酒，
0: 无茶哦吼，干那三杯尔哦。

0: 哎呦，逍遥哦，
1: 好听。
2: 啊，你这条歌适合大哥。
0: 系啊，你看了咱的逍遥啊，
1: 真飘飘。
0: 啊，你讲你住倒啊？
3: 住啊，燕京。
0: 燕京哦，啊，你那敢亲像在卖鸡鸭饼啊？
3: 有咯，拢啊零零丁丁。
0: 奶奶哦，
3: 后燕京来我那十八来位。
2: 是零零丁丁还是零零？
0: 零零丁丁，叫做人言心未浅呐嘿。啊，你这无正哦，你
3: 无正，
0: 你是不要搬去哦。哈，你不是在
3: 这来我那十八来位啦？
2: 十八位，
1: 十八位谁啊？
0: 他们都尾音呐。哎，你来十八来位
1: 哦，
0: 还有个尾音呐。
2: 所以嘿，那条歌
1: 超得人哦。
2: 是喂。
0: 什么？
2: 嘿，草地人那条歌《万林》吗？
0: 哦，
2: 你讲万林，阿姨那个西威。
0: 哦，对啊，音调
1: 就是不一样。
0: 好威，
1: 好威，
0: 来，我们吃巴拉威。
1: 嘿，对啊，唱歌真好诶。
0: 哎呀，好威，啊，你是几岁的啊？你是土生土长吗？
3: 土生土长。
0: 啊，你有变种哦。
3: 我有去外口偷
0: 掉。
2: 偷掉，
0: 看了知啦。走去对个人偷哈。
3: 哈哈。南北二路。
0: 哎呦，哎，都真复杂哦。啊！你跟老师学多久啊？
3: 跟老师学足侪年诶。
0: 安尼哦，歹算就对了。哦，那袂歹。
3: 老师足够教诶。
2: 对啊。
1: 有影有影。
0: 安怎教教？你著讲我听看卖。安怎到底安怎教？
3: 要管就爱管，要加就爱加。
0: 哦。该管的管，该加加啦。啊，该中中嘛中中啊，像安尼。
1: 这不是
3: 爱顺顺了就顺顺。
1: 这不是基本啊。
3: 冲就爱冲。
2: 该冲就爱冲。
0: 对啦，我起承转合啦，抑扬顿挫啦哈。
1: 好，谢谢你，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你。
2: 高潮，高潮。
0: 来，阿瑞草哥，
1: 哦，来啊，
0: 哦，这位好朋友啦。
1: 歃血天下。
0: 吼，来，真正 embody， 来破枪啊，过来，我们整个拍破啊。

0: 有时夫人来到啊，
1: 苏亚文死啊，
0: 苏亚文死啦，
1: 都活起来
0: 哦，想苏亚文死啊。

0: 你无因富的戏实在是一大的损失。
1: 哦，真好看。
2: 谢谢。
3: 老歌呢？哦，
2: 草歌老歌呢？
3: 草歌啦，你家己的啦。
4: 哦，家己的，家己的。
3: 就十几年啊。
4: 兄弟啦，兄弟啦。
3: 对啊，跟特别的伊破处来个家啦。
4: 对啦，伊一声早恋我就随来啊。
3: 卖来讲啦，我的兄弟啊，开这玻璃是不？
4: 一定的啊，
3: 一定爱啦。
4: 后来都做歹势啊。
3: 对咩？你知影唔对就好。
4: 哎，我唔对。
3: 连工较接来，定期来哈。
4: 较接起来。
3: 对啦，一定爱。
4: 有啦，
3: 有啦，有啦，嘿啦，
2: 其实用心的，
3: 其实人若无来，我见你有捧场就好啊。
2: 你讲的重点咯，
3: 我来开玩笑啦，这底子面子都给了哈。
4: 对啦，对啦，
3: 曹哥啦，你演播的演偌久啊？哈，
4: 你都无啦，你厝里都盈盈的枕头起起来捧场。
3: 哦，哦，因母啊，我嘛叫母啊，
4: 嘿啦，
3: 看了我拢叫爸啦，
4: 爸啦。
1: 所以大哥是真正来做播的戏吗？
3: 开玩笑，
4: 我咧做播的耶。
1: 哦，真的哦！
3: 我来，伊的爱表演啦，
4: 爱表演，
3: 加小软龙拢大家做戏咧。我们在那边大家都在打成片。
4: 兄弟啊，
3: 哎啦，哎啦，都，你有参加讲熟悉小软龙，结束拢差不多安尼啦。
2: 拢
3: 总水准诶，我意思是安尼。
4: 就爱表演一下啦。
1: 人会弄就好。
2: 而且咧讲迄个口白拢特别厉害，
3: 对啊。小软龙嘛，这个讲这
2: 啊，对啊，就厉害。
3: 江老师啊，拢。
4: 我遐盈盈都枕头起起来拢。
2: 起起来拢。
3: 好啦，谢谢哈。
4: 谢
3: 谢曹哥，谢谢谢谢，哇，这个好朋友的时间呢哈，啊，有难相助，来，咱现在刷来去，来，我们所有的民生国小，还有校长来，大家
2: 欢迎，
3: 来，同学赶快 setting 啊，来。

0: 谢谢。
1: 哎呀，
2: 好优秀，好优秀，
1: 太厉害了哇！听说里面呢有我们的家长会长，
3: 会长，美丽的家长会长，
1: 来跟你访问一下啊。来来，哎，校长来来，慢慢到前面来。哇，这个你参与多久了？麦克风给你。哎，哎，就是这个音乐班这样子，嘿。
4: 就是这次刚好有机会，然后跟他们来合作。
1: 他没有声音哈，没
5: 有了，有了，
1: 有了，有了哈。
4: 刚好这次有机会，然后那个音乐班有邀请我跟他们合拉一首，这样。
1: 哦，对对对，这样子哈。
4: 平常有跟小孩子在拉啊，自己的小孩。
1: 今天那个之前朱杰允的哈，朱杰允他来
3: 小童星，
1: 哎，小童星
3: 看到了，哎，都拎出来呢。
1: 哦，他经常来参加我们的超级巨星秀
3: 哈。
1: 啊，他妈妈说啊，我们民生国小有一团素质相当高，
3: 确实。
1: 那希望说这些在伊娜哈，因为优质提琴的赛哈，两我刚做公益的哈，希望跟我这个机会来家做一个宣传，而且听说家长会长啊，家长会也是相当的给力，对不对？嗯，
4: 对，我们一定要支持，因为音乐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软实力跟素养。哦，对对对，所以我们是全力支持。
1: 总共几股开金车的
3: 对了，学音乐的小孩真的不会变坏。
5: 哎呀，
1: 啊，里面有没有要来跟大家 say hello 的？有没有？
3: 有没有比较想要讲话的？有没有？
0: 来，我们首席，
1: 首席来
0: 来来，介绍一下。
1: 为什么是首席？是一起出来，咱给他首席那样。
0: 对，
1: 哎，
0: 恭喜！伊那波开始走，后边唔知边那躲。
1: 阿内哦，
3: 对，
1: 阿你来来跟大家，
3: 哎，
1: 你
3: 说一下
0: 你叫什么名字？哎，你叫什么名字？
6: 廖思巧。
0: 廖思巧，啊，你拉的是什么乐器？
6: 小提琴。
1: 小提琴
3: 哦，
0: 掌声给我们鼓励一下。
1: 对，
3: 很棒，很棒。
0: 啊，你一天要练多久？一个小时而已，是这个礼拜啦。哎呦，刚刚我有偷偷的问说，最近在努力学科，数科的部分平均我所知道都超过三个小时。哎呦，
1: 太厉害，
3: 很认真，很认真。
0: 而且主副修，他除了修这个小提琴，还要修什么？
6: 钢琴，
1: 钢琴也会，哎呦哦，相当的厉害。
5: 钢琴好像是一定其中一个
1: 基本款，
5: 对
3: 对对对。哦，
1: 所以是音乐班就对了。
0: 对，我们是音乐专班、艺才班，
3: 对，
0: 所以也培育了很多人才。
1: 那要怎么样才能加入这所谓的音乐班？有没有什么条件？先要有琴，对不对？
3: 这边这边，看这边
0: 这边。
5: 你要说
0: 欢迎洽谈民生国小教务处啦。
3: 教务处，对对，那个哦，在民生国小这附近有兴趣的都。
1: 有跨学区吗？
0: 有，
1: 我的台中也在
3: 靠天轨的啊。
0: 我们也欢迎，因为艺才班他们有学区的限制。
1: 哦，没有学区限制，
0: 所以彰化县历史最悠久的音乐班在我们彰化市民生国小。哎呀，他也可以跨县市来，像乌日到我们彰化市
1: 很近，
0: 大概15分钟就到学校，
3: 可以哦。
1: 对啊，最重要他会拉活大了来，
0: 来来
1: 来，活大了，
3: 这个是重点，
1: 快一点啦，
0: 好，赶快，
1: 快一点，没有，这个是临时的，林啦林啦，活大了，快一点啦，给点面子好不好？来，
3: 真的会，
1: 哎，来来来，怎么收音？来来，我来，给人家五四三二又了一，
5: 开始，
1: 强迫。你再不拉我就进广告。哎呦，好，谢谢。
3: 哎呦，
1: 多强迫，
3: 真的很厉害嘞，残害国家又名。
1: 可以，谢谢，谢谢你跟他们同学一起来哈，很棒，很棒哈。来，我们的红队跟白队，来。
5: 哦哦，差一点点而已。红队177票，
3: 白队188票。
1: 也谢谢我们今天，待会还有一首，对不对？
0: 对。
3: 哦，等一下还有。

0: 哦，太厉害了，哇！谢谢我们的民生国小音乐班，来，
1: 谢谢
0: 校长，来，听说呢，我们这个音乐班呢，是我们的音乐的摇篮了，听说呢，全国各地有很多的学长在。

0: 在流连忘返，是不是？ 他们的出路大概是怎么样？
1: 目前啊，我们的音乐班其实它是不管在音乐的造诣或者在学科上，像我们那个我们的朱杰云同学，
0: 朱杰云对，
1: 他也是考我们彰化县资优班的孩子
0: 哦，
1: 所以我们其实孩子让他学音乐，他会把这样成功经验拓展到。
0: 意思说不只跟他学音乐也学乐
1: 他也很厉害
0: 德智体群美每行都很厉害
1: 在音乐造诣目前我们的学长有在那个最近 很出名的那个叫做杜拜、杜拜的国家音乐团的终身小提琴手
0: 哇太厉害了
1: 另外还有一个叫张台铭学长他是我们目前全国钢琴造诣最强，他去参加我们在华沙波兰的钢琴比赛，是唯一一个台湾人进入复赛。
0: 哇，请教我看。所以呢，我们各县市都没有限制哈，那民生国小的音乐班都可以跨区来就读，
2: 欢迎，
0: 好，欢迎大家啊！五月八号。
1: 五月八号，
0: 园林演艺厅七点以前哦，七点以前哦，完了就看不到了。哦，也谢谢我们曾校长，谢谢，
2: 感谢，
0: 好，啊，咱这个舞台就是安尼哈，大家各大哈，不分你高低啦哈，不论分官阶，不论分好雅散，只要你爱表演，这个舞台是为永远为大家开场的
3: 哈。
0: 来第四队，好，红队，
3: 红队第四组，秋萌人带来好听的歌曲《北妞子》。
0: 来，五分钟，给伊拍破啊！哦。

0: 真用心，你看嘛，唱白娘子，白娘子呢？啊，这是小青嘛，哦，
1: 小青，
0: 嗯，再加一个小青呐，哦，我直接一眼瞪出答案呐，加用心，加用心嘛。
1: 不要笑，刚刚几个叫，
0: 唱啊几关叫呢？恁是嘛是嘛嘛啊嘛嘛在唱嘛？
1: 上青的啦，上青的。
0: 你讲还叫卖鼓励？
2: 拢在唱啦，
0: 拢在唱哦。啊，所以咱这团队是叫做什么？是歌唱班吗？啊，是啦。是是是，
3: 恭喜歌唱班同学。
2: 我老师，哎呀。
1: 哎，什么？什么名啊？
2: 梁淑珍老师啦。
3: 哦，梁老师，
2: 来来，跟你讲，我拢会紧张的。
0: 安尼哦，我嘛是啊。
1: 帅哥引导，哎，
0: 你挂乌钱，你搁会紧张？
2: 哎呀，我无挂乌钱，我就戆伊啊。
0: 戆伊哦。
3: 哎，大哥，大概人挂乌
1: 钱啊？顶个嘛是，
0: 跟我说戆伊。
2: 无
0: 啊，那好好啊，那。
2: 无啦，
0: 无戆伊。无戆伊，哎，别
1: 怪啊。引导啦，别挂啦。
0: 本人比电视较好挂讲诶。
1: 哎呀，免挂啦！
0: 对了，来这吼，欢喜得放个主人啦！啊，啊老师底下会监听的老师的问题啊，都爱监监看，一直看，一直看。对啊，就是拜托的，也无闭眼都爱看，一直看啊。叫两个闭嘴，闭嘴，闭嘴呢哈。好，感谢您哈，谢谢你们哈，小白、小青拢来，你看嘛。
1: 哎呦，
0: 哎呀，真正非常的厉害。呵，来，我来千千生动。
1: 来，丽芬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无字的情批》。
0: 来，五分钟给因拍破啊！哦。

0: 哎呦，哇，真正诠释的不错哈。也再问你一句话无？哎，
1: 好，你问。
0: 你阿妈敢捌字？
1: 唔捌，真正
0: 唔捌字，真
1: 正捌字哦。
0: 杨哥伊捌日语。哦，你用哦。
1: 对对，伊早吼。
0: 去学日本教育
1: 对。伊早吼讲，嗯，伊有乌牛紧走。
0: 对啊。
1: 我不要知影乌牛是啥。
0: 对啊。伊去学日本教育对嘛？是昆虫教还是秋田狗？
1: 对
0: 啊。啊是。
2: 哈士奇。
1: 对。然后他因为他都讲日语嘛，他小时候还听不懂。对啊。哦，
0: 啊你安尼阿妈一定有迄个日语名嘛？阿提克啊，知
2: 影？哈鲁克，
0: 阿鲁克，
2: 哈鲁克，
3: 阿鲁克，
0: 阿个
1: 萨库拉之类的，啊，
0: 萨库拉，
1: 萨库拉，
0: 萨库拉的哟，
1: 哎，对对对，
0: 说的
1: 是呢，杨哥不要讲，
0: 啊，萨库拉起来的是呢，
1: 对对对对，
0: 安尼啊，
1: 对啊，
0: 阿妈怎么呢？
1: 阿妈已经做神啦，
0: 安尼啊，
1: 哎，做神啦，
0: 啊，你本身咧做护理师，
1: 护理师，护理师，
3: 哦，你咧讲假事。
0: 啊！你上敢去一间呢？
1: 哎呀！啊！你读什么册？我讲我读护理系，我阿妈讲哦，恐怖的呢。
3: 啊！今麦咪就无用的
1: 吼，
3: 就欠护理师的呀。今麦
1: 现在蛮缺的，因为我们是在机构当护理师，
0: 还要轮三班吗？
1: 不用，我不用，因为我较老啊啦。
3: 太公安嘞，
0: 身体健康嘞，
3: 朱青，
2: 朱青，学姐啦，学姐，
0: 是安尼吗？你也不是护理长啊？
1: 不是啊，不是护理长。
0: 护理长嘛是爱轮的不？
1: 一样，他们有代班的护理长，还
0: 是要。你说你是做行政的对吧？你
1: 转是，我是护理师。
0: 啊不，为什么你不用轮？
1: 因为我在那边待了20年啊。
3: 你看嘛，朱青嘛，用嘴对当讲哦，来住下，嘿，来抽血，嘿，
1: 不啦，
3: 抽血啊，
0: 是阮做兵的士官电话意思讲。
1: 类似这样，
0: 士官长了，
3: 对啦，
1: 就类似这样子，
0: 在你的淫威之下，大家
3: 都不敢乱，都不敢轻举妄动啊。
1: 是权威
0: 啊，权威
3: 在哪里啊？嘉义嘛，
1: 在嘉义，在嘉义竹崎那边。对对对对，
0: 老叔呀，卡电话。
1: 可以猜了，我在躲，我搞
3: 狗。啊，机构，
1: 我在机构，对。
0: 机构是什么意思啊？机构
2: 类似养老院、
1: 长照中心、
0: 长照中心，
1: 还有传习服都可以。
0: 要有
3: 传习服务呢？
0: 传习服给大家好教育一下，是讲哦，咱都比如讲出来这有事多的话，啊，你一个人搞几次就是真正足忝的。你像啊，每个礼拜是每天还是每个礼拜还是怎么样？
1: 他只能一年的话，最长是21天，最短是7天。可是你要看他的等级。
0: 你的21天是连续

0: 二十一天吗？还
1: 是一年只能二十一天？
2: 扣打的你才一缸呢、哦。
0: 啊，我也是半缸半缸用无，只是算点钟的。
1: 安尼机构去你水倒。
0: 啊，所以不，意思是讲一盖半缸嘛，只一缸。
1: 最好是七天以上。
0: 一次哦。
1: 对，是。
0: 啊，那是喘息，喘息，讲我休半缸，休半缸。
2: 你喘遐久的，
1: 安尼会足无用的，我呢，因为
2: 对啦，他们要会很杂啦，啊，只下半缸，啊，个赶时间，遐车程拢浪费。
0: 啊，各有人是日照的啊，
1: 我日照那个不一样，
0: 不一样嘛，
1: 那个不一样，
0: 不一样。好啦，反正啊，卡几号？1966哈，还是
1: 对，
0: 1966，
3: 对，
0: 好，咱这个时段1966，有任何问题，这是咱国家给咱资源，你有纳这个纳税，啊，国家来资源长。照3.0啊，应该3.0啊，这是政府的德政嘛，是你的权利。1966唔免惊歹势，电人家卡个做咨询，老门出门门申请哦，伊家己家己做咨询哦，
3: 派人来个领导。
0: 是因为我妈妈冇用到，我感觉很好啦。
3: 哦，
0: 对于这个长辈啊哈，来个试用裤也好，啊是讲跟你聊天嘛会使，
3: 陪伴
0: 啊，家己做。主灯拢总会使哩，吼，也是讲你要去看医生，伊咪陪你去哦，好，所以大家多多聊1966，大家宣导一下，
3: 哈，
0: 谢谢你哦，
2: 谢谢
0: ，OK， 哈，这是一个德政啦，哈，大家继续来开维持，好，来刷来去，
3: 红队第五组廖东林带来好听的歌曲《红花雪月》，
0: 来，我先给你拍拍啊。

0: 你的全部是这几个啊？
1: 是啊，这已经是全部了吗？哈，
0: 是安尼吗？
1: 感觉有
2: 啊，邀请的，
0: 用心计较。
2: 是啊，是啊，是啊，
0: 是啊。好，是啊，啊来，你就一直付我这啦，我问看卖，
2: 付我这。功德啦，哈，问到
0: 友情赞助哦，
2: 我你看行情都不一样。
0: 我咧讲，交朋友爱细腻哈，交朋友真的要小心。啊，你敢有拜过灵龟吗？
2: 头一摆呢，你会惊未？
0: 头一摆看会出来，
1: 头一摆看会出来，
0: 完全看会出来，
2: 哎呀，
0: 完全看会出来。
1: 人也是啊，哎，就认真咧跳的这个嘛。
0: 哦，所以有老师编舞吗？
3: 没有，自己随性。
1: 啊，没有怎么跳，
0: 更可以看得出来是自己跳。
1: 跳欢喜啦，
0: 对啦，反正来这就大家互相支持嘛，啊，来这就欢喜就好啊，对不对？所以你搁唔敢来，安尼就敢起来，我是讲，大家拢真有心啦，哎呀，对啊，来这欢喜就好啦，哎呀，就是闹热嘛，那场面对哦，哦，跳到比唱较好，你看嘛，哦，
2: 是啊，
3: 哎，无啦，我唱就好，
0: 安尼哦，安尼哦，
3: 专业的呢，
1: 专业的，
3: 我是讲大哥，你迄个真酷的，迄卡拉 OK 是唔拢恁即几个咧？在投币，
1: 拢在唱诶，拢靠你咧赞助诶款，
3: 真诶吼，
0: 一定有诶啦，嘿啊，啊，甲老师学偌久啊？
2: 哦，好久了，
0: 嘿啊，
2: 老师是我们新来的老师，
1: 新来哦，
2: 新来，
0: 哦，新来，
2: 大新，
0: 大新诶，哦，贴心的对啦，
2: 有黑感情你讲诶话哦，
0: 真诶吗？
2: 嗯，
0: 哦，完全看未出有黑感情，
1: 真诶，
0: 足敷衍诶咧，
1: 当时老师要唱一个，
0: 嘿啊，
3: 嘿啊。
0: 老师那唱音都哎呦，那还逼搞出来啊！
2: 老师讲个时间跑老慢表
0: 演。对啊，这就是老师大气嘛。
1: 没有，那你那老时间和老师唱。
0: 安尼啊，好，晚四点以后你唱几场啊？冇紧啊，但是今工作人员先撤退，有影。
1: 老一拍电话给你，
0: 一拍电话哈。啊，最后关我们要安怎？
1: 十八来老师，再麻烦老师关。
0: 麻烦收拾也合理啦。
1: 谢谢。
0: 啊，拜的是那体育服务台啊。
3: 无礼貌。
0: 好啦，老师真正哦，这伊偌久。我过来一届，
1: 喂，
2: 好久来一次，
0: 好久，
2: 六十嘛，
0: 喂，你莫乱讲啊，人看起来那有成，对不对？完全无成六十，你啊真正差了几岁？你讲，
1: 你讲老师哦，
0: 视觉年龄看，
1: 老师是三十几吧？
0: 哎，对，你来啊，
1: 三十七八个呀。
0: 老师，伊两组啊，改，
1: 谢谢老师，
0: 两组。
1: 我敢是为着这，
0: 唔是啦，
1: 妹妹，
0: 咱敢是一款人，对，我
3: 是一款人。
0: 好啦，感谢大家啦哈，无讲无人笑啦，啊，当然嘛是要恁个甲咱加油
1: 哈，
0: 好咱这节目会当英英啾啾，你看连迄个音乐班呢，大概十几个个连校长拢来，对咱的认定，对咱的肯定，这个节目讲实在，需要大家的支持，真正无话搞，不爱看上大，一定要甲咱看，加报一人一人来看哈，
1: 谢谢，
0: 让大力一九的用心。让大家看得到，卖讲完咧，大家这些工作人员，哎、欸，假日都无咧休困的咧，吼、欸哦、啊，所以讲嘛，感谢大家的支持哈，再次跟你讲多谢哈、啊，
1: 谢谢。而且我发现一件代志，
0: 你讲，
1: 你两个刚请假要讲诶，
0: 安尼哦，
3: 真的咧，
1: 我现在才发现咧，
0: 真正。
1: 突然之间，
0: 对哦，真正
1: 诶，两个刚才就哈咧，
3: 心情一模一样吧？
0: 莫非你是大飞老师阿飞？
1: 恭
3: 喜！哎，今天赶快呢？
0: 无赶快就无讲师傅嘞，
1: 无讲。
0: 我加一句话，一朵小花。
3: 你开刀去，你都是大
1: 款。一日会加五百。
0: 系啊，
1: 妹妹，
0: 好，
1: 谢谢，
0: 哈，欢迎就好，哈，好 ，OK， 来，上来去第五组。
3: 好，来，
1: 我袂，我袂加等来。
3: 哎，佳慧呢？
1: 佳慧来啊！
0: 佳慧啊，
3: 对哦，
0: 这佳慧不是那个佳慧，
1: 是佳慧哈。
0: 是，
1: 佳慧带来好听的歌曲《深港》。
0: 好来，高文晶给伊拍报告。

0: 哎呦，
1: 妖兽会唱的，哎呦，
2: 哎呦，今仔日听落来吼，就赞的一首歌曲，
3: 一个美好的结束。
1: 我头啊查起来，这首歌，
2: 我底刷卡底下讨论几波呢？谁的歌？几？你刚才猜谁的？
3: 李亚莎。
2: 哎，有猜李亚莎，有人我猜那个
3: 蔡家珍。
2: 哦，蔡家珍就比较新台语。
1: 结果是苏环境的歌，
2: 结果是苏环境的歌嘞。
1: 没啊，
2: 想不到呢，
3: 好好听哦。
2: 无讲无人知，播第。弹断一首是
4: 布袋戏的歌哦，
1: 片尾曲哦，
2: 很不简单
1: 啊。这个叫谁的？蔡佳。
4: 蔡佳莹唱的。
1: 蔡佳莹，
4: 一起霹雳布袋戏的歌曲
2: 哦，好厉害，好会唱哦。
3: 你也很会唱，
2: 而且你也很会唱哎。
4: 谢谢谢谢。
1: 你我咧讲，有人是搞唱，有人搞讲。刚才草哥刚才要讲布袋，唱了就不卡咧。
2: 哎喂，
1: 伊啊，
4: 快点啊！
2: 一只定位。
1: 哦，唔，
4: 够得咧。够搞唱
1: 哎。那我来支持，咱来讲好啦。

0: 感谢曹哥啊，
1: 赞！
0: 你虽然讲报的，你我是讲你讲了比唱歌好听，我意思是安尼啦。
1: 哎，你还搁较好看，
0: 赞！我意思是安尼啦，
1: 是。而且那首今天那个哦，唱得很棒哎，
2: 谢谢。
1: 平常有在上课？
2: 有在上课，
0: 是帮人家上课，
2: 还
0: 是
1: 我觉得你可以帮人家上课？
2: 是。去上课、
0: 嗯，去上课
2: 哦。
0: 啊，所以这首歌是你自己学的吧？这个比较冷门的歌。
2: 这首歌，嗯、因为我去跟一个布袋戏的老师学唱歌。
3: 风采轮吗？
2: 哎、欸，
3: 风采轮，
0: 因为他写的歌、啊、
2: 对对对
0: 哦。
3: 因为我们之前有个导播同事也都有去上课，嗯嗯、说不定你们认识、
1: 哦。真的
0: 哦，你哦，你跟风采轮老师学的哈、
3: 嗯？
0: 我不一样，我跟风火轮老师学。嗯、
1: 乐哥都
4: 采。带字来加和谐。
1: 乐哥都采风火轮来的，
0: 嘻嘻嘻嘻。所以这个你很有唱、
1: 哦，
0: 本身就有唱功了啦，我觉得
1: 有，绝对有，
3: 这一定是天生的要唱的。
0: 所以没有跟我们的洪老师学。
2: 洪老师是我妈妈的学生啊，不，我妈妈的老师，是我妈妈的老师。
0: 哦了解了解。
2: 哎，我妈妈弟，
1: 妈妈在那边呢。
0: 哎呦，
2: 我妈妈，
0: 妈妈看好钱嘞，看到钱，
1: 来
0: 了来了，看家了。哎呦，啊妈妈今日那
3: 那那一定让我遗传的妈妈。
0: 啊行啊，啊行，妈妈点高
2: 手。大两叔三来，一讲吼，那有要九台，一要换三。
0: 来啊，九台九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妈妈起来摇车，来这边摇车哈，两队所有的参赛者拢起来哈。感谢啦，啊咱这个舞台就是为大家开放嘛，感谢我们市的院长。赞助一条根精油被报名后，哎，我们免费报名哦。看来恭喜买赛，虽然朱启林买赛的，通通可以。来，红队这边
1: 来啊，妈妈来啊，
0: 妈妈来啊，
1: 哎呦，
0: 妈妈你也真好声，声个这张个真好唱到哈。
5: 谢谢谢谢大家。
1: 啊，妈妈应该嘛就好唱哦。
0: 哎呀，
1: 今天哦，
0: 唱一歌听看
2: 下。我今天呢冻未掉，
1: 干了，
2: 做调诶。
0: 安尼哦，做调诶，
2: 也做调诶。
0: 你安尼讲，你妈妈真正厉害。
2: 你想调啊？
1: 今天哦，
0: 安尼哈。
1: 啊，妈妈，你哪首歌是得几首？
0: 上届 hit 的什么歌曲？哎，老师提。
1: 含泪跳恰恰。
0: 啊，
5: 对啦，我拢唱外歌啦。
0: 哎呦，来来来来来来
1: 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人家那边刷，嘿，你挂住嘛，拄好呢啊，本地来处理啊。
5: 播出吼，莫甲播出。
1: 好，
0: 好啦，好啦，哈，
1: 不播出，
0: 我拢不播出，播出这段不要播出。
1: 真正，真正，
0: 真正，你个手，我这段加掉。
1: 来，来，
0: 来，
1: 来，
0: 好。
5: 真正久无去倒客
0: 呀。哎呦，真正久无叫人掠。哦哦，真正晓，你讲那对，你讲那对。
1: 啊，今天无白头前无菜，
5: 莫甲播。
0: 没，这现场的夹袂掉，你放心。这现场啦，你放心啦，袂播出来。
1: 讲已经
0: 夹起来做片头尔啦。好，来来来来，来再看两队的成绩。哎呦，真的假的？315对，
3: 315
0: 来，马文杰，哎呦，拢真认真啦，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得较早出来，搁给一票啊！你想办出来
1: 了，想
0: 办
1: 出来，
0: 哎呐哎呐！来来来来，两队的队长来，老师来了，
1: 一起来一起来，
0: 来来来，
1: 哎，这头一摆哦，
0: 来来来，来恁来来，恁两个嘿，感谢啦！啊，其实哦，咱演出哈，这个啊票只是一个帮我们宣传的啊一个分数了哈，这个演出完全无关的了哈，大家但是大家都非常用心，可能大力119好好来宣传，因为咱真用心咧做节目，你看今天民生国小的音乐班，哇，一集十个，一件数十名。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舞台可以发光发亮，然后各种声音统统可以来得奖感言，来感哎，麦克风借一下好了，来老师恭喜的，
1: 恭喜的，
6: 好 OK 啊，这个下一次我一定要再多带领几队来这边哈，
1: 没有
6: 多参赛了，
1: 下一次你要
0: 就一步来，
1: 妈妈排第一棒，
0: 一步啊，不来
1: 要排第一棒，
6: 那这班我拿出来，
0: 哎呀，
6: 对吧？
5: 老师做搞，然后我你经常坐人的呢，
0: 对啊，
5: 坐到十个呢，
0: 我紧冲出来了，
1: 但你要排第一嘞哦，
0: 系啦，
1: 你要排第一嘞
6: 哦，
0: 系啦系啦，
6: 安尼好，
0: 好，来我你讲一下得奖感言哈，
5: 哇，看到评分真正是有够
0: 啊，
5: 超级
7: 欢喜，
0: 是啦，
7: 感谢我的队友，大家安尼大力相挺，
0: 嘿啦，大家拢非常的支持
7: 哈，给咱大力，
0: 是，嘿啦，我全部吼，这八十个员工拢跟你讲感谢啦，无恁收看就无管啦吼，我恁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无我搞，无爱看上大，所以。

0: 多给我们宣传大力119好不好？好，
1: 谢谢大家哈，感谢你两点钟的收看，四点钟啦，我应该讲四点钟。
0: 是，
1: 哎，记得等一下下晡四点到六点，也够有精彩的节目。
0: 好，台湾新剧本，
1: 顶礼拜发生一件哈，足趣味的代志，今仔时间跟恁分享。咱这个四点结束了哈。有一个伯啊吼，坐伫遐要等新剧本的播出，
0: 啊呢，
1: 坐伫现场哦，
0: 真正现场
1: 哦，好佳哉，咱有顺到，
0: 好佳哉，当叫伊出去啊呢，
1: 好佳哉，伊坐伫现场咧等，现场无演哦，坐伫电视机头前就好，
0: 会啦会啦，
1: 好，后礼拜同一个时间段，咱的红白交流站
2: 等你来。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相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酸爆脆，精选全谷甲鹿角，经过八天浸梅，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谷甲鹿角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保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阁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敢，下手溜亮。
2: 我要吃两斤，我进前买，我到今嘛在吃，我要吃两斤。
3: 你吃了安怎？
2: 袂歹啊。
3: 吃了感觉，是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2: 对啊，我逐天互你吃，今嘛够泡嘞。
3: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2: 吃了好啦。
3: 吃了好哩。
2: 哎呐。
3: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2: 规身躯拢出力出来。
3: 拢真正好啊，好行对不对？规个轻松行对无？
2: 咱那阿妈过年生就赞啦。
3: 两天就轻松啊，对无？
4: 所以你若平常时啊，吼有伫食咖，因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吼，我讲全世界所有伫顾骨头的物件内底，吼，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吼，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对啦，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古乐家，因为古乐家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著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的就是骨碌加。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个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如那都爱这个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加，才无你的份。啊，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吃加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加吼。咱这加顺加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参透，100%的顺加，叫做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加多半斤啊，这吼，这种掏开啊吼，3、4、5、6、7、8、9、10。11、12、13、14、15，大地拢轻轻叫啦。16、17、18、19、20、21、22、23、24、25、26，哦，念掉咧。27、28、29、30、31、32，然后。接着这上面，哦，甘杞半斤，甘杞半斤啦，过来刷去这上面。你回去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您回去哦，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遮多细尿啦，遮多细尿。因为这项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灰心的哦，逐片拢叫灰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会当食哦，吼，这免浸啥物规年冬天啊，免一个月就当食，一罐高粱的。

两罐米酒头啊、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饮30cc， 哦，饮30cc， 一天饮一杯就好哈，一天饮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上面有这老无力的分了哈。哎，今天卖包就水哦嘿，好卖包就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讲你，我四妞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虾，吃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险情况在下面啦。你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无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安，你就煮汤就好，还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诶，家己再甲你小输者。骨质疏松诶人，食加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來，骨质拢定起來。迄本来脚头骨退化诶，吼，见着风诶时阵，咧脚头骨会冷诶，会酸软诶，你个食半斤就好。迄几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咱人个身体就咱像在阿妈，迄做阿摩托甲这个做甲这个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哦身体若要用，就是安那爱有钙质，爱有胶质。哦，这吼本作干部有讲，骨肉钙灵啊优秀，骨秀藏伫腹内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啊补心补心补血，落皮看脉通督脉，补命啊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你若骨头要互伊长起来，要互伊长大人诶，你就该用我食，哦，用我食。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诶时阵落我食。啊，即吼，咱即骨板有滋补心面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哦啊，所以保养的即个作用啊，伫个即个科学拢已经，起码即。咱即摆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的人家咧讲的，这毋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伫咧骨肉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随着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受伤，所以关心啊不足，你的气血的容易。所以吃我們的虾可以怎樣，可以讓你的骨質的受傷得到一個改善，因為裡面有豐富的膠質、鈣質，可以調節到我們骨頭細胞的這個做促進骨頭細胞的生成，可以防止骨質受傷。還有就是病後的調養，我們身體如果比較虛，很多媽媽這個身體比較虛，開刀過啦，失氣失血啦，或是說最近有這個做生病啦，然後身體比較虛弱的，還有腰酸背痛，它可以補肝心、益精血、強筋骨。查甫人强精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阳胃气实的，哦，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未生，查甫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肉加。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鹿角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更，放去浓缩煮内底，先甲50%的水温去除掉了，才好，才放喺台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温，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鹿角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个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搁爱上顺的，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未当有任何参透。咱这个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或者，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的感觉吼食到的就真那个。食咖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啊，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互这两善论质，包括内底价值甲钙质。

0: 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吃一袋；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吃一袋；哦，产前保胎产后做过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吃半斤过了弄弄走，囡仔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了这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咧，咱会当用这条做啊，这个骨肉加来炖这个鸡腿，吼，啊是啊，这条做炖一下这个啊，咱的这条做排骨、尾当骨，吼，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在内底，让你愈吃愈健康。白白安尼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肉加甲全骨2:1的脆素，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仁霜，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用这全部用掉哦，哦，足香的呢，香滚滚，滚滚香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前，在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的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无赚钱，我加要让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吼，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卖，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讲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6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只有该买咧，甲关，啊，你就甲我同款进价啊。我拄啊进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就想要甲。啊，即个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诶，0800-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9,900，加用个人，搁送4两互你，互你炸20两倒转去，30个尔吼，30个，一斤9,900，搁加送4两，互你炸一摆炸20两倒转去，20两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64袋，搁加16袋，拢共80袋。80的加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地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咧，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半斤6,000，一斤9,900送4两，啊，若买两斤送半斤。搁甲你优待1,000块，予你开18,800。啊，不过这今仔日一栋尔哦，干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摆电话开放落去了哦，先抢着先赢，抢无着，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毋是开玩笑哦，因为这物件是咱这做服务的，0800-00919119。你若有在食咖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放。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一中来。0800-00919119，电话先卡通个先赢，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嘉琪你好，嘉琪，
1: 哎，一斤，
0: 一斤好，电话起来，我卖挂断哦。一斤，卖一斤就减一斤啊吼。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哎，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4两哦，一斤上4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你好。我要买2斤。
0: 好，买2斤，等一下哈，来买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大组的。
0: 大组的就2斤就对啦吼。好了，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吼。0800-009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着来。哎，江大姐你好。
5: 嗯。
0: 买几斤？
5: 买1斤。
0: 1斤啦，我你这啊，你好。
3: 哎、欸、哎，什么大招？大招？
0: 大招来！春鱼仔进来，春鱼仔进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3: 哎、
0: 欸、哎，买一斤啊，两斤。
3: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春鱼最后二十斤啊，倒数二十斤啊，二十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4: 买一斤。
0: 来，五十三，搁一斤来，剩十九斤啊，来数斤啊你好。
4: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十八斤，最后十八斤，最后十八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0: 我一斤啦。
1: 哦，一斤好啦，你还佫有嘞吼？
0: 迄当是加。
1: 还加着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嘞，五十八串啊，最后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脚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贵斤，
0: 我一斤的，
1: 一斤啊，五十九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十两两，我的一斤20两哈、啊，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0: 欸、我放两斤，我要干那泡滚水，安尼
1: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若有高技人做，咱暂时抓落去哈。
0: 好，
1: 来，你等我一下，来，60串，你要实现的哈。小婷，你好，小婷。
0: 那个。
1: 哎，要几斤？
0: 来滚，一斤
1: 来，好，来61串，你要实现的，搁一斤来，13斤来，桂芳姐你好。来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我你问来62串，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来几斤？
0: 我必须坐啦。
1: 来啦，算你必须坐，甲接者，我要几斤，甲下者来。哎，苏朱姐你好。我嘉莹你好，要几落斤哦？
2: 嘿，我要一斤。
1: 好来，要一斤啊，最后12斤啊，最后12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脑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买几斤？
2: 一斤啦、
1: 啊，一斤来，剩11斤尔，剩11斤尔，来点灯呀，你好。
2: 哎，我买，买
1: 几斤？
2: 买两斤。
1: 来两斤来，倒数最后九斤。最后九斤，0800000999，卡手较紧的，卡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2: 我要一斤。
1: 好来，谢谢，多谢恁啊，甲倒销一个，剩8斤尔，8斤卖完，咱就活活动结束。0800000999，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0800000999来，东松大哥你好。我家人你要买几斤？
3: 斤啦、啊，无弄个哩。
1: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的，最后剩7斤。好，最后剩7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7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好，是啊，09，你好。
4: 喂，
1: 买几斤？
4: 喂，你好。
1: 买几斤？
4: 我迄个买半斤，好不好？
1: 那够数啊，半斤买半斤嘛是。来，然后荣春大哥你好。
5: 1斤。
1: 啊，一斤哦、喔，好，谢谢啊。
5: 买一斤。
1: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4两啊，一斤上4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6: 你好，我要买2斤。
1: 好，买2斤，等一下哈、啊，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给你啦。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7: 买一大组的。
1: 大组的就2斤就对啦吼。好了，来等我一下啊，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099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8: 买一斤
1: 啦。王丽姐你好。
9: 大嫂
1: 来，剩20斤啦，剩20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买一斤啦，2斤。
10: 我买1斤。
1: 好，1斤来，剩最后20斤啦，倒数20斤啦，20斤啦，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木桶兄你好，买几斤？
11: 买一斤。
1: 来，53线，搁一斤来，剩19斤啦哈。来，数字啦你好。
11: 买一斤。
1: 好，来一斤啦，剩18斤，最后十八斤啦，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0: 我一斤啦。
1: 一斤好啦，你还阁有嘞吼？
0: 迄当是加，
1: 还加着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嘞，五十八串啊！最后十七斤啊！脚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贵斤，
0: 我一斤的，
1: 一斤啊，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0两，我的一斤20两哈、啊，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0: 放2斤，我要干那泡滚水，安尼
1: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若有高技人做，咱暂时抓落去哈。
0: 好，
1: 来你等我一下，来60串，你要实现的哈。小婷，你好，小婷。
0: 那个，
1: 要几斤？
0: 来滚，1斤
1: 来，好，来61串，你要实现的，搁一斤来，13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我你问来62串，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0: 我必须坐啦！
1: 来啦，算啊！你必须坐，甲接者，我要贵斤，甲下者来。苏朱姐你好，我嘉莹你好，要几落斤哦？
2: 我要一斤。
1: 好来，买一斤啦，剩最后十二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脑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你好，买贵斤？
0: 一斤啦、
1: 啊。一斤来，剩11斤尔，来点灯呀，你好。
0: 哎，我买，买几斤？买2斤。
1: 啊，2斤来，倒数最后9斤，0800000999，卡手较紧的，卡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12: 我买一

0: 金。
1: 好，来，谢谢，多谢你啊，甲到消一个存八金尔，八金卖完，咱就活活动结束。0800009，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0800009999来，东双大哥你好。
0: 嗯。
1: 哎、欸，我家你要买几斤？
0: 斤啊，无弄个哩。
1: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嘞，最后剩七斤，好、哦，最后剩七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七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要是

0: 曾姐。
1: 来哟。
0: 学妹姐定方大哥，青玉姐进信姐，方玉姐源泉大哥，桂霞姐守尊姐，守尊姐过了刚没看你耶。文采大哥秋兰姐，怡峰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方玉姐秀儿姐，瑞龙大哥，吴芳姐，素云大哥大嫂，美桃姐。

0: 样今晚买足够啊！你讲
1: 啊，你敢对？我就讲唱我家己的呀，我不爱插。我嘛无要去听原唱安那唱啊。
0: 你今晚也小心买啊，小段啊。
1: 我今晚好，我都连一个人唱十波，一个唱十波。
0: 安尼哦，来几条拢去唱，好你哦。

0: 水啊，无水，
1: 无水嘛，听个起来呀，
0: 无水嘛，听个起码吃入来入水。
1: 谢谢大家啦，无甲你念着，歹势哦，谢谢。
2: 好嘞，谢谢，来得好，欢迎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来
2: 得好，欢迎少年阿花，
1: 大家我是少年阿金啊，
2: 金喽，
1: 花喽，
2: 所以我甲你讲，哎，有心啊，你该看，哦，有心你该看，我袂晓，我五音不全，今麦唱到几下，我拢全了。

0: 唔知音对啊唔对啦，啊，但是我即摆我拢无咧管原唱，我家己想要那个。等阿要安那个唱，我就安那个唱，听起顺就好啊。
1: 原唱也无比人个好听。
0: 我感觉嘛，敢那有安尼哦。
2: 咱家己扮的较好听，对不？咱自然拗的嘛，
0: 对啦，
2: 自然看咩啦拗，对不？所以音乐都有当时在人听。
0: 系啊，
2: 对不？哎，人为人感觉，哎，这个音乐往上比较好听，为人哎，我觉得往下也不错啊。
0: 对。
2: 哦，往下感觉比较柔，啊，往上感觉比较冲，
0: 哦，
2: 比较凶，比较抛，这完全无同啊。就刚刚等于。音感官啊，
0: 对，
2: 长音就真简单，那不是为面顶起长，就是为下底来起长嘛，对不？不是长为面顶起，第一个音，那不是长为面顶起，就是长为下底啦。比如讲咧咧啦，长音，那不是那为面顶就是啥咪嘛，为咪起嘛，啊咧咪咧哆，啊那为下底咧咧就是咧哆咧，哦，啊你若为下底吼，听起来较嫩淡薄啊，啊咧为面顶起就稍微比较有那个力道会不同啦。往上转跟往下转就不一样，
0: 对对，
2: 啊，所以各有各的那个听起来的不一样的感觉，哦，啊，所以我们才讲应该在人听，音乐是活的，
0: 对，啊，所以人嘛是活的，
2: 对，人嘛是活的，对，无人无人无人，人嘛是有无活的，
0: 活的才会唱歌啦，
2: 活的才会唱歌，
0: 只有感是。哈哈，无伫个，搁等下唱歌给你听。
2: 不是啦，
0: 你咪惊死。
2: 我现在唱歌，无我就帮你唱。OK 啦 ，OK 啦，我二弟啊，其实呢，你感觉这个天气真如何如凉凉啊？吼，
0: 哎，有嘞，真正有秋天的感觉。
2: 我早起我就听你讲诶，休啊，
0: 对不？爱站两
2: 下，
0: 啊，无你中昼等于个掉沙。
2: 对，真正，我昨昏等于人嘛，刚刚收工嘞，哦，艰苦艰苦啊，你讲啊。啊！戴安全帽戴辛苦哦，感觉热你知？哎，安全帽内底拢干嘞，你唔知？
0: 热，
2: 很热，真的蛮热的呢。
0: 对，你啊套中岛，
2: 我就听你讲，哎，昨要困了，我先吹一下，较小我较厚淡薄衣。
0: 对，嗯，
2: 我穿了，哎，早起讲，哎呦，真正袂冷，
0: 都袂冷对吧？
2: 讲我家的，真正冻冻的。我想，我安嘛袂使呢，就嘛开始换裤，马上换一件。今年我感觉我那徛得蛮，今年穿那秋装，还真的蛮命的。啊，然后心就咧想哦，生活伫即个咱即个台湾波多真正有够好诶，春夏秋冬分明，
0: 对，
2: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外国诶，热啊要热死，
0: 哦系啊，
2: 哎呀寒啊寒啊要寒死，同一个所在，我着日月温差差几啊十度啊，
0: 对，真正。
2: 你甲看迄些，你看迄种所在，啊，你看要哪大人，你看要安宁起也毋是，唔安也毋是，
0: 毋是啊，嘛是爱安。就是有吹甲无吹啊，尔嘛。
2: 对啦。
0: 该安尼你嘛是安啦。
2: 安小气也唔是嘛，小暖气。
0: 起码拢伊个冷暖气机，通拢啊拢做伙啊。
2: 对，起码是也是真方便。
0: 对啊。
2: 咱讲正经的啦。
0: 对
2: 啊。啊，唔再讲啥哦，所以我生长在我们台湾，幸不幸福？幸福啊，真的很幸福。你跟国外比起来，真的是吼。嗯。哦，春夏秋冬啊，哦，春夏秋冬啊，另外四季安尼真分明。
0: 对。
2: 然后敬重农作物。哦，一些水果有诶无诶，我真个真，啥物水果拢有。哦，啊无你看有诶外国诶，讲真的，外国若较热，真紧诶，就是当种诶几项啊水果安尼啊。
0: 哦。
2: 几那几样。
0: 对。
2: 对不？哦，啊，所以我们台湾真的是非常好，
0: 对啊、
2: 真正是宝岛。
0: 宝岛、啊、
2: 就是宝岛。
0: 你看水果，咱诶水果诶种类嘛有够侪。
2: 对。
0: 重点是价格很便宜。
2: 哦。对对对。
0: 对做过进前去去到香港有无？
2: 哦。香港。
0: 香港。
2: 香港。
0: 红哦，啊，就先食饭，食了后时阵就想讲，啊，无想要来食一点，买一下水果转来食咧，不就讲无食水果嘛？
2: 嗯，
0: 哎呦，迄水果吼贵噶，惊死我！真的，
2: 比饭较贵，
0: 比饭较贵。
2: 安尼，
0: 他那个水果他是写日本进口的，日本进口去到香港。
2: 嗯，
0: 哦，迄袂懵哩。都那个算起来都快破千啦。
2: 哦。
0: 后来我们看没有买半个。
2: 嗯嗯。
0: 食袂落，太贵嘞。
2: 哦。因为
0: 香港那边的钱哦，是等于讲我们台币是多少？
2: 嗯。
0: 例如讲水一罐水。

0: 十块。嗯。伊嘛二十块，但是他是港币二十块。哦。啊，港币二十块。
1: 挺多人。
0: 对啊，等于那要一百块啊，啊，你是咪足贵诶？嗯。哦，够恐怖诶。嗯。哎呀，所以。
1: 因为并无水果啊。
0: 哦。无，我是讲水哦。他们的物价比我们高很多。
1: 对，啊，伊并嘛无水果，水果啊。香港，
0: 地方比较小
1: 啊，对啊，
0: 哎呀，伊拢爱用进口的，对不？
1: 伊拢繁华都市，
0: 对啦，对繁华都市，对啦。
1: 所以水果一定拢爱进口啦。嘿，啊，进口你敢若看坐船坐无人机，就继续贵啊。
0: 哦，无怪，哦，贵加，
1: 所以很贵啦。
0: 所以去那边，我好像什么都没有买回来。
1: 你卖公干啦，既然没有什么都买回来啊，经过贵啦，你后即马是经济较好的，你去公司去到日本，你买什么回来？
0: 我去日本，我有买什么？哦，都帮别人买药回来，
1: 家己的，家己买啥？
0: 我家己上买迄天，阮查某囝讲要买饼干，我迄挂足侪饼干的，我甲我所有的日币有无？嘿，
1: 规拢个开完了。
0: 嘿啊，因为
1: 结果日币嘛再无偌侪，
0: 嘿，再无偌无偌侪，
1: 偌侪啊！这样竟然要讲啥？一开嘴我就看到人偌低啊！
0: 你是偌侪要创啊？
1: 这样，这个国家个性就知影，就大概做方法是什么东啊？做到都会差不多进步。
0: 啊，无你炸啥东啊？
1: 我炸足侪哦！
0: 你炸足侪？
1: 我炸囡仔的笔啦，啥话微博、笔筒啦，改买笔啦，还佫买那个太阳人的娃娃安尼。啊，佫卖薯条三兄弟啦，
0: 佫卖薯条三兄弟啊！
1: 我还蛮多的呢。
0: 对
1: 哦，我拢买，我家己无买啦，我都买给小孩。哦，小孩笔啦、铅笔盒啦、笔筒啦，哇，佫只娃娃蛮可爱的。嘿，啊，佫罗啊，
0: 安尼哦，
1: 梳子。
0: 无，因为吼，咱去遐讲实在，嘛食好啊，
1: 对，
0: 嘛住好啊，嗯，啊，咱三顿拢有照食嘛，嗯，对不？啊，所以嘛袂爱袂想要，我袂食啥物啊，嗯嗯嗯。啊，佫吼，咱有想要去到迄边食冰淇淋遐。
1: 我正我开着侪。
0: 哦，啥喏？还要去多开？
1: 我到机场的时阵，不是讲哎有时间来，还有时
0: 间。哦，我就是讲你机场遐走买饼干啊。
1: 无，我唔来甲买饼干。
0: 啊，无你去买啥？
1: 我去家己去走去食拉面。
0: 哦，去食拉面。
1: 我一碗两三百块，我那个输一个，啊，无要转来阿妹，我做一个纪念的。
0: 会啦，会使啦。
1: 啊，无咱去到食到拉面。
0: 我唔知呢。
1: 无啊，
0: 敢那无。
1: 没有啊。
0: 无食到拉面。
1: 啊，去机场是还佫几分钟，伊就讲还佫在自由行嘛，唔在当地买物件。
0: 会使，嘿啦，有开放咱去买物件。
1: 啊，我讲有啊，即一间拉面内佫袂少人哦。啊，无，佮食一碗拉面。哦，
0: 有啊，有，敢那买着，我有，你安尼讲我有买，就是伊有带咱去一个礼品遐有无？
1: 哦哦。
0: 有，我有买迄梅子有
1: 无？
0: 去日本。你不喜欢一人拢会买一个扁扁的那个梅子，
1: 对对，那个也不错吃，
0: 那个很好吃，
1: 那个好吃，
0: 那个我有买好几包，我每一班我拢发一包，我歌唱班我有发咯，然后阮家己留一包，啊就搁薯条三兄弟呀，然后规个行李内底拢是别人的药啊，嘿呀，害我呢好大包小包呢，我遐嘛排袂转来，我去的时阵无啊一卡行李啊，尔转来奈加几个卡呢。给过来呢！哦，我赶去花莲机场。
1: 那奇怪嘞，那大家安尼去到日本就拢要
0: 拢加加买药啊，嘿啊！
1: 奇怪，
0: 对啊，就觉得
1: 交友啊，你结果你看嘞，这几年不发日本的药啊，你看。
0: 对啊，
1: 对不对？佮知影讲啊哟，咱有足侪人啊，登机间啊，你食感冒药有诶无？佮知影
0: 讲。哦，对啊，你看，
1: 你佮看，你看你无代无志食侪。
0: 对。
1: 吃那么多种药，你看看。那无讲真正讲有阵时来你应急的话吼，就讲无法度。
0: 系啦。
1: 啊无啦，真正是唔免去食迄。
0: 其实咱台湾就拢有啊啦，嘛无需要安尼。咱的你看咱的健保嘛方便啦，有当时啊药局嘛足方便的。
1: 对。
0: 啊，恁家的早囝，大学生，若要去打工，你想讲的药局正常。哎呦。
1: 变态真侪。
0: 嘿，那才恐怖。
1: 外表正常，内底无变相的，就歹势。哦。我唔甲你骗。
0: 真正。
1: 都要很小心。
0: 竟然。
1: 我是感觉我尽量唔好去因遐哦，跟他头家跟他。头家较辛苦啊！
0: 无，因为我跟你说，那个药局有东西，有当下哦，袂请伤侪小姐，他没有办法请太多人，因为药局若无做大间，通常拢请一个小姐较济啊。啊，你若较大间，有可能有六几个啊轮班的啦。啊，不过迄个嘛，我嘛唔知，那个是老板哟，
1: 老板
0: 又兼药师的对吧？
1: 有老板
0: 啊，结果无容易请到。
1: 也龙总退休，那龙总退下来自己开的。
0: 哦，是哦，有龙总退下来的
1: 啊。对。
0: 结果，甲迄大学生有无？刚下药啊。
1: 对。
0: 水内底下药啊。
1: 对。
0: 然后了开始，因为这个查某囡仔有无？恁会感觉水怪怪。
1: 对。
0: 会感觉 感觉伊可能啉无足济，可能啉咧嘴感觉怪怪，就无搁啉落啊嘛。
1: 对。
0: 啊，毋过就开始是毋是人艰苦？
1: 对。
0: 哦，啊，讲伊就啊，迄个药师要带伊回去嘛。嗯。伊甲讲不用了，啊，伊就家己回去，回去甲因家讲拢规种断片，就困去啊，拢昏去安尼啊，嘿啊。哇，对啊，所以因大人干嘛那也奇怪，一气来干嘛讲怎么会这么奇怪？而且他觉得他的水杯感觉怪怪的，然后他那个水杯应该是有带回去，所以有就是因大人连因早囝阿哥拢提去化验嘛，化验内底有甲下一种药啊，对，就是会让人家就是昏气一种诶，然后呢，因为伊去报警了后无，结果那个警察就开始又去调查，
1: 对。
0: 这个药师哦，伊的进前毛请有十个攻读生，内底其中有七个拢有受害，
1: 那有这个问题啊，
0: 拢有这个问题，
1: 都有这个问题，
0: 足恐怖。
1: 啊，今麦又出来咧，直直变，
0: 你搁咧变，
1: 啊搁咧变呐，
0: 搁咧变啊呐，
1: 变讲意思讲啥我那有什么肢体上的接触、比如说要去吃饭或是干嘛，我就这样啊，我就叫他这样的、我没有摸他的什么，有的没有，讲我一大堆，你看，还说什么不正常，那只有人家出门隔壁采访，人家出门隔壁就说什么，有时候上班时间，
0: 对，
1: 有时候上班时间，铁门也漏一半下来，
0: 蛤？哪奇怪？
1: 人家也觉得很不寻常啊，但是这件代志爆发了，大家在想，蛮正常的，因为就是在做拍台机嘛，
0: 啊，
1: 怕人家关键嘛，啊是讲，当如果女孩子有在忙的时候，被他下药有在忙的时候，如果你门没有关下来一半，人家正常开门的话，人家是不是如果要来拿药在干嘛，人家就会进来了，
0: 对，
1: 啊你关下来一半。
0: 人都唔敢入
1: 去，对啊，人就想啊，这可能无开，还是你衫，你嘛看无外口
0: 正经嘛。对
1: 啊，他说常常哎，出门隔壁还是对面的人当中，常常说奇怪，上班时间啊，明天门都开开在上班时间的，哎，可能刚想哎，关来一半，
0: 嘿，
1: 关下来一半，
0: 哎呦，
1: 哎啊，所以这是你个心，为什么你会关下来一半？
0: 嘿，还来得迄个攻读生嘞？
1: 无啊，就是可能就是有曾经这十个攻读生这样的嘛。这样的一个情况嘛，阿伟也讲，伟大三缸就紧走嘛，就感觉都会故意会摸你，故意碰触到你，或者为了讲辞职的，有的讲要辞职啊，出名嘛就讲定定咧换，定定咧换这个员工啊，都是他都是请那种很漂亮的，他都请啊，这一次这一个好像新闻有报的这个，长得应该也还不错，
0: 还不错啊，
1: 体格都还不错。
0: 对，
1: 所以出名要讲哦，哎，大家都拢换员工啦，啊，拢请大新，哎，啊，拢生啊真水，拢生啊真水，所以你甲看，你看看，所以后边我感觉啦，后边我甲阮长兄讲，若要去应征啦，干那哩单操尼格的哦，安尼卖，啊不卖啦，啊就你阿妹。干那一个，
0: 对啦。
1: 你干那一个，讲正经的啦，干那你啊，搁干那头家，唔好，
0: 嘿，
1: 对不？
0: 对，怪怪吼。
1: 啊，咱规个去麦当劳去就较侪人，好
0: 滴，
1: 对不？去较侪人个啊。
0: 你讲若要打工个，
1: 对，要打工个咩？
0: 对啦。
1: 啊，像你西门，你蛮无搞过半暝个。
0: 哦，唔好，
1: 唔好。
0: 他好像半夜好像也不太会让女生呐。
1: 对啊，对不？哦，像这种爱特别爱交代，那特别爱打工，那就要有危机意
0: 识。我以为咱拢无想到讲有局节做正常个所在，咱咪干嘛讲唔记得？这种打工的环境是不错啊，
1: 对
0: 不？我来知影讲，
1: 这头家会有输人，干嘛请拢请正牌吼？
0: 但是咱家己灌输这种概念，啊，若无恁要哪会知影这种人的心内是咧想啥？
1: 你知影讲啊，外表怪怪啊，迄方面无怪，外表正常啊，迄方面怪怪，所以才白讲。
0: 啊，因某嘛讲话啊，讲
1: 啥？
0: 伊冇采访，伊讲伊跟人冤家已经冤，就是冤未煞啊，冤家已经拢无话好讲啊。这个太太，我感觉太太可能嘛知，
1: 嘛知，应该也是。
0: 知影因翁，
1: 应该也是知道，应该也是知道。你有阵时上到一半门关落来，人出门隔壁人甲头走，甲因太太有事的人说：“哎，你奈，伊刚就原来门来关了一半，啥话无的嘛？啊嘛，太太一定问原因嘛，是啥话话无的嘛？
0: 无惊伊无让太太去嘞。
1: 对，我们不知道啦。啊，你出门隔壁有阵时啊，老公。我啦，讲真的，卡袂着上班的时间，啊，门户人家来关来一半，厝边啊来搞阮某斗，
0: 嘿，
1: 就讲你叫啊，你又叫来，常常都门拢啊，你上班时间，门你常常都关来一半，你创啥？阮某会问袂？
0: 那你就啊 啊，后来是无一颗蛋。
1: 对不？那我是真正无一颗蛋，对不？一定是问的嘛，对不？那我是用贵的迄个啦，那我可能是用黑油啊，迄个。对，我无可能讲。
0: 你那黑油啊，你都拢完全无路用，是是，要创什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你这种今基本今仔领导老爱操囡仔人啊，
0: 哦，真正，
1: 尤其是大学生，有的话半工半读，
0: 有
1: 做出的外靠，啊，有的囡仔啦，较不来的外国，大学生有当时啊口盖白嘛，
0: 对啊，对啊，
1: 伊家己去找时间去打工，
0: 对，
1: 啊，这拢要注意一下下，
0: 对，
1: 哎，真正有够寒的，
0: 对，
1: 那真的是寒到啊，真正，
0: 太恐怖了，
1: 哎，
0: 你若无安尼爆发，唔知影讲嘛遮恐怖呢，啊，真正迄拢无人报警。
1: 对，
0: 可能嘛无证据，
1: 对，
0: 那伊要消灭证据，伊改引导监视器，
1: 对啊，
0: 把它格式化，
1: 对，你甲看，
0: 结果好佳哉，因为迄影片可能上传去云端，
1: 嘿，对，
0: 警察去云端甲抓落，
1: 抓落，
0: 哦，
1: 你甲
0: 还原，伊真正有甲黑油啊，
1: 哎，
0: 啊，伊当伊个讲，没有，他是在跟他在测试这个东西，在开玩笑，这种物件当开玩笑，
1: 你买咧讲这种话是憨家子，
0: 哎呀，
1: 我听伊咧讲话哦，我这叫憨诶。这种话你也要编得出来？
0: 对啊，
1: 哦，这种真正要撇清责任的话呢，你讲真个，你编这种话讲得出来？
0: 对啊，
1: 什么叫开玩笑？
0: 这种也像开玩笑哩嘛。
1: 嗯，够含的。嗯，啊，你来
0: 讲，我跟你讲，这哪些的药师，那哪恁早间你差不多要爬，
1: 对不？我来讲，啊，不，你来，我给你试看麦，对不？你若唔家己，你都不试看麦，你不开玩笑，你家己啉嘛？
0: 你家己啉嘛？
1: 你要试看这药效偌重，你家己啉看麦嘛？
0: 对嘛？
1: 对不？
0: 你唔知知，
1: 你唔
0: 看，对不？你看好，你歹啉嘛，对不？看困偌久嘛。
1: 啊，真啊，困落去伊嘛唔知。
0: 啊？
1: 咁要困落去伊嘛唔知，啊是伊嘛希望有人安尼对待，结果都无人。所以哦，你个看，读册读还要靠关。
0: 对。
1: 哎，药师也不简单呢。
0: 药师也是要考那个牌
1: 啊。对哇，你那考起来有书，安来开一间药店，其实药店嘛真赚钱诶。
0: 对啊，
1: 哦，药房也是很赚钱呢。哦，门开开就主动拢有人会来。
0: 对啦，
1: 哦，但你看过那药房嘛，生意用就好呀。嘿，生意都很好啊。另外，物件、保健品啊、药品啥话一大堆。
0: 哦，
1: 大家很多人大部分都是需要啦。
0: 对，
1: 哦，讲真的。
0: 因为吼，现在没安怎讲，用即马第一点，咱的诊所无开出来迄个药单，你就是爱药局提药啊嘛。对不？伊甲药局配合嘛。啊，第二点就是讲，啊，药局你有当时咱有，就讲三更半暝，也是讲，你拄好人咧艰苦。
1: 嗯。
0: 啊，小你可能小可问题，咱就去药局提药啊。
1: 对。
0: 因为你有可能你去挂一个号200块，我去药局提一个药啊100-100块。
1: 嗯。
0: 所以有的人会选择就是药局拿药。
1: 无啦，啊，佮你讲正经的，你敢若袂讲你若咧小可艰苦，那有可能就去病院挂号去遐等啦。
0: 对啦。
1: 不太可能啦。
0: 真正嘛做歹等
1: 的。这么是药局真正提一下药啊，看底落袂嘛？
0: 对啦。
1: 看下就下来，下就下来嘛。
0: 就比较方便啦。
2: 对啊。
0: 嘿呀，我较早拢啊，我其实我很少看医生啦。啊，唔过吼，有当时啊，我这个人有当时啊嘛会哦，
1: 嗯，
0: 因为我即马较惊，即马较惊啦，较惊讲吼，
1: 嗯，
0: 就是你若感觉小夸怪怪，因为咱拢惊哪哦，白唱歌，
1: 对对对对，
0: 我较早是较皮，
1: 哎，
0: 感觉小夸拢也无要紧，就卖插伊，
1: 嗯，
0: 啊，但是我若吼咧艰苦，就感冒，我哪有烧声，
1: 哎，
0: 所以我就惊哪有烧声，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感觉哪里怪怪的，
1: 嗯，
0: 我会先去。就花先去提药啊，
1: 嗯，
0: 吃对吃一下下，你讲哎，可能吃一包我就好了，
1: 对，
0: 啊，就好去啊，
1: 哦，
0: 因为即马病毒实在太厉害咧，
1: 对，
0: 你若讲硬要动，无病毒甲规个爆发的时阵，啊，又听因咧讲，大家拢讲真艰苦，安怎连感冒啊，
1: 啊，佫足恶好个咧，
0: 嘿，
1: 佫足恶好个哦，
0: 对啊，
1: 我讲我最近我家个学生啊，佮因为咱脑无声咧讲话，安尼
0: 哦，
1: 真正讲话，
0: 嘿，
1: 就看不好，
0: 我讲。我昨你也讲了这個，我昨拄好问另外一个老师啦，
1: 嗯，
0: 就是诶、欸，我唔知咧问伊哦，问伊讲咱12月5号办活动的代志嘛，
1: 嗯，
0: 啊，我就甲问，我就甲讲哦，可能他的安排，就是他表演的部分，可能要另外一班移到那个什么，就是红白交流站去表演的对哇，啊，然后伊就传 两支迄我看，两支迄个检验的啦。
2: 确诊了。
0: 伊讲，伊就传互我看，伊就讲。

0: 第一天跟第二天的嘛，嗯，然后我说你确诊了，哎，然后伊就甲我写讲，难不成我怀孕了吗？我说说不定你拿你老婆的啊，你无就摕恁某来甲我骗啊，
1: 对
0: 吧？要无看无看，我唔知道嘛，嗯嗯嗯，然后伊就讲不会啦，因为我是渣男。因为他是结扎的男人啊，渣男。欸、我喜欢讲，当当时这老师那边叫处
1: 理。我跟你讲啊，你若渣男有人结扎，今年又怀孕呢。
0: 嘛是有，
1: 嘛是有呢。
0: 吼、哦，迄当初的太太足可怜的哦。
1: 对哦，真的、
0: 啊。冤枉哦，嗯，迄位人迄个糖够强的哦。嗯、
1: 对
0: 哦。扎不起来，一根一只两只不小心游出去哦，安尼因某嘛怀孕哦，真正我就想看，我嘛有捌看过有安尼案例啊。因翁就安尼吼，一直对因某怀疑，讲你是不是去倒？因某讲无可能，绝对无可能。哎，伊讲我都已经渣男啊，嗯，我哪有可能？怎么会？你怎么可能会怀孕？哎，你讲，哎，啊就冤家嘛，嗯，啊无法度啊，要安那，然后甲医生遐去嘛，嗯。啊，当初买啊，就是爱验 DNA 嘛，
1: 对对 对，
0: 真正就是因翁的嘛。
1: 哦，所以你个讲，
0: 系啊，啊，
1: 你敢袂使去申请退费？
0: 可能无袂使，因为人家还有说结扎，他大概90%，那无跟你讲百分之
1: 几百，
0: 本来在看恁兜一只糖有强，有强无强，
1: 对啊，一百只都跟那一只得着的。
0: 嘿，哎，无，迄伟人的体质是安尼，嗯，好像我也记得，好像就是有人结扎一两次，两次哦，嗯。还是会有诶、欸，
1: 我跟你讲啦，迄个是就个这个囡仔真正硬，
0: 真正硬要来，安尼
1: 要
0: 你已经夹起来啊，
1: 是要来报仇的啦，
0: 嘛要跳出来。
1: 反正这个囡仔唔知要来报恩，还是要都无报仇，总就是要来跟你算一下啦。
0: 嘿啦，总是一定爱来啦。
1: 要跟你来算忠孝啦，对啊，对你阿妹，
0: 真好厉害哦，
1: 真正啊，迄个硬要对你啊，真正要对你就是要对你啊，相信啦。啊，若唔对你，讲正经的，你像我老母啊，啊以后早起无来讲。啊！甲阮爸咧冤家时，我阵才下地去顶阮阿母阿爸肚底，啊嘛治安尼，甲阮爸冤家安尼，伊要甲我拍掉。
0: 安尼哦，
1: 伊要甲我拍掉，迄讲嘴爱夹起面床头直直讲着。
0: 是啊，恁阿母啊，是哦。哦，啥那要甲伊拍？哦，冤家。
1: 冤家嘛。
0: 无想你是上，哎、欸，你敢上次你不是上细汉的
1: 啊？拜拜。
0: 你后边唔是还佫有小妹？
1: 是小妹啦。哎、欸、呀，啊！你从我有生我的时阵，甲阮爸冤家啥话，就是要甲讲哦，老老掉咩？
0: 讲主要叫伊讲讲八道，
1: 讲面枕头的，讲面子啊！就是讲就是讲，啊！就是阮爸都唔是咧讲，讲八道讲真，家己敢袂听？啊！你咪成精诶！讲冤家就佫讲家己八道，暗要讲诶。
0: 迄时有当时啊，危险危险咧！你讲面枕头，囡仔落无着，结果。囡仔若讲倒位生出来，都要去倒位去小度。
1: 所以你甲看，我就感觉我最近小看小度小度，好当时也讲。
0: 你若生出来无小度，到即马来应该是小度了，你家己的问题
1: 啦。我即马我当时也讲，我开玩笑你讲，我即马我讲真个头安尼一排骨，那是硬摔到拢是你啦。那我伫你巴肚底，你伫遐咧甲讲嘴啊，你面头是讲讲讲讲讲到我脑神经唔该摔落去。我拢搞公公，你开玩笑，干嘛呀？我就很安心的躺在那边，阿弟来
0: 讲，公公公
1: 公公公，我怎么安静下来？我怎么好好的睡觉？对吗？开玩笑，所以我担心啊，不得力的，不得力，哎，唔得力，你看，因为很多事件，有的人千辛万苦，就是要甲翁甲某有时要生
0: 一个囡仔，哎，确实有影呢。
1: 啊，当当，我你千辛万苦安尼求，安尼呢？啊，上山去拜佛，安尼啥话，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好不容易求到啊。
0: 对。
1: 你看，有当时啊，这个囡仔嘛，无法度带你几年。哦。哦。就这样。我们那边也是有啊，讲哎呦，哎就，哦，当求，结果就不简单，讲啊来结婚八九年不搞啊，要吃十年，讲啊才生起来，结果囡仔有当时啊嘛是无去啊。哦。我心意外，是从啥话无一大堆。嘿。所以有当时啊，这没人讲。有当时啊，能够有惊有惊嘛，无惊天诛地，这有当时啊，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在讲，有当时啊，时段有当时啊，啊，拄着你就是往好的方面去想啊。哦，有当时啊，你都无欠惊死，哦，所以你一世人无结婚无生囝，
0: 哦，
1: 啊，搞不好你都啊，真世人啊大了，你就讲真有欠几个惊死。讲真的，啊是讲讲这个，有你真世人哦，做了最好诶，啊，就有影讲啊，帮助过几个人啊，就是我感觉。我那无定死人，可能对阮这教的兄弟姊妹就好诶。嘿，所以阮这教的兄弟姊妹安尼报恩，才会生个教的，大家都安尼认认认，大家都真友好。
0: 对，
1: 咱讲正经诶。
0: 哦，安尼是哦。
1: 大家都安尼真共心，真友好。啊，所以我们才讲，啊，都真正，啊，嘛是要来报恩，就是要来报仇诶。对。啊，所以吼，唔免怨叹，哦，真的都不用怨叹，哦。 拄着哦，讲真的哦，要来保护呢，要来你，那要来保护呢，你没安怎个管家啦？嘿，人伊就真会晓想嘛。
0: 对，
1: 对你真正就真真好啦，唔免讲，唔免讲，这真正唔免讲，你那咋真正要来保护呢？真正就是吼，足会晓想的。
0: 嘿，真的。
1: 啊，真正的啦。嘿。啊，那真正若要来报仇的吼，你看你外高卡，讲真的。
0: 嘿呀。
1: 哎，有阵时吼，严寒户足高惨。
0: 有
1: 阵时啊，就是安尼。哦，自细汉因家家里安那嘛，到大了，朋友又搁接触到牵起的啥话，无一大堆。
0: 嘿。
1: 你认识哦，哦，我跟你讲，真正，所以唔能妄谈。哦，我就讲那两种，没得报，没得报仇的，所以大家吼，就是要修行自己。哦，家己吼，家己爱看开的，啊，无你看不开哦，艰苦的是你家己啊。哦，所以没办法。所以再一次强调，跟大家讲，囡仔领导脑大学生。
0: 对。
1: 不管是招孙啊，哦，只要领导孙啊啦，哦，
0: 还是去打工啦，不是讲个大学生啦，就
1: 只要你打工，哎，弄爱
0: 弄个关心去。
1: 啊，伫倒咧做？
0: 对。
1: 啊，做啥？啊，你几个人？
0: 对。
1: 哦，问看啊，几个人？你同事几个人？
0: 对。
1: 哎，啊有几个？有几个查甫查某还是几个人？问清楚。
0: 对。
1: 问清楚。哦，啊，若讲无啊，就讲我甲阮头家俩。
0: 对。
1: 你就要注意。
0: 嗯。
1: 哦，甲讲一下。
0: 对。
1: 哦，啊，弄啊就细腻哦，哦，要很小心哦。哎，所以都要看看，爱个在少年了，
0: 爱关心姐，真正爱注意身，他的周遭的环境有没有安全？
1: 对，
0: 嘿，啊嘛爱提起讲，哎，有当下相处的人东叔啊，唔是怪怪。
1: 嗯，对对对。
0: 嘿，你像就是真的也是会有的是同事啊，
1: 要警惕性。
0: 对对对对。
1: 人啊，卡不掉，要给你回一个，就是蒙掉一个自己，有当下
0: 对对对，
1: 或者手还是啥，啊，你讲
0: 得啥？嘿，你就爱注意啊，嘿，你就爱注意啊。
1: 哎，你唔想讲，哎，还无说你，还无说诶。一拜无水哩，两拜无水哩，到尾直定咧安尼回掉回掉回掉，你搞骗。
0: 系啊。
1: 哦，那话正正常诶人，咱也看早咩遐，较细方啊，咱买。
0: 香港买。
1: 真种。哎哦，
0: 啊不，
1: 哎，巴肚骨耐一下，就上过，对不？啊，就硬硬诶，让这种代志，咱嘛巴肚骨。
0: 那那牛郎过就好啊，对不？
1: 对不？哎呀，有当时来就只爱做工课，你咪来讲牛郎过，对不？
0: 对啊。
1: 哦，人伊可能会上，啊会上，啊咱家己个年纪就过啊，
0: 对
1: 不？卖讲伊会上，啊咱个年个注意。对不？对啊，我们在讲找囡仔人啊，还有。危机意识，
0: 哦，
1: 那个敏觉性要很够，
0: 对，
1: 哦，啊，所以拢爱三点零四交代，哦 ，OK， 来，进入咱个生活知识环哦，来，讲者来，伊讲啊，这个人啊，得到这个大肠癌了哦，来，早起时啊，改喝豆浆，
0: 哦，
1: 加汤，
0: 哦，
1: 加什么呢？
0: 嘿，
1: 金牛啊，竟然没有复发，
0: 哦，
1: 连这个医生啊，嘛甲讲赞，
0: 哦，
1: 这个肠道啊。干净漂亮
0: 哦，
1: 哦，伊烦恼这个癌症就找上门嘛吼，你咱大家拢惊，
0: 拢会惊哦。
1: 但是这个癌症了啊，上惊就是复发啦，
0: 对啊，
1: 不发作不生起来。
0: 哦，
1: 其实啊，透过正确的这个饮食搭配啊，就会当调节这个免疫力，
0: 哦，
1: 这个体内这个环境啊，无适合把这个癌症细胞的生存。
0: 对，
1: 所以我就说吼，真的。妈妈爸爸哦，恁即马吃的物件吼，用那个身体啊，一寡迄稍微对这个癌症抑制者啦，吼，还是讲啊，会当增加好的细胞的啦，会当增加免疫力的哈，好强起来，
0: 哦，
1: 可以真的让这个所在吼，那人讲的，
0: 对，
1: 这片地，迄草我食够烦，
0: 对，
1: 哦，啊你草我食够烦，你是随时哦，就是拢在遐整理。哦，还是讲随时啊，铺一寡稻草剂啦，啥货会卖发起？
0: 对，
1: 甲咱个身躯长啊同款。你若买有遐发物件，乌白发，了你食物件有诶无？咱就爱食一寡即个，即个抗癌的啦，吼，啊，或抑制癌症的即个物件，
0: 哦，
1: 来多吃一些些，好伊即个所在发袂起来。哦，来，伊讲啊，大肠癌啊，第一期啊，哦，了后哦，靠着即个神级啊，哦，升级诶，哦，神级的早餐啊。保养身体，营养师啊，伊分享哦一个真实案例，
0: 哦
1: 案例哦，哦，这名哦大肠癌嘛，第一期的这个爸爸手术了后，靠着这个早间准备哦，哦早间那个准备真够好，这边来保温呢，哦来神奇的早餐组合哦，哎保养身体，回诊的时阵啊，医生惊到，哎呦这肠道好干净，
0: 对，
1: 好漂亮，而且五年都没有复发，五年都没有复发。哦，到底是什么这种食物这样样神奇呢？少年人啊，如果该注意哪些大肠的警讯呢？哦，来，再去听下吃这两样物件，
0: 哦，
1: 大豆异黄酮，
0: 哦，
1: 加紫地瓜，
0: 哦，
1: 护肠道，
0: 哦，
1: 阿星啊，就是这么回事。
0: 我今日嘛是这呢，今日我老母啊嘛是

0: 你有看谁啦？我今麦开始在
1: 这讲，你就是看这的对。我想讲，啊，我是拄啊，我阿母啊拢换一个啦，紫地瓜啦，黄色的地瓜啦，南瓜啦，
0: 对对对，换换嘿，
1: 换一个，换一个，
0: 对对对吼。哎呀，伊讲啊，伊讲这个饭食哦，哎，这个早餐啊。哎，少见啊，非常的友好，为了要让因老爸健康啊，在这个屏东啊，做这这
1: 哦，跟你种哦，
0: 哦，这真正是要大波，
1: 哎呦，
0: 有够好个啦，哦，你看，因为是旱季，下雨我嘛下一档的，
1: 安尼哦，
0: 旱季下雨我嘛下一档，因为我本身我都半清山岗遐嘛，那边就土方，唔是个旱季嘛，
1: 对，
0: 铺哦哈，铺正档。哎，所以伊在这个屏东了，家己做工做这块哦，
1: 哦，
0: 家己落去种这个紫地瓜，继续个这个旱季
1: 哦。
0: 而且哦，为了因老爸啊，准备早顿诶菜单哦，非常的简单
1: 哦。
0: 来，无糖的这个豆奶，提供这个大豆异黄酮，
1: 对，
0: 继续个这个旱季
1: 哦，
0: 富含有这个膳食纤维加这个植化素，
1: 是，
0: 除了无糖的豆奶加这个紫番薯以及外。反价买搭配蔬果，
1: 对，
0: 持续吃了五年，
1: 对，
0: 了后回诊检查，医生就这大肠镜时阵发现，哎呦，反价的肠啊，哦，非常的清气，
1: 哦，
0: 这证明简单的食材只要吃到，
1: 对，
0: 恢复力，恢复力个真惊人哦，
1: 哦，
0: 四种这个营养素要安怎吃哦，片面啊，比这个干净啊，
1: 对，
0: 顶上，
1: 对，
0: 以及我是真听你讲，
1: 哦，
0: 吃到这个。这中年来啊，
1: 对哦，
0: 上惊就是癌症的爆发，你知道吗？
1: 对，
0: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时机啊，在成熟了。
1: 对，
0: 哦，来，所以不想啊，被这个癌细胞啊盯上的位啊，这个医生建议啊，以下四种营养素啊，放入你日常的这个食谱里底，大豆异黄酮啊，来、哦、抗氧化，
1: 是
0: 降低这个癌变的这个风险。
1: 哦，
0: 这个、啊、推荐啊，这个食物啦、啊。
1: 对。
0: 硬豆腐
1: 哦，
0: 你是丁的豆腐，
1: 丁的豆腐，
0: 嘿，乌豆奶，
1: 乌豆奶，
0: 哦，这我厝内拢乌豆奶配，我拢买乌黑个白小蓝。
1: 老即马有安尼啊，吓？
0: 无啦，我拢家己买两罐啦。
1: 哦，
0: 我买两罐，我买两瓶。
1: 好啦，
0: 嘿，啊，乌乌多一半，白多一半，哎，这样哦。
1: 对，
0: 无糖的豆奶是豆干。
1: 哦，是。
0: 哦，来，过来维生素 C， 哦，也当抑制这个肝病亚硝酸盐。
1: 哦
0: 哦，亚硝酸胺。哦。推荐的这个食物，红椒、
1: 红椒、
0: 奇异果、
1: 哦、奇异果、
0: 红椒是红色的嘛？
1: 对啊，
0: 红色的，带动啊，一种类似的，
1: 对对对，
0: 奇异果，
1: 对，
0: 哦，啊，感冒类的，
1: 对，
0: 哦，啊，伊讲啊，佫爱补充台湾人爱食，我就讲啊，伊补充啊，台湾人爱吃一些火腿啦，
1: 火腿对，
0: 哦，腊肉啦，
1: 对，
0: 也是讲这个稀饭配巴斯哇，
1: 是，对，
0: 哦，现在加工肉品啊，都含有这个亚硝酸盐，哦。维生素 C 啊，会当阻挡这些亚硝酸盐，
1: 吼，
0: 一种这个胺类哦结合的成这个致癌物哦，
1: 对，
0: 亚硝酸胺啊，哦，其中啊，哦，这个彩椒彩色的物，
1: 对，
0: 哎，台东啊，现在哎，黄色的啦，红色的一种哎物，也富含这个维生素 C，
1: 哦，
0: 会当洗净生吃哦，
1: 哦，这个我生吃过，
0: 生吃还不错吃啊，对啊，
1: 很好吃，像吃那个什么水果，也还蛮甜的嘞，
0: 对，哦。保留最多的维生素 C， 好、哦、来，过来维生素 A，
1: 哦，
0: 推荐的这个食物哦，食物如这个番薯、
1: 哦，
0: 番茄、
1: 对，
0: 南瓜、
1: 丁
0: 丁，一旦保令啊这个黏膜组织啊，
1: 哦，
0: 增强你的保护力，然后适合手术了哦，这个病人啊，然后修复期啊，哦，修复的这个期间啊，来使用，
1: 好、
0: 哦、来。一流这个氰胺盐啊，哦，来氰酸盐哦，十字花科蔬菜，如这个小白菜，
1: 是
0: 哦，白萝卜
1: 哦，
0: 高丽菜哦，芥菜哦，拢中有哦，这个成分啊，也是抗癌非常重要这个植化素，哦，来带有强烈的气味，而且气味嘛，
1: 哦，
0: 也当抑制的癌细胞的增殖啊，
1: 对，
0: 我是这样哦，外食族啊，在讲我靠哦，吃这个卤味时阵啊，哦。点一个白萝卜
1: 哦，白萝卜
0: 哦，你来吃卤味啊？我等
1: 下
0: 你有用卤菜头嘛？
1: 卤菜头，
0: 哎，你等下一挂菜头，
1: 对
0: 哦，烫青菜，
1: 对，
0: 选这个小白菜，哦，拢会当入醋，
1: 哦，
0: 研究发现五种营养素会当辅助免疫疗法，
1: 哦，
0: 免疫疗法，哦，这个医生又讲到针对。今麦正咧进行这个癌症免疫疗法啊，这个患者，
1: 伫
0: 2024年呐、啊，有这个期刊呐、啊、指出， 有五种的这个营养素啊，对着增强你的抗癌的这个效果。Omega 三脂肪酸真够好，来，膳食纤维、维生素 C、维生素 D，
1: 对哦，
0: 各种这个植物素啊，也因此啊，伊特别啊设计的一道鲑鱼、菠菜、地瓜粥哦哦，那个未歹呢，鲑鱼、菠菜、地瓜粥还是未歹哦，
1: 对啊，
0: 总之的。

0: 高汤适量做法参考来，600毫升的这个高汤啊，摕落去这个地瓜，哦，落去地瓜丁嘛，
1: 煮完了，切一块一块，
0: 一块落去煮，煮完了，哦，再加这个燕麦片，
1: 对，
0: 搅，
1: 搅拌，
0: 煮，煮，煮，哦，看你要吃个丁，吃个两个，家己去控制，
1: 来，
0: 放入这个鲑鱼块，哦，加这个菠菜段，
1: 哦，
0: 加你适当的盐巴，还是黑胡椒调味，哦，所以这个一次性讲的鲑鱼啊，会当提供你Omega 3，加够好，哦，脂肪酸以及维生素 D， 哦。然后是这个吃素食的人啊，哦，会当用坚果磨粉取代这个
1: 鲑
0: 鱼哦。菠菜啊，则是深绿色哦，这个蔬菜代表
1: 哦，
0: 富含有这个叶酸，会当修复你的细胞哦，以补充大肠癌啊，这个、病人啊，
1: 吼、哦，
0: 推荐紫地瓜
1: 是
0: 哦，你若讲大肠癌这方面的哦，伊讲推荐这个紫地瓜，花青素与这个维生素 B 群啊。含量拢真够高啦！哦，这个紫地瓜，
1: 对，
0: 所以吼、哦，较不来嘞。我讲等于我嘛甲阮弟兄讲，我来讲哦，我这少年人，我得安尼真骨力啦。我得安尼拜五那下班了，礼拜休困嘛。我得去超商就买紫地瓜，等下洗，电锅我吹好洗，吹好洗，我就摕到调理，调理了，我就落啊，缩啊落啊，一袋。六一礼拜分
1: 哦，
0: 哎、欸，那一罐嘛，因为那个全差连的那一罐，差不多然后五六天，每多一礼拜分，
1: 都
0: 啊变个冷冻，啊，要来我就甲摕来，像安尼，
1: 哦，嘿，
0: 对啦，这个紫地瓜，我就像安尼六一袋，像安尼一袋，我有当一袋袋安尼个俩，我慢慢一直想做，我拿一袋落起来，摕冷冻，啊，隔天即摆来加果顿来，我摕来冷藏，啊，透早爬来一袋，我就甲摕来。哎，啊，那食不完，我等下来食菜配一点。
1: 哦，
0: 嘿，配这一颗。
1: 对。
0: 哦，啊，所以啊，较骨力的啦。
1: 对啦。
0: 莫想遐平淡，啊，现在无啥。
1: 不是是，重点是哦，有的人就是拢会紧食。
0: 对。
1: 挑嘴，感觉这我不爱食。
0: 对。
1: 有当下你不爱食的物件，对你的帮助特别大。
0: 哎呦，想爱食，爸爸妈妈想爱食。
1: 其实我嘛，逐工安尼食这啊。我老母啊，哎，我老母啊，用心逐工家己胖
0: 啊。想爱食，对。
1: 胖乌豆
0: 哩。当少年人，你素食的，你也过嗨啊。
1: 对啦。
0: 我这不是食素食的人。
1: 唔是，逐工食久，真正卖身
0: 啦。外口的美食偌多，你可能诱惑，你知我怎啊？
1: 逐工咪甲你下手。
0: 啊，有汉堡安尼，总会安尼吼。猪排汉堡啊，吼、哦！你讲一寡话袂，偌侪诱惑呢？
1: 足侪诱惑，较想
0: 对不？当时爱食健康，毋是要食爱爱食，讲正经啊，所以爱有习惯。我常我讲点讲，你像我咧养好习惯，我都拢会习惯啊，你袂习惯。
1: 确实，因为你营养素若无够，你人就一直弄落去。
0: 对啊。
1: 过来，你免疫力无够，你一寡毛病伊就走出来，伊、
0: 啊、
1: 就趁机会走出来。
0: 对啊。啊，连讲啊，我即摆看啊，食无啦啦，去上卡咧啥话无？哎，鸡巴爱练啊。
1: 对。
0: 你练鸡巴。
1: 对。
0: 啊，你食好点，啊，说胃呐，透早都讲食一个馒头尔，拄无到中昼。
1: 哎呦，馒头都做
0: 不好。啊，你看，哎，就唔好物件。
1: 对。
0: 哎，就唔好物件。
1: 非常不好。
0: 对啊，慢慢下，细嚼慢咽。对。啊，你像我呢，你讲我即阵这半个行情，我就吐落去，我卖肚条个啦。
1: 嘿。
0: 但是我就是个你呢，一块。
1: 哦，慢慢吃啦，
0: 慢慢吃。我拄只我就食几嘴啊，即条我等下来哪煮饲哪食，哪煮饲哪食。我就无法度做一遍，因为咱胃肠啦较清白个人，
1: 对啦对啦，
0: 较会食饱饱，你就会拄条个啦。
1: 对，
0: 啊，真正透早食，拄饱到中昼过，你也袂枵哦。我袂甲恁骗哦。所以细嚼慢咽，然后少量多餐。哦，真正食一什么了，你感觉你胃好舒服哦。无以前拢唔知恁公公安尼定定安尼来拄条些胃症啊，还去做胃镜来去挂号啊，要去死。啊，无安怎？而且因为你食食暴饮暴食嘛，
1: 对，
0: 你吃错东西，甚至又狼吞虎咽嘛，
1: 对，
0: 所以造成你的肠胃长期不舒服嘛，
1: 对
0: 不？那就是你家己生活习惯的问题啦。
1: 对，
0: 你在慢慢的改变，你就会越你会觉得啊好舒服哦。
1: 对，
0: 哦 ，OK， 好，时间的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1: 来，这首歌曲《阿宏的心声》。这阿华来心声，苏珠姐、秀儿姐、方玉杰、圣佑大哥、守春姐、素清姐。

谢谢素清姐、丽学姐、阿秋姐、玉兰姐、小晴姐、永红大哥大嫂、帽筒大哥、学梅姐、守春姐、美丽姐、志毅大哥、秀儿姐、方玉姐、素琼姐、怡珍姐、昌达大哥、仙妮姐、九九零的朋友、淑慧姐、英梅姐、春桃姐、盛佑大哥，感谢大家这么认真听讲话，无离开啊！好，谢谢大家哦。刷米姐啊，淑珠姐，刷米姐后边哦，百里的歌，慧华姐。

林大哥大嫂，谢谢茂童大哥，谢谢玉慧姐，谢谢你，感谢啊聪达大哥，谢谢守春姐，谢谢你寿金正雅，谢谢你水利正雅，谢谢方玉姐，感谢你碧莲姐，谢谢信雄大哥大嫂啊，这个是应该信雄爸爸妈妈，谢谢。

0: 谢谢苏元杰，谢谢你，感谢刚出生啊，谢谢龙根大哥大嫂，谢谢邵飞姐，谢谢阿伯林表拍摄哦，刚出生啊，谢谢你。
1: 来哟、哦，继续这首歌曲《逼近的城市》，谢谢素清姐、辉家大哥、龙根大哥大嫂、守春姐、玉兰姐、秀儿姐、素琼姐、素云大哥大嫂、玉慧姐。

0: 谢谢慈智姐、明德大哥、淑婷姐、春菊姐，我收到你的婆声。细蛮姐、玉妹妈妈、英姐大哥、志明大哥、安雄大哥、明华姐、素清姐、秀丽姐、秀英姐、曹丽大哥、瑞华姐、慈智姐、秋桃妈妈，谢谢大家，无念着，拍谢谢谢。
1: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哎，还是老歌好听。
2: 好歌哈，哦，阿姆哥其实很难唱呢。
1: 对，这首歌不好唱。哎，对，就是啊，啊，毕竟下
2: 期啊，灯弯蛇嘎，阿哥不让我忘。
1: 这个是那个
2: 郭金发吗？
1: 对，郭金发。哦，郭金发。
2: 对啊。
1: 哎，他超级唱好多好多的歌，所以你看后边在中间这里一挂歌手啊，黄丽玲啊，洪荣宏啊，哦，一挂在卢时峰啊，哦，人家人有翻唱，有翻哦翻唱了哦，翻唱。我感觉那个味道都很漂亮。其实咱嘛拢为有加一加啊，这个啊，离咱较近的加歌手的当中去了解加歌。
2: 对啊，对。
1: 我一直觉得，我对我印象有深刻的就是黄丽玲。哦。黄丽玲出了不知道第几张专辑的时候，有出一张专辑的老歌。哦。哦，其实我印象中专辑我有买。
2: 哦，真的。
1: 里面的所有这个老歌，拢有够好听。什么黄昏声？上位好多好多好多，
2: 啊！你就是拢有听我拢无，我较无咧听迄，较早就无咧听台语歌了。
1: 哦，你
2: 来遮练的你。
1: 哦，好好，你可能三期你较无接受唱歌啦。
2: 无，诶，我拢唱国语。
1: 还两千国语。
2: 我是唱国语歌。哦，
1: 我以前是都拢听台语，都拢听台语。
2: 你甲看型嘛知？
1: 我就是介，你这种袂正常个性。你看这型，你讲看咧，我真足假你看咧。我咧是讲你这个型，
2: 我气质比你较朴一点嘛。
1: 我即摆咧是讲你到底真正搞是即摆时下的年轻人国语怪，真正无感觉特别怪。
2: 即摆是无法度甲即摆少年的比啦，但是较早细汉的时阵有哦。
1: 哦，有影啦。
2: 较早细汉的时阵有哦。
1: 是讲乌噜噜。
2: 无，我细汉的时阵还好，我是甲读迄个专科的时阵才拍到乌噜噜。嘿，细汉的时阵可还好，无遐乌。嘿，
1: 未歹，就是这样，你也袂见效果。
2: 我有勇气啊，
1: 对，有勇气。
2: 但是我若甲你比起来，我真正确实，我感觉我有比你较普一点吧。
1: 你笑声都无普啊！我讲啊，
2: 我是讲较早细汉啊，无，那是无当着哦。
1: 我细汉的时阵正头，
2: 你细汉正头。
1: 好。你生下佫摕我相片出，
2: 我唔想，时间要，我惊无多要关呢。
1: 无惊卖药，我真正相片摕出，你惊死人！真正是细汉的时阵讲正经的，迄烟头街一早想要卖鸡鸡，卖药我阿伯阿是拢爱卖，徛只铁皮后壁再卖鸡汤来来又卖鸡。一早是烟头街，唔是我臭蛋，迄真正咱伫遐无钱通买哦。嘿，哦，嘿，姐姐看着咱个，哎呦你好可爱耶！哦，拢袂我请你，你
2: 唔知呢？几岁？
1: 厝边啊！
2: 你几岁？
1: 我细汉的啊，搞不好那个时候才幼稚园而已啊。哦，对啊。啊，无你是要比几年的代志？
2: 我是讲对，出世间伊就读差不多国中遐。老公唔是差不多这个时间吗？
1: 卖个比啊，比到演技啦，咱两个是警察无几挂钱，一个半斤，一个半两。
2: 差不多，我给你一试试啊。
1: 啥人无过去？
2: 所以你唱台语，你听台语，我拢听国语的。我较早感觉台语歌足爽的，我不会听。
1: 今麦你个感觉爽？
2: 今麦无多啊。今麦等到就爱台语歌。
1: 台语歌你袂看，一看台湾世界较学较少。
2: 足困难
1: 的。对啊。
2: 真正较受影，较受影。
1: 你学国语歌时，台湾世界较少啊，比较没有啊。
2: 真正较无差足侪，我就是学台语，讲哦台语的技巧足侪，技巧什么学爱的学的物件有够侪。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才介意着台语歌啊。
1: 对嘛。
2: 所以规个人拢爽去。
1: 你就早期你就转掉条路啦。你早期你哪会啊？地有较贵重是啊，咱这个型的就适合行台语的。你着直接着台语的时阵，即摆唔得，哪有方伊哩？
2: 安尼哦。
1: 哎呀，你都袂晓。哈哈
2: 哈！哈，伊不要较侪话啦，伊不要较早出来，你安尼讲。哎，确实的，较早你若讲囡仔人啊唱台语，应该嘛真好。
1: 是啊，你看咧，方顺吉、宋祖咩，伊咧讲
2: 一个歌。我较真正听唔对伊啦，我较早拢听邓丽君的啦。啊，你。

0: 看你唔对，你咧翕型，你咪听邓丽君，你咧型咧两张看盘，你第二挂落去经营，落去行，即马嘛正。
1: 运动啊啦，袂赴我啦。
0: 袂记啦，袂记啦，袂记啦。

0: 作诗。
1: 你看这不适合，这是阿咪。
0: 林根香香是，今嘛是有下着啦。

0: 好。
1: 哦，想讲拍拄啊是安那，到底客户啊，卡拉个卡拉 OK 个派去啊？
0: 是讲来无声。
1: 嘿啊，无声。谢谢哦，来哦，大家哦，运动哦，这足重要的哦。谢谢秀座妈妈，陈佑妈妈。

谢谢大家的婆花心啊，富妈妈、龙虎大哥大嫂、方玉姐、玉超妈妈、桂香姐、冬蜜姐、赖两妈妈、方玉姐、金銮姐、安雄大哥、素雨大哥大嫂、春菊姐、明玉姐、松梅姐，来哦，跳起来！明龙大哥、康盛大哥、秀珠姐、新鱼姐、娥修小弟、永红大哥大嫂。

0: 来哦，来哦，来哦，
1: 过去去，过去去，来哦。
0: 哎，老师，下一首 F 吧。
1: 我今日唱跳两段嘛，无要紧
0: 啊。啊，对啦，对不？跳
1: 偌济算偌济，咱这个随时会当变化。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还不是，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是不是加速？
1: 我应该有加速的吧？我给你一个加速啊。啊？无哦，
0: 无，
1: 有加速了。
0: 哦。哦，有哦。
1: 有啦，加速那个慢吗？
0: 没办法呀。哎呀 ，OK 啊，哦，拿着跳土风舞，这多好，那个够行的吧？想要走位。

安排这首歌曲，较早细汉的年代歌，毋捌唱过。别问我是谁，是谁？学妹姐，有学的电婆啊声，康盛大哥、茂童大哥、秋桃妈妈、曹丽大哥、古爸爸、古妈妈、陈妈妈、碧霜姐、静君姐、千金姐、守春姐、玉慧姐。

0: 有听过无？你有冇听过？
1: 果然我们两个不同时代。
2: 少年，我比较少年。
0: 我就笑，我们需要这是咱这时代的歌呢。
2: 什么曲？
0: 我惊气质的啰嗦。
2: 你什么云吗？
0: 哈，这是出名的这条歌，王新平哦。
2: 这谁啊？
0: 真正唔捌呢。
2: 我真唔

谢谢秀仲妈妈、赖良妈妈、秀华姐、丽玲姐、淑如姐、敏华姐、丽玲姐、秋玲姐、桂灿大哥、碧双姐、守春姐、朝元大哥、昌达大哥、天才大哥、大嫂、玉慧姐、昌达大哥、淑如姐、秀月妈妈、静君姐、桂霞姐、风敏大哥、阿柳妈妈、素珠姐、玉兰姐、玉慧姐、阿信妈妈，来哟。有你较好。

们大雅的怡华姐一直都没给你念到名，拍谁哦？秀鸾姐、敏华姐、薛糖妈妈、秀华姐、素丰富素芳姐、淑慧姐、简爱妈妈、梁大姐、慧珍姐、碧霜姐、淑慧姐、学梅姐、公敏大哥、雅慧姐、丽琴姐、

姐安雄大哥、月琴姐、淑如姐、玉慧姐、明田大哥、英梅姐、丽玲姐、秀英姐、明玉姐、黄水妈妈、丽玲姐、秀慧姐、玉超妈妈、秀英姐、文雀姐、秋玲姐、碧霜姐、秀慧姐、昌达大哥、守春姐、

0: 云杰、秀鸾杰、秀华杰、学妹姐、秀芝杰、碧霜杰、元祥大哥、启祥大哥、大嫂。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古德天地阴气最高，独主天地阳气上全，古乐上宝阴阳调和，自古就是养生圣品。大力双宝萃。精选全部甲六角，经过8天浸下，无断火萃取，30天自然的烘干去水分，萃取出全部甲六角的精华，会当增强咱的体力，自补强身，上适合白中白后来使用。通过 SGS 检验，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吃完安心，佮有效果。大力双宝萃，让你另外勇健，下手溜亮。
3: 不是感觉咱的家庭在做顺的，对不对？
4: 对啊，我逐天互你吃，今麦够泡嘞。
3: 安尼吼，谢谢大姐啊，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
4: 食了好啦，
3: 食了好哩。
4: 哎呐，
3: 安那好，你讲我大家听一下来。
4: 规身躯拢出来出来，
3: 拢真正好。

0: 然后改天你这龟也轻松改掉。
1: 咱那阿妈过两天就散啦。
0: 两天就两天就轻松啊，对不？
2: 所以你呐，平常时啊，啊有在食咖，因为这是咱一般吼较内行的人啊。好，我讲全世界所有的骨骨头的物件内底，啊，你外口市面上看有够侪项物件嘛，吼。好，不管人保健食品安怎做就对了吼，无任何一项保健的食品啊，会当超过骨肉咖，因为骨肉咖是咱自古以来吼，就有史以来，你就只要听到讲要顾筋骨的，就对吼，上好上好的就是骨肉咖。什么关节退化，什么有这爱这做什么玻尿酸啊，什么爱开脚嘛，轮啊，都爱这了做开脚头乌，都爱个换人工的，你只要一年认真加吃一斤的咖。这无你的份，哦，只要你若愿意顾身体，今仔家应该你报一个上好的方法。当然，食咖的方式足侪种的，像一般来讲，我像这一块咖吼，咱这咖顺到什么程度？你来看，这叫做琥珀色，这叫做琥珀色，这就是叫做完全无掺头，100%的顺咖，就叫纯胶块哦，纯胶块。我即马只拄好半斤，啊，只吼，这拢掏开啊吼，三、四。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逐地拢轻轻叫啦。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哦，念掉嘞。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然后，这个做啥物？哦，柑橘半斤，柑橘半斤啦、啊，过来刷去，这啥物？你等于吼，你唔免用个遮好啦吼，你唔免用个遮好，这是我家己要食的，所以。您等于哦，去买三把手就好，知无？只多四两啦，只多四两。因为这红是我家己要浸的吼。你看这逐片拢叫回心的哦，逐片拢叫回心的吼，无人囥遮好啦，无人囥遮好啦。哦，这是我家己要今年要浸来家己要啉的吼，一罐高粱的。这浸一个月就当吃哦，吼、哦！这免浸啥物几年冬天啊，免一个月就当吃，一罐高粱的，两罐米酒头，哦，米酒头啊！啊，暗时啊吼，这浸一个月了，暗时啊要困进前吼，啉30cc， 哦，啉30cc， 一工啉一杯就好哈，一工啉一杯就好，哎呦，变变球。啥物有做老无你的份啦哈！会记你卖包着水哦嘿，吼卖包着水哈。啊，这等这啊，贵人要送你，送你一块金啊！这个这红偌济，我送你。我加一加四两什么啦？你真巧哦！我这左人真厉害哦！你若啥物物件好，伊拢知哦。嗯，这半斤的咖，食完了你就输赢啦。真正你无啥物风湿性关节炎啦，咱的这条这爸爸妈妈，你若烦恼讲骨头无，啊，当然有人唔敢食酒，你免像我安尼真要紧嘞，唔敢食酒，你就干，你就煮汤就好，啊是啊，用滚水来拉就好，哦，你骨质，你若有骨质疏松的，该你再跟你小叔姐，骨质疏松的人，食半斤就好，哦，食半斤你可以检查，迄骨质拢定起来，骨质拢定起来。嘿，本来脚头骨退化，嘿吼，见着风的时候，那脚头骨会冷的，会酸软的。你个食半斤就好，嘿，整个脚头骨才像咱新的同款，咱像换新的咧。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身体就咱像在阿妈，嘿，叫做阿摩托，甲这个这铁啊同款。啊，有阿摩托，无白铁啊嘛袂使，啊无铁啊加铁啊无阿摩托嘛袂使。所以你若要吼身体若要用，就是啊啦，爱有钙质，爱有加质。哦，这吼。本座干部有讲，骨碌该灵啊优秀，骨秀藏伫咧腹内会当通人脉，骨秀会当补心啊，骨秀通补心补血， 六片挂尾，通多面补补面啊，补精补气。所以啊，伫个现代研究，伊会当帮助咱。

骨骼成长，恁家的小朋友啊，骨你若骨头要让伊长起来，要让伊长大人的，你就该用我吃，哦，用我吃。你若煮汤啊，煮一下汤的时候弄我吃。啊，这吼、哦，咱这骨板有滋补神秘的功效，会当强筋健骨，吼、哦、啊，所以保养的这个作用啊，伫个这个科学拢已经，起码这咱起码用讲的吼，那就讲咱就咧广告人家咧讲的，这不是呢，这是用科学有证据的。在古老的保养的应用当中，中医认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就是本虚标实啊，本是虚的，啊标是实的，所以你要治本治标，拢爱治。所以老大人虽然年纪增加，关心的虚弱，所以你爱哪，你要顾你的筋骨，啊无你的骨质的疏松，所以关心也不足，你的气血的凉虚，所以食咱的胶会当安哪，会当顾你的骨质的疏松得到一个改善哦，因为内底有丰富的钙质，钙质会当调节到咱骨头细胞的这个做促进骨头细胞的生成，会当防止骨质疏松。阁有就是病后的调养，咱身体若较虚的，真侪妈妈吼，这个身体较虚吼，啊，开刀过啦，失气失血啦吼，还是讲啊，最近有这个做生病啦吼，然后身体比较虚弱的，啊，阁有腰酸背痛，伊会当补肝肾、益精血、强筋骨。查甫人强筋壮阳，我讲我生只红就对啦吼。你若逐天甲啉吼，你来看。你养胃气息的，哦，伊会当甲你壮阳气胃，会当益精血、通督脉、补精添最上好的。啊，若查甫人久来未生，查某人精虫无够，子宫肌肉堆积，无法度受胎的，食加上好。过来防止老化，保持青春，促进脑细胞活动，预防着这个老人痴呆症。咱的骨肉家是遵照古法，用蒸馏水将这肉胶甲全骨洗清去了，无断火，八暝七天。放去浓缩组内底，先把50%的水分去除掉了，再好，再放在胎下底自然烘干，去除30%的水分，然后才会当萃取到全骨甲肉胶的精华。即摆逐项物件拢起价，我即摆会当甲你讲的是，今仔你看我卖这个价的这个价数，这是未来将来以后未再出现的哦，因为这個所有全世界运费也好啦，这制作的过人工的费用也好。而且，咱这阁爱上顺嘞，一定爱经过通过检验，内底袂当有任何掺透。咱这个家外观就是像安尼，唔是像外口安尼乌苏苏这种个这。啊，咱这家吼有淡薄啊这个家的气味，但是吼伊个食起来吼，袂让你感觉真臭臊，会让你个感觉吼食到个就真迄、那个食家那像咧食鸡精迄种感觉。所以这叫做双宝萃，伊会当固本培元，滋补强心，啊，当互你。营养合补，会当有这个两仙轮值，包括内底加质甲钙质、氨基酸的吸收。所以你若是上班族的朋友，三天吃一块；哦，银发族的朋友，妈妈65岁以上的两天吃一块；哦，产前保胎产后做月来，脚头有退化袂顶袂动的吼，你若吃半斤过了后弄弄走，囡仔若要登车，吃一斤啦。哦，啊，这个破病久的人要有元气的，要来友好咱的士大人，要有咱的身体健康的，或者是啊。你要炖一下补咧，咱会当用这个做啊，这个骨肉胶来炖这个鸡腿，吼，啊是啊，这个做炖一下这个啊，咱的这个做排骨、尾当骨，吼，让你的这个身体机能会当赶紧恢复。啊，你这样吃了，拢完全放心，绝对无任何重金属，绝对无任何塑化剂在内底，让你愈吃愈健康。白白安尼吼，要买就买咱的，咱这吼正港的肉胶甲全骨2:1的萃取，无添加任何成分。啊，你若一般外口市面上有添加这个枸杞仁霜，你若想要添加嘛会使，等于像我安尼就好啊，像我安尼浸起来就好，加用诶全部用掉哦，哦，足芳诶呢，芳共共共共芳啊，哦，来，啊，今仔日吼，因为这個、我要做广告进程，伫我心目中完全无任何利润存在，我无要赚钱，我无赚钱，我加要互恁愿意买，你若愿意买，你就会顾身体。你若顾身体，你的身体若健康，对我来讲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即卖外口市面上一斤加，人拢花到15,000，哦，外口市面上人花到15,000，我安尼卖，啊，你若听到，你免烦，你免感觉惊疑，因为我这边嘛无几斤好卖你，都30组啦吼，30组还卖完，啊，咱就活动结束，啊，日后若要搁卖，明年若有搁空，我再搁卖恁，啊，明年空，明年的成本我照成本给恁，我嘛卖给恁趁钱，安尼好无吼？今仔定岗注文呢，会当买半斤哦，半斤啊，人卖15,000，咱半斤卖偌济？咱半斤卖6,500，哦，等于一斤卖13,000啦，半斤卖6,500。但是你今仔有买，我阁甲你俗500，半斤6,000多，就是安尼啦，半斤爱6,000，你等于阁。

0: 酒甲买咧甲灌，啊，你著甲我同款浸食啊。我拄啊拄啊浸半斤，哦，啊，若是观众朋友相信家用会到，哦，你著想要甲啊，即个捧场也好，要顾你家己的身体也好，只要电话卡通起来线顶诶，0800-00919，有卡通才有准算啦吼。买一斤算你交钱到，家用个人搁送四两互你，互你炸20两做等于。三十个了，吼，三十个，一斤九千九，搁加上四两，互你炸一摆炸20两倒转去，20两就等于几袋，你敢知影？一斤64袋，搁加16袋，拢共80袋，80袋的加，吼、哦、吼，卖你9900块。那全台湾你有底通找，你会当赶紧去买，半暝半你就好去买啊。啊，若买两斤的呢？买两斤19800，买两斤19800，我搁甲你俗1000，买两斤。18800就好，买两斤送半斤，来，啊、哦，半斤6000，一斤9900送四两，啊，若买两斤送半斤，搁甲你优待1000块，互你开18800，啊，不过这干阿今阿日一栋了，干阿30斤尔，卖完就无啊，即马电话开放落去了，先抢到先赢，抢无到，歹势，我以后这个产品我无法度安尼卖啊，因为这卖。完全无钱赚，我当甲你讲，完全无钱赚，这不是开玩笑啊、哦！因为这物件是咱在做服务的，0800-00919119，你若有在食假的朋友，买一斤起来扛，买两斤起来扛，顾身体，真正一比重来，0800-00919119，电话先卡通啊，先赢啊，有我有接到有准上来，哎，嘉琪了，嘉琪，
1: 哎，一斤，
0: 一斤哦，电话行了，卖挂断哦，一斤。买一斤就减一斤啊！吼，来，你好，保全大哥。
2: 嘿，来，买一斤。
0: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四两哦，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欸，你好。哎、欸，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啊，来，买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欸，买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就2斤就对了吼。好了，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甲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哈。0800-0091911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通定买会着来。哎、欸，江大姐你好，
5: 嗯，
0: 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啦，王丽姐啊，你好。
6: 哎、欸、哎，准、欸、备大招，
0: 大招来，准二仔斤啦，准二仔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7: 哎、
0: 欸、哎，买一斤啦，两斤。
7: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准最后20斤啊。倒数20斤啊，20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啊。哎，木头兄你好，买几斤？
8: 买一斤。
0: 来，50线，搁一斤来，剩19斤啊哈。来，数斤啊你好，
8: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18斤，最后18斤，最后18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9: 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嘞吼？
9: 迄个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嘞，50、58线啊，最后17斤，最后17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几斤？来几斤？
10: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59线啊，一斤里面有20两哦。别人一斤16两，我下一斤20两哈、啊。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11: 哎、欸，我放2斤，
0: 两斤，
11: 干那泡滚水，安尼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若有高技人做，咱暂时抓落去哈。
11: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来60线，你要实现的哈。小婷，你好，小婷。
12: 那个，
0: 哎，要几斤？
12: 来个
0: 一斤来，来61线，61线来，搁一斤来，13斤来，桂芳姐你好，来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互你问来，62线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来几斤？
13: 我必输姐啦，
0: 来60线，你必输姐，甲接者，我要几斤？甲下者来，哎，苏朱姐你好。我家用你哦，买几落斤哦？
14: 嘿，我买一斤。
0: 好，来买一斤啊，剩最后12斤啊，最后12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话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哎、欸，买几斤？
15: 一斤啦、
0: 啊，一斤来，剩11斤尔，剩11斤尔，来点灯呀你好。
16: 哎，我买，我买几落斤？
0: 买几斤？
16: 买2斤。
0: 来2斤来，倒数最后9斤。最后交警0800-00919119，卡手较紧嘞，卡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17: 我买一斤。
0: 好来，谢谢，多谢恁啊。甲倒销一个，剩8斤尔，8斤卖完，咱就活活动结束。0800-00919，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0800-00919119来，东松大哥你好。
18: 嗯。
0: 哎、欸，我家人你要买几斤？
1: 斤啦、啊，无弄个咩？
0: 谢谢啦，多谢啊！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的，最后剩七斤，好、哦，最后剩七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七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

0: 你好，是啊，0966，你好。
1: 喂喂喂，
0: 要几斤？
1: 喂，你好。
0: 哎，要几斤？
1: 我迄个要半斤，好不好？
0: 那够煞半斤，要半斤嘛是。来，然后农村大哥你好。
2: 一斤。
0: 啊，一斤哦，好，谢谢啊。
2: 要一斤。
0: 好，来一斤，好，来一斤上四两啊，一斤上四两啊。来，你好，凤梅你好。
3: 哎，你好。我要买两斤。
0: 好，买两斤，等一下哈，来卖一斤，我就扣一斤掉，我就无遐侪物件好你啊。来，你好，金波大哥你好。
4: 哎，买一组大组的，
0: 大组的就两斤就对了吼。好了，来等我一下，我即摆用倒数的，倒数到时间到，啊，咱就停啊吼。0800-0099，买来赶紧的，这无随便你控啦吼，无他定买会到来。哎，江大姐你好，买几斤？
5: 买一斤。
0: 一斤啦，王丽姐你好。
6: 哎、欸、哎，要买大组
0: 大组，大组来，剩二十一斤啦，剩二十一斤来，为你来中华的朋友你好。
7: 哎、
0: 欸、哎，买一斤啦，两斤。
7: 哎、欸，我买一斤。
0: 好，一斤来，剩最后二十斤啦。倒数二十斤啊，二十斤啊，先买先赢，买无到莫怪我哈。哎，托木托兄你好，买几斤？
8: 买一斤。
0: 来，五十线，搁一斤来，剩十九斤啊哈。来，数斤啊你好。
8: 买一斤。
0: 好，来一斤来，剩十八斤，最后十八斤，最后十八斤啊，卡手较紧的来，吴妈妈。
9: 我一斤
0: 啦。哦，一斤好来，你还搁有嘞吼？
9: 迄个是加。
0: 哎，加着无？唔对，加四下骨肉加啊！你等下嘞，五十八线啊，最后十七斤，最后十七斤啊，卡手较紧来，观音姐。你好，来几斤？来几斤？
10: 我一斤的，
0: 一斤啊，五十九线啊，一斤里面有二十两哦。别人一斤十两两，我的一斤二十两哈。来，喂，你好，来，小姐你好。
11: 哎、欸，我放两斤，
0: 两斤，
11: 干那泡泡滚水，安尼
0: 泡滚水就会使了。啊，你若有高技人做，咱暂时抓落哈。
11: 好，
0: 来，你等我一下，来，六十串，你要实现的哈。小婷，你好，小婷。
12: 那个。
0: 哎，要几斤？
12: 来滚一斤，
0: 一斤来，来六十一串，你要实现的，搁一斤来，十三斤来，桂芳姐你好。买几斤？好来，等我，我叫人给你问来，六十二串，好问一下来。喂，你好，新朋友你好。你好，买几斤？
13: 我必须坐啦！
0: 来来来，算你必须坐，甲接者，我要几斤，甲写者来。哎，苏主席你好，我嘉莹你好，要几落斤哦？
14: 嘿，我要一斤。
0: 好，来买一斤啦，剩最后十二斤啦，最后十二斤啊，人客认真卡，电脑认真卡，你若买会到，我讲这全台湾你无可能买到这个价钱，买到就是赚到啦，买一斤赚一斤啦。玉兰姐你好，哎，买几斤？
15: 一斤啦。
0: 一斤来来，剩十一斤俩，剩十一斤俩来，点灯呀你好。
15: 哎，我买几落加？
0: 买几斤？
15: 买两斤。
0: 啊，两斤来，倒数最后九斤，最后九斤，空八空空空空九九，卡手较紧的，卡慢就无啊。阿妹啊，你好。
16: 我买一斤。
0: 好来，谢谢，多谢恁啊，甲倒销一个，剩八斤尔，八斤卖完，咱就活动结束。0800-0099，卡用上紧的速度好不好？空八空空空空九九来，东松大哥你好。
17: 嗯。
0: 哎，我改，你要买几斤？
17: 斤啦、啊，无弄个咩？
0: 谢谢啦，多谢，你等我一下啊，来，哎呀，这68线嘞，最后剩七斤，好、哦，最后剩七斤啊，咱的观众朋友最后倒数七斤，你今日若要买起来浸酒的，买来顾身体，赶紧把握这机会来，你要是

谢秀莲妈妈，康爸爸、康妈妈、阿段妈妈，贤美阿姨，谢谢阿菊妈妈与珍姐。

0: 谢谢阿段妈妈、秋莲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柠檬阿姬、林阿姨、丽清姐、贤美阿姨、彩慧阿姨、廖妈妈妈，感谢大家，我先谢谢阿菊妈妈、于珍姐。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支持收看。
2: 点击八点的
1: 宝贝哦，还有大家好，是秋叶小宝，
2: 我是人小志气高的明星。
1: 大家早安呐、啊，
2: 早早
1: 老早哈，今天是这个礼拜二的时间啊，哈、拜一啊，昨天这个收心了嘛，哦、嗯，应该上班时卡比较正常一点、啊、
2: 正常啊，昨天可能是处于这个不正常的感觉，
1: 不正常的感觉。对，干嘛讲？干嘛做忝的吼？
2: 不正常的就是那个
1: 没有休息完的感觉。
2: 哦，放三天，有的生生啊较忝。
1: 嘿呀嘿呀，我会觉得说哦，好像感觉没有什么休息，肯定吼啊，一个这个长上班的位吼，可能干嘛较忝啦，会比较累一点哈、啊。今天这个礼拜二了哈，应该是上班，应该是大家会。他进行了啦、比较能够主那个比较能够上手了、
2: 不如轨道了。
1: 嗯，对、啊、大概再撑一下、听说月底还有个连假。
2: 而且我干嘛讲我每天都步入轨道很久，
1: 步入轨道很久。
2: 哎呀，每天都在轨道上，从来没有在轨道外。
1: 大家各那个各经济的呀哈，轨道够节连休三天呢哈。
2: 啊，轨道
1: 还够几年呢哈？二四、二五、二六啊。因为是那个光复节。哎呦，
2: 哦，对了，二十五号。其实讲光复节，记得这里很容易被大家。给遗忘掉吼、欸，它上面那个拉迪亚做的下面供这个是古宁头大战哎、欸，纪、念日，
1: 对对 对, 對。哎、就是纪念
2: 纪念的比较容易被遗忘
1: 掉。纪念那个时候，所以这个月底啊，二四、二五、二六哦，也是这个连休三天的假，
2: 是啊，
1: 假期哈、所以大家这个再努力一下，跟努力一下哈，各位放三天啊，各位当个阿白来去佚佗啊。哎呦，大家都是很爱出去玩呢、就是因为出去玩就是一种哦，充电的方式啦，放松自己的感觉，安尼吼，安尼以后那个。放假完这行会较轻松啦。
2: 有的人喜欢独处、有的人喜欢招寡靠加人群啊，聚在一块开杠。
1: 对，我觉得比较热闹。
2: 不是寡闹、就是做会开杠那个凑热闹，大概就到顶去兜一兜一种感觉。
1: 系啊。
2: 有的人是踮厝内底，有一个人食到一挂细数啊，家己爱食的物件，然后看看电视追剧嘛是有，
1: 嘛是有啊。有的人也是
2: 这样。像你有上好点
1: 的。系啊，就每一个人选择无同款啦，选择不同。所以就看你要喜欢哪一种放松的方式哈，其实东西也当啊都是可以的啦哈。可以去外靠跟人家的人挤人哈，或者是要在家里自己这个好好休息哦，泡家咖啡耶哈，阿西哥哈，在家这个自己喜欢吃的零食，然后看个电影，嘛是也当啊，嘛是也是可以的，也是一个放松的方式，
2: 蛮惬意的，
1: 对，或者是喜欢做家事啊，种种花啊，进家菜啊，嘛是也当啊，有的人真的是哎，这个出来对吼，进家那哦，贵平哦，贵刷平，贵刷平，哎呦那个啊，后花园呐、啊，
2: 绿手指，
1: 进家有进灰啦，吼，进这个蔬菜啦，吼，进水果，然后什么拢进，吼，啊，家己进啊，家己慢，家己吃呢，然后就是也是蛮健康的，嘛是真健康，哦，喜欢做对妈妈吼，也很喜欢自己动手。自己来种很多，比如說种一挂迄、那個、菜龟啦，吼，还是讲一挂菜啦，吼，硬菜啦，吼，迄、那个地瓜叶啦，
2: 吼，水果嘛是啊，
1: 哎呀，水果嘛家己种啊，吼，或家己种这个红来啊，吼，木龟啦，吼，然后就是有时候收成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会觉得有一个那个。会有一个那个
2: 成就感，
1: 会有一个成就的感觉。
2: 刚刚我生鸡啊，赶快！哎呦，我你啊，哦，这个又肥又够够好诶！你看哦，长出来这个菜有够水诶，
1: 对对对，
2: 生出来这个菜龟有够水诶，
1: 对，就是有一种好新旧诶，迄个感觉啦。
2: 那食起来就特别的好食。
1: 系啊，然后那个煮来煮好出来底人家己安尼。就是家己出来的人咧，家己食吼，
2: 食
1: 了嘛健康啊，也是吃的很健康。
2: 来源家己上知
1: 影。对啊，吼啊，无有时阵风太来吼，那菜吼起价足贵的，也是涨得很贵。哦，要说自己种吼啊，也是可以省下一笔钱哦。那些当青春期吼，因为我们人还是要多吃一点蔬菜水果嘛，那是爱食啦吼，不是当阿食肉尔吼，那是爱食一寡蔬菜水果哦，就是饮食要正常哦，要多元化哦，别再讲一滴。常常一直吃这间，比如说那个，大家若是真正是做爱吃 煮佐餐的话吼，嘛不一定一定爱一定爱食几斤啊。有的人真的很喜欢一直吃同一间的吼，食刚几斤。哦，一直吃一直吃，食个食个足侪呢。
2: 维克维是嘛，离家较方便啊，可能就去见他较近啊，那样。
1: 对对，但是有时候还要稍微转，要稍微换一下，先换换一个吼，换只口味的，吼安尼吼才不会觉得说好像都吃同一间啊，根本都神呢。
2: 这个看看人，我当下就是好像有时候午餐，有的人就会固定吃两三间，有的人就会想要，我记得心态就讲哦。但解说才够亏下面点，然后会喜欢去尝鲜呐。
1: CD、所以这个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惊食物有问题啦吼，你直直食一斤吼，食物可能有了问题的话，可能会比较会中奖。
2: 这个岛主赶快要分散风险，
1: 分散风险，
2: 分散自己身体的那个安全。
1: 鸡蛋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面，这样子才不会有那个风险的问题。
2: 怕说有的篮子啊，然后破空，那鸡卵就破去啊。
1: 对啊，对啊，对对对，吼啊，这个最近呢新闻就是大家在吵的就是那个某某咖啡店，某某咖啡店变现。

0: 量涨价这个问题，然后大家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因为本来是一杯咖啡，起码我靠哪买一杯咖啡的话，正常的应该是诶这个一百出头啦，吼，一百出头。
1: 哦，你讲
0: 较高级的话吼，迄个星叉客吼，因为最近这新闻就是在讲星叉客的问题，吼，因为星叉客最近就是在涨价，吼，伊嘛不是涨价啦，就是讲吼，你若要另外加牛奶，爱加15块啦，吼，要加15块，吼，啊去冰补满也要加15块，
1: 吼，
0: 啊如果要加浓一点也要加15块，吼，今嘛变成大家拢在讨论，今嘛是不是迄个想要变相涨价？哦，因为有的人可能无介意啉冰角的啊，有冰块的，他就会想说要去冰。啊，你现在原本去杯咖啡呢，原本这个如果去那边买的话，吼，这个去冰然后补奶的话，其实是不用钱的，所以你可以拿到一整杯满满的咖啡哦，一杯满满。啊，即卖加几粒哦，去冰粒哦，剩半杯尔。
1: 其实原本呢，安尼那是和你参加比的话，甲冰啊，甲去掉以后，它也成本不是嘛，也较贵。
0: 对呀、啊，
1: 只是说它原本可能是有稍微有点放一些空间给你。
0: 对，
1: 啊，今麦不爱好滴。嘿，
0: 今麦的人我就去，昨天就开始实施的嘛，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去做实验的，就是、去买去冰的量到底是剩偌多，结果量剩半杯尔，剩下半杯啦。哦，真的是买一送一啊，买冰块再送一份，那个买咖啡送一份冰块啊，你吼啊，冰糕都给你加都满的吼，安尼，哦啊，他们的这个说法是说吼，因为安尼啉是喝起来这个味道会比较刚刚好，因为如果冰块把它加到满的话吼，这个味道是很好的，但是。哎，冰加加满啊，啉三嘴就无啊吼，安尼嘛，可能感觉讲干那做少的吼，会觉得比较少。
1: 三大嘴，
0: 素三大嘴，真的无啊嘞吼，他这个只有半杯而已嘞吼，所以大家都开始抵制，又要开始抵制了。
1: 安尼在原本就咧加冰加的人，不是感觉讲哦还好，安尼大家拢公平，
0: 嘿啊，
1: 大家拢跟我同款。
0: 对，啊，就有很多人就会提出问题啊，说为什么去冰加奶要钱？我先面
1: 成本较贵、
0: 啊，如果我去鲜奶油，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减个15块？嗯，哦，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减个？
1: 啊，没有，是你自己不要的、啊、这个
0: 啊，我不要冰块，可不可以减个10块钱？
1: 啊，冰块也没那么贵，
0: 就开始会有一些这个公话出来啊，哈啊，我是刚刚讲就是宰人嘛，你刚刚去安尼看不理想哦，不喜欢，那我们就换别间喝了啦，哦，把经理嘛，不然就一直这个。欸，让他们这些企业一直这样子，一直那个感觉在勒索我们老百姓一样。
1: 哦，那样，这个就是互相牵制啦。
0: 对啊，
1: 对啦，你这个老板如果你如果要这样子的话，那我消费者也会有相对应的这个回馈给你
0: 啊。
1: 你如果再继续不调整的话，那我们就看下去吧。
0: 那我们就但是哦，这个人台湾人就是安尼啦吼，咱讲吼。人就是小贪呐，无法度啦，就是贪呐，哦，就是贪呐，就是贪小便宜。哎，
1: 讲贪小便宜是较迄落啊，讲较好听的就是啊较轻巧嘛，会精打细算，我就是比较精打细算。
0: 哎呀，是讲对啦，吼，是没错没错。
1: 啊，我有后厨，就讲较轻一点。
0: 对，吼，就是加减还是要捞一个水嘛，好加水啊那样，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人的关系，
1: 大家都不想当盘子啊，
0: 对，
1: 我准备做盘啊，
0: 嘿呀，不我们丢啊，那就看个人怎么去选择了。好，其实外面有很多咖啡厅啊，也不一定只有这一间呐，哈，所以那我们大家就是这个另外再寻找喜欢的
1: 阿卡苏高，那一丢有那个信仰的话就不要多了，有的有，本来就
0: 有人可能有品牌信仰的不混的，讲我一定爱支持这间，
1: 非喝不可，我非喝你不可，
0: 对，哈，那就另当别论哈，啊，其他的如果你要自己选，那我也不会是强迫你一定要喝那一间的哈，哇。全世界不是单一间而已，也是有很多间喝你买啊，你可以去找看啊。那来，我们早上来讲个健康的新闻
1: 啊，好，
0: 健康的新闻，这个有时候跟阿伯这个睡觉的时候，或者是男女朋友间伴侣睡觉的时候， 啊，有时候会闻到臭臭的哦啊，我为人讲哦，跟他洗洗特别尸臭味呢、哦、啊，就是很臭很臭，哎、也有点像死老鼠的味道。
1: 案发现场啊，我也有、哎。
0: 然后就人家吹吹，啊，到底是都有那个吸尿器，
1: 还、啊、有、哎、床底下会不会？
0: 这个是外安外女朋友外男朋友，这个口有口臭的问题、啊、哦。啊，即便哦平常有在刷牙漱口，哦也可以也是无法改善的话，哦、嗯、这个背后其实。

0: 不只是口腔清洁不足的问题哦。曾经有这个网友哦，就是分享说，那个男朋友啊，清醒的时候没有那个明显的异味，但是睡觉的时候，我那个吐出来的这个气味哦，非常的浓烈，甚至哦，跟他吸尿气息就很逼哦，就是很像那个尸体腐败的味道，
1: 对对，
0: 他会让他觉得难以忍受。男友呢，虽然也有去看医生啊，也有定期的健康检查，但是呢，这个问题呢，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解决，所以这些网友的开始关注啊，这个原贴文的这个网友就是说，男朋友作息不规律啦，缺乏运动啦，曾经也有这个肾脏疾病，各种肿瘤病史，但是呢，也男朋友他有都有定期的在体检。也有在看牙医，不然可以排除是口腔清洁的问题哦。医生有提醒，口腔如果有异味的成分，其实成因哦，其实都最重的啦。
1: 对 对, 對，
0: 除了牙周病啊、舌苔堆积之外，
1: 对，
0: 也有可能跟睡眠的时候口腔干燥、鼻腔啊，然后那咽喉啊的问题，或者是几挂全身性的疾病都有关系哦。吼，那人需要进一步的这个评估啊。至于为什么睡觉的时候，嘴巴会特别的有味道呢，这个卫生防护中心说明说，其中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扁桃腺有结石啦，那你的扁桃腺其实你可以自己检查看看，你嘴巴打开，嘴巴打开，你会看到我们嘴巴里面有个 M 字形，会看到一个 M 字形的，然后它的那个结石通常就是在那个旁边边缘哦，边缘的时候，上侧的部分，你也看到白白，如果看到白白的那个就是有这个扁桃腺结石的部分呐，那这个如果说那个长期堆积的话，因为食物残渣、细菌呐，哈，啊，够脱落的细胞，有时候会这个累积在我们扁桃腺的这个凹陷的地方，所以逐渐会变成这个结石的部分。哦，那这个结石呢，也嘛是小块顶顶哦，有点像那种牙结石那种感觉哦，会附着在那里这个口腔的内侧，
1: 好
0: 咧来对哦，所以大家当刷牙的时候可以再稍微检查一下，哎呦，那我那个里面有没有白白的哦，有没有这个结石的问题哈？这个睡觉期间，因为这个唾液分泌比较少啊，如果你够打呼的啦吼，哎拱的啦吼，张开嘴巴睡觉的吼，口腔会变得更干燥，这个味道就会更的非常的明显哦，如明显哦，加上吼，有的可能是这个牙周病啊、鼻窦炎啊、胃食道逆流，也有可能造成这个口臭哦，所以说呼出的味道吼，有点像那种淡那个，这是
1: 安慰
0: 哦，
1: 氨气，
0: 氨气吼。就是一个化学的那个氨呐，吼，那个味道，同时，尤其同时出现尿量改变呐，吼，疲倦呐，或者是其他的不舒服的地方，吼，也要留意是不是其他的药剂的问题、代谢的问题，吼，不能只靠这个气味来这个自行评断疾病哦，吼，这个如果说晚上有口臭伴随四大征兆，大家要这个要留意一下，吼，你要讲困的时阵。有可能你会张开嘴巴睡觉，这个口腔干燥就会让这个异味会变得越来越重，同时如果你脑诶拱诶，或者是这个睡眠中呼吸中断诶，或者是这个白天嗜睡，也要进一步的去检查是不是有睡眠呼吸障碍这问题，吼，来第二个是这个经常胃酸逆流的，如果说晚上躺下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酸酸的味道，或者是胸口灼热，食物逆流，这个就有可能跟胃食道逆流有关系，这个你就要去看医生的哦，来看医生。再来是鼻腔，个人的这个咽喉持续异常，如果说长期的鼻塞啦，单侧的鼻腔有这个恶臭分泌物，或者是反复的流鼻血，还有吞咽 不舒服的话，我们就要去找这个耳鼻喉科检查一下是不是鼻腔跟鼻窦咽喉 有什么问题啊，那哈，再来是这个合并全身性的这个症状，除了这个口臭异味，如果还出现黄疸啊、尿意颜色比较深啊，持续疲倦，或者是尿量的比较异常，我觉得棒就借口全棒出嘴啊那样，也比较异常一点，就要赶快去检查我们这个肝脏、肾脏的功能的问题哦。所以说医生也提醒，如果想要改善口臭呢，平常时候就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规律的刷牙，还有这个清洁我们的舌苔，也要留意这个牙

缝针牙周的清洁，哦，马上可以给它清哦清洁哦。哎，这个如果使用，哎，如果做好口腔清洁，那呢这个鼻垢滴的位哈，我们就建议这个我们去看个牙医，然后请牙医帮我们检查一下，哦，检查几类，看是不是有这个其他的症状，或者是有怀疑这个扁桃腺有这个结石，马上来找这个专业的牙科来，这个专业的牙医来帮你处理。好，你要家己看到检查到的，你千万唔通家己用什么物件去甲涂哦，吼，不能哦。哦，会比较危险，因为咱内底肉吼都很脆弱啦，哈、嗯，你若可以煎的东西，如果去甲动吼，动伤受伤的话，可能会受伤，或者是感染的部分哦，吼，所以千万不要自己在那边抠，哎、欸，在那边抠啊什么的吼，哎、欸，安尼较无好，哦，我们要寻找医生去帮你做治疗，哈，安尼是较好，哈，以上咱这个新闻来回应大家啊，哈，分享给大家哈，来继续安排，咱今日立刻稍微查大家的目光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年农民历，今天是十月十三号，古历是九月初四。来冲好五十三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喜神向西北方，财神向正东方，好神向西南方。今日有四号是忌火、立合、交易、求医、坐庄、拿菜、立柱、栽蕉、丢树、栽种、起灶、收网。今日无四号的是暗床、暗开窗、暗门、旧牛、金鹿、彩衣。来，以上的农民历，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大象来
1: 打。来哈，跳完健康操哈，咱们来喝水了
0: 哈。喝水。
1: 来，饮滚水时间，来，早上喝个水。嗯，好，来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哈，来另外得料那边来点名啊，好，陈点名的时间哦，来看等下的控诉零三三八
0: 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哎，看大家起床了没有哈？起床了没有？哦，那你新埔的建林大姐，
0: 建林大姐，
1: 还有大林的贤美阿姨，
0: 阿姨，
1: 哦，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哦，那你宝彩妈妈，
0: 宝彩妈妈，
1: 凤珠妈妈，
0: 凤珠妈妈，
1: 个人的丽青姐，
0: 丽青阿姐，
1: 还有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淑珠妈妈，
0: 淑珠妈妈，
1: 老赞哈，个人的燕青姐，
0: 燕青阿姐，
1: 哦，左营的梅珍妈妈，
0: 梅珍妈妈，
1: 个人的丽杰妈妈，
0: 丽杰妈妈。
1: 还有那那这个盐水的玉如姐，
0: 哦，
1: 林口的丽满姐，
0: 丽满阿姐，
1: 还有洪阿姨早安哦，
0: 洪阿姨，
1: 好，家珍姐早安，
0: 家珍阿姐，
1: 彩慧阿姨，
0: 彩慧阿姨，
1: 还有郭妈妈，
0: 郭妈妈，
1: 好，林婉大姐，
0: 林婉阿姐，
1: 还有我们的简奈阿妈，
0: 简奈阿妈，
1: 嘿，阿狗，咱基隆的月枝妈妈，
0: 月枝妈妈，
1: 嘿，还有我们的旭耀国际，
0: 旭耀国际，
1: 老赞哦，还有咱的男子美秀妈妈，
0: 美秀啊妈妈，
1: 嘿，老赞哈，碧霜妈妈，
0: 碧霜啊妈妈，
1: 老赞老赞，大园的秋儿姐，
0: 秋儿姐，
1: 嘿，老赞。好，前金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老赞好，大家早安哦，哈，龙谦大哥，
0: 龙谦大哥，
1: 老赞哈，还有看一下还有谁哈，嘿，够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还有这个台中的林花大姐，
0: 林花阿姐，
1: 嗯，老赞老赞哈，后来气满妈妈。
0: 谢万妈妈，
1: 哎，谢万妈妈，够秀春大姐吼，老赞早安哦吼，后来点完米料，后来要来这个唱歌吼，先来唱歌吼，等下有做这个午后款这部要来给大家看哦吼，来，咱的三峡的宝彩妈妈给你安排这首《够秋人》，
0: 来，新增的严丽姐帮你安排家尊人的瞬间曲，
1: 好，过来是板桥的彩凤姐，金诶台北金雅林青青哦吼，来三首歌来叫侬一声，谢谢。

0: 谢谢郭秋娜，感谢大家捧声，谢谢康成大哥，老蔡妈妈、嘉贞姐、碧霜妈妈、秀芝妈妈、秋儿姐、秀香妈妈，来继续安排新庄的严丽姐，嘉贞人的沈金克。
1: 来，谢谢叔叔妈妈、洪阿姨、雷金阿姨、白哥妹妹、阿段妈妈、宝彩妈妈、丽杰的妈妈、慧玲妈妈、秀香妈妈、是药国际，谢谢彩慧阿姨、他们在大哥月之妈妈，谢谢红珠妈妈、贵人的梅珍妈妈、月之妈妈，他们在大哥，谢谢阿姨。

妈，红阿姨，廖妈妈妈，慈智妈妈，红猪妈妈，严丽姐，许德烈，真孝老，谢谢，谢六一五好朋友，阿段妈妈，碧霜妈妈，慈智妈妈。

谢梅珍妈妈、碧霜妈妈、白鸽妹妹、慈心妈妈、淑珠妈妈、嘉珍姐。那么想大家破声，谢谢大家，谢谢秀芝妈妈。来继续，阿舅舅哥哥来安排班歌彩凤姐，带白金呀，林青青。

0: 来，谢谢台北今夜林青青，感谢大家的拍声，谢谢李青姐、碧桑妈妈、秀琪姐、雪美阿姨、慧玲妈妈，感谢大家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好，来继续吼，来这个时间吼，下边来播上一个短短的这个好新闻哦，吼，就是咱这个台湾演艺坊的这个新闻吼，就现在博哥有去采访。哦，那今晚我靠哦，做嘴 kiss 嘛，做嘴说在有这种就是舞厅啊，哦，那卡扎爸爸妈妈一起的回忆的时候，去那个舞厅看表演，哦，去看这个几挂吼，这个当时的做昂的一些艺人朋友吼的底下秀瓜，然后后面就会有很多那个伴舞的那个很漂亮的吼，那种可以羽毛的啦吼，做用个做水啊那吼，所以今天未来吼来大家吼，好咱大家看一下吼，咱这个。这个好新闻哦，这样我们要访问这个台湾演艺坊的这个宣传哦，那来进这个宣传，谢谢。
1: 嘿嘿，铁西，你开往何处？嘿嘿，
2: 咚咚
1: 咚。哎，康宏大哥啊，啊
2: 你老朋友啊，
1: 开到哪边去啊？
2: 把那看到，哎呀，没有，在草屯。
1: 草屯哦，
2: 这用心呢，来做一个咔嚓，歌厅秀
1: 哦，
2: 就台湾演艺坊歌厅秀。
3: 从细汉唱歌，所有的舞台，台湾所有的舞台，我几乎拢行后头，我无唱到的几乎无啦。
1: 对啦。
3: 啊，所以讲哦，已经十多年无唱歌，啊，佮佮讲到这个舞台，
2: 哦，会
1: 笑脸哦，
3: 会笑脸。伊这个所在唔是干那音乐好。乐队啦，灯光啦，
1: 舞群啦，
3: 音响啦，舞群啦，无所不拢足好诶。
1: 这个演唱会级的啦吼。
3: 嗯。各位，唔通袂记诶哦，台湾演艺坊真正好所在。
1: 真赞哦，欢迎你来哦。哦。哎呦，老东西，吴晓敏啦，吼，年纪上轻诶啦。
4: 有影有影，那年初是上少诶啦。嘿，我永远诶39岁啦。
1: 安尼哦。
4: 啊，咱大力电视台咱遮诶好朋友，诶，老东西、老兄弟啊，啊，七七诶八妹啊，囡仔接工作，囡仔进步，大家午安，大家好。可以讲啦，咱讲实在，好的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啊。
1: 对。
4: 哦，啊，目前我敢讲一句。真实在话啦，
1: hey,
4: 目前正港的歌厅的感觉，只有台湾演艺坊，你才会当每啊，
1: 感受到，
4: 对，才有法度通感受。当当时你大家就爱看歌厅的节目，对不？啊，台湾演艺坊绝对会当让你满足。
1: 是啊。

0: 来这个台湾演艺坊，一旦恭喜卡在以前这个刷定爸爸妈妈，然后就是大哥大姐这个熟悉的哦，熟悉的这个所在啊，而且以前你们也曾经在这个这个所在在听啊歌、看表演，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少年人都看这个演唱会，
1: 我、
0: 都追这个韩星啊，所以说。能够把这个以前的东西、可以流传到现在、可以再开放，你们可以进去里面、在那边欣赏、欣赏这些表演，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让你们重回过去的这些回忆、
1: 那就是爸爸妈妈以前的演唱会、就好比现在年轻人在看演唱会一样、其实都是红牌艺人、那时候、就是大家都很红红牌的时候，然后就有去那边做表演，
0: 诸葛亮大哥叫他嘛，
1: 嘿呀，就有去，就嘛，许多嘴艺人，就是也是从那个那年瓜田秀 红起来的，
0: 出生的、
1: 出来的，嘿，对嘛是真多，所以没来邀请大家吼，那是有闲的话，麦当来去看咩，看一下表演的，
0: 不能只有我们年轻人一直在追什么明星啊，这些玩意儿，属于也有属于你们的这个一个舞台，当天欣赏去看的，
1: 对，嘛是做嘴大家介意的艺人朋友吼，买去遐唱歌，所以吼如果。如果有这个以后，如果有这个做那个
0: 那些超短啊，
1: 光听秀的话吼，大家来让去支持
0: 台湾演艺坊，
1: 对，算是支持啊吼，支持我们这些这个那个老艺人的这个表演啊，表演吼，可以小个支持落去哦吼。后来时间吼，来这个爹爹啊吼，今麦要来讲一下咱这个世界真奇妙的
0: 保护，
1: 因为咱顶一届无讲完对不？
0: 哦，上次没讲。札幌市啊，我们有从第六个景点，我们来继续开始来介绍这个札幌的景点。哦，对，来。

0: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北海道的开拓之春。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所在是一个大型的户外的李树伟博物馆，嗯，位在札幌的野幌森林公园一带，占地54公顷，灰熊灰熊一块，嗯，然后园区啊，将这个北海道自这个明治时代到昭和初期的历史建筑来做一个搬迁哦，嗯，这个复原之后呢，让游客可以实际走进这个百年前的北海道街道哦，整个园区还分成了这个市街地、农村、山村跟渔村等等的区域，嗯，可以看到不同的这个建筑，还有这个设施。然后在园区的部分呢，还能看到马车等的这个传统的交通方式。老师，我那个图是，哎，这个不知道，哎，这个应该在下一张才是。
1: 下一张，
0: 那个开拓之春，它有一个很像石头 K 的，哎，这个是马车
1: 哈，哦哦，
0: 让我们可以感觉走进这个，这个参观一个博物馆，有走进历史的这种感觉。哦，这个景点就是让那开拓之春。
1: 开拓之春，
0: 啊，这个，
1: 哦，
0: 这个也是开拓之春的图片。
1: 开拓之春。
0: 好哦，今天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札幌的艺术之森。
1: 艺术之森，
0: 这所在要将北海道哦，把艺术跟北海道的自然环境结合一起的一个特殊的景点。嗯，园区啊，位于约40公顷的森林当中，独立有室内艺术的展览，展览艺馆。哦，也许也有许多这个大型的雕塑作品散布在户外啊，游客可以一边走入去这个森林的小径啊，一边寻找不同的这个艺术的作品啊，和一般在室内美术馆看到展览的感觉是不啥同款哦。哦，尤其是秋天，这个红叶跟大型的雕塑一东西出现啊，东西出现在画面当中哦，非常适合拍摄具有艺术感的照片。哦，对对对，那就是我们这个札幌的艺术之森的一个景点，跟大家分享。哦，今天景点要来介绍的是这个札幌的工厂。
1: 哦，工厂哦，工厂啊，
0: 还有钢工厂，是一座结合购物、餐饮还有娱乐的复合式商业设施。它同时有保有札幌早期啤酒产业发展的历史痕迹。伊上大的特色是有一个这大型的玻璃穹顶中庭，巨大的玻璃屋顶让自然光可以透进去这个。那个出来对，透进这个室内，即使当天的落雪，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室内的空间，欣赏这个雪景。内底够有足济这个商店、餐厅，也够有休闲的设施。可以安排成札幌市区的一个购物行程。如果对于不想要一直跑户外景点的人来说呢，这个札幌工厂就是一个下雨天或是下雪的时候非常。哎，非常适合去的一个地方，
1: 对，较方便
0: 啦。札幌工厂，
1: 对对对，你要应有尽有，吃的啦，喝的啦，吼，还够一挂 shopping 的物件，
0: 对，都算是一个复合式的场所。
1: 哎，对对对。
0: 好，好，今天今天要来带大家介绍是札幌的福建道和神社，位在这个札幌市中央区的山坡的地区，是相当具有这个日本神社特色的一个景点。上界吸引人的所在就是通往神社的道路顶端有排列了一座红色的鸟居
1: 、
0: 这边有很多很多的鸟居。然后呢，形成浓厚的日本风情的尾韵啊。神社的周围有就在丘拿，还有山坡。哦，那这个景点啊，比这个市区安静很多，我可以感受到这个札幌自然环境的一面啊。当天的时阵，这个红色的鸟居跟白雪的雪景，形成非常强烈的色彩对比哦。这嘛是这座神社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景观哦。好，最后一个要带大家来介绍是这个旭山纪念公园。哦，这个纪念公园啊，伊伫咧这个札幌市中央区的山坡上，它是一个可以从高速来欣赏咱札幌市区的这个景色的一个公园。公园上大的这个特色就是伊的视野非常非常的宽，为这个展望区哦，会当看到整个这个札幌中心啊，以及远方的平原景观。伊日时的时阵哦，就适合欣赏市区。那个城市与自然交织的红殿，然后傍晚的时候呢，又可以来看这个夕阳，而晚上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札幌市区的灯光，整个夜景啊。相较于这个早岩山这里的气氛比较悠闲，很适合把它安排这个傍晚。

0: 晚上不。傍晚散步与欣赏夜景的几个所在哦，这个就是咱的纪那个旭山纪念公园，
1: 哎，对对对，哈，一雄介绍的是咱这个北海道哦，靠我们啊，
0: 开拓之春旭山纪念公园，哎，对，还有刚才的那个神社，
1: 稻荷神社，哎，对吼，在所在吼，其实拢是咱在这个北海道吼比较有名的地方啊吼。那若有机会来去北海道佚佗的话吼，其实在所在吼，买当然去遐去行的，嘛是袂歹哦吼。因为这个北海道算是雪之国啦吼，日本雪之国，因为它算是日本的
0: 较北边的，
1: 较北边的所在，所以它比较容易下雪吼。咧冬天的时阵吼会容易下雪。如果说你喜欢雪景的吼，其实北海道是节奏好选择哦，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你看春天嘛。是做岁月呀，春天那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哦、会开到那吼，那个大概用开到做岁月，都开得非常的漂亮哈。他们那边好像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是那个，有不知道是什么公园还是什么的。
0: 我一定没有提过吗？
1: 好像没有，因为那个是要春季去的，然后它就是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然后还有用颜色去分呐、啊，它就会变成一个彩虹啊，变成一个彩虹的那个花道吼，会很碎、啊，非常的漂亮。哦、所以吼、哦，这个北海道也是大家旅游的首选哦，吼、雪国的部分吼、哦。那来一首介绍咱这个北海道吼，希望大家介意哦，吼。再来要来唱歌吼，三首歌曲哦。
0: 来安排人为秋兰节上爱的人，
1: 再来是咱的台南的秀龙大节吼，欢喜就好。
0: 再来是李林的佩斯节，你点的歌曲，我爱你袂当想你。
1: 好，来三首歌继续甲拍破啊，谢谢。

0: 谢谢曾妈妈、糖糖姐、淑慧阿姨、金石妈妈、谭仔大哥、桂英妈妈、发成大哥，
1: 诶，歌袂。

们晓得给婆心呀，谢谢大家，谢谢陈金吉、玉昌妈妈、玉玲妈妈、廖门妈妈、神秘阿姨、罗东恩、美惠姐、康盛大哥、淑华姐、阿菊妈妈、玉珍姐、简爱阿妈、淑竹妈妈、曹阿姨、宝彩妈妈、廖满妈妈、慧茹妈妈、珍珠妈妈、北京阿姬、曾妈妈、秀莲妈妈。

秋莲妈妈，谢谢阿菊妈妈、雨森姐、白鸽妹妹、秀琪姐、玉清姐、K 靠伟、慧茹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林网大姐。

谢谢大家，欢喜就好。谢谢星云姐、泽明大哥、赵和大哥、大嫂、曹阿姨、秀珠妈妈、康盛爸爸，来继续来安排二里的佩斯姐，来收听本歌曲《我爱你为当想你》。秀香妈妈、正宗大哥，谢谢阿双妈妈、立新姐、淑萍姐、和美的李妈妈。

谢佩斯基，使得列中香乐，谢谢是你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康爸爸、康妈妈，谢谢糖糖姐、德明哥、阿段妈妈、曾妈妈、李佳季、秀荣姐、廖妈妈、毕双妈妈、秀瑜妈妈、姚文妈妈、秋桃妈妈、需要国际。

0: 芳姐、依琳妈妈、秀玉妈妈、淑萍姐、碧霜妈妈、曹阿姨，咱们下大概盘下，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大家哈！来，今天中下过来哦哈！来，短短时间，好了，我们要赶快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哈！未来哈，大家来又点播哈健康的题目哦，今天猜三题哈，画这个大家哈，这个要注意看那呢这个题目哦哈！来，老师第一题，请出题：完整水果相较于过滤果汁，通常能提供较多的哪一项呢？来，第一行先的酒精啊。第二行是膳食纤维，第三行是食盐，第四个是咖啡因。哦，这真简单哦，哈，这个应该是蛮简单的哈。好，来，我要准备来接电话啊，哈，那是讲哈，要来约看麦，哈，咱的朋友啊，来，让我们来猜看看哦，哈，猜看看哈，来，咱这位是那里赵丽大哥吗？
2: 赵丽大哥，
1: 喂，
3: 那个
1: 大哥你好，
3: 小宝好，
1: 嗨。欸，
3: 我选二膳食纤维，
1: 膳食纤维哈，老师答对了，恭喜你哈，那好，帮你转下去哈。哎，这个水果就是有膳，水果就是有膳食纤维的
3: 哈。好，
1: 谢谢啊，看你点数哦哈。哦，今天感觉有机会会开得不错，
3: 一百点
1: 点数来上火力哦哈。来送给我们赵丽大哥哈，谢谢哦哈。
3: 拜拜
1: 哈，再见哈。好，来第二题哈，
2: 来第二题，为什么不将塑胶袋套在幼儿头部附近玩耍呢？好，第一个可能可能阻碍呼吸并造成窒息的危险。嗯。二，只要有大人在房间就安全。然后第三个，塑胶袋能保护幼儿免于所有伤害。四，塑胶袋会立即释放氧气。
1: 好，这个应该算是蛮好猜的啦，哈，真好有啦，哈。哦，来，我们要准备来这个让大家来猜题目喽，哈。来，我们这位是我们的这个
3: 是啊，燕珍姐哈，
1: 燕珍姐，
4: 哎，对，
1: 哎，早安，
4: 我刚刚打电话在考。

0: 我没听清楚他的、
1: 哦、没有听清楚题目是不是、我们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每当把塑胶的话特别在这个小朋友的头部来玩耍、来第一个可能会造成我们的呼吸、会造成窒息，第二个是只要有大人在、房间这个就安全、第三个是塑胶袋能够保护小朋友免于受伤，第四个是塑胶袋会立即释放氧气来。
0: 第四个，它会放氧气、
1: 放氧气，嘿，对对对，塑胶的话会立即释放氧气，
0: 对，
1: 你要选对一个哈，
2: 是
1: 吗？好，我们老师
0: 等没有，等一下，
1: 等一下，下好离手，下好离手，
0: 好啦，
2: 要几号？
0: 我搞不清楚他你讲的那个到底是什么
1: 哦，就是那个塑胶袋啊，塑胶袋，不应该放在小朋友的头部玩耍，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可能会
2: 套起来、
1: 可能会阻塞我们的呼吸，造成窒息。
0: 一啦，可能会阻塞。
1: 呵呵呵，安尼答案就一咯好，答对了，完了。那个这是这个应该答案怎样了哈？不要紧，不要紧了哈。
2: 还有一百点
1: 送给我们的燕真姐哦哈。
0: 好，
1: 谢谢你
3: 啊，
1: 再见，拜拜，
3: 平安哦，拜拜，来最后一题了哦。
4: 那这种情况较适合使用耳罩或耳塞来降低噪音的暴露、一安静阅读，二睡前看书，三长时间处在高噪音的环境，四在安静房间休息。
3: 是的哦，哪一个情况比较适合使用耳罩哦？你看这四个选项哪一个那个情况下适合使用耳罩哦，那个给你算了哈，自己选了哈。
1: 那你这个是瑞华大姐吗？
2: 还是瑞华大哥？
1: 大哥嘛，是大姐。
2: 大姐，
1: 好，大姐你好，嘿，阿你要选对几个？几号？
2: 1号。
1: 1号吗？
5: 4号。
1: 4号哟。
2: 四号确定了
1: 要使用耳机或耳罩吼。好，安尼给你确定下去啊，吼。来，老师，我们现在是正确解答。哎呀，这个案子答错了呢，好妈妈，好答错了哦，拍谁了哈？
5: 好，
1: 拍谁？拍谁？好，盖一个来一二哈，好，拍谁哈？这个戴耳罩，大家应该要知道什么时候要戴耳罩。
4: 就是跟我当下这个可能出
3: 太高分贝，
4: 对啊，在修理哈。
3: 对，
4: 在施工，
3: 大家应该要知道要哪什么时候要戴了哈。谢谢大家哈，时间短短哈，有点来不及哈。这个点歌我们明天再继续来点歌拍摄啦哈。那我们这样三题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哦哈。然后呢，这个真相只有一个哈。来介绍，来介绍哈。咱这个电话单元哈，那带矿龙哥来，想出来介绍哈。小宝刚咪起刷卡介绍，大家接电话哟，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含黄金成分 DPA、DHA、EPA、RTG 高浓度鱼油、Omega 3健康维持，南极磷虾油调节生理机能。PS 脑磷脂促进新陈代谢，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营养。超级 DPA 磷虾鱼油王是你上好的选择。
8: 小哥，有固定你吃无？
9: 有啊，我订后买啊。
8: 啊，你吃了感觉？啊，那袂歹，你讲我大家听一下。
9: 目睭较袂老白油
8: 啊。哦，变较袂老白油
9: 啊。哎呀，无三箱的老白油，起来拢会白油老白
10: 油。外口油真正百百种，你若要吃鱼油吼？问不完啦，哦，油房后底卖电视后底广告，但每一台大拢有在卖鱼油。但我要来讲，为什么我的鱼油敢无同款？第一点就是我的鱼油是全世界做鱼油第一名的公司，叫做德国 KD。德国 KD 的这个鱼油啊，是全世界上好的鱼油，而且呢，伊的这个RTG 的这个浓度 ，Omega 3的浓度是上界高，而且吸收上界好。上重要是有一项。所谓鱼油内底，干那有这个 DHA、EPA， 唔捌看到讲鱼油内底有我都去这个叫做 DPA。DPA 较早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自从海霸吼保育了吼，袂当抽海霸油了，全世界这个。

你讲的 DPA 都干哪会当讲咱的德国 KD 的这個油？屏东慢慢的陈大姐吼，因后生关节开刀，爱家己脚头骨嘛拢无力。做这人都鱼油是咧食迄个做通血路的，但你唔知因拢食鱼油吼，因加一粒，因两粒，因两个人脚头骨拢好足济，所以拢因翁拢继续拢鼓励因吼。本来伊讲因小妹有对澳洲炸鱼油倒转来吼，啊而且吼要食澳洲的，结果食一礼拜了后，又着搁加起来听，因翁甚至无法度上班。结果吼，过一两天了后，佫改食咱磷虾油，又佫较爽快啊！哦，这是咱观众朋友家己的分享。这是一个换过人工关节的，咱观众朋友内底足一人换人工的关节，一天食两粒吼，迄脚头骨的紧绷感拢会减缓，要凹翘继续快活。台中北屯的林大哥，因某食要一年啊，过去食几十年的血压药啊，一年外前哦，血压药开始无食，开始食咱的鱼油，大部分的时间血压拢是足稳定的。哎呦，一到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我拢建议恁食饭饱再食，要食鱼油拢爱食饭饱食哈，因为这是叫做脂溶性的，食饭饱食才会吸收。你若食饭前食，效果较无遐好。台中后里的梁先生，伊是中风十年啊，一天拢食一两粒，胆固醇甲三酸甘油脂拢降落来，朋友嘛拢咧食，食食拢讲目睭较袂酸涩。屏东马家乡吼，诶，庄先生，伊食完连糖化血色素嘛拢降落来。台中神冈的吴大姐，伊是糖尿病，食磷虾鱼油了，发现哦，脚手较袂麻，也够有咧吼，也够有。咱三民区的陈大姐吼，伊这是脑瘤哦，脑瘤。最近这一年，佫出现头壳疼、记忆退化，表示啥？迄脑部组织严重软化。自从食磷虾鱼油完了，有一天伊竟然发现伊家己，无一直讲一挂伊。咱人呾退化，就是一直讲、一直讲、拢讲同款的话，即摆开始拢袂安尼啊，伊嘛家己感觉叫做爽快，所以这当证明讲吼，这老人痴呆症吼，你若有在食鱼油，食咱的这磷虾鱼油网，真正效果会足好诶，会延缓你的这个老人痴呆症发生。过来，小港的黄大哥是手麻，食高钩肥料即摆袂麻。英康的王女士嘛是脚手麻，食一组就好啊。啊，即个红女士是安尼，因食鱼油食啊真好，较早袂食进前，有当时啊大便会放咧裤底啊。这就是有当下退化的，因翁啦，放咧裤底，食一阵仔了后，即摆拢袂啊，记忆嘛变好啊，变好哦。台中的这个洪大哥，北屯的早暗食一粒，食无半个月了吼，脚底这个袂麻吼，拢好呀。医生讲伊腰脊骨嘛无啥物问题，拢推荐朋友去食。啊，佮咱台中西屯的这个吕大姐，目睭嘛足金的，比其他个顾目睭的药啊佫较好。所以恁食叶黄素食了嘛真好，但是加食一个鱼油。对恁的目睭帮助更加大吼，啊，就这当然胆固醇这是南山的，这免阁加讲啊。哦，我即摆要甲恁讲是啊，鱼油才好用，因为鱼油内底有一种物件叫 omega 三，哦，这足侪妈妈吼唔捌字的嘛听有啊。omega 三、omega 三就是针对退化性关节炎有真好的帮助。有的人讲甚至 omega 三啊，比这个叶黄素更加厉害，哦，比叶黄素更加好，加食鱼油会当保护眼睛。食 omega 三会当伊吸收率甲抗氧化能力也相对提升，而且咱即个底阁有添加即个磷虾油，磷虾油就是哦可溶于水、可溶于油，哦伊个叫做磷脂质 omega 三，阁有 PS 即个脑磷脂非常的高，啊鱼油是德国 KD 的超临界萃取的 ，DPA 就是伊个脑黄金，甲你个血都清甲清，哦你个血更有弹性，你较免去脱掉咧，哦你真正那假使讲哦。捌看过厝内底有中风的人，吼，你有中风的人，身躯边内底有中风的人，你就知道一个人中风是规家伙的艰苦。你若愿意食，甚至足一人去小中风了开始食鱼油，即摆食了嘛真好，恢复了真好诶。啊，过来就这个足重要的 DPA 就是记忆的守护者，你对失智者的预防跟治疗有良好的功效，可以充分提高记忆还有学习能力，可以当帮助你的视力。好，你把酒喝，我突然忘，你食叶黄素无够。爱食一下鱼油，佮有抗氧化，咱内底有这个虾红素，虾红素是维他命 C 的6000倍的抗氧化，儿茶素的560倍，维生素 E 的55倍，帮助你的脑部对抗自由基，互你脑部较袂退化，加速吸收的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有丰富的 omega 三，所以伊就是一种那像高铁的感觉，帮助你的大脑啊会当迅速敏捷，甲一寡这个代志记录掉。哦，啊，咱若是讲血路循环无，你甲想嘛？咱是安那会中风？中风就是正常血路是通透的嘛，啊你中风就像安尼嘛，哦中风就你啊看，这中风就是塌掉的嘛，啊塌掉你塌伫对出代志，塌伫脑中风，塌伫心脏心肌梗塞，塌伫腰子硬化，塌伫个脚尾手尾，你着脚尾手尾吧。所以真侪人拢唔知影讲这个血油的这个严重性。咱咧为虾米大家拢会去看胆固醇、看三酸甘油脂？这个是血脂肪，血脂肪若伤高，你人虽然瘦瘦啦，不过问题是你的血脂肪伤高。迄种人中风的几率更加高哦，啊，过来，
够这个作者发炎的因子，包括这个脑发炎固来的阿兹海默，喙齿发炎就牙周病，心脏发炎就心肌梗塞，皮肤发炎就去荨麻疹。啊，若肺更发炎就是安尼，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啊，佮有关节的发炎、骨头的发炎。所以要减少你身体发炎的问题，你开始食鱼油，认真食鱼油，你会得到足大的效果。你若有一挂这个做提早发炎，就讲你来一直下去的，老烂的，讲话大字的。常常目睭来乌暗面的哦，啊是讲啊，即条做一边无力的，手举袂悬啦，脚无力，红的软脚的，或者手提物件提起来叫连落去的，哦，提起手提起来压低低连落，压汤匙啊汤匙啊连落，目睭安尼常常突然间看无的，像这款状况，你莫怀疑啊，迄就是一种中风的征兆。你若有这款情形，你要赶紧哦，除了看医生以外，爱赶紧做保养，啊，过来失智。咱厝内底即摆足侪咱的时代，你看我97岁，搁我来看我的节目，看甲遮尔啊健康，因为伊的脑底无退化，脑底若要卖退化，你得食啥？食 DHA 脑黄金，失能、失去语言能力、失忆、失去行动力。咱有一挂即个，有一挂咱家己本身有发炎的问题，记忆愈来愈歹啦，同款的话一直讲啦，啊，人哩都伊唔知影啦吼，哎，囡仔是侪认袂出来啦。你若即款情形的朋友，若初期的你较紧来食鱼油，真正效果足好，帮助你足大，吼，这。以下拢有证实吼，鱼油内底 DPA 甲 PS 的医疗脑黄金 ，DPA 当促进细胞的成长，延缓萎缩 ；PS 当让你恢复到少年时的记忆。这两种啊，合作伙啊，就那像说《神雕侠侣》同款，降低脑发炎，预防退化，有效改善记忆，让你修复受损脑细胞，延缓疾病发生率，够提高注意力，保护你的脑神经。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若要吃鱼油，拜托嘞，吃 KD。食德国的 KD， 这是研究30几年的鱼油的第一名。这美国啦、德国啦、欧洲啦，全世界各地拢知影 KD 的鱼油内底 DPA 含量内底有10%的 K 诶 DPA， 伊比海霸油甲一般鱼油来讲，一般鱼油内底是无啦，海霸油内底有，但是袂当太海霸，所以你只有食啥？食咱的超级磷虾鱼油王，这是德国的 KD 的专利，这叫做 RTG 的形态。Omega 三世界上好，伊拢用这个细只鱼仔来抽，用这个流体纯化技术、超临界萃取、DPA 黄金修复的这个成分 ，KD 的这个做法嘛，这个做药典内底拢有甲你记载。DPA 内底加3种物件有尔，就是第一就是母乳啦，啊，咱起码无母乳好食，海拔袂当抬，所以干那 KD 的这个做深海细只鱼仔，我都抽出了 DPA 尔，所以。这个超临界萃取的高倍浓缩 Omega 三，跟你一般吃的鱼油都无同款。你一般吃只会当吸收70%上侪，咱的上少会当吸收90%，这就是咱的物件讲无同款的所在。所以今天我讲啊上侪，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啊，鱼油规日当天拢在卖，但我足无时间都讲鱼油。鱼油要讲上侪足困难的，哎，让恁了解，咱只有这 RTG 天然的形态，浓度上介高，吸收上介好，分子量上介细，而且咱无用化学溶剂来去萃取。甲你一般外口食到的物件，真正拢无共款，吼，这是咱一定要甲恁强调清楚。敢若一个鱼油有11种的专利啊，对抓鱼仔开始一直甲萃取有11种的专利，无这专利 KD 要来做世界第一名鱼油，吼，这Omega 三的临床运用内底对心肺更中枢神经免疫系统，佮有足侪这个镜头，拢有足侪效果。而且咱这是全台湾唯一添加这个磷虾鱼油的，吼，咱家内底添加磷虾油，磷虾油内底吼有足侪这个卵磷脂跟 Omega 三，你来看南京180公吨拢食磷虾，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发现着讲南极磷虾油内底有一种磷脂型 Omega 三，这跟一般鱼啊磷虾这个 Omega 三佫无同款，伊90天会当甲你降血油，84天甲你降低你的脑部这压力指数，60天甲你处理你的血管硬化，42天甲你的肝包油的问题、心包油在甲你解决。7天对你的关节，14天对你的这个这消炎止痛，拢有足大的效果。今仔日你若只要有落单订鱼油的，啊，拜你买鱼油拢照这个介绍，安尼合理无？吼，啊，你若无订，另讲我会回复我的原地介绍。今仔我有做一个会员资料起来，加今仔日的时间了吼，嘛等下5分钟，给你证书尔。买2盒，送2盒，4盒早都等你。内底拢共120粒，一天食一粒，多食4个月；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安尼原价啊偌济？爱8000，今仔日同款2盒3000，4盒嘛算你3000。安尼有公道无？安尼有合理无？有优待无？0800-009-19哈，新卡新赢哈。30个人过来，卖招伤济来，30个来。0800-009-19来，4盒3000，6盒嘛算你3000，安尼好无？
一摆炸六个倒等于半年分，互你食血清，互你食卡袂麻、手袂麻，

0: 和你只要脑底健康，六盒送你3000元，吃无效免钱。先接电话来，今仔日这30个卡起来，这唔捌提出来哦，加今仔日尔。第二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第七盒我送你哈，再加送你，送你吃，吃无钱的，吃有效，你再继续吃，吃无效，唔免还我，直接还我六盒就好。啊，若要相信我的，搞要爱大组的，大组的一摆13盒，12盒5000啦哈。12盒本来爱偌济，12盒本来爱24000，12盒爱24000，我一摆给你13盒，算你5000得。来先卡先赢哈，来你好，来郑太太你好。
1: 嘿，我鱼油啦。
0: 好，来鱼油，来等我一下，来你要花钱，你要花钱，你要鱼油哦。
2: 是，我想
1: 请。我要一桌。
0: 好，来老高帅，甲下者老高帅，30桌尔，姚梅啊你好。姚梅啊。
2: 我知影，我知
0: 影。你要鱼油，等我一下啦哈。7盒3000啦，今仔日足俗的哈，你要来来配钱，你要配钱。
3: 来。
0: 要鱼油哦。安
2: 尼好。
0: 好，等我一下，来来五十一帅，甲下者阿扁啊你好。
2: 今
0: 要爱大桌是谁？要鱼油哦。好，等我一下，要3000啊5000啊，小姐讲啊，我是我你好。
2: 好，我
0: 来讲。要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甲下者来。你好，这李董的。李董的。
2: 好，拜过哈。好，好，谢谢。
0: 李董有听无？
2: 好，
0: 有啊，要大桌的哈。
2: 拜拜拜。
0: 大桌。好，来大桌的，来55帅，甲下者55帅，阿扁来你好。来你好，阿扁来你好。
3: 哎。
0: 要一桌哦。好，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57帅，电话足济，我紧接哈。来，苏清姐，你好，苏清姐。
4: 哎。
0: 要3000啊5000的。好，来，你家己看，3000的7盒，5000的13盒，5000的13，较早无，阿拜嘛无哈，今仔有订，阿拜拢照这个介绍哈。来，你好，天主啊，你好，
5: 小
0: 青，
5: 你好，
0: 买鱼油哦，
5: 嘿，
0: 等我跟你讲，今仔你若有订，阿拜你买鱼油拢这个介绍，知无？今仔有登记到的，阿拜买鱼油拢这个介绍，啊，若无就回号倒转来，吼，回号倒转来，知影吼？来，你好，新疆你好，买鱼油哦，来，等我姐来了，10算来，你好，宝凤姐，你好，宝凤姐，买鱼油哦，等我姐来了，来算来，还有这个夫君大哥。买鱼油啊！等我一下，等我一下，二刷啊，下一下，你要来孟奇了。买鱼油啊！来，等我一下，来三个下一下，你要来下钱，你要下钱。买鱼油啊！等我一下，四刷下一下来。还有这个回电大哥。
6: 好，你好，你好。
0: 买鱼油啊！好，来等我一下，来大桌小桌，赶紧甲小姐讲来。玉梅，你要玉梅。买鱼油啊！
6: 好。
0: 等我一下。今仔定岗主文阿伯拢这个介绍，你要看会符无？食龟鱼汤天拢照这个介绍。小桌就是7盒，大桌就是。13盒，安尼好不好？来，你好，来玉水，你好，
2: 谢谢，拜拜。
0: 阿水啊，你好，买鱼油哦，等我一下，六七串，等一张订卡啊。吴梅姐，哎，买鱼油哦，好，等下拿好啊。买啊，大桌、小桌无要紧，但是阿伯你买鱼油，拢卖甲你起价哦，就是照咱的会员介绍给你，给你6、7、3000就好哈。来，翠莲大姐，你好，
7: 哎，我买大桌，
0: 好，大桌好，大桌13盒，你甲算我，小姐甲算一下，13盒只要存偌济钱，啊，只要存啊。叫圣王天来，你好，来古大哥，
2: 拜拜，
0: 买鱼油哦，来等我一下，来50帅，甲下者50帅来，为你我加盐，你好，买鱼油哦，来美味姐，甲下，买大桌一只存384块啦，存384块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桂梅姐，买鱼油来53帅，53帅来，来这咱的庆良大哥。
8: 好，买一桌。
0: 好，等我一下，买3000啊5000，哎，记甲小姐讲哦，5000啊是13盒，3000啊是7盒哈，5000啊13盒。来，玉玲姐你好。
9: 你好，小
10: 齐。喂，买主。
0: 好，等我一下，来，不要挂断啊，来这个来新朋友你好。
2: 你买现桌哦。
0: 你好，买鱼油是吧？
2: 拜
0: 谢，好
2: 不好？
0: 好，你等人家好
2: 哈。
0: 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大力的物件，无要紧。你买了吼，你摕一盒，你开一盒来食，食一盒经过了，你若感觉无进步，无较好。你都感觉未爱食，你用我，我钱替用你，爱大家无输赢，知不知？买我的物件就是有保障，我会当甲你保证讲，你食了一定会当得到你想要爱的效果。当然，伊毋是仙丹，伊需要时间。你若认真食，认真食，你食一段时间过了后，你的血油一定会降。你的脑一定会进步，你的脚头会较好，你的目睭会较金，你袂安啦，袂安尼目睭潺潺哩，袂安尼目油细细做，因为食鱼油的好处太济哩。
3: 喂，
0: 买鱼油哦，
2: 好，
0: 好，等我一下来，来五十一串，甲下一下阿扁啊，你好。
2: 这边爱大桌是
0: 谁？买鱼油哦。 好，等我一下，要三千啊，五千啊，小姐讲啊，我收啊，你好。
4: 好，谢谢爸爸妈妈哈，那是要顶杠哈，那这个哈 DPA 哈，我们的这个磷虾鱼油网哈，来今嘛哈，四周的哈七 K 啊，哦七盒三千块，哦啊大周的是十三 K 啊五千块，哦十三盒五千，哦咱这鱼油哈收到位，我开放一 K 啊来哈，大家来食看卖哈，咱这里内底一 K 啊有这个三十颗，哦三十粒，哦一缸哈，那是讲哈要。

加强包那张奖两两可以吃到两颗哦，这吼这那个期限吼要看个三档哦，可以放三年哦，所以讲你那是有长期的假鱼油的吼，哎，当然讲吼，那这个 DPA 吼，那那鱼油网吼，哎，喂，那那这个慧茹妈妈，慧茹妈妈你好，哎，妈妈。好，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哈。好，那这个八十六线来个来好不激烈哈。好，那那个出来对吼，那是讲吼，哎，欢乐讲吼，这个健康的状况下滑，好，或者是营养这个不足哈，体力差，好是讲吼，面色较无好，精神无好，好，你那条条在这个以下生活习这个形态，哦，咱得爱来补充吼，咱这个深海鱼油，够咱的这个虾红素维持着咱的健康，好，你那讲吼，哎，爱。时不时都要注意温差啦，作息不规律的，吼，欠缺运动的啦，经常吃外面的吼，咱家的这个朋友吼，都会当来吃咱这个鱼油吼，鱼油会当帮助咱身体消炎呐，吼，买当吼，然后这个暗时啊买当较好困，吼，所以吼，我们要小心这些征兆吼，这个中风的征兆，吼，如果说吼，连续在打哈欠的话，吼，或者是这个哎，我先脑碎喏，大舌头，吼，或者是眼前突熊熊发黑看不见东西，吼，或者是。你困侧睡的时候呢，会觉得麻麻的吼，感觉麻麻吼，还是讲吼，手要捡物件，感觉无力吼，会突然没有力气吼，是视线模糊、短暂性的这个视觉障碍啦、晕眩啦吼，咱家就是前兆了吼，大家就要小心了吼。所以讲吼，咱是讲失智而为吼，不是一瞬间吼，是个潜伏期，有这个长达十五年，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DHA 这个脑黄金。哦，所以讲你那这个出现，如果出现失能呐，哈，失去语言能力啦，哈，是讲吼失去行动力，开始盲当盲塞耶，哈，那这些都是这个失忆的这个症状就开始跑出来。所以吼，那这个十大警讯就是跟大家说啊，那个这个失智的问题，吼，失智是没有办法不可逆的，吼，是没有办法完全治疗好的，吼，所以吼。那一定吼，要让我们这个脑袋能够更灵活的来克点那这个鱼油吼，这个鱼油吼，去帮我们这个溶解这个血液当血管血管当中吼这个不好的这个物件吼，所以吼，那这个里面吼，如果堆积脂肪的话吼啊，结果吼到这个比较严重的时候吼，这个血管只能闭塞吼，开始闭塞的时候，那那血液吼无法度攻击到那那心脏的时阵，吼心脏那那这个血管呢是狭窄为或堵塞的话，对使我们这个心脏肌肉缺血会堵死吼，所以吼这个真恐怖哦。如果说这个崩掰去吼，哦这个他的脑的变中风吼，他的心脏吼变心肌梗塞啊，那他的其他的所在的变成卡丘病令呐，哈卡巴丘吧，哦甚至吼有可能会让你。目睭看无，吼，会视线模糊，吼，讲话开始有问题，所以吼，咱一定要来做补充。像小宝，我嘛在吃鱼油，吼，因为我这个很常运动，也会需要吃鱼油，因为鱼油可以帮助身体这个降低发炎的部分。好，那前面顶刚做完的吼，来空八空空空就依旧好，谢谢。

来感谢大家点赞助文刷卡要找找小宝好不来控诉03370539 04233795959来桃园的震动大哥你的歌曲爸爸我是熊想你新年的歌曲唱不好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谢谢天仔大哥桂兰姐桂如妈妈康爸爸康妈妈迟志妈妈虎狸妈妈

谢谢彩绘阿姨、依琳妈妈、红线妈妈、阿段妈妈、锦石妈妈、秀香妈妈、廖满妈妈、石美阿姨、红线妈妈、康爸爸、康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谢谢秋兰姐、淑珠妈妈、

茶妈妈回灯节，小熊维尼，美票妈妈，伊琳妈妈，曹阿姨。

0: 在祷告，黄玉洁亲爱阿妈，披上妈妈美票妈妈，慧茹妈妈，林杰富竹妈妈，秋菊妈妈，碧华妈妈，感谢大家婆声，谢谢大家，谢谢林昭妈妈，新香姐，康爸爸，康妈妈。
1: 来，继续来安排后里的秀莲阿嬷，因姊妹对着关乐雅，乐雅请咱的陈老板做伙来收听哦。

谢秀竹妈妈、秋菊妈妈、美票妈妈、高丽大哥，谢谢康爸爸、康妈妈、K 快慧茹妈妈、七六七好朋友、廖妈妈妈、阿段妈妈、小熊维尼、富竹妈妈、朱蓉大姐。

谢谢 NGV 都丢关了呀，刚才大家花香哦，谢谢婷婷姐、雅芳姐、依林妈妈、金珠妈妈、阿俊妈妈、雨珍姐、秋香姐，谢谢金爱妈妈、康爸爸、康妈妈、思贵妈妈来电视的安排，玉慧姐、龙柱伟、熊球。

咱来欢迎咱的戏龙一夜七次啊、哦，放六七拜，听见秋风一滴。花间鸟只袂休息，阮踮伫他乡，夜里无无休。到现在，到现在，到

谢谢十八企业陈爸爸、廖小姐、秀兰姐、曹阿姨、南琪大哥、秀凤姐、秋香妈妈、碧霜妈妈、彩童姐、玉琴妈妈、七六七好朋友林昭妈妈、玉慧姐、虎狸妈妈、阿菊妈妈、雨

妈美玲姐天才大哥感谢大家的关心，谢谢大家，谢谢阿段妈妈秀芝妈妈，来继续安排永和的曹阿姨输点你的风哪去，谢谢明和大哥碧霜妈妈秀竹妈妈阿菊妈妈于珍姐招丽大哥

素贞妈妈、碧霜妈妈、丹琪大哥、康爸爸、康妈妈、赵丽大哥，谢谢玉慧姐、曹阿姨，喜得列中香哦，谢谢李欣姐、可以靠慧茹妈妈、红蒜爱淑琴妈妈、玉春妈妈、文正爸爸。

0: 来，谢谢，謝謝好，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哈，无念念念，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来，我们要准备来抽出一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哦，准备抽奖，五、四、三、二、一，停！哎呦，学假的，这个是秋桃妈妈吗？啊，春桃妈妈哦，他们是春桃妈妈。
1: 2691，
0: 我记得学假就春桃妈妈住在学假。哎呀，好妈妈，你得奖啊！哈，春桃妈妈，你得奖啊！来看咱的电话，空数2338，
2: 0423338，
0: 嘿，来，时间在倒数了哦！哈，咱的春桃妈妈，哦，咱的这个雪茄，哈，哎，雪茄好吃，就是那沙巴鱼呀，
2: 哦，沙巴鱼，
0: 沙巴鱼的够香，够香，就是你的雪茄那边，
2: 是哦，
0: 哎呀，那边一起做嘴沙巴鱼，然后那个虱目鱼肚，然后虱目鱼丸，都非常的好吃哦。
2: 这你搞哦，你专业，你
0: 种专业都有。都非常的好吃哈，所以。散的其实也是个萨马鱼，
2: 萨马鱼，
0: 哎呀，好吃的萨马
2: 鱼，
0: 就是要去学甲吃。
2: 那是虱目鱼丸，可不可以？
0: 哎，对，那边也有啊，马西乌啊，哦，哎，还有煎那个虱目鱼肚哦，怎样的恰恰金喝起来非常好吃。
2: 哎呦，口水流下来，
0: 哎呀，对呀，哈，来春十五秒哦，来哦，那年春桃妈妈哦，来卡电话哦，哈，哎，唔知个你过来看电视不？哈，哎，有咧看的话，请卡电电话。好，来春五秒时间，四、三、二、一。好，那我们就算是弃权了哦，吼哦，这那算是弃权了哈，拍谁啦哈？那这样我们就没办法了哈，谢谢大家。来，拨咱的手机电话0937925205，我的孔0937就爱我，我爱你哦哈。家里这个电话嘛是小宝的 line 哦，来过来外面去手机啊，来哟。
2: 来，过来闽籍的电话在这边，大家一旦赶紧来抄起来，
0: 快过来拍照也可以，
2: 就无念啊哈。
0: 对对对哈，宝贝，欢迎，我们要准备明天见哦，拜拜。
2: 拜拜。

0: 哎，我看你安尼住住家安尼坐到即马，你若一直拢坐伫恁家门牙口安尼，唔入去啊？
1: 吼，我讲无冤家啦。
0: 啊，你甲恁无冤家，哎呦，古早人咧讲的，啊，床头拍，啊，床头拍，啊，床尾和，啊，你啊甲恁某啊搞计较。
1: 我说未应该和咧，我刚才装手机啊，嘛未去看到叶斌啦。
0: 你要看到叶斌，你是坐伫只坐偌久啊啦？
1: 吼。坐五点外钟久啊，哇，全蠓虫起个。
0: 五点外钟久啊，嘛应该好好啊吧？
1: 无唔对，我应该入去啊。
0: 啊，想通啊，你对啦，想通啊，紧你去，紧你去。
1: 无啦，伊甲我的 WiFi 密码偷偷改掉，我无法度上网啊。